的这个研究，我们也开通了音视频的同步直播，听听 FM 和北京时间您都可以实时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同时呢，我们也请大家在聊天室分享一个话题，如何读懂梅兰芳。感谢我们的各位听众朋友们一早就在聊天室问候了啊，谢谢大家。陈明迪说的对，今天聊京剧大师梅兰芳，说欢迎柯琪老师，年轻帅气。大家已经在这个我们网络的直播间看到您了。而且7758第一个就说发来了聊天的信息，他说梅兰芳并非天生的京剧天才，早年学戏的时候曾被老师评为祖师爷没给你饭吃，觉得他不适合走旦角这条路，但是他真的是笨功夫补短板，每天天不亮就起床追着鸽子飞行练眼神，盯着油灯火苗练专注力，整整坚持了3年。

0: 梅兰芳先生他是作为一个在他的行业里面立于顶端的这么一个人，
1: 嗯，
0: 他身上的时代特质有观众熟悉的也有观众不熟悉的，我就分别举两个例子。
1: 嗯，
0: 艺术上来说他尊重传统的一面是观众比较熟悉的，都觉得他是一代大师，是一个京剧艺术的集大成者。然后他但是他锐意革新的一面是观众没有那么熟悉的。梅兰芳先生在1913年第一次去上海演出的时候，他在上海他白天他晚上演出，他在白天不演出的时候他就去观摩上海的电影话剧还有各个其他行当的名伶的艺术，他对于他所接触的一系列的新事物新观点他就感觉到兴奋异常。
1: 嗯，
0: 他回去从当时的北京到南京的铁路刚刚通车，京浦铁路当时是、
1: 嗯、
0: 就是说当时就在通车以前就人们就只能是坐船或者其他的方式，刚通车之后他在整晚的回去的那个火车上他整晚睡不着觉，就想着京剧艺术应该以什么样的方式去前进去变革、
1: 嗯，所以说他其实就是在这个整个京剧艺术的这个发展上他是起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推动作用哈。
0: 对，
1: 嗯，做了很多这种思考，而且身体力行做了很多的这个工作，一会儿我们也会说到。那么感谢毛毛的宅女问候嘉宾老师，呵呵，周五早上快乐。玉溪营城说了，梅兰芳是一位德艺双馨的著名的京剧表演艺术家，多才多艺且极具民族风骨，被誉为中外艺术的使者。葛威龙给我们发了咱们这个有一个梅兰芳眼神艺术专题展，一会儿我们也会说到，是8月18号拉开帷幕的，而这个因为大家非常的欢迎，所以这个是要延续到10月下旬是吧。

0: 他首先是传统戏他也一直在演，
1: 嗯，
0: 然后他对于传统戏的那种革新和改编也一直在进行，
1: 嗯，
0: 然后他同时还排演了大量的时装新戏，因为时装新就是当时就穿当时的衣服，
1: 嗯，
0: 比如说最典型的那个邓霞姑，
1: 嗯，
0: 他当时1915年的时候，15还是16嘛，在舞台上，他以那个文明，当时叫文明结婚，就穿着西式的婚礼婚纱。
1: 嗯，
0: 然后在舞台上去出演这么一个就是婚姻状态的一个革新的这么一个剧目。
1: 嗯，
0: 然后他的古装新戏包括当时的黛玉葬花还有天女散花，这些能够以全新的，我们现在看来他所谓的古装实际上是不同于京剧的传统的服装，他每一出戏都是依据古典的绘画还有古典的造型造像雕像然后重新创造的一套造型，
1: 嗯，
0: 所以就跟以往的京剧的那种模式就完全不一样。比如说，大家其实穿的都是类似的、同样的衣服，一套衣服我们可以用在不同的角色，然后不同的那个剧目上。但是梅兰芳先生他就，从他的古装新戏开始，他每一出戏都是单独的造型，
1: 嗯，
0: 就非常有特色和有市场号召力，
1: 嗯。燕玲就说了，梅兰芳不是单纯的名角，而是京剧旦角艺术的革新者和集大成者，而且他的改革也不是一下子把一部老戏嘁哩喀喳的就全给改了，也是循序渐进慢慢的改，是吧？
0: 对，他就很早之前的说过，他改戏不喜欢把一个流传很久的戏他就一下大刀阔斧的改得面目全非，
1: 嗯，
0: 他是采取逐步修改，他就跟很多演员他不一样的地方就是他作为一个名角，他作为一个年纪轻轻就是当时中国包银最高的戏曲演员，
1: 嗯，
0: 他演戏的时候从来就没有那种油的感觉，因为他就一直在琢磨一直在改，就是对于一个演员来说不太容易的，就是像霸王别姬这部戏他演了最后演了上千次，
1: 嗯，
0: 他最后在拍电影的时候他依然还在改，是特别不容易。
1: 葛威龙说木柯寨是没

的表演模式，开始广泛吸收昆梁旦角的唱腔、身段与水袖技巧，一系列创新作品相继问世，也让梅派风格逐渐清晰。宇宙风，他将昆曲婉转的唱腔融入京剧，优化旦角的眼神与身段，成功塑造出赵艳蓉既隐忍又坚韧的复杂心境，打破了传统旦角单一的表演。

一个细节，从步态到眼神，从唱腔到身段，将杨贵妃的落寞展现得淋漓尽致。这部剧也成为她早期的标志性作品。到了1922年，她与杨小楼合作创作《霸王别姬》，将剑舞技巧融入表演，虞姬的温婉与刚烈，对项羽的深情与决绝，通过她的唱腔与身段完美呈现。此时梅派圆润醇厚、典雅清丽的唱腔风格以及端庄大气的表演特色便初步成型。

现在大家听到的这一段就是梅兰芳先生的《霸王别姬》，真的是找的老唱片，所以大家听了是不是有点滋滋啦啦的这种感觉哈？但是真。

0: 系就有中国的梅兰芳、前苏联的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和德国的布莱希德，是吧？
1: 布莱希特。
0: 布莱希特，哦，布莱希特。易行成说了，爱听京剧中的梅派演员扮相娇美，行头华美，唱腔清丽婉转，舞姿绰约，成为舞台艺术美的集大成者。最欣赏的梅派剧目有《天女散花》《宇宙风》《生死恨》《抗金兵》等等。《天女散花》一会儿我们也会说到。那么现在呢，在咱们梅兰芳纪念馆正在举行的一个展览叫《眸光流转》梅兰芳眼神艺术专题展。眸光啊，这个眼眸的眸哈，柯老师，为什么我们会选眼神这样一个应该说在表演当中很微观的一个角度来做这样的一个展览呢？
1: 因为眼神眼睛就本来是人传情达意，因为眼睛本来就是人传情达意中比较就是说最主要的一个器官，就是大家都记得，不一定记得，可能不太熟悉，就西厢记，因为我们做戏曲人比较熟悉，西厢剧里面就有一句那个崔莺临去秋波那一转，就很多明清的时候的人的点评家就是说这个就是西厢记的题眼，眼神这个东西它似乎不可捉摸，似乎捕捉不到，但是你又无可避免的知道它是最重要的一个人传情达意的，就是最微妙的东西又最重要的这么一种东西，所以在表演中它也是又难以去把它固化，去把它去用一种很确切的标尺的一种尺度的东西去把它进行一个表达，但它又你只要是接触表演或者是说你去感受表演的时候，你就知道眼神它就是那么核心的一个东西。
0: 而且很多人对于梅先生的这个眼神应该说是印象极其的深刻哈。
1: 对，就跟我们日常接触的一样，一个人的眼神他就是在那里出现的时候他就是能捕捉到所有的注意力。梅先生他本来艺术生涯里面就很那么全面丰富的各种各样的

0: 唱念做打都离不开眼神，眼神在表演里面是起着带领贯穿作用的。
1: 嗯，
0: 所以他对于这个眼神的把握还有对于眼神的运用都是非常重视的。而且我们这个梅兰芳纪念馆做这个展览得天独厚在哪儿呢？我们是能够有大量的馆藏的文物文献资料，梅兰芳纪念馆馆藏的照片文献是有8000多张，
1: 嗯，
0: 里面就有大量的梅兰芳先生能够展现他眼神之美的这种剧照。
1: 比如说有一些什么样的这个剧照让大家印象非常的深刻，尤其是你们要放在这个主要的显要位置的哈。
0: 嗯，比如说那个贵妃醉酒，比如说霸王别姬，比如说生死恨这些，
1: 嗯，
0: 比如说他的霸王别姬里面他怎么样通过眼神能表现周围的明暗，比如说贵妃醉酒里面他怎么样去用眼神去表现他贵妃的那种幽怨的情绪，
1: 嗯，
0: 这些都能通过他的那个珍贵的照片能够体现出来他这种精湛的表演艺术。
1: 嗯，毛毛的宅女说眼睛是心灵的窗户，所以叫灵魂之展现是吧？
0: 对。
1: 嗯，那么除了这个一些照片

0: 鸽子定时放出去，然后天空中，然后尾巴上带着鸽哨，然后在那回旋，然后发出一种那种嗡鸣的声音，然后可能很多人现在已经不太知道那是什么样的，具体什么样一种
1: 声音。但是一想到老北京，就想到是这个晴空上的鸽哨。
0: 对，
1: 嗯，
0: 就很有北京的时代印记的这么一个声音，就我感觉还是跟北京的城市记忆十分相关的。
1: 嗯、
0: 然后梅先生他之前有观众
1: 鸽子之后怎么追着鸽子眼神追着鸽子看吗？
0: 之前有观众就聊到梅先生的原先貌不惊人嘛，因为他眼睛是有近视，然后又眼皮又耷拉着，他就在这个基础上，他训练怎么训练？他是拿一个大竹竿，
1: 嗯，
0: 一根特别长的竹竿，然后再把鸽子放出去之后，然后再用竹竿来指挥鸽子的那个运动，然后眼睛再跟着鸽子，然后。

0: 个主业。
1: 嗯，
0: 但是呢，这个他从绘画的过程中，他能吸取到非常非常多的养分。
1: 嗯，
0: 比如说他的天女散花的人物的形象就是从天女散花图里面来的。
1: 嗯，
0: 比如说他后期的生死恨的那个场景和装扮呢，他都是从寒灯客子图里面吸取的一个灵感。
1: 嗯，所以他的这个绘画其实对于他的这个舞台艺术其实也是有很大的滋养和反哺的哈。
0: 你在舞台上整个的空间感、色彩感这些东西是很，他之所以能比同时代的其他的演员他有那么拔尖的这么一个拔尖出尘的这么一个状态或者是一个地位，他很多时候就是得益于他在绘画还有其他各文化等各方面的修综合性的修养。
1: 是，所以像杨光说了，梅兰芳的艺术成就离不开书画的滋养，他拜齐白石、王孟白等名家学画，他认为这个中国画画里虚实疏密的关系和戏曲舞台的构图是相通的。
0: 对的，
1: 嗯，这些都是对他有很大的这个帮助和促进。好，一会儿我们继续请柯奇老师来给我们介绍梅兰芳纪念馆这40年对于梅兰芳的这个研究，以及梅大师大家还继续发很多的这个美图哈，谢谢快乐地带的打卡。好，我们一会儿接着来说。
2: 微蓝北京，点亮健康生活。
3: 金秋十月天，环保正当时。
2: 纸张双面印，节约又经济。
3: 应季蔬果香，减排还营养。
2: 不包随手带，少用塑料袋。
3: 纯棉贴身暖，舒适更怡然。
2: 践行绿色低碳，畅享健康生活。
3: 微蓝北京大微型中轴绿色文化之旅，赏古柏苍翠，学生态智慧，看城市绿肺，解宜居密码。
2: 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文明北京。
4: 沟连无水跨八省，看京杭间一带长虹通南北，
2: 融汇八方论九州，听谈笑中运河之上越千年。
4: 北京城市广播 FM 102.5，每天早晚8点，
2: 运河之上文化之旅。
4: 调频102.5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
2: 溯流而上，传承千年历史，
4: 行走河畔，融汇八方气象，
2: 连接古今，涌动文化脉搏。
4: 运河之上，极

0: 然后这个葛威龙还给我们发了梅兰芳与鸽子的一张照片，是梅兰芳的舞台艺术的这个剧照，梅先生手里捧着一只鸽子的、那张照片也很经典哈。
1: 对
0: 啊，那我们继续来说。那么刚才呢说到了他的这个绘画对于戏曲艺术的这个滋养和反哺，那么很多朋友还说到了梅先生抗战期间蓄须明志这段历史，而且好多朋友都发了他那个时候蓄须明志的剧照啊，以及他的这种文人的这种风骨吧，因为大家也都是说到这一点、那么当时是一个什么情况，来您跟我们说一说。
1: 现在的人大家就聊到蓄须明志的时候，就会把它简单的理解为一种拒绝为 DV 演出这么一个事情，但其实回望到那个时候，我们需要了解更多的历史的状况，才能知道梅兰芳先生当时那个决定是多么不容易。30年代的梅兰芳是什么概念呢？他1930年去的美国，当时在美国取得了是从东海岸演到西海岸，半年时间就几乎是场场爆满，就取得了整个的美国的东西两岸的声誉，从剧场，从同行的演员到当时的评论家，几乎征服了美国的所有阶层。1935年的时候，他又受苏联的官方的邀请，然后去到莫斯科和圣彼得堡演出，因为这是一个官方行为，所以当时苏联的基本上所有的我们现在熟知的伟大的艺术家，包括那个爱因斯坦，他作为电影蒙太奇艺术的一个创造者，包括那个我们现在大家比较中国的戏剧表演比较最熟悉的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体系的创始人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然后包括当时的大导演梅赫德，这些人都是对于梅兰芳的整个的以及中国戏曲艺术都给予了一个很高的评价。所以1930年的梅兰芳当时在属于一个在国内已经取得了巨大的商业的成功，然后以及在美国和苏联都取得了巨大的国际声望的这么一个状态下，而且他当时回来之后，他属于已经在国外考察一圈了，他带着他所有的考察的这些见识的积累还有成果，他是一个

0: 南方，
1: 嗯，
0: 他在日本就是演艺界、政界、商界的地位是非常崇高的，
1: 嗯，
0: 所以日本人对他就会有那么大的期待，就觉得这个人是应该是可以为我所用的，
1: 嗯，
0: 但梅兰芳先生用他的这个行动就，为

0: 叫做穆桂英挂帅哈。
1: 对，因为其实很多人对梅兰芳先生在新中国成立之后的贡献是没有那么熟悉的，因为大家都印象中梅兰芳先生的高光都集中在新中国成立之前，包括他在美国和苏联取得的成就，包括他的戊戌明治这些高光。其实梅兰芳先生在新中国成立之后有着非常杰出的而且非常动人的一些

0: 对，现在依然是中国机油市场上的传说。
1: 传说，
0: 对，
1: 不知道咱们这个梅兰芳纪念馆有没有哈？
0: 有收藏，但
1: 是有收藏，
0: 而且因为梅先生的历年的邮票其实是发行的非常多，因为梅先生的舞台的整个形象是，第一是美，第二是能代表中华邮传统文化，所以它的这个美和代表性都是不可或缺的。
1: 然后呢，我们很多朋友。

0: 一边整理改编传统剧目，一边培养弟子，将自己的表演经验毫无保留地传授下去，用另一种方式守护着京剧的传承，彰显了艺术家的家国情怀。为庆祝新中国成立10周年，他创作了《穆桂英挂帅》，结合时代背景，塑造出巾帼英雄穆桂英的形象，既延续了梅派端庄大气的风格，又融入了家国情怀，成为他艺术巅峰的标志性作品。 抗战胜利后，梅兰芳剃须登台，他将更多精力投入到京剧艺术的传承与总结中。他整理自己数十年的表演经验，结合贵妃醉酒、霸王别姬等经典剧目，形成了系统的梅派艺术理论，让梅派艺术得以系统传承，培养出梅葆玖、杜近芳等杰出后辈。晚年的梅兰芳也并未停止创新的脚步， 他主演的京剧电影《生死恨》上映，将传统京剧与电影技术相结合，让更多人了解京剧。 1961年梅兰芳逝世， 留下了宝贵的艺术遗产，他用一生的坚守将京剧艺术推向新的高度。梅兰芳的一生是追求艺术的一生，也是坚守初心的一生。从青涩登台到国际大师，从艺术探索到坚守气节，他用淡绝的柔美演绎出中国人的风骨，用京剧的魅力传递着中国文化的底蕴。梅兰芳留下的不仅是一套成熟的梅派艺术体系，更是一种坚守艺术、热爱家国、传承文化的精神。
1: 这种精神跨越时代，指引着后人继续守护与传承中国传统戏曲的瑰宝。蓝黄谷说，十年前在正义祠看过北京京剧院年轻演员演出的梅派戏，非常的精彩。北京2122也说到了这个梅派艺术的代表作哈，《天仙配》《霸王别姬》《贵妃醉酒》《穆桂英挂帅》等等。荣秀霞说，

0: 欢迎大家随时来参观。
1: 嗯，咱们的地点，
0: 在北京市西城，区护国寺街9号。
1: 嗯，现在去看这个咱们的一些展览，有些什么样的这个提示？

0: 五度。以上信息是由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
1: 星光荟萃，好运通达，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阵容发布，10月5号，陈楚生
2: 颁给18岁的追梦和浮空，
1: 大鹏
2: 都选心，
1: 黄子弘凡

0: 工作者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希望广大教师牢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初心使命，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涵养高尚师德师风，提升专业素质能力，努力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
1: 为党育人，为国育才，这是教

在一起相处的过程中，其实就是我教书的过程，我要赤诚从教，所以我觉得我跟我的学生是要亦师亦友，我们要一起共同学习，一起成长，并且这个关系是什么？互相的信赖，切磋琢磨，一日为师，终身为学，所以我希望我们是切磋琢磨，相互成长。

这样的，就是班里边的我们是混合编班，有内地的同学，有内高的同学，为了因为同学们的名字比较长啊，他们维族的同学，那我为了更快地记住他们，我就买

0: 有针对性的去指导他们。
1: 嗯，那在您教这个小女孩的时候，会不会去弥补一些可能在教她爸爸的时候您那时候还没有的一些想法和教育理念？
0: 因为男孩和女孩是不一样的，包括你对她的职业的引领，包括她和朋友相处。

验的增长，我会根据同学的这种特点会分组，按照他们的兴趣去选择。但不管怎样，在做这些课题中，我觉得有两个点我是深有体会的。第一点呢，就是要鼓励同学们。有一个同学其实已经毕业了，他当初数学的成绩不是很好，但是他对轨道交通、城铁、公交都特别感兴趣，他对他这个非常有深入的研究。那么我们当学到数学统计这一块，我说那你能不能去做一个小课题呀？然后这个小孩就去研究了地铁112线，每辆列车的编号，他去研究估算我这个地铁我有多少辆。这虽然是一个比较简单的一个小话题，但是这个孩子后续的，我说请你给班里的同学讲一讲，分享一下，甚至我还把他推到我们学校数学节，让他去给全校的这些同学去讲，极大的激发他的自信心。他有自信了，那他后边去学数学，然后他去做数学探究，在做这些小课题的时候，他就充满了自信。后边他还有参与了翱翔计划，然后创新大赛也都获奖了，这也就是非常鼓舞我。其实还有个第二点我体会，即使我作为一个数学老师，我经常跟我的学生，我现在不做班主任，我也和教的这些学生说，请好好的去学语文，去读书，因为阅读它不仅仅只是文字，也不仅仅只是读了一个诗词，我认为你这个要阅读，数学里边就有图形语言、符号语言、文字语言，你要把这些语言都要去读。

0: 那么相应的你的思维能力啊，你的思考力都会得到提升。那这样呢，这些孩子被阅读滋养，然后被信心鼓舞，他相应的在老师去部署一些工作的时候，他又是他感兴趣的，他就能坚持下去。
1: 所谓山谷里面打开山口帘事件，其实是学校的老校长也是现任的区教委主任曹艳艳提出来的。那您希望孩子们通过一问啊要问这种课程从里面带走的核心素养会是什么？
0: 门头沟是生态涵养区，还这里有绿水青山，大峪中学是有生命科学特色，或者叫我们是科技育人特色，传承这种学问的内核，我们去开拓的这些课，其实是想让同学看见更多的路。这个路里边可能会有些同学在天问里边，我们跟随院士去仰望星空，我们和华林中心的这些专业工作者去研习生态自然，和我们阜外医院京西院区的这些主任医师和这些医生了解到我们医学的一些机理，我们也研究药问，我们带着孩子，我们自己的校园里边就种着黄芩金银花等等的这些药材，同学们是因地制宜，也可以研究很多的问题哈。我们在做这个事情的过程中，比如说我们第一次把院士请到学校里边来，那个院士给小孩子一讲，因为我们汪院士当时我记得特别清楚，他拿了一个牛皮纸的本子，其实都快要掉页了，就是他日常的记录本。我们的那个初中小孩看到了都落泪了，初中小孩他非常受触动，他说我没有想到院士爷爷他还用这样的一个本子，那么他就感受到真正的有学问的人，我或者说我真正做科研的这些人，他不在乎这个本子的好或者是坏，而真正在乎的是这个内容。那么这就是我们天问课程中请到院士过来做的课程，对孩子其实是有启发。那么我们请医问，我们是和阜外医院去做医问课程的联系，最开始

0: 想去救死扶伤，其实这就是医问课程不仅仅只他开阔了他的一个视野，他也了解到有这样一群人，他做救死扶伤其实他很不容易的考到了协和医学院，考到了北大医学部，那个老师当时还把他自己考研时候的那一摞书拍了个照片给到我们这些同学去看。所以我看到同学在上这些天问医问临问，包括这些其他一系列我们学问课程中，他眼里放的这种光芒，因为他看了更多的人，可以说我们山区的这些孩子不是说智力的差距，其实有的时候是我们可能没有见过这样的人，没有见过这样的职业，没有见过这样的这种事业，当他见得多了，我们打开这个山口，那孩子里眼里边的这种光就会更加的明亮。当他去走进这些人啊，我也想成为这样的人。同时我们还有我们自己得天独厚的，我们在山谷里边，我们有很多的资源，其实绿水青山我刚才说就是我们的这种大课堂，我们在这里边可以有很多可以去研究的。应该说山谷基因可能是我们的特色，是我们和城区学校或者是城里的一些资源有所区别的。但同时我们现在由于这个市区教委包括国家对山区教育的这种支持，我们也取得了很多的这种关怀啊资源，因为我们也向院士爷爷去，从朝阳到我们门头沟其实是非常周折的，但是这些人走过去给我们提供了资源，我们再结合我们门头沟的这种山谷的基因我们山谷的资源，可以说是门头沟的小孩是非常幸福的所以孩子们都愿意留在大一中学，留在我们门头沟上学。现在这是我们这些课程我感受到的，那其他那些获奖啊或者是同学们考入优质的大学呀，那些我认为就是个副产品了。
1: 所以说山区的孩子他们缺的只是一个入口，我们要给他打开这个进入的机会。刚才跟您聊

0: 或者说我们的晨午简，甚至我们也会设计一些特色课程。这个呢是什么呢？可以看一个这叫中国国家地理冰川再生计划，这是一个封面。我们当时设计了一个小节目，就是请同学们想象一下2050年之后，就是2050年之后，你因为一项成就或者是贡献登上了封面杂志，你作为封面杂志设计者，你来给自己设计一个封面。这是其中一个想成为地质学家的同学给自己设计的封面。他说2050年我带领团队在格陵兰冰盖实施全球首个冰川再生计划，我的研究证明地球学不仅能解读地球，更能治愈地球。这个小孩其实特别的优秀，我有一次在医院去看病，我还遇到了他，我说你怎么在这儿啊？他说我在这儿做了几年志愿者了。所以我想他对地球的关爱其实体现在他日常对他人这种志愿服务的精神里边。这就是大悦中学我们生涯引领，我认为这也是一种潜在的或者说是相辅相成的一个成果。
1: 嗯，我觉得从大悦中学毕业的每一个学生最后都可以自称自己是小小华佗和小小李时珍。但是其实我们也要回归一个问题，就是您看有这么好的课程，这么好配套的师资，它的底层逻辑是什么？因为作为山区，其实想要留住这些非常好的专业发展以及创新的这些老师，其实不是一件特别容易的事儿。
0: 常说留人先留心是吧？留心先留事业。在大悦中学，我们会把课堂就当做课题，我们的这个课堂让老师们去研究，或者说我们就是解决，会给老师们去搭台子。比如说我们会搞琢磨课、琢磨节，然后因为大悦中学就营造切磋琢磨，就是如切如磋、如琢如磨这样的交锋学风，老师和同学们这种状态其实不是一年两年，因为大悦中学有80年的历史，这些年长的教师会带着年轻的教师，我们还有师带徒，通过这些机制，还有通过我们搭台子，我们这些学生也非常越来越优秀。大概从17年我们就开始招收一加三的同学，很多的同学都已经本科毕业。

0: 持我们的课堂。
1: 嗯，感谢孙老师的真诚分享。
2: 一所山谷学校或许回答不了教育的所有疑问，但是它真的非常清晰地给我们传递了三个信号，就是好的生涯教育是来帮孩子们去找到属于自己的那一条唯一的路，而不是替他去选一条看起来最热闹的路。那山区的孩子们呢，差的根本不是天赋，而是一个入口和机会，把课程、把专家、把世界的窗口送进山，群山就不再是他们的边界。而一座山谷之所以能够连接世界，靠的就是像孙老师这样愿意和学生们并肩站在一起的老师。
1: 没错，就像孙老师所分享的，真诚爱人，坦诚待人，事成从教，这十二个字呢，孙老师在深山里回想了26年。那教师节这一天呢，我们也借着这束光，向所有扎根山区乡村默默陪伴孩子们攀登的老师们说一句谢谢你。
2: 您看，课程送进了山，

0: 这里是大家帮助大家的京城帮帮团。
1: 本节目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您收听本节目回放和其他内容。

0: 大家出门一定要多带一件衣服。
1: 尤其是早上出门的时候，就明显感觉到好像穿短袖稍微有点凉了。但是今天和昨天比起来，我觉得稍微好一点。
0: 今天最高温度有31度。
1: 对，那我们也来和大家关注一下今天具体的情况啊。今天天气白天是晴，北转南方2-3级，最高气温是30到31度。今天的夜间北京晴，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是15摄氏度。其实早晚温差还是相对来比较大的，但是最近一段时间天气都不错，今天又是一个能见度非常好的天气。
0: 所以今天早上啊，我真是因为我每天有拍云的习惯，我要记录一下。
1: 天天拍。

0: 如果你自己不刷视频的朋友小孩，他也会听到别的同学在说，他就会很好奇，他也会想试一试。
1: 对，大家还是有这个融入集体或者是融入小朋友的这样的一个需求，
0: 对，要不然没有话题啊。
1: 对，那今天呢，我们就和大家一起来说一说这个有没有小的时候您觉得压力特别大的事儿，或者说有没有什么自己现在摸索出来这么多年的经验缓解压力特别好的方法，大家都可以随时跟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大家也可以跟我们说一说对于孩子吃这个糯米纸做的吃掉作业这样的一个小零食，您觉得是什么原因？
0: 对，您如果您家孩子在吃啊，你会怎么来跟他聊天？
1: 我觉得家长听完之后肯定不会让孩子吃了，咱都说了嘛，食品安全是有问题的。
0: 对，但如果孩子在学校会偷偷吃的，真的，你想你有没有放学以后偷偷在门口的小卖部买一些你妈不让你吃的零食？都有过吧？
1: 那我
0: 别告诉
1: 我，那我现在是坚决不会承认的。
0: 你妈在听节目。
1: 那我现在是坚决不会承认的。但是呢，大家也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因为可能每一个阶段都会有不同的这个压力，大家也可以说一说自己小的时候主要的压力觉得是哪些方面，还有就是如何来缓解这些压力。大家都可以随时关注我们的公众微信账号 BRTV 京城帮帮团，或者是通过听听 FM 以及北京时间随时和我们互动交流。今天呢，我们也为大家开通了听听 FM 的聊天室，大家可以随时在聊天室当中畅所欲言，千万不要忘了带上我们的话题词，打一个井号键就可以自动生成我们的话题词，然后和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您小时候的压力到底是什么。

0: 还有个孙子啊！
1: 您这不行，求购转让，一买一卖，
2: 找乐子，
1: 成交。
3: 先来看看大家的物品转让，我真的发现最近物品转让的朋友比较多。我反正有一个感受啊，就是每到换季的时候，好像大家就愿意把家里的一些东西打包出来哈。
4: 就是收拾收拾之后，发现哎，有些东西闲置下来不用了，咱们就把它转给更需要的朋友。我觉得这也是特别好的一件事儿。
3: 而且往往都是打包的。你看这位朋友说，全新的三件打包8块钱转让，是一个黑色的包，然后一个是那种花的白点儿啊，上面带着红色牡丹花的这么一个收纳的可以挂起来的一个布艺的收纳品，然后两件一共是8块钱转让，他的电话是1326915952813269159528
4: 他转让的第二件那个物品就是可以挂在衣柜的那个横杆上，
3: 是，
4: 但是呢它是一格一格的，这样的话放一些比如说小件的衣服袜子什么的就特别的方便。
3: 我在家反正有好几个这样，但我比它大，基本上其实放的东西还挺多的，而且你主要是一打开衣柜你一目了然，它立体的呈现在你的面前。
4: 对，而且拿取箱的来说也是比较方便的。我们再来看这个朋友转让的物品，首先呢第一件物品是一个全新的双屉的蒸锅，转让价格是115块钱，它的个头是比较大的，我看了一下它上面有一个这个标注，因为外包装都在，写的是28厘米，应该是这个锅的直径是28厘米的。然后第二个转让的物品是全新的多功能的双层蒸煮锅，转让价格是80块钱，这是一个电的蒸煮锅。然后呢第三个转让的是特厚的不锈钢大盆，外径是78公分，内径是73公分，买的时候80块钱，现在40块钱就可以出了，家里小放不下忍痛出。大家可以跟我们这个关注一下我们的公众微信账号。而这个朋友说了，如果朋友家里面有小一点的合适的这个盆的话，他也可以换，就是不光可以买也可以以物换物。
3: 那他就是买大了呗。
4: 对，他就是买大了嘛，尺寸不合适嘛。他说他的联系方式是1861019103818610191038。
3: 好，这好多朋友都在我们的聊天室里开始说这个对孩子们啊吃这个作业的一个看法了。其实我觉得现在的家长啊，有的时候真的是想不到孩子们有多大的这个压力啊。你看7758就说，他说小时候呢放寒暑假家里没有人管，就送奶奶家或者是姥姥家。那时候呢心里就有很大的压力啊，就是送了爷爷奶奶家的话
4: 啊，
3: 他说远离了好朋友和同学，有点舍不得不想去。你看7758小时候他是愿意和同学和朋友在一起的，反而不大愿意放寒暑假。
4: 我觉得寒暑假我还是愿意放的，我主要是不想跟小伙伴

0: 伴们分开，因为他这个相当于他的压力来自于和小伙伴们的分离，没有找到平时能够一起玩的这些小伙伴了。
1: 嗯，
0: 对吧，他不是说因为不想放假一直想在学校这样的一个环境，
1: 不是说想学习，
0: 对，他不是想同学、啊、他是想自己能玩在一起的小伙伴了。
1: 对，二幺二说、我小时候的压力就是老师留的作业我写不完呢。
0: 哎，那咱俩是一样的压力啊。
1: 早上到班里先罚站呢、
0: 啊、
1: 我罚站的时候还睡个回笼觉呢。
0: 哎，那你的心是挺大的。
1: 说那时候把老师都整破防了，俗话说七岁八岁讨人嫌呀，哎呀，七八岁就有写不完的作业吗？那才二三年级。

0: 放寒假暑假这种作业，我就会集中在放假前面这几天抓紧时间努力把它都写完，所以那个时候压力就特别大的，就是老得赶作业，老得赶作业，前面这两天就不能踏踏实实的玩，小伙伴叫你什么的时候，因为我就不太会这个一直拖到
1: 最
0: 后，我不太会拖到最后的时候再做作业，我基本上就是前面能做的都做了，然后留下一些比如说日记，就是每天必须要写的我才会留下来。
1: 曹宇就是一个非常有规划的人，我都是呢能先把有趣的给做了
0: 啊，
1: 因为有的那个作业是有那种脑筋急转弯什么的，我把整本作业都翻一遍，我有趣的做了，我觉得没意思就放着，然后到最后快开学的时候，一群小伙伴一块互相做。当然这个做字打引号的啊，
0: 你互相参考

0: 就是希望开家长会，让他们听到老师对自己的表扬。
1: 这能有什么压力呢？
0: 压力大呀，这老师表扬多了，有的时候会尴尬。
1: 人家是期待着被表扬。
0: 你不觉得有些人是有被表扬的时候的这种羞耻或者尴尬的？其实有一类人是这样的，如果公开表扬你，你会觉得特别不好意思，而且觉得我配得上这个表扬吗？是有人有这种心态的。
1: 嗯，那主要是因为我们这种学习不好的朋友，这个被表扬的机会太少了，所以很难得被表扬一次，我们都特别的骄傲和自豪。
0: 你看有人夸你呢，说曹宇你这习惯这么好啊。曹宇到现在也是好习惯。
1: 对，然后我们再来继续看啊，这个鸣笛跟我们说了，体育课跑步1000米。

0: 好惆怅吗？
1: 因为男生跑完了之后，就是其他人测的时候，你就可以自由活动了嘛。
0: 嗯，
1: 就是男生我觉得还是挺喜欢这个体测的。
0: 其实现在咱们再想想啊，这个跑1000米现在都不是事儿了。你发现没有，这代表我们全民的那种运动观念的提升。现在大部分人，你说跑800米、跑1000米慢跑啊，咱不说孩子们那体测，慢慢觉得这个距离没有想象当中的那么远。小时候我真觉得跑800和跑1000是非常非常遥远的距离。
1: 那你想想，小时候你的腿才多长，你现在的腿多长？
0: 但现在小朋友啊，你看小朋友们的那个各种的 vlog 也好，各种的社交媒体，包括朋友圈，现在小孩2-3公里也是非常非常简单的。所以我觉得现在应该说是我们整体的教育对体育运动真的是越来越重视了，比咱们小时候重视多了。
1: 因为现在这个学校的课堂都会有专门的这个体育课的时长要求。咱们小的时候体育课还经常会被主科来占。
0: 对对对。
1: 对，但是现在其实他们是有绝对的这个时长要求的，学校不能够随便占据孩子们课外活动的这个时长。
0: 你看这老顽童说，哎呀，我小时候学习上呢，我是别人家的孩子，淘气方面也是别人家孩子的反面教材。这就是小时候我们说的淘气的孩子特聪明，老有这

0: 50，今天您5块了，
1: 对，
0: 拿走。
1: 基本上原则是一周转一次，所以说呢，大家如果发送过来的话，我们都会为大家图文版本的刊播。如果呢节目有时间，也会在节目当中为大家刊播。大家也不要着急，给大家一个交易的时间，稍微等一等。一周之后如果没有成交，您再发过来，我们还会为您刊播的。
0: 是。
1: 好，我们也来看一看大家发过来的各种各样的这个物品转让信息。这个朋友转让的第一件物品是一个全新的拆了包装的欧姆龙B式血压计，他说拆包装啊，就是为了拍照，并没有正常的使用过。原价197块钱，现在137块钱转让。第二个是一个全新的紫丁香的吉祥壶，玻璃身，带有不锈钢的过滤网，泡茶、花茶、冷热都可以，也可以燃气灶使用，家用或者是办公室用都可以。带包装15块钱。第三个转让的呢是一个穿衣镜，镜面无划痕，这个镜子的尺寸是50×125，50是宽，125是高，应该都是厘米为单位的。他说转让价格是29块钱，白色的实木柜子，长1.2米，宽42，高50，转让价格20块钱。如果这两件都要的话，可以打包价45块钱来进行转让。
0: 嗯，还有一位朋友
1: 我先说联系方式，没说完呢。
0: 我着急，你知道我为什么吗？我一块告诉你。
1: 我先说联系方式，
0: 先说
1: 联系方式是13436521519，13436521519。
0: 我跟你说为什么我着急？
1: 咋了？
0: 我发现只要有人转彩电
1: 啊，
0: 又便宜的，
1: 转得很快是吗？
0: 特别快，而且都不用上图。来，大家好，转让48寸彩电海信，价格100元，有需要的跟我联系13522598097，13522598097。我觉得100块钱的48寸海信彩电转的会非常的快，看它是新品还是比较旧的一个款式。
1: 嗯，对，而且我觉得这个彩电啊，您最好能够补充一下，比如说是哪年的这个彩电，因为我们的家用电器其实它都是有使用的日期的，我们都觉得食物是有保质期的，其实很多的这个电器它依然是有保质期的，所以大家也最好补充一下这个大概，比如说哪年买的，现在呢还在不在这个质保期，我们还是要确保使用安全。如果你想要这个感兴趣，想要购买的话，其实也可以询问一下具体它是哪年生产的，现在的这个还是不在，在不在质保期什么的，这样的话确保我们的使用安全。
0: 嗯，
1: 好，我们再来看一个朋友的这个物品转让的信息。这个朋友呢，首先转让的第一件物品是一个搪瓷缸带盖的，转让价格是16

0: 天津人王维珍之手啊。当年王维珍考试做官，屡次辗转在北运河上，无恙扑帆新雨后，一枝塔影任通州，成为他心头最美的风景。如今千年运河的北起点通州，这个历史上盛极一时的水陆都会，持续书写城市副中心高质量发展新篇，让历经沧桑的大运河展现出新时代的风采。听运河北首故事，了解更多城市副中心进展，锁定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
1: 沟连无水跨八省，看京杭间一带长虹通南北，
2: 融汇八方论九州，听谈笑中运河之上越千年。
1: 北京城市广播 FM 102.5，每天早晚8点，
2: 运河之上文化之旅，
1: 两翼齐飞，共筑现代化首都都市圈。

0: FM 102.5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打开北京的每一天。
1: 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知，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2: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白天晴，北转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30度。今天夜间晴，南转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15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0度，夜间最低气温15度。

0: 一个社交媒体上的热搜，就是现在很多中小学生啊，有一个流行的零食，就是糯米纸。但这个糯米纸呢，做成了我们的课本、试卷和作业的样子啊。
1: 对，
0: 你看我们的京城帮帮团的后台的鸡娃妈啊，这一听名字就是。他叫海淀鸡娃妈
1: 啊！
0: 我一开始在犹豫要不要把这个区念出来，因为我刚说这个鸡不鸡娃其实不看区哈。他说我们家孩子开学回来就跟我说，妈，我把数学作业吃了，我才知道有这个零食。我的第一反应就是你学会用胃思考了，第二反应是那明天老师检查作业怎么办呢？他说我会跟老师说，老师我消化了。

0: 孩子老老实实坐那儿，我觉得有点难，至少我肯定小时候坐不住的。
1: 但现在呢，真的是钓鱼的朋友越来越多，不是说中年男子越来越喜欢钓鱼吗？
0: 嗯，因为我还没到中年吧。我还年轻，不要乱说话。
1: 真的是，我觉得钓鱼是要一个心特别平静，然后钓鱼的时候呢，你会不会在旁边听听广播呀，听听音乐，还是真的是纯听着风，听着鸟叫，听着蛙鸣，听着虫鸣啊？
0: 嗯，因为我没有钓过，但是我总觉得听广播，你要声大的话，不是你声特大会把鱼吓走吧？
1: 哎呦，这鱼还这个

0: 点上。
1: 对对 对, 对, 对, 对、
0: 嗯。如果1026远一点的，可能中波嘛，有些河北的朋友，如果用网络收听的，那真的是全国都可以，全世界都可以。
1: 因为他找的是杭州的朋友，我就想说他是不是比如说也是在网络收听，用的是手机或者是这种网络的收听方式，但他说了是半导体、嗯、那就应该是北京的朋友、
0: 嗯、
1: 但是寻找的这个朋友应该是在浙江杭州的。
0: 他应该是在软件上可能视频聊过天认识，但是后来呢那位女士是不是不上那个软件了哈、
1: 嗯？
0: 但我也提醒一下您啊，这个算是我的一个这个根据那么多征婚交友朋友的经验，如果您和他认识的初衷是征婚交友、
1: 嗯、
0: 那对方如果是没有再搭理您了，可能他已经有新的选择了、
1: 哦、
0: 对不对？
1: 就是两个人觉得不太合适，
0: 不太合适，或者一开始也没有确定什么样的关系，就是聊天、嗯、聊着聊觉得不大合适，比较婉转的一个方式。

0: 我们楼里老有两位朋友，他的那个户型还是一样的，就比方说都是08，那都是08，他们经常会说怎么楼里好像有小孩在玩弹珠，或者有人在挪椅子，可是我也是他们这个户型，我就没有听到，或者有人在轻微的打电钻，可能某些楼层和某些管道的连接处，他听到的声音的确不大一样。
1: 嗯，有这个可能，但也有可能确实你对这个声音不是特别的敏感。
0: 对对对，
1: 有的朋友，
0: 我本身不敏感。
1: 对，有的朋友对声音非常的敏感，他们就会觉得吵。但是不管怎么样，我们就觉得这个我们现在这个都市生活嘛，很难做到比如说一家一户相互隔得特别的远，其实还是应该相互理解一下。
0: 对，
1: 这次的草案

0: 还有就是夜间的施工，甚至比如说广场公园跳广场舞的这些噪音，
1: 娱乐健身的那个噪音
0: 它都进行了规定。
1: 嗯，所以关于噪声啊，您有什么样的生活当中的烦恼，您也可以关注一下这个北京市噪声污染防治条例的草案啊，关注一下它立法的最新的进展。
0: 对，那还有一个也是草案在征求意见和审议哈，这是一个关于博物馆的草案，市人大常委会昨天呢对北京市博物馆条例草案进行了二次审议，一审稿就提出了鼓励博物馆延时和错时开放，二审稿呢进一步规定国家法定节假日和学校的寒暑假期间博物馆应当正常开放，就是给大家更多的便利，
1: 所以暑假的时候大家看到很多博物馆它可能就是周一
0: 对
1: 也正常开放
0: 了，取消闭馆
1: 了，对，因为一般来说博物馆周一是闭馆日。
0: 那市属国家一级博物馆在这样的寒暑假啊或者是法定节假日应当延时或者是错时开放。二审稿呢也提出鼓励博物馆向公众免费开放，市区政府应当给予必要的经费支持，鼓励区政府依托世界遗产、历史建筑、革命史迹、传统村落、历史街巷、民俗文化和非遗记忆等整合分散的文博资源，推动连片活化利用，构建开放式博物馆展示方式，
1: 就是不用买门票了，可能又没有门票，我直接就是进入到一个历史街区了。
0: 对，而且就可能不是这种，比如说我们都在一个建筑里面来看，
1: 对对对，
0: 它可能就连成了一片。我们这个逛完逛那个，
1: 对，
0: 给它变成了一片的这种方式。
1: 像很多人去那个门头沟的那个
0: 窜底下村，
1: 它其实就是一个明清的古村落的感觉。
0: 对，那政府呢还可以通过购买服务、项目补贴、租金补助以及以奖代补等方式给予非国有博物馆一定的支持。
1: 我真的是很支持这个我们新的规定或者新的倡议。为什么？有的时候下班了我真的想去博物馆，
0: 下班了你还有精力去逛博物馆呢？
1: 那我上班的时候没有时间，我真的是想逛逛博物馆的时候，我就发现夜间您想去的地方会非常的少。而且有的时候我想看一场夜间的电影，我发现现在夜间电影的排期也特别的少。就10点以后会非常少，
0: 但是电影还能找到，但是博物馆确实他们都是有关门和下班的时间，你要想晚上逛博物馆确实不太容易。
1: 那对于上班族来说其实就有一个这样的尴尬，因为下班以后可能就是大家去逛商场逛商圈，所以现在在很多的我们的新的商业业态里新的商圈里才会出现很多我们美术馆和我们的商圈融合的这样的模式，因为它可以开到比较晚，所以它补齐了我们很多公共文化设施的这个缺口。
0: 那我只能推荐一下我的老家，要不然你去西安吧，西安的机场里面就有博物馆。
1: 这北京的像通州那个通州站什么，它里面其实很多它都有这样的，很多商场也有啊。你看那前两天咱们去万达，通州万达搞活动，它其实里面它也有很多我们的展览啊，艺术展陈，其实蛮好看的。
0: 所以现在博物馆真的是以越来越多的形式出现在我们身边了，而且我记得咱们北京还有一个叫博物馆之城的称号，对吧？就博物馆的数量啊、种类啊，真的是非常的丰富。
1: 叫无界博物馆，就是博物馆可能在我们整个城市里都有。比方说，我现在去有些城市旅行，像景德镇。他也开始那个瓷器也那个申遗嘛，我去的时候那就看到他很多的古村啊小村落，像三宝艺术村啊等等，他其实走在街头都像在博物馆里一样，其实蛮好的这种感觉。
0: 就是希望大家能够有更多的时间，能更多的机会走进博物圈，走进博物馆去感受这些我们说艺术品带给我们的快乐。
1: 曹宇，你说晚上没有力气逛博物馆那干什么呀？睡觉休息。
0: 休息睡觉然后刷刷手机，我觉得就已经非常的时间紧张了。
1: 哎呀，那些吃作业的小朋友就是老刷手机看到了这个零食啊。不过说实话他们说完以后我都挺想尝一尝的。
0: 看看到底好不好吃是吧。
1: 对，现在有这种叫吃掉作业的糯米纸啊，也在这里提醒大家，如果你们孩子吃一些这样

0: 一下自己，看看蓝天和白云和满眼的绿色，也特别的解压。
1: 你看，向日阳光和我一样，他说去博物馆看展是解压好方式，不仅能带来愉悦和震撼的感受，还能启发思考和提供深刻的见解，更重要的是能够触动心灵，让人在历史和文化当中找到共鸣和情感的寄托，很解压
0: 啊。
1: 我去博物馆是有一个习惯的，就我绝对不会说我今天去国博，我把所有的展看一遍，当然像国博太难约了。

0: 不一样。
1: 但是你去环球影城，如果说我那么大老远的我去了，
0: 对，
1: 但是我只逛了2个小时，你会有压力，你觉得哟，我今儿不够本儿了。
0: 我觉得还没路上时间长呢。
1: 但我就会觉得很解压，我觉得我就不是来。

0: 显示的放松。
1: 对，大家也可以跟我们说一说自己的这样的一些放松的方式，也可以说一说自己小时候有什么特别大的压力吗？我们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2: 大家好，我是蒙曼。位于通州的城市副中心，曾经有一句特别有名的宣传语：一只塔影任通州。这是出自天津人王维珍之手啊。当年王维珍考试做官，屡次辗转在北运河上，无恙扑帆心雨后，一只塔影任通州，成为他心头最美的风景。如今千年运河的北起点通州，这个历史上盛极一时的水陆都会，持续书写城市副中心高质量发展新篇，让历经沧桑的大运河展现出新时代的风采。

0: 如果你想感谢我，就请去帮助别人。欢迎回来，这里是京城帮帮团，我是张维。
1: 大家好，我是曹宇。今天是9月11号，周五。提醒司机朋友，今天的机动车限行尾号是5和0，大家一定要遵照执行。在今天的节目进行当中呢，我们和大家来物品转让，同时呢，也和您互动一个话题，因为最近呢。孩子们吃糯米纸做成的这个作业登上了热搜，这个名字起的也是特别的有蛊惑性，叫做吃掉作业。今天我们就跟大家聊一聊自己的小的时候有没有什么特别大的压力，现在有没有什么特别好的缓解压力的方式。因为这个热搜啊登上我们的这个网络平台之后，很多朋友就说肯定是因为孩子现在学业压力太大了，所以才通过吃掉作业这样的一个形式来表达或者说宣泄自己内心的压力。
0: 用户宝说了一个刚才我说的事儿，我说有些朋友可能听到那个楼上像弹珠的声音啊什么，他说

0: 不是关注我们京津冀的文化建设吗？
1: 你应该关注怎么用 AI 如何去提高我们节目的制作水平，给大家带来更好的节目。
0: 我这不是关注一下户外用 AI 产生一个户外如何去旅行的这个节目吗？
1: 就是如果自己去不了的话，我们就通过 AI 带着大家好好的去玩一玩。
0: 这就是过去我们说的身未动心已远哈，这就真的是。所以AI 现在真的是在我们这次服贸会上大家可以充分体验到，包括很多机器人这次在服贸会上大家也可以去体验它跟你的互动。
1: 对，好像周末的时候就已经到了公众开放日了，因为现在是专业观众日，是20块钱的门票。
0: 嗯，
1: 然后

0: 说说这钓鱼到底能不能在旁边听广播。他说20块钱俩，需要的人拿走。他的电话是，哎，他给我断好句了，他不允许我先念132，
1: 他是1326，
0: 我的电话是1326-416-7580，1326-416-7580，专门给我打好逗号。
1: 还要看这个朋友转来的，首先第一件物品是一个全新的空气炸锅，第二个物品呢是小狗牌的吸尘器，第三个物品是一个全新的足球。

0: 叫做露营车，可以折叠起来。第二呢，他要求购腰椎病人用的护腰，前几天的求购有回复，但是呢电话给记错了。
1: 哦，
0: 就是他人家给他回复，他打回去可能给记错了。我们再来念一下他的电话，17200347309。我这个念得慢一些啊，因为他是有些可能老年朋友，他平时不看手机或者眼睛稍微有点不舒服的，大家可以记一下他的一个电话。往往这些老年朋友是家里有这些腰椎病人用的护腰的，
1: 对，
0: 他求购啊，他想跟您买，他的电话是17200347304。如果您没有记住的，您可以下载一个听听 FM， 然后呢找到我们当天的节目啊，这我们节目是大概现在10:44，您再拉回去，
1: 对，
0: 大概
1: 可以回听一下，
0: 对，回听一下节目，再把电话再记一记。
1: 对，大家也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公众微信账号 BRTV 京城帮帮团，我们每天呢都会有图文的物品转让、征婚交友的这样的一些信息推送，所以说大家也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

0: 再来说一下，来，我试一下，你说我做啊。
1: 四秒吸气，然后憋住七秒，然后呢，再通过八秒的时间，慢慢的把你憋住的这口气吐出来。四七八呼吸法，
0: 真的，大家一定要做到。因为我昨天听完曹宇节目以后，我试了一下，我发现，哎，这个还真能缓解压力。因为以前我们老说深呼吸，深呼吸，你根本不知道怎么呼吸。
1: 嗯，
0: 四七八，四吸七，憋住。八慢慢的
1: 吐
0: 出
1: 来，还有一个就是叫做正念着陆法。当大脑空白的时候，就尝试着无

0: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准时收听我们的北广生活时间。北广生活时间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由的购物平台北广购，放心购。各位好，我是李红。
1: 大家好，我是晨曦。
0: 今儿我和晨曦啊，跟大家聊了什么呢？生活当中非常非常常见的枣。
1: 哎，这太常见了，经常吃。
0: 从古至今啊，枣都是咱们中国人特别喜欢吃的，而且就是它的历史特别特别悠久。您看，《诗经》里边就有八月包枣的记载，而且咱们民间老百姓啊，老说一句顺口溜，叫什么？一日吃三枣，百岁不显老。
1: 哎，对咱身体有好处。
0: 无论是当个零嘴儿，还是您做个枣糕啊，吃个粽子呀，里边放点枣，或者说我们家蒸发糕上边愿意放点枣。其实呢，这个枣啊都有自己的用处，而且呢味道还是非常非常好的。但是您发现没有，日常吃枣的时候，对于尤其是我们这中老年人来说啊，其实麻烦挺多的啊，比如说皮儿，比如说核，比如说甜。
1: 哎，是的，你说枣皮儿吧，有的枣呢它又厚又硬的皮儿，岁数大了吃下去之后会感觉有点不太容易消化，吃完之后别说你舒服了，反倒有点难受。
0: 或者是什么呀，枣皮儿你嚼碎了以后粘到上牙膛上，
1: 哎呦这更难受，
0: 粘到牙上，第一不美观，第二难受嘛。还有这枣核，有的时候家里边买点枣儿给老人孩子吃啊，就担心什么呀，咬着核，
1: 哎，
0: 还得给那个枣包了。这个核啊，有的时候您吃正享受美味的时候，哎，突然过一下牙，这牙疼不说，有时候把这个牙硌松了。这吃个枣再换颗牙不知道。
1: 对，
0: 咱们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同时让大家吃到好的枣，哎，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九蒸九制的去皮去核的黄芪蒸枣。
1: 哎，你看啊，首先我们不用包了，而且呢它没有核，没有核啊，而且吃起来不扎嘴，好消化，没有添加，所以大家就可以放心的来食用了。
0: 而且这个黄芪蒸枣呢，您看它有一个黄芪的名称，好多人纳闷了，这里边怎么还有黄芪的事儿啊，这不是药材吗？
1: 感觉这俩不搭嘎啊。哎，
0: 但是食材讲究的是协同增效。您看啊，枣比较寒凉，黄芪呢又是温润调和的，把这个枣给它做到不寒，同时呢这个黄芪本身的营养还是非常非常高的。在宋朝的苏东坡就曾写过什么黄芪煮粥见春盘，
1: 哎，
0: 也就说明它的这个营养非常非常的高。现在有很多的我们的这个听众朋友也有这样的习惯，黄芪的营养自不用多说了，同时把这个黄芪给它打成粉以后裹在枣外边，既不影响您吃到一颗好吃的枣，同时营养更加丰富，另外把这个枣的寒性给它去除了。
1: 没错，
0: 同时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这黄芪蒸枣啊，它的原材料选择是特别特别讲究的。为什么？因为它无添加糖，所以这个枣就得选择那种
1: 好
0: 甜的，好吃的，
1: 对，
0: 还比较营养丰富的。

0: 的时候就感觉特别特别的软糯，还带一点弹性。
1: 哎，这个口感非常好，
0: 跟那个吃果脯一样的。嗯，而且是温润软糯的，绵密细腻的，入口以后一抿就跟那个豆沙一样绵软，没有硬芯，咱们吃起来更加的好消化。
1: 对，特别适合中老年朋友。
0: 另外经过了中式以后，您会发现这个枣更甜了。
1: 嗯
0: 啊，它是有那种清甜的感觉，甜的温润不腻口，入口以后有这种清甜感，同时加上黄芪淡淡的草本清香，醇厚绵长，越嚼越香。这个是久蒸久制让它更加的好吃，同时更加的好消化。另外呢，给它做熟了以后，告别生枣的寒，干枣的燥，日常多吃几颗，
1: 对，
0: 不会担心不消化。
1: 是的，而且我们今天这个价格呢非常的实惠啊。
0: 嗯，
1: 大家可以平常我们出去遛弯的时候，嗯，拿上一袋，然后有的时候下午饿了补充能量的时候，我们可以拿出来一袋来吃啊。
0: 哎，在家里边比如说做点枣糕，
1: 对，
0: 发糕，或者说包粽子的时候，您别买那果脯了，
1: 嗯
0: 啊，别买那蜜枣了，您就直接来这个黄芪蒸枣，又干净同时味道还好。
1: 对，能用到的地方多了去了哈。
0: 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组合性价比也挺高的。
1: 嗯，主品是给到您十袋这个去皮去核的黄芪蒸枣啊，每袋是100克，然后赠品呢给您加赠一袋，您到手一共是11袋，这个市场售价一袋就要29块钱了。
0: 嗯，
1: 那今天北广售价11袋一共是199块钱。
0: 哎，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就是大家喜欢吃的枣，但是这个枣有一点不一样。
1: 哎，
0: 比如说咱们平常吃枣的时候担心什么？担心枣皮儿。哎，
1: 嗯，
0: 另外呢，嚼碎了这个皮儿以后，再粘在上牙膛上，粘在牙上不美观也不舒服。没问题，咱们今天这个黄芪蒸枣把皮儿给大家去了。哎，咱们担心什么？担心这个枣里边有核，硌着自己的老尖儿，
1: 嗯，
0: 硌着自己的孩子，硌着自己的牙，没关系，不用担心。今天我们这黄芪蒸枣是把核也给大家去掉了。然后呢，很多人担心，哟，我在外边买的枣类的小零食也好啊，或者说果脯也好啊，或者是其他的枣类制品也好，太甜了，里边有过多的添加。不用担心，咱们今天的这个配料表非常非常干净，97%的来自于新疆的小红枣，
1: 嗯，
0: 再加上3%的黄芪粉，没有糖的添加，没有防腐剂的添加，没有各种各样的香辛料的添加，没有增稠剂的添加，等等等等，这些化学的添加您不认识的都没。

0: 好的，这个演艺新空间哈，特别之处就是在于它是0到3岁的小宝宝的这样一个群体的小观众哈。那也就是在最近呢，我们北京城市服务中心的湾里新开业的么么哒宝宝剧场，就是为0到3岁的小宝宝打造的这样一个剧目哈。
1: 嗯，其实，在节目开始之前，我跟张扬还在聊天呢，因为有孩子的朋友一般都是3岁、6岁才开始带孩子会走进剧场，这已经算是比较早的家庭了。0到3岁。这感觉他整个还是一个托幼阶段的，
0: 对，
1: 专门的宝宝剧场，么么哒，非常可爱的一个名称啊。它究竟是怎么样结合0到3岁的宝宝的特点来打造剧场的？很多宝爸宝妈现在真的是特别注重孩子的美育教育。
0: 哎，
1: 那到底0到3岁这个阶段看戏剧故事，我们无论是设计和演出形式上又有什么样的不同吗？包括这么小的孩子，他看戏剧有什么用啊？相信也是很多朋友的一个疑问啊。
0: 而且还有家长可能疑问哈，我们能看懂吗？
1: 对啊。
0: 所以今天这些疑问哈，我们在节目当中一一为大家来解答哈。同时呢，我们也欢迎今天做客直播间的两位嘉宾哈，分别呢是来自北京文化产业园区协会秘书长陈敏，陈秘书长，欢迎您。
2: 好，大家好，
0: 欢迎。另外呢，我们是来自么么哒宝宝戏剧创始人孙黎啊，孙总，欢迎您。
3: 大家好，
1: 欢迎二位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说到0岁，包括这个3岁啊，1岁、2岁、3岁这个宝宝的戏剧，这0岁就是从出生开始就可以看戏剧，很多人有一个疑问。宝宝能看懂吗？这孙总，这个宝宝到底能看懂吗？这个戏剧到底是看故事还是体验呢？
3: 其实这个问题啊，是我被问的最多的一个问题啊。其实看懂这个词儿，我觉得是我们大人的词儿啊。宝宝能不能看懂？其实他不用去看剧情，宝宝他其实更多的是。他是在感受，他是泡在这样的一个剧场环境里边。其实这里边可能也有一些跟0到3岁的这样的他的一个老认知的一个科学发展有关。你比如说，我们知道0到3岁的宝宝，他的大脑发育是非常迅速的。他可能在3岁的时候，他的大脑的发育已经接近了成人的80%以上。这说明什么呢？也就是说，在3岁之前，我们所有的家庭给自己的宝宝做足了他这个大脑。的营养的开发，那这个孩子相当于在他以后人生的一个整个他的，我们说他的就是地基吧，就会打得非常的扎实。那其实么么哒呢做的就是这个事情，因为我们其实就是在一个安全的场域，用戏剧这样一个多艺术的综合的表达方式去

对，说到这个，其实除了刚才说零到三岁他大脑最发育最那个快速的阶段，就我也给大家举一个例子，我们前两天湾里的一个家长跟我们发来了一个信息，他就说他很疑惑，他说我们家孩子在看这个小恐龙剧的时候，他一会儿哭一会儿不哭，然后呢，他好像又很害怕，看到那个恐龙蛋的出来，就是说那整个这个过程，他说我到底应该怎么办，或者这个事儿到底是好还是坏。其实我觉得他的问题能够代表很多家长，就是第一次带孩子走进剧场的家长的一些就是一些疑惑哈。这里边其实就

当时我一听，哎，我跟所有人的这个家长可能当时感觉一样的，哎，零到三岁宝宝戏剧还有这样的赛道，我也是第一次听说，马上就很，当然第一反应是很新奇。

0: 品牌就让人
1: 独特，
0: 特别独特特别吸引人哈。这是全国首个啊，应该说是也是这个北京首个哈，就是在这个当时那个
2: 这个赛道上，
0: 这个赛道上是非常自豪的。那这里边呢，因为这个我们首先这个协会啊，我们的业务主管单位是北京市文旅局，然后我们本身非常关注像文化演艺新空间啊、文化娱乐等等新型的业态，我们本身有这也在服务这些相应的企业。
1: 北京有好多这样的文化产业的园区啊，
0: 北京基本。

0: 好它，你还要在服务上做好。因此有很多这个母婴的这个卫生间呀、啊
1: 嗯
0: 这个卫生啊、安全呀、啊、各个方面、嗯，其实它的这个服务难度和运营的精细度要比普通的其他的演艺要高很多。而且呢，你的人是受限的、
1: 嗯，
0: 所以像这样一种情况下，他们完全说，基本上第一，首先要有情怀，其次你要有专业。第三个，你还得要有市场的这种思维，否则这是很难为继的。所以对我们来说，我们当时也是特别受感动，同时呢，作为我们服务这个行业的服务者，我们也觉得特别希望有机会能够陪伴像陌陌这样的企业，因为每个企业就像一个宝宝一样，我们都需要陪伴他成长，所以这样的宝宝的戏剧更能代表我们的服务一个初心。所以这可是某种上也是我的一种冥冥之中的一种
2: 缘分。其实就是我们协会更多的来为企业做好服务，对吧？企业有一些需要和政府对接的，我们去完成。想问问孙俪啊，是从什么时候？

0: 企业，而是因为我每一步都是被我后边的所有的这些零到三岁的亲子家庭和这些妈妈们所托举着支持我，让我往前行的。我觉得这个是么么哒最大的一个动力，也是我们带着极强的使命感去做的事情的原因啊。因为我当时怎么说呢，当时我在6月1号就是我们演完以后啊，那一个月我们其实收集了几百份的一个调查问卷，然后里边真的是有很多的不光是妈妈，我们还有很多爸爸粉都给我们写的是一个
1: 爸爸粉，
2: 在旁边不停的点头，
0: 对爸爸粉

早教跟我们的宝宝剧其实是两个产品啊。其实我们当时在深圳的时候啊，很多的不了解戏剧的家长，他会说今天上什么课啊，他们会还是以课的那种形式来。其实我们会说早教课它更像是在，就是像上课，它是在教东西。那么么哒它更多的是在感受到什么东西，就宝宝的体验感什么。我觉得它的内核是一个是技能，就在教宝宝要学东西嘛，一个是技能，一个我觉得我们给的更多的是记忆，就是给宝宝一个美好的一个记忆。那对，就是它这里边它可能涉及到，就是我觉得有几个显著的不一样哈。有一个比如说我们说单向和双向，什么意思呢？那你比如早教它很多是一个被动输，就是被，就是

0: 屡次辗转在北运河上，无恙扑帆新雨后，一只塔影任通州，成为他心头最美的风景。如今千年运河的北起点通州，这个历史上盛极一时的水陆都会，持续书写城市副中心高质量发展新篇，让历经沧桑的大运河展现出新时代的风采。听运河北首故事，了解更多城市副中心进展，锁定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
1: 沟连无水跨八省，看京杭间一带长虹通南北，
2: 融汇八方论九州，听谈笑中运。

0: 安全护航。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调频102.5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打磨精品，留下经典，这是副中心标准。时不我待，日新月异，这是副中心速度。敢为人先，敢超敢上，这是副中心风格。副中心会客厅，客厅力邀副中心建设者讲述大运河北首改革创新故事，谱写副中心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1: 本节目由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与通州区融媒体中心共同制作。

0: 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由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和通州区融媒体中心共同为您打造的大型融媒体栏目副中心会客厅。各位好，我是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的主持人张维。
1: 大家好，我是通州区融媒体中心的主持人张扬。
0: 今天呢，我们要带大家去感受一下在我们北京城市副中心的我们微度假的目的地啊，离环球非常近的湾里，现在有一个0到3岁的宝宝的专门剧场，叫做么么哒。
1: 是的哈，那这里的剧场到底是为小宝宝专门打造什么样的一种演艺空间？我们能够感受到什么呢？又给副中心的文旅能够带来什么呢？所以今天副中心会客厅啊，就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同时为大家介绍一下做客直播间的两位嘉宾。

0: 就是父母来讲，其实都是一个能够很收获满满的一个过程。那其实从里边的所有的音乐，刚才我们说了哈，音乐我们基本上都会每首每一个剧目里边都会有4到5首我们自己的原创的音乐啊，而且我们的剧目呢设置呢是每一个剧目都有一个主题啊，它的主题其实侧重点呢就会不一样。那这里边可能就是我们刚才说的，就是我们摸摸哒，我们自己有一个摸宝认知研究所，我们领衔的专家呢是哈佛的儿童心理学的专家，所以说我们每一个剧目的设置其实都是会有很强的科学理论的一些前沿，全球前沿的一些育儿理念来做支撑的。那在这里边我们研究了0到3岁国内外的所有的一些就是先进的一些早教理念，然后有宝宝集中发育的就是需要发育的几十种技能，然后我们最后总结成了就是宝宝在我们摸摸哒要核心发展的一个8个技能啊，这8个技能是什么呢？就是说感官统合啊，肢体运动、语言表达、社交共情、情绪启蒙、安全感的建立，还有认知探索和想象创造。这8个其实是我们觉得在0到3岁的宝宝这个维度里边是非常重要的啊。所以说，其实在这个剧目的设计里边，我们其实基本上都是围绕着这8个8维模型啊，在给宝宝做设计啊。这样的话，其实家长他能够回去很清晰的感受到，哎，我今天宝宝在这个剧里边感受的时候，那这个8维模型里边他今天是哪几点，我能明显感觉到他的变化和成长。
1: 其实孙总说了这么多哈，我刚才脑子里面突然闪现一个这个感受呢，就是怎么讲呢，我们不光是在做这个剧，而且我们是在慢慢的研究包括科学的一些教育理念哈。
2: 对，
1: 从这个育儿的这个角度来讲哈，这个从他的发育的角度来讲，其实说实话真的也是一个怎么讲呢，其实越走越去探索，
2: 应该、就是、
1: 为孩子打造一些，
2: 我就感觉是越走越专。
1: 哎，对对，
2: 是的，
1: 对，
2: 这种感觉，
1: 对，就是哈，
0: 是的，是的。
1: 但是有一个问题回来了，那有些家长就说了，孩子们能不能看懂这个问题？刚才孙总已经解释了哈，那就是能不能坐得住哈？如果遇到淘气的小朋友说，哎，我看着看着就溜达走了啊，然后呢，我们应该会怎么样对待这些小朋友，甚至是我们家长应该怎么做呢？
0: 其实这个在最早我们设计的时候其实都在考虑的，围绕这个点去考虑啊，就是因为我们又要一个就是沉浸式的场域，那这宝宝有能爬的，有都不会爬的，对吧，有能走的，还有走的比较好的，怎么办这个事儿哈，就是有些宝宝他会不会影响到其他宝宝的专注力。好，所以说我们其实就开创了一个先河，我们觉得这个就是我们做了一个分龄的设计，场次的一个分龄的设计，我觉得这个设计可能在全球可能都是领先的。我们把我们所有的剧目分成了就是0到1.5岁和1.5岁到3岁这2个场次，基本上是推荐6个月以上的宝宝来剧场
2: 啊，
0: 对，零到六个月就5个月以前的宝宝，其实我们不是特别推荐来剧场，因为宝宝那个时候他很多，对，他其实很多的参与感不强，但是他其实我们也有就是3-4个月就把宝宝就是家长就等不及了就他会把宝宝就是带到剧场，他去感受氛围啊，当一个就是非常早期让他去感受环
2: 声光电，
0: 基本上很少会就是像我们在少的，就是我们会在中间有一些给孩子的一个比如说气氛烘托，偶尔的就是灯光会暗一下，但是都不会让他们产生一个就是害怕的那种哎黑暗的那种感觉啊。对于音效来讲呢，我们的音效我们最开始做的都是那个全景声的这样的一个布置啊，就是为了让孩子去多声道的感受声音啊，就是我们的所有用的音响方面的东西都是非常非常的品质高的啊。然后对于舞美色彩来讲的话，那就是更就这完全是我们的一个的特别啊，就是强项的地方了。对，我们会根据每个宝宝他的那个就是对色彩视觉的一个就是发育的匹配程度啊，我们每一个剧目的色彩色系其实都会看到，比如说现在正在天桥上演的我们阿根廷的那个资深演员演的那个哇我是谁，它其实就是整个粉色的世界啊，对，它其实

0: 一个森林的一个视觉的质感的海洋，对，所以说色彩这一块在么么哒里边是非常非常，就是道具舞美视觉这一块是我们非常就是看重的，很有，对对对，也是我们的一个强项，对对对，
1: 所以这一块呢也是打消了我们这个正在听的一些观众朋友和听众朋友们的哈一些顾虑哈。所以你看，其实在最开始之前的时候，我们这个陈秘书长也说过了，像我们这个么么哒剧场其实它更注重一些服务哈，这些服务可能是我们家长更看重的，所以你看从这个整体设计包括声光电等等也都是为我们这个儿童的健康哈去做了大量的一个考量。另外像比如我们这个演艺新空间目前呢也是北京正在推进的一个方向哈，么么哒这种宝宝剧场呢算不算是演艺新空间里面一种特别的存在方式呢？
2: 是的啊，首先那个现在哈、大家都在促进文化消费，尤其是这个高体验的文化消费哈、在北京也在打造这个戏剧城演艺之都啊。那么但是么么哒这种品牌刚刚讲的针对这种低幼儿的其实它是首创、那我们也希望这样的品牌呢未来能更多的服务于这样的高这个这群高品质的啊、就是我们说的未来有希望啊，这群小宝宝
1: 有需求的
2: 宝宝、所以这些年呢我们也一路就是比如说而且呢他们的私域做得特别好，他们的这个就是我认为戏剧未来的发展方向你刚说的就要叫沉浸式、沉浸式其实最核心的是一定要读懂用户，要跟用户去深度的去交流和互动，而么么哒其实这小宝宝刚刚讲的说看不看懂，小宝宝互动他是有眼神的，他是有动作，他是有交流的，在这过程中需要你强的一个所谓的这种互动和粘性，而这个恰恰是我们觉得未来戏剧发展的过程中我们特别需要去引导的，这也是未来可能的一种引导方向。所以当时么么哒在准备说哎，好多这个家长说哎，想要去上海想要去深圳的时候，我们协会也坚定了通过我们的组织网络把他们拓展到外地各个区域啊，让他带到全国各地，甚至现在有很多国际的友人到北京来、到
1: 专门来看，
2: 对，专门来看剧啊、比如说在副中心的话其实也是我们当时为什么要选址在这个湾里这个地方、其实也是考虑哎，因为旁边有环球影城、那是跟这大宝宝他可以去玩的、但是小宝宝低幼的这种游乐项目还是缺失的、那在这个地方哎，我们需要布局，那其实可以让更多的不光是北京的宝宝，可能还有一些游客也可以在这里边享受到这种高品质的戏剧的内容。
1: 是，所以感受到现在我们北京城市副中心这一边的这个文化新生活是越来越多了，更多元化，而且现在有很多的新通州人啊，他们也基本上都是90、95后，也是可以说是现在这个新手爸妈吧，其实他们特别愿意为这种体验型的
3: 小朋友买单。新手爸妈都有00后了。
1: 哦，对呀，对，00后的、
3: 这25、26了，这零岁宝宝很正常。
1: 也有。对对对，所以现在大家对这种体验型消费的需求是不是也是越来越高？包括整个北京的这种情况。
2: 是的，现在其实我们看到哈，北京这两年也在大力发展所谓的演艺新空间，上海更是哈，就是全国各地其实对于演艺新空间都是这个就是政府高度重视，市场这个大量的投资和这个在创业孵化，那么这其实背后呢有几个原因，第一个我们还是说用户发生了变化，就是现在更多的用户是希望能够参与，就是首先是
1: 互动感要强，
2: 对，叫情绪消费，
1: 是，
2: 就首先我们得让我们悦己经济，我们得开心，
1: 对，
2: 是吧，我们愿意去参与到戏剧这样一种这个让我开心的这样一种文化消费中，这是一种消费的变化。其次呢就是我们也会发现，就是说我们叫的无线下无社交不线下，就是我们其实在参与戏剧的过程中不是光看，以前光我们看是另外一种形式，我们更多的是我们通过这样一种场景让更多的人在这里边，同类的人在这里边社交，所以他们现在么么哒这里面有很多宝宝社交，
1: 对，从宝宝开始
2: 陪伴成长的爸爸妈妈们相互之间交流育儿心得，这种情况也特别普遍，所以它最后成了一个这群人的社群啊，高粘性的社群，形成了一群这个非常好的粘性的这种生活方式，我觉得这是特别有意思的地方，
1: 是
2: 啊，促进了我们的消费，叫有一句话叫小手拉大手，全家一起走，它背后是一个长串的一种消费的一种促进啊，我觉得这也是么么哒特别了不起的，
1: 对，粘性很强，
2: 是的。
3: 因为么么哒在北京、上海和杭州，它都有项目的落地啊。这上海、杭州都是相对来说演出比较成熟的地区了。我想问问，为什么这次选择湾里呢？湾里在全国的这个店的布局当中，它是一个什么样的定位？
0: 其实湾里对我们来说，其实还是非常具有战略布局意义。

首先呢，就是像刚才我们陈秘书长也说了，就是万里在环球的旁边，其实对于就是一个全国就品牌全国性的一个宣发和推广是非常非常有益的啊、再加上呢，就是我们整个副中心这边，包括万里这边，其实对于我们的这样的一个品类是非常支持的啊、我们其实因为也是把万里作为我们就是么么哒演艺新空间加上一个商场的这个文娱综合体的这样的一个样板间啊、旗舰店在。

0: 够延展出来的可以做的事儿也很多啊，我们其实也希望就是我们么么哒到了湾里以后也能够为我们副中心这边的零到三岁的这样的一个亲子业态，这个就是跟艺术内容相关的这样的一个正好有一个这样的一个缺口吧，我们能希望能把这个拼图给补上啊，也能积极的去贡献一点我们么么哒的一个力量啊，所以这是我们基本上一个想法吧，一个初心。
1: 其实你看啊，这个刚才我们也在聊说这个特别是北京城市副中心包括湾里环球影城附近哈，我们这个业态也是越来越多。那秘书长特别想问一下，像么么哒这样的婴幼儿的戏剧入驻湾里哈，对商业空间呀包括本地文旅来说，它到底有什么样的重要的价值呢？
2: 我知道湾里现在是有一个白花剧场，是一个脱口秀的剧场，
3: 是
2: 然后在其他的演艺形态上，你看它也有一些那个探索乐园 Discovery 的，然后是有那个火山公园哈，它是一个室外的一个大家可以去感受的。包括这种戏剧的业态，这个儿童剧的真还是第一次吧？
4: 是的，是的，其实有几个。第一呢，现在无论是商场还是所谓的文旅消费景区，它现在最缺失的，我们说最重要的是吸引有效的人流。它不光是人流，有效的人流。而么么哒这个宝宝戏剧呢，其实它吸引的是这种所谓的相对来说高审美、高品质、高。

0: 体验感本身就比较强啊，它本身就是非常有代表性的，它至少是以人为本会做得很好的这样的商场，其实更适合于更多人去消费它。还有一块就是说，其实我们在讲的说，我们在引领未来所有的这个线下新空间，可能更多都会去考虑吸引这样的沉浸式啊高体验的这种文化消费业态，来去吸引。而么么哒不是光只是一个剧场，么么哒品牌未来还将延展跟儿童亲子玩具、跟那个母婴相关的一些其他的服务的业态。它其实本身是一个针对一群人的文化消费的新的品牌。那这些消费品牌，比如他们以那个在上海为例啊，通过进那个 BFC 的商场，他可能通过么么哒入驻过后，把整个商场的亲子业态给它激活了。啊，形成了一个很好的亲子甚至带宠物的一个社群，就是大宝宝加小宝宝，说两个宝宝一起去遛的。我们说遛娃，我们还在策划什么遛娃节什么之类的，一起遛的这种非常好的一种氛围。我觉得这是未来其实激活商业业态、促进消费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么一个品牌抓手。
1: 其实很多城市现在都在抢亲子的业态啊。
2: 对，
1: 有一个说法，其实我们聊天室有很多朋友在说，我们就不一一念了。我们说这孩子的钱就是好挣哈。陈秘书长，您怎么看这种说法？这个亲子业态怎么样能够真的做好，让一个城市，包括让副中心、我们湾里这块的商业，它真的能够是锦上添花？
0: 好，首先呢，这个孩子的钱好赚呢是在打引号的。第一呢，首先如果你从宏观来看，孩子现在宝宝毕竟少，那其实孩子好钱好赚，其实取决于你有优秀的内容供给，它不是好赚，它是一个高粘性的。那其实这个时候反而妈妈们对于他这个消费的品质、安全性、服务其实挺挑剔的。所以你到么么哒去过后，你就会能感受到他们在这方面的用心，正因为他们的用心和高品质才吸引了、赢得了妈妈们的转换。所以他们很多的客户是复购率非常高，超过50%，这也是所谓的好赚。但是另外一块它又不好赚，因为你的宝宝剧，比如说你其他的戏剧，可能你可以无限扩展人啊，居然可以放大，那品效更高。那宝宝戏剧它可能它每次它就是30来个宝宝，它要
2: 相互过来，
0: 对，照顾过来，它得考虑相互之间的影响，所以这些东西它反而要做取舍。所以完全功利的你是做不好宝宝剧的，所以这也是这个致敬和尊敬的地方。是的
1: 哈，所以真的是啊，这个演艺新空间也真的是我们很多人的这个社交的场所。我想问问这个二位啊，最后马上就要这个中秋啊、十一啊就要来了，现在已经9月了，我们后续还有什么样的新的动作或想法吗？
3: 我们在湾里这边呢，就是目前的剧目是小恐龙 Let's Go 啊，然后呢可能会根据节庆呢会有一些相应的一些好玩的一些活动吧，大家可以期待一下。那下一个剧目呢应该会是那个海盗喵啊，就是都是比较好玩，就是值得期待的。对，都是可以的。就是我就刚才那个陈秘说的那个，我再稍微再扩一点点哈，就是么么哒它其实就是在商场里边，它不光是只是一个剧场，其实我们自己其实在后边我们是更想做成的是一个就是生活方式的品牌，就是一个美育品牌。然后我们其实现在在更多的是构建一个生态啊，就是我们亲子家庭的一个生态啊，就是像刚才说我们私域其实已经都达到了小50000人的一个体量，北京就是小30000人啊，所以说我们的就是这个社群的粘性都是非常强的啊，而且在这里边呢，就是我觉得我们能够给商场带来一个比较大的不一样的地方，就是说我们其实是一直站在就是国家的基本国策上的，我们是一个生育友好的一个特别显现的一个品牌。
1: 对，您也提到了生育友好，我们也希望越来越多那么的商圈啊，我们的文化产业园，我们的产品能够打造这样的生育友好的生态，让我们更多的所谓的亲子友好，包括我们更多的商业的新业态，能够让全家人全龄化的去参与。感谢二位，也希望大家去我们的湾里商旅活体哈，去么么哒去感受一下北京最好的秋天的时光。我们今天的主持人张维和张扬，也代表编辑王静文，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参与。再见，
2: 再见，
4: 再见。
5: 老张，家里怎么有股臭鸡蛋味儿？
6: 坏了，是不是燃气泄漏啊？赶紧检查。
7: 家庭燃气安全知识，如何检查漏气？
6: 第一，辨别气味，当闻到有臭鸡蛋味道时，要意识到可能是燃气泄漏。第二，排查漏气点，用肥皂水或者洗洁精涂在可能漏气的地方，若有漏气会出现连续冒泡。第三，防止爆炸，严禁使用明火检查泄漏。
2: 燃气检漏三步骤，排除隐患，不堪。

0: 想随风轻扬，心事尽付书腰，知己虚谈之间，坐拥万里风涛。
1: FM102.5 北京城市广播，
2: 每天下午3点到4点，晚上9点，读书俱乐部与您风雅相约。
3: 运河畔，燃灯塔下，芦苇荡中，我们有许多精灵般的朋友。这是黄胸鹀，叫声清脆明快，深受大家喜爱。这是云雀，飞行时鸣叫婉转悠扬，如雪莱诗篇中沐浴光明飞行的喜悦。戴胜凭借华美头饰和独特鸣叫，在城市绿心森林公园格外引人注目。
1: 北京城市广播 FM102.5 与您共同聆听水城共融蓝绿交织的富州新之声。星光荟萃，好运通达，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阵容发布，10月5号，陈楚生。
4: 颁给18岁的追梦和浮空。
1: 大鹏。
4: 都珍惜。
1: 黄子弘凡。

0: 号到六号，北京城市副中心城市绿心森林公园，好歌好玩好运气，上大麦搜索大运河音乐节即刻抢票。
1: 您以为的退休生活是什么样？喝茶看报，公园遛鸟。
2: 哎，甭说，跑步呢。
3: 跨过岁月长河，人人皆可奔赴鲜活丰盈的广阔天地。
4: 我刚学会用 AI 软件把广场舞视频做成大片了，你看看。
5: 72岁，骑行西藏，下一站环海南岛，等我。
1: 他们是阅历丰富的智者，也是潮流生活的玩家。
6: 我直播教书法，有20000粉丝了。
7: 银发模特队下周时装周见。
8: 哎，老弟，我跟你说，我和孙女组队打游戏，他夸我反应快，赢了好几回呢。
3: 在这里，皱纹是时光馈赠的勋章，白发是智慧闪耀的光芒。
1: FM102.5，老年之友。

0: 舟连无水跨八省，看京杭间一带长虹通南北，
1: 融汇八方论九州，听谈笑中运河之上越千年。
0: 北京城市广播 FM 102.5，每天早晚8点，
1: 运河之上文化之旅。

0: 不错。
1: 然而，你是否了解外卖背后的代价？据统计，全国每天外卖餐饮订单量已经超过2000万单，每单外卖平均会消耗

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FM 102.5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打开北京的每一天。

0: 朋友们，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大家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1: 北京老干部之声，
2: 展老干部风采，传老干部之声。
0: 本节目由中共北京市委老干部局合作播出。亲爱的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北京老干部之声，我是小丹。万水千山只等闲，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系列节目，今天向您讲述长征组歌台前幕后的故事。61年前，由北京军区战友文工团创作的《长征组歌》对公众首演，60年的时光转瞬即逝。当年演出的参与者已经是耄耋老人，但长征情节却怀揣了半个多世纪，《长征组歌》也唱了半个多世纪。本期节目和您追忆1965年首演《长征组歌》时台前幕后的故事，并且和您分享当年的演职人员半个多世纪的长征情节。朋友们，我们今天

0: 乐团，北京这几个大的交响乐团和剧院，我一开始在学校内定的是给我定的芭蕾舞团
1: 啊、
0: 我以为我就是定芭蕾舞团了、
1: 嗯、
0: 结果分配方案一下来呢分到部队了，这是没想到。为什么分到部队呢？这有个历史背景。当年萧华将军总政治部主任，他在人民日报发表一篇文章，部队整体的文化水平呢不是很高，知识水平高的人才不多。63年希望这个大学毕业生呢能够分配方向要倾向于部队，发表这么一篇文章。不光是我，就是当年那一年各大院校，不仅仅是艺术院校，包括其他院校，给部队输送了很多应届毕业生。所以我这一届在我们音乐院基本上有一大半人也分到部队来了、
1: 嗯、
0: 所以就是响应萧华主任

0: 所以这种情绪才出来，这就是唐江团长的二度创作。
1: 嗯，
0: 啊，就加强了这个亲人送水。到舞曲呢是飞越大渡河，飞越大渡河呢就是船工号子。
1: 嗯，
0: 啊，大渡河上船工号子的曲子，勇往直前。

0: 又去过雪山草地。过雪山草地是经典中的经典。
1: 对，
0: 过雪山草地呢，他们就想到了魏县的一个秧歌。
1: 嗯，
0: 因为贾士俊啊，他是一个抒情男高音，
1: 嗯，
0: 他的声音非常好听。
1: 对，
0: 现在再也找不到贾士俊这样的声音了。他唱过雪山草地的时候，雪皑皑，野茫茫，非常慢板的用当地的调唱。唱出了革命的英雄主义和革命的浪漫主义色彩。萧华将军写的《雪山低头迎远客，草毯泥毡扎营盘》，这就有革命的浪漫。

曲呢是《盗吴起镇》，《盗吴起镇》呢是陕北跟刘志丹的部队会师了，他这有一个小的欢庆啊，就是陕北大秧歌，还加了点秦腔味儿，所以很上口，唱起来很高兴。女生打着小板，男生一边两个大板，夸夸夸，啊，就是有这种会师的这个感觉。

到八曲呢，它是湖南花鼓戏的味道。唱八曲的演员呢，他就深入生活，他自己去学花鼓戏，把这八曲的领唱唱得特别好，我一会儿要单讲他。九曲报喜是江西民歌，周总理啊让反复改了好几次，这个九曲老是不满意，因为周总理特别专业。

0: 策划听了以后非常满意，回来以后总理也听了也非常满意，就要求我们七一或者八一演出。那时候我们仅用两个月的时间三班倒排练，那时候我在这个办公室歌队的宿舍楼前边摆着大牌子，中午从11:30吃完饭摆上牌子到4点撤下来，3:30撤下来，写着歌队在睡觉，就跟让放学的孩子看见字儿不说话，院里的人走在院里不出声，保证歌队睡觉，就是全团一盘棋来保证排长征组歌。咱们两个月的时间就把长征组歌排出来了，全团协作，这个是原战友文工团的奇迹。就像声茂老师说的，在集体创作中1+1已经不等于2了，可能要等于3、4、5以上、体会到了这种力量。
1: 在即将首演的时候，文工团的演员们迎来了一位特殊的观众。
0: 到了7月呢，平安里的身后有个人民剧场，到人民剧场去彩排，好像是7月24号彩排的时候，因为我每次彩排都跟着，怕有团里有事儿。为什么我会唱长征组歌呢？常常跟着，所以心也心会了。我就坐在观众席的后边，这时候呢，我就听到后边的座位上进来几个人看演出，我呢就回头看了一下，哟，中央警卫局九局局长啊，李树怀。我再看还有孙勇，也是主席身边的工作人员。我一回头看见他们了，我就摆手啊，我以为他们来看演出来呢，我就摆手，他们也跟我点头。后来我还想，他为什么坐这么靠后啊？我又回头，我又摆手，我好像请他们，你们上前边去啊。我也没说话，也没站起来。他们又跟我摆摆手，那意思就说，哎，不用不用，就还或者是说别说话，别回头了，很可能是这个意思。等到前半场，我们前半场是独唱啊，小节目。前半场演完了以后呢，场灯就亮了，这个时候我就站起来了，我就回身，总理坐我后边了。哎呦，给我激动的呀，我说我后悔，我刚才干嘛老回头啊，哎呀，太没礼貌了。我就把总理带到前边，这也是我的任务啊，全场全体观众没有一个乱动的，全都热烈鼓掌，那掌声啊都是发自内心的欢迎总理来看演出。总理向大家请大家坐下，摆摆手，总理就坐到他的位置上，长征组歌就唱起来了，特别哎呀让我难忘。那是7月底，天特别热，看完演出以后呢，总理第一次上台跟大家握手，台上仅有一个电扇，本来是吹给指挥的，我们唐团长的那个红军服从前胸肩膀到后背全是湿的，全是汗，把电扇转向总理，周总理说吹大家吹大家，总理举一下手里的扇子，我有这个，然后总理指指我们唐江团长的衣服，大会师吗？大会师，
2: 很幽默。
0: 可幽默呢啊，就拿着扇子来照张合影。
1: 长征组歌之所以深受欢迎，也跟他很多独特之处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王树理进行了分析，并且也讲述了排练期间的一些鲜为人知的故事。
3: 为什么要穿红军服？现在很多人呢不去追究这个红军服的意义在哪儿，以为就是唱长征组歌，看着就好像是长征习惯性就是穿红军服，其实它的真正的意义不在这儿，真正意义在哪儿？在于我们那会儿排长征组歌之前，前3个月是不排练的，是学习的，是学长征的历史，请很多红军老红军来给我们讲长征的故事，对长征你有认识，知道长征是怎么回事了，而且要求我们唱长征组歌必须以红军战士的身份，身临其境的感觉去唱，不是以合唱队员去唱，你就是一名红军战士，要让红军战士那个感觉在舞台上体现出来，你要穿个礼服，那你就是合唱队，合唱队员去唱红军的歌，那他就没有那个真实感了，所以他的红军服的意义就在这儿，一定要让每一个合唱

0: 队员从内心感受到你是红军战士，你是以红军战士的身份来唱长征组歌，这个你才能把感情投入进去。你比如像当年讲过红军战士七根火柴的这个故事，那七根火柴是救了一个部队的命啊，而且是拿七根火柴的战士，他把自己牺牲了，交给了别人，可以用这火柴去点火去取暖，可以挽救生命，这都是这种奉献精神，那很感人的，所以你必须要用这个精神去唱长征组歌。再有就是他的表演形式，队形有变化，合唱架上也还有一些简短的表演，这还有一个像六曲一个非常震撼人心的一个造型，刻画当时的那个客观的环境，气候条件，那是很感人的。造型一出来，那台底下就轰动了。当时我们首演的时候，谁都没想到，就观众根本就没料到，突然一个动作出来了，而且那个造型的雪山的动作里边那个艰苦的那个环境，那表现的特别真实，台下就掌声雷动，而且很多人看的这都流泪。
1: 首演的那个时候，刚才您讲好多曾经的红军战士，
0: 对，
1: 给大家讲，因为您想那个时候距离长征胜利也不过就30多年的时间，
0: 对，
1: 那他们可能很多都还在，
0: 对，
1: 所以呢，就是有。
2: 大家好，我是蒙曼。位于通州的城市副中心，曾经有一句特别有名的宣传语，一支塔影任通州，这是出自天津人王维珍之手啊。当年王维珍考试做官，屡次辗转在北运河上，无恙扑帆新雨后，一支塔影任通州，成为他心头最美的风景。

0: 沧桑的大运河展现出新时代的风采。听运河北首故事，了解更多城市副中心进展，锁定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
1: 沟连无水跨八省，看京杭间一带长虹通南北，
2: 融汇八方论九州。听谈笑中运河之上越千年，
1: 北京城市广播 FM102.5， 每天早晚8点，
2: 运河之上文化之旅，
3: 微蓝北京，点亮健康生活。
4: 微蓝北京是出门自

0: 蓝北京，共建文明健康、绿色低碳的生活方式。
1: 两翼齐飞，共筑现代化首都都市圈，
2: 协同创新，打造高质量发展新典范。
1: 副中心会客厅带您全方位了解北京城市副中心
2: 最新的绿色理念、
1: 最高的建设标准、
2: 最暖的民生服务、
1: 最美的新城新景。
2: 周一到周五11点 FM102.5 北京城市广播， FM100.6 京津冀之声， FM107.7 通州区综合频道并机播出。
1: 副中心会客厅，感受千年之城加速崛起的每一步。
0: 二十余载教育面对面，始终站在教育的最前沿，
2: 倾听每一个家庭的期盼，见证每一次成长的蜕变。
0: 权威政策解读，多元升学指导。
3: 如果在考试当中你真的发挥的比较理想，我还是祝你前途似海。
4: 探索更加多元的评价标准，淡化考试的竞争选拔性。
2: 家教观点碰撞，热点话题深度剖析。
5: 它的核心不是说拉平，而是让共同优质。
0: 365天，我们时刻在线，陪孩子走好每一步。
2: 听听 FM， 北京时间全网音视频同步呈现。
0: 北京城市广播、京津冀之声双频联播，覆盖全天。
2: 教育面对面，
0: 每天早晚高峰，越聆
2: 听越聆听越聆听越成长。
6: 哎，来来，把这些木头都放到楼下。
7: 报告大佬，主人身体发现异常。
8: 身体怎么了？
7: 在户外工作的3个小时中，身体温度在持续升高。
8: 主人现在感觉怎么样？
7: 已经出现头痛、口渴、多汗、皮肤灼热等。
9: 赶紧发送紧急信息，让身体立刻休息。
10: 哎呀，哎呀，我感觉有点难受。
11: 天太热了，别中暑了，去阴凉地儿休息一会儿吧。快把防暑降温的药吃了，
8: 也要少量多次喝点淡盐水，
11: 注意定时休息，轮流作业。
10: 对，户外工作就是要随时关注身体状态。
12: 夏季户外工作，关注身体讯号，谨防高温中暑，保障劳动安全。
2: 以上为广告时间。
1: 调频102.5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城市广播。
13: 院子里，阳光下，一首歌，一碗茶，
14: 微风吹过，树影斑驳，耳畔回响起记忆里的声音。
15: 老伴儿啊，收音机哪来了？
16: 爷爷奶奶，老年之友开始了。
17: 哟，对喽对喽，老年之友。

0: 展老干部风采，传老干部之声。
1: 本节目由中共北京市委老干部局合作播出。
2: 亲爱的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北京老干部之声，我是小丹。今年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系列节目，今天向您讲述长征组歌台前幕后的故事。61年前，由北京军区战友文工团创作的长征组歌对公众首演，60年的时光转瞬即逝。当年演出的参与者已经是耄耋老人，但长征情节却怀揣了半个多世纪，长征组歌也唱了半个多世纪。本期节目和您追忆1965年首演长征组歌时台前幕后的故事，并且和您分享当年的演职人员半个多世纪的长征情节。

0: 从首演时候的小提琴手，到后来的乐队小提琴首席，再到后来的乐队指挥，到后来的副团长，时间在变，身份在变，王书礼对于长征组歌的认识也在发生变化。
1: 长征组歌首演的时候，您已经在咱们乐队了哈，是小提琴手。您是怎么参与到长征组歌当中的？
2: 就是团里的工作嘛，全团都在参加这份工作，那我很自然也就参加了。但是参加以后，通过排演，通过学习，

0: 严肃的一个政治人物，他是做的，他所表现的东西又是长征历史上的很多的可歌可泣的人和事儿。长征这主席说了，这是历史上第一次啊，后来也是评价长征，那也是世界战争史上的伟大创举。慢慢理解了这个，觉得演长征组歌、排长征组歌也是很光荣的。我们也是通过演长征组歌，通过学习，才对长征有了更深刻的了解。
1: 嗯，
0: 因为我们虽然也过去上学也知道长征，但是只是作为一般常识来学的，也知道这长征不容易，但是究竟它不容易在哪儿，真正的意义是什么，那根本就不知道。那么通过长征组歌的排演，这件学习才慢慢的真正了解了长征的意义和它的产生的影响，觉得我们能为长征，通过长征组歌宣传长征的精神，那也是我们的荣誉，在这方面有了一个荣誉感。
1: 没错，
0: 所以为什么六十来年我们一直在坚持唱过长征组歌，一直没有放弃的，就也是这个原因。
1: 嗯，
0: 也希望通过我们唱长征组歌，把长征这个精神呢，能够传递下去。
1: 不同的时代演出，您的身份和角色也不一样。一开始的时候呢，就是小提琴手，那后来可能变成首席，然后变成指挥，变成团长，这个身份发生了很多的变化。那对于长征组歌，您对他的理解也好，对于他的把控也好，有一些什么样的变化？
0: 嗯，

0: 要深刻，实际上也是一种压力，促使我就认真的去领会长征的精神，认真的去领会组歌的这个内容。因为你毕竟是用通过文艺作品来去宣传的，对这部作品你就要有所了解。而且还不能是一般的了解，你必须比其他的人要了解的要深刻一些。因为每次排练都要给大家讲一些这个每一曲的这个历史背景，这过程也是我自己学习的过程。那么通过学习慢慢也是在提高自己对这个长征历史的这个意义的认识。
1: 随着时间的推移，好多老红军都不在了，
0: 对，
1: 讲这些历史，讲那段过往，
0: 对了，
1: 就变成了一代又一代。
0: 对了，老一辈人没人讲了，就靠什么？就靠我们这一代。虽然我们没有他们那切身体会的那理解那么深刻，但是我们也必须把我们自己理解的东西把它传授出去。能理解到什么程度，那就是看我们自己的能力和水平了。就是把自己的能力水平发挥到最大，在这个基础上呢，把组歌唱好。

0: 生组歌中的四歌，四渡赤水出奇兵，这首歌曲抒情性故事性都极强。而说起长征组歌的故事，王书礼和萧振环都有很多的记忆。
1: 关于总理对我们的关怀，在北展，那是我们长征组歌都演完了，就准备收场了，总理来了，总理想看长征组歌，那我们的开始又重新演一场，台下观众就总理一个人，就是专门为周总理演的这场演出，也就是说明总理对长征组歌这种情怀，那对我们来。

0: 告诉大家不要换粉衣厂，就给空无一人的观众的剧场只有一个摄像小红点儿，冲着这样的空的剧场给周总理又演了一场长征组歌。这一场演出一至十曲都是含着热泪，
1: 是的，
0: 流着泪演出的。大家知道这是专门给总理的组歌。
2: 退休之后，王书礼、肖振环加入了老团长唐江创立的老战友艺术团，继续传唱长征组歌。这中间又发生了很多令人难忘的故事。
3: 退休之后可以有自己的生活，有自己的计划了，但是您心中的这个长征情怀、长征精神的这个传承始终坚守着。
4: 对，
3: 所以退休之后其实这些年一直是跟长征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4: 是、对，这就是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包括成立这个老战友合唱艺术团，这是我们老团长唐江团长他组建的，他的初衷就是不忘初心，牢记使命。那会儿他已经离休了，70多岁吧。
3: 他也是长征组歌的首任指挥。
4: 首任指挥，对，是也是我们的团长。他组建这个实际上就是作为一位老党员，一个老指挥家，他就要想完成他继续担负的这个历史使命。组建这个合唱团就是要唱长征组歌，也是他出于他对长征组歌的热爱吧，就是要唱长征组歌。唱长征组歌的目的就是宣传，宣传长征精神，传承红色基因。他给我们制定的这个建团方向就是面向部队，面向基层，面向青年学生，
3: 就是我们演出的对象。
4: 对，这是我们建团的方向。同时呢也是为了丰富老年人的文化生活，丰富首都舞台上的这个文艺活动。因为我们不单纯是这个唱长征组歌嘛，还要唱一些其他的革命歌曲、艺术歌曲、纯艺术活动，这都是我们要做的工作。丰富文艺舞台，丰富中老年人的文化生活也是一项任务。
3: 那当然
4: 是吧，也是我们一项任务。但是主要任务呢是高唱长征组歌，传承精神。
3: 咱们当时其实是在上个世纪末就成立了。
4: 1998年成立的，到08年唐团长就是让我必须要接这个班儿。
3: 那不能啊，
4: 义不容辞。一开始我确实觉得担子挺重的，
3: 因为他毕竟他跟那种正式的单位不一样。
4: 对，毕竟是个业余组织嘛。那会儿团的成员呢，真正专业下来的不多，主要的专业下来的就是我们团的一些退休的老同志。那也老同志年龄也逐渐的大了，慢慢也都退出去了。还有就是社会上对长征组歌特别喜欢的人。但社会上的人呢都不是专业的，另外呢各方面情况也比较复杂，在管理上啊这是都有一定的这个难度。但是还好有长征组歌这根魂在这牵着。
3: 对，
4: 既然你在唱长征，你在宣扬长征精神，你就不能把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带进来。
3: 对，
4: 你就不能做一些不符合长征精神的这些事情，在这思想上是有约束力。这个长征组歌它本身它就是一个净化你自己心灵的这么一个作品。
3: 是的。在这个团您又当团长当了10多年，跟我们大家分享一下这么多年的经历，就是首先说说我们大概的排练啊、演出啊是什么样的情况。
4: 这个倒没有什么太复杂的，就是
3: 固定时间
4: 固定时间排练。关键就是我们组织了，也组织几次请老同志来，给我们这些人，就我们的老同志，因为我们有些老同志在排长征组歌时候又接受了很多教育了，这些老同志本身就已经有很深厚的这个
3: 积淀。
4: 对，用他们请他们过来给大家讲每一段歌曲，这段歌曲红军长征到哪儿了，它是什么背景，是什么意思，我们要唱出什么感情来，是吧，从一曲二曲三曲每一曲都给他们讲，提高他们的对歌曲的认知能力，这样呢保证他们能把它唱好。这是一个从政治层面上来讲。从艺术上来讲，那我就抠他们对长征组歌它的原版一个音符都不能落的。因为

0: 非常的严格，
1: 非常严格要求，一直到现在我给他们排练，每一个音都不放过的。现在我给他们纠正排练，有时他们有时唱很随意，特别是业余来的嘛，他学会的都是听会的，听会的大概齐，就这么，你说他不会唱吧，他也都从头唱下来，你说唱的对吧，他好多地方又不准确，你要给他纠正起来还很难。有好多这个曲子排了十几遍二十几遍，排的时候排的很好了，说上台一演说又回原来了，所以这个在这方面排练是下了很大功夫的，既要有耐心，还得有责任心，还不能急躁，实在不行了，批评是要批评的，得增加点压力，但是呢，就是靠什么？就靠这个唱组歌，靠大家来的目的，你来这儿的目的是什么？你是有使命的，你演出了，你就要对观众负责任的。特别是长城组歌大家都很熟，你唱不好你人家都知道你哪唱的不对，哪唱的不对，那观众都会为什么我们强调说长城组歌我们要保持组歌的原汁原味，是吧，你不能唱走板了，一定要保证它原有的风格，原有的味道。

0: 这首祝捷是长征组歌的八曲，演唱者是王克正，后来他也加入了老战友艺术团。肖振环讲述了一段王克正的故事。
1: 八曲的领唱啊，首演就是我刚才说非常认真来唱花鼓戏、去学花鼓戏的那个人、
2: 他就是长征组歌当时的首演
1: 、第一个唱八曲的领唱王克正。他呢到休息以后就有点老年痴呆。
2: 阿尔茨海默。
1: 有点老给我打电话，他是天津人。小小有演出吗？有演出告诉我啊，你可别忘了我啊。我说忘不了，我说你放心吧，有演出我肯定通知你。有演出他就来，稍微有点方木、但是呢还能认出人、还可以。但是过了两年以后，北京电视台的金色时光邀请我们去做个节目。这个节目呢，我就有四曲六曲八曲，就把这个领唱我们的榜样前辈都给他们能够在电视上出现。所以呢就这八曲领唱的王克正，我还告诉他爱人你陪着他来、我说我觉得应该还行，没想到那天配合的不好，他不好好穿衣服。给他穿服装的时候啊，他褪身上袖子他就褪我顾不上，还有别的节目我就没过来，他跟我还熟可能还能听话，我没有过来呢，他爱人给他穿，他就有点不配合。穿上了服装以后该上场了，让他把鞋穿上，裹腿打好了，鞋穿上他也不配合。在这个之前啊，他犯过病，他有一次呢快吃晚饭了就溜出去了，他家里给他做的那个挂的那个牌、电话呀、防走失的那牌他摘下来了、他有个逆反、摘下来了，
2: 那就很难找到。
1: 扔了以后他就出去了，出去以后孩子下班回来呢，看看他爸爸没在家，就出去找去了。慢慢的沿途在马路边找，真在马路的一个角落里，他拿了一个好心人送给他的矿泉水，拿着这矿泉水瓶看着路灯亮了，他特别激动。
2: 像在舞台上。
1: 他以为要演出了，他就拿着矿泉水瓶在那儿等着呢，等着这灯光亮。后来孩子们看见他了，就叫他，就喊他，他跟孩子嘘，别嚷嚷，要开演了，我马上上场了，舞台灯都亮了。孩子们一看找到他就高兴了，说您还没换服装呢，咱们换服装去。对，拿着矿泉水瓶跟着孩子回家，说是换服装去。这次呢上北京台又是比较重的一次，后来我就说你这鞋啊别让他穿了，咱就踏了着，也能走路。然后我用天津话喊，王克正该你了啊，上场了，来呀、王克正。他听见了，老乡来了。这就等于配合上了，他就挺高兴的，我就拽着他的手，他也高兴。因为有观众，我说给观众问个好，他还手还这样，
2: 作揖，
1: 观众好，大家好。结果音乐一响，一个曲子一个音符没唱错，一句歌词没唱错，那一张嘴就是他60年前的感觉。当时我就特别激动，我说他不认得回家的路，永远记得长征的路。所以呢红军用生命写就的诗篇，我们世代要歌颂，这就是一个红色传承。
0: 如今虽然已经不再担任团长和副团长，但是王书礼和肖振环仍然活跃在老战友艺术团，艺术团面向部队面向学校继续弘扬长征精神。
2: 那我们现在演出大概都是一些什么样的？
3: 还是干休所为部队演出，
2: 去慰问，就是纯公益的，
3: 纯公益的。 还有一个就是有一些昨天我们去演出，就是他也是纪念长征胜利九。

0: 纪念长征胜利90周年，搞一个大型演出。我们准备唱着去演长征组歌全曲十曲。另外还有就是这个月20来号吧，在联合大学给学生演出长征组歌，青少年面对学生，长征组歌进校园，也搞了好多年了。
1: 说到面向学生，肖振环还有一些难忘的故事。
2: 你像海淀实验小学，他们就演长征组歌，他们1至10小孩服装唱长征组歌全曲。这样呢，我们知道了以后呢，我就去实验小学找负责演出的老师，我说咱们大手拉小手，一块儿唱长征组歌。
3: 一开始的时候他们不知道。

一些剧照啊，一些经历，非常高兴，就在他们学校的礼堂，我们合着眼，其中呢，过雪山草地的时候，就让我都掉眼泪。我们老同志站在合唱台上，孩子们矮呀、小啊，他们站在底下，爬雪山过草地，孩子们真爬在地下，真是爬呀，就往上爬，那小手够着，后边还有那个像伤员一样，那小孩推着，推着他们往上，老师给排了动作了，告诉他们了，雪山就是这样爬，你说这就是个传承啊，是吧，就是精神已经基因，红色基因传到了他们身上，他就知道先辈。

0: 演完以后，我走向学生中间，我找这小男孩，我说你会唱长征组歌呀，我看你跟我们唱呢。他说我奶奶会，我奶奶在家老唱，我都学会了，你们唱我能跟，可爱呢。从他的脸上能够看出咱们国富民强，胖乎乎的，但是呢从他的内心就能看出长征的红色基因也是到他的身上，他就跟着你唱，特别严肃认真的跟着唱。所以我也是特别感谢石景山老干部局关工委的给我们派的任务，让我们去把长征组歌进校园教育孩子们。
1: 对于肖振环和王淑礼来说，长征组歌已经是他们生活的一部分，生命的一部分，他们愿意在让更

0: 那我们的只能用我们的形式，就用我们的手段，通过演唱《长征组歌》。《长征组歌》是，它不光是让你得到艺术上的享受，通过艺术享受，领会它的精神，受到教育。我曾经总结了《长征组歌》它的艺术成就，最大的一个就是一个统一，就是政治内容和艺术形式的完美统一。你听《长征组歌》，看《长征组歌》，你能够受到革命传统的教育，这就是它的意义。
1: 朋友们，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即将告一段落，歌声会落下，掌声会散去，但是《长征组歌》里的力量会在一代又一代人的血脉中永远嘹亮。接下来是听见北京，欢迎下载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以及本台其他精彩节目。我是小丹，再见。

0: 光荟萃，好运通达。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阵容发布，10月5号，陈楚生。
1: 颁给18岁的追梦和浮空，
0: 大鹏，
1: 都珍惜。
0: 黄子弘凡。

0: 性格缺失。10月5号到6号，北京城市副中心城市绿心森林公园，好歌好玩好运气，上大麦搜索大运河音乐节，即刻抢票。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你知道长征吗？
1: 那当然，长征是红军踏雪山过草地的英雄远征。
0: 那你知道国之重器里也藏着长征吗？
1: 是吗？
0: 我国运载火箭取名长征，寓意航天事业攻坚克难必达胜利。我国第一艘核潜艇命名长征一号，象征勇闯深蓝，续航万里，无畏险阻。长征火箭一飞冲天，上九天揽月。
2: 长征核潜艇潜行深海，下五洋捉鳖。
0: 同一个名字，同一种精神。
2: 从历史到海天，长征精神代代相传。新时代，新征程，我们永远在路上。
3: 以上为广告时间。
4: 北京城市广播1025，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5: FM 1005，
4: 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FM 102.5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打开北京的每一天。
6: 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之，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7: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

0: 情况，今天白天晴，北转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30度。今天夜间晴，南转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15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0度，夜间最低气温15度。以上信息是由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听见北京。
2: 听见北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大家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跟我们互动。
1: 京味儿，经典品读品听，北京城市广播调频102.5兆赫，中波1026千赫，听见北京。
2: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听见北京。今天节目上半时段的经典书场，请您欣赏刘玉新创作的长篇小说《古街》。
3: 琉璃厂的三位古玩掌柜，从中国最高学府毕业后，醉心于古玩研究的陈子峰，以学徒身份从山西到北京闯荡天地的萧敬之，还有打小鼓发横财盘下了古玩店的姚以斌，他们不同的身份和性格会走出怎样不同的经商之道呢？请听小说《古街》，作者刘玉新，演播徐平。
4: 温次长有何吩咐？
5: 我呀，有一批字画，都是名家的珍品，因为急于用钱，想尽快出手，不知道你们能不能买。
4: 不知您想出手几张？
5: 大概是120-120张吧。听到数量太多，萧敬之有些不知所措，他一时无语。哎，
4: 不知您想卖多少大洋？
5: 我要60,000大洋。
4: 萧敬之听得清楚，是60,000大洋，但是萧敬之不相信这是真的，因为他知道，就在1-2年前，收购这些字画也是需要100,000大洋，何况现在字画的价钱不断上涨，萧敬之想询问一下，让对方再说一遍，但是萧敬之立即意识到不应该那么做，应该由自己来重复报价，再次得到对方的确认。于是他向对方说：“您是说110-120张字画要大洋60万一次付清？”“
5: 对，因为我急着用钱，必须一次付清。”
4: 千载难逢的好机会，绝不能错过。萧敬之当机立断，不管多难也一定要做成这笔买卖。于是他肯定地告诉对方：“
6: 温次长，这桩生意运谷斋做了，价钱就照您说的定，一次付清。
5: 你什么时候来看画？”“
6: 这就由您来定了，您什么时候方便来个电话，随叫随到。”“
5: 今天下午怎么样？”“
6: 行啊，
5: 下午我在家等你。”“
6: 您府上在
5: 西荣县胡同16号。
6: 好了，我记下了，下午2点钟成吗？”“
5: 成，不见不散。”
4: 说着对方咔嚓一声将电话挂了。萧敬之仍旧拿着话筒呆呆地站在电话机前。买卖绝对是好买卖，画肯定没错，不仅是真东西，而且都是名家的精品，利润更是大得可观，不仅是自己一生难得的机遇，就整个琉璃厂来说也是多年难得的好机会。当年师傅和圣王爷做了一笔买卖，连本带利才卖了2000大洋，就以为是号大买卖，吓得告老还乡了。目前只要能筹措到60万大洋，
6: 最少可以得到120张名画，也就是说立即出手最少也能卖到12万大洋，正好是一倍的利润。萧敬之甚至有点不相信这样的好运会撞到自己面前。然而电话的听筒还在自己的手里，温次长的话音还响在耳边，政府的财政次长绝不会和一个普通老百姓开玩笑的。可是机会再好也等于没有，自己上哪儿弄到6万大洋，6万大洋绝不是

盘算着师父离开的六年多时间收支的概况。第一年基本持平，余下一些明清字画。第二年净挣3000，第三年净挣6000，第四年净挣12000，第五年生意稍差也挣了10000，去年利润是15000多，今年从正月到现在卖了7000多，一共挣了50023000。刨去这几年孝敬师父4000，师弟的劳金6年9000多块，去年正月让人讹去1000，再刨去人吃马喂，加上买宅子娶亲，给翠莲买翠件等花销，余下的3万多块大洋，2万多块存在货里，倾其所有只能拿出10000大洋。买温次长的画还少着50000呢。这事儿让萧敬之惶恐不安，中午连饭也没有吃好。下午1:30，先给温次长打了电话，然后到海王村口叫了辆洋车，一直向北，到西荣县胡同东口，再向西折，径直来到温府。这是个青砖灰瓦的大四合院，屋宇式的大门开在东南角，占了3间，门楣尤是美观，彩檐辉煌，门上2个大字如意，门扇上篆刻着楹联，文玄日月，亭列钟仪，汉白玉台阶石上后

一个穿着一身黑衣服的听差，那人问道：“你是运谷斋的老板？”萧敬之点头说是，并递上了名片。听差的接过名片看了，说：“请跟我来。”说罢在前面带路。进门是个石基瓦顶的大影壁，砖刻博古图案。穿过前院，由垂花门到二进院，垂花门为一殿一卷式，两边是仰覆垂帘柱，垂花门内又

吁吁地站在门口请客人进入。萧敬之步入大厅，大厅宽敞明亮，窗户带着雕花方格，地板油着红漆，室内全是明式家具。一张紫楠嵌柏木面雕灵芝大翘头案，上面是两摞狭长的红木画盒。萧敬之知道画盒里装的是手绢，客厅的四壁都挂着明清字画，有二十来张，靠墙一溜是四个一样精绘山水图的大青花卷筒，内中插满着一轴轴的字画。温次长从通向大厅间的小门缓步走出，他身上穿藏青色的毛凡尔丁长袍，戴着一副金丝眼镜，40岁上下，一张养尊处优的脸，白皙微胖，刮得很干净，眼睛炯炯有神，眼圈发黑，略带着放纵生活留下的倦色。温继承平生最大的爱好就是麻将牌，其次才是收藏书画、字画。如果

常在一起饮酒，酒后玩牌消遣，逐渐成为好友。魁梧胖大的张将军剃着光头，在牌桌上有些心不在焉。开头几次都是温继承赢钱，有时1000，有时800。张将军输赢全不在乎，他性格豪放，输了按数交钱，谈笑如故，绝无小家子气。每次输

张将军叫上太太，四个人分乘两辆小汽车，随从和卫兵另有汽车，到了福寿堂。

0: 头衫一样白，他率先坐在牌桌前招呼大家，哎，来来来，大家请坐。温继承在张将军对面坐了，心里美滋滋的，我占据这个位置，不管梅小姐坐在哪边，她都要挨着我。梅小晶优雅的一笑，在温继承的下手坐了。胖大的张太太也穿着旗袍，胸前堆着一大堆肥肉，几乎将旗袍胀破。她扭动着粗腰坐在了梅小晶的对面。温继承对这个胖女人怀有好感，这女人的丈夫把这么年轻这么漂亮的小姐领到家来，她毫无醋意，单凭这一点就比自己瘦干老婆强多了。人们说的不错，心宽体胖，咱那老婆心眼太小，她一辈子也胖不了。正胡思乱想，见张树勋笑容可掬，一边给大家分筹码，一边问道，
1: 文老弟，多少钱一柱啊？您说。
0: 温继承抽着烟，眯着眼睛吸了一口，笑呵呵地回答，大哥，您说了算。
1: 100、200、500，您说。
0: 温继承为了在梅小晶面前显示豪爽大方，顺口说道，
1: 500。
0: 张树勋肥厚的大手在每个人面前放了20个筹码。温继承微笑着瞥了一眼梅小晶的筹码响，那一小撮竹片就是10000块大洋，用不了几圈都得跑到我这堆来。赢了银元，我可以不要你的，我只要跟你。想到这儿，温继承嗅到梅小晶身上飘过来的阵阵香气，愣在那里呆呆的出神。张将军斜了温继承一眼，撇着嘴嚷嚷道，
1: 嘿嘿，文老弟，洗牌呀。
0: 温继承嗯嗯地答应着，伸出双手哗哗地洗牌。张树勋已经熟练地码牌了，同时咧着大嘴，露出满嘴金牙，粗声大气地说，
2: 若不是为了陪着小晶，我才不玩这小牌呢，这拿在手里没分量，摔起来没劲儿。
0: 温继承把鼻孔对着梅小晶深深吸了口气，

0: 开始玩的时候，温继承的一双醉眼从小手往上溜到梅小晶白藕一样的胳膊上，一直到隆起的胸部。温继承后悔上桌太仓促，没有坐在梅小晶的对面，那样既可以尽情地看她，又可以眉目传情。我是政府要员，钱财大大的，像这样色艺双全的世间尤物，我不占有，谁来占有？虽然位置稍微偏点，但是有弊有利，自己在他的上家，可以投其所好，放给他几张好牌。温继承看见梅小晶扔万字吃饼，就故意往外打饼，以讨梅小姐的欢心。正好张树勋吃了一张红中，摔下一张白板，温继承抓起白板插入牌阵，随手粘了一张牌，叫了一声手枪。温继承啪的把牌扔向梅小晶，梅小晶粉面含笑，轻舒玉指，优美的夹起那张七饼插入牌阵，啪将牌推倒，娇声说道，糊了。温继承看牌糊的是清一色，自己的全部筹码一下子都给了梅小晶。张将军哈哈的笑着重新分了筹码，接着再打。温继承趁着酒劲儿在牌桌下面做文章，他偷偷地把右脚的皮鞋脱了，试探着伸过去勾梅小晶的高跟皮鞋。起初梅小晶还躲躲闪闪，后来竟然不动了，任他肥硕的脚在自己娇嫩的脚面上揉搓。温继承如愿以偿，心惊神摇，有点忘乎所以，于牌上反倒漫不经心，觉得面对明星梅小晶一万大洋的见面礼儿值得。打了两圈不见输赢，轮到梅小晶坐庄，又胡了个天胡，温继承的筹码就只剩下了一个。不到两个钟点已经输了两万大洋。温继承的酒醒了大半，从梅小晶温热的小脚上撤回脚来，专心打牌，再也不敢掉以轻心。这时牌桌上的形势起了变化，一向大大咧咧的张树勋似乎认真起来，虽然他嘴里不断地说着粗俗的话语，眼睛却紧紧地盯着牌，毫不含糊。这以后的牌局大致是张树勋和温继承两个较量，梅小晶以守为攻，保持战果，以求没有大的闪失。坐在温继承上家的张太太虽然是哈欠连天，却没有纰漏。温继承就没有见过张太太扔出一张自己需要的牌，相反张树勋却从梅小晶那里一连吃了几张，胡了两个满贯。至此久经沙场的温继承方寸已乱，玩到下半夜温继承已经输了四局。此时的温继承昏头胀脑，心慌意乱，不断出错，又打了几局只输不赢。
1: 听众朋友，刘玉新创作的长篇小说《古街》今天就播送到这儿。稍后听见北京的下半时段为您安排的是经典品读，欢迎您继续收听。
2: 讲述副中心高质量发展故事，
3: 报道运河北省新时代发展历程。
2: 每天7:30、17:30、19:01，北京城市广播 FM102.5。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记录时代，见证发展。
4: 星光荟萃，好运通达，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阵容发布。

10月5号，陈楚生颁给18岁的追梦和浮空，大鹏都选黄子弘凡。

0: 号到六号，北京城市副中心城市绿心森林公园，好歌好玩好运气。上大麦搜索大运河音乐节，即刻抢票。
1: 优质服务源于细节，热情服务源于真诚，贴心服务源于信念。
2: 在服务中传承价值，在价值中孕育品质。
1: 北京广播大厦酒店地处东长安街建国门，横跨国贸商圈及王府井商圈，交通便利，配套设施完善，服务项目齐全，
2: 为您提供简约静谧的居庭环境，舒适优雅的体验和享受，是您在京旅行、购物、商务活动的理想选择。北京广播大厦酒店8501-5588。
3: 以上为广告时间。
4: 调频102.5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城市广播，
5: 京味儿，经典品读品听，北京城市广播，调频102.5兆赫，中波102.6千赫，听见北京。
3: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听见北京》节目的下半时，为您安排的是经典品读。
1: 这是一段属于文学的时间，小说、散文、诗歌、戏剧，短小精悍，纯美芬芳。
6: 这是一片属于文学的天空，在大千世界里经历悲欢离合，在文学作品中分享人情冷暖。
1: 聆赏文学精粹，品味人生况味。我是陈光，
7: 我是小丹。
1: 在文学我欣赏单元，继续为大家带来《漂泊中的希望》徐泽辰小说系列欣赏节目，请欣赏徐泽辰的小说《如果大雪封门》。文学主打新单元，继续为大家带来根据索福克勒斯的剧本《安提戈涅》改编的戏剧故事。
7: 徐泽辰的小说《如果大雪封门》原载2012年《收获》杂志，曾获第六届鲁迅文学奖短篇小说奖。这篇小说的题材和《爱北京》一样，也是聚焦飘在北京的小人物，不

0: 们我们可以体验的快乐。请欣赏短篇小说《如果大雪封门》。
1: 有多少作品值得欣赏，有多少作家应该铭记，为您写取最美的文学之花，一起在静好岁月中悄然绽放。文学我欣赏。
2: 宝来被打成傻子回了花街，北京的冬天就来了，冷风扒住门框往屋里吹，门后挡风的塑料布裂开细长的口子，像只冻僵的口哨，一丁点风都能把它吹响。秦剑缩在被窝里说，让他想，我就不信首都的冬天能冻死人。我就把图钉和马夹带放下，爬上床，风进屋里吹小口哨，风在屋外吹大口哨。我在被窝里闭上眼，看见黑色的西北风如同洪水卷过屋顶，宝来的小木凳被风拉倒，从屋顶的这头拖到那头，就算在大风里，我也能听见木凳拖地的声音，像一个胖子穿着四十

0: 都破成了这样，老木凳也是宝来的，他走后就一直留在屋顶上，被风从那头刮到这头，再刮回去。
1: 第二天一早，我爬上屋顶想把凳子拿下来，一夜被风掘地三尺，屋顶上比水洗得还干净，今年的尘土和杂物都不见了，沥青浇过的地面露出来，凳子卡在屋顶东南角，我费力地拽出来，吹掉上面看不见的灰尘坐上去，天也被吹干净了，像安静的湖面。我的脑袋突然开始疼，果然一群鸽子从南边兜着圈子飞过来，鸽哨声如十一面铜锣在远处敲响，我在屋顶上喊，他们来了。邢健和米罗一边伸着棉袄袖子一边往屋顶上爬，嘴里各叼着一只弹弓，他们觉得大冬天最快活的莫过于抱着炉子包鸡吃，比鸡味道更好的是鸽子。

衰弱加重了，头疼的想撞墙。如果我是一只鸽子，不幸跟他们一起转圈飞，我肯定要疯掉。你当不成鸽子，邢健说，你就管掐指一算，看他们什么时候飞过来，我和米罗负责把他们弄下来。那不是算，是感觉，像书上讲的蝙蝠接收的超声波一样，鸽哨大老远就能跟我的神经衰弱合上拍。那天早上鸽子们的头脑肯定也坏了，围着我们屋顶翻来覆去的转圈飞，飞又不靠近飞，绕大圈子都。

0: 在大冬天的空气里，香味可以飘到50米开外，吃到的细细的鸽子脖还有喝到的鸽子汤里得出结论，胜过鸡汤起码两倍。天冷了，鸽子身上聚满了脂肪和肉。如果我是鸽子，牺牲了那么多同胞以后，我绝对不会再往那个屋顶附近凑。可是鸽子不是我，每天总要飞过来那么一两回。我把赶鸽子当成了锻炼，跑啊跑，正好致神经衰弱，反正我白天没事儿。第三次见到那个初中生，他不是跟在我后头，而是堵在我眼前。我拐进驴肉火烧店的那条巷子，一个小个子握着拳头，最大限度地贴到我眼前。你看见我的鸽子了吗？他说南方咬着舌头的普通话，看得出来他很想把自己弄得凶狠一点。
1: 你的鸽子？我明白了，我往天上指，那群鸽子

0: 他说，又把脖子往大衣里顿了顿。你冷啊？
1: 鸽子也怕冷。
0: 这个叫林慧松的南方人竟然比我还大两岁，家快远到了中国的最南端。去年结束高考，作文写走了题，连专科也没考上。当年在他们那里，能考上专科已经很好了。考的是材料加

被剥夺了。长老们认为，把活人送进坟墓，这种奇怪的处死过于残酷了。可瑞翁不想听这些老人的唠叨，他不耐烦地站起身，走进内宫去了。这些长老知道国王

天神哪，我为什么要前进你们？如果我前进你们的行为没有错，就让给我这不公正处罚的人受到相等的报应吧，还不快把他带走。可瑞翁带着士兵走过来，严厉地催促着，他看着几名押解的士兵走远了，才返回王宫。就在可瑞翁走进王宫时，他发现推拜城的著名先知推瑞西阿斯正在等他。可瑞翁知道这位双目失明的怪异老人准是有什么重要的事情来告诉他，于是他立即上前求教。你现在正处在厄运的刀口上，先知毫不隐晦地说，他告诉可瑞翁，他一坐上那古老的占卜台，就从鸟儿不祥的鼓翼和叫噪声中明白有灾难向这座城邦飞来。于是他赶忙走到祭坛旁，向天神献上祭肉，可是那祭肉却燃烧不起来，一味地冒出黑烟，流油爆响，这是天神在发怒，拒绝他的献祭。等他来到城里，才知道是由于不准埋葬布吕涅克斯的尸体，他的血肉被鸟兽吞食，把这座城市污染了。因此他劝克瑞翁必须赶快改正他的错误，才能避免一场可怕的灾难。克瑞翁一听先知为布吕涅克斯辩解，怒气就冲上来，他斥责先知是在说谎和玩弄骗人的把戏。推瑞西阿斯受到无理的侮辱。

一声自杀在安提格涅的身旁。可瑞翁哭嚎着带着他儿子的尸首回到王宫，他的妻子王后欧律狄克闻讯从内宫走出来，这位慈爱的母亲看见儿子满是血污的尸体，一口气窝在胸中，没有哭出一声便气绝而死。可瑞翁正为儿子的死悲痛，诅咒自己的罪过时，没想到他的妻子也离开了他。啊，我把手中的一切都弄糟了，让我也死吧，把我这不谨慎的人也带走吧。可瑞翁嚎啕着狠命地捶着自己的胸口，可瑞翁就这样追悔莫及地痛哭着，他还要去

0: 很多人就好这口，
1: 哎，就是因为它这个口感和配合的这个酱味儿、卤味儿，包括我在内的好多人特别特别喜欢猪蹄儿，而且呢，经常是什么呀？哎，一到晚上了，馋了，就想外边走买个猪蹄儿去，猪蹄儿啃啃、是吧？尤其是我发现身边的好多北京的这个女性朋友，
0: 哎，
1: 特别喜欢吃这猪蹄儿。
0: 但是啊，女生对这个猪蹄儿的做法要求非常高。
1: 咱们今天呢，就给大家介绍点好吃的猪蹄儿啊。我们的听众朋友叔阿姨，您也听听啊，今天咱们这个猪蹄儿到底香不香？你看，为什么很多人喜欢吃这猪蹄儿呢？就是因为酱。

0: 您就一个字儿，香。
1: 哎，
0: 俩字儿，烂糊。这个烂糊和香，其实您别看就听着简单，但是现在要买点好的，那猪蹄确实不太容易，
1: 不太好找。

0: 它里边那筋儿啊都有点半透明化了。
1: 对，
0: 这就是时间到位了，火候到位了，而且吃这个猪蹄里边这筋儿才是精华。
1: 精华，
0: 您回去一定尝尝。嗯、另外还有什么？剔骨肉啊。
1: 哎，没错。
0: 这个猪蹄儿它还有一特点叫什么呀，它个儿大，所以肉多，肉质炖的是软烂烂乎，所以说吃着特别特别的香，纹理清晰细腻，吸饱了这卤汁酱汁，每一丝肉粒都浸满了香味，不会出现发柴发空的情况，而且您去尝这肉比吃肘子肉都香，这就是猪蹄儿为什么受到这么多人喜欢的原因。
1: 对，
0: 另外还有一点，它就是不那么咸。
1: 是的，这个我不是特别喜欢吃那种为了卤进去味道特别咸的猪蹄儿。它这个猪蹄儿呢，就是咸淡把握的特别的恰到好处，而且呢不过分的浓烈，也不说寡淡无味，而且呢

0: 座山，因为有沙质的土壤，所以说造就了它山区昼夜温差大，所以说它的这个栗子长得是甜度特别高，生长时间长，长得大，具备了什么糯香甜的先天特质。
1: 对，
0: 所以说呢，您今天买回去这个宽城板栗仁啊，您会发现它的袋上后背印着两个标，一个是地理标志保护产品，从2003年人家就成了保护产品了，还有一个是因为当地有很多百年以上的古板栗啊，这个树有4.5万余株，这是有据可查的，所以说它现在是重要的农业文化遗产。
1: 嗯，
0: 您吃的这个栗子仁可不光是简单的栗子，它还是有着非常非常多的名头的。那么咱们说完了这个它的产地以外，光这名头大不行啊，还得讲究好吃。吃这个就是非常重要的点了。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这个，就是剥好的栗子仁，不用您再上手剥了，但是您看。

0: 不是按一盒一盒卖了，不是按一袋一袋卖了，今天咱们按一斤一斤的来，让大家吃栗子又能吃的时间长，又能吃的方便，同时还能吃到性价比。
1: 是的，今天带给大家呢是宽城板栗仁的家庭装啊，主品和赠品呢给到您的一共是2斤的宽城高甜板栗仁。那因为今天直播是首发加赠，买一组送一组，您到手呢一共是足足的4斤的板栗仁。因为我们都是独立包装的，所以说呢大概是在39到40包左右。
0: 对，因为它是按这个

0: 我电话
1: 400-015-5151 400-015-5151。
0: 为什么给大家做成这栗子仁？因为我深深的体会过，实在是太方便了。
1: 对，
0: 为什么给大家做成那个小袋的包装？因为方便之外，还得控制您点量。如果不控制，这栗子仁
1: 很容易吃多，
0: 一颗接一颗，您就没完了。这个栗子仁首先不用您剥了，完成了去壳去内皮，撕开咱们就能吃。

0: 同时标准化生产，
1: 对品质有保障啊。
0: 工厂的全程的清洗、筛选、杀菌、剔除坏果、碎果，而且弄完了以后，人家还人工精选，每颗板栗都是保证无虫无蛀的，各大均匀的，这个是用人挑的。所以说，这四斤的板栗仁您拿回去以后，每一颗您就放心去吃，没有坏的，没有虫蛀的，这个良品率是非常非常的高的。这就是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这宽城板栗仁的原因。今天给大家带来了主品加赠品，还有我们的首发加赠，一共是四斤。
1: 是的，给到大家呢，一共是足足的四斤啊！宽城高甜的板栗仁，大概是在39到40小包左右。那平常这个市场售价要卖到400块钱左右了，今天北广售价只要199块钱。
0: 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另外咱们吃栗子选食材安全是第一位的。
1: 对，
0: 跟大家有几个保证。第一个，不添加香精，不添加色素，不添加调味料，也就是说它那个甜度都是来自于栗子本身，经过了绿色种植。还有一点是什么呢？我觉得这个特别好，您吃什么小零食吃栗子，它能有美国的有机认证，能有欧盟的有机认证，能有 ISO 食品安全管理体系的认证，也就是说主要的地区都对于这个产品有过检验检测。
1: 对，我们是有实打实的这个权威认证背书的啊。
0: 而且配料表里边只有板栗仁一项，无香精、无色素、无防腐剂，零添加的天然食材，这样的栗子您吃到嘴里边才会放心。但是很多人就会有疑惑了，你们这个栗子里边不用放防腐剂吗？这就引出来我们今天要给大家介绍的这个神力集团的宽城板栗仁，它的外包装做的实在是太好了。
1: 是的，它这包装采用的是4层的铝箔袋的材质，里面搭配了真空冲淡加高温杀菌的工艺。这个工艺啊，它能够隔绝空气，防止氧化变质，又能够牢牢锁住栗仁的软糯口感和天然香气。
0: 所以它里边不用添加什么防腐剂。另外跟您说，怎么检验这个东西好坏？您拿回去以后，今天收到货了，拆一袋吃，它就跟新炒出来的一样，是那么软糯，又是那么甜，而且特别特别的省事儿。其他的这38袋、39袋，您就放着，放一两个月再拆一袋，和您当天收到货的那个新鲜程度是一模一样的。再放几个月，甚至放一年，甚至放一年半再拆一袋，那个味道还是跟新鲜刚炒出来的是一样的。它的水分，包括它的软糯程度，包括它的甜味儿，都是能够保障的，这就是厉害的地方。
1: 对，这也是我们包装的科技带给我们的一个便利啊。
0: 所以说我们才说今天给您推荐的是一年四季什么时候想吃都能吃的栗子仁，而且不用您再包了，不用您再担心它凉了以后不好包栗子了，不用担心凉了以后它不甜了，这就是好的栗子仁。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来自于神力集团的宽城板栗，
1: 给到大家的主品加赠品一共是2斤啊。那今天我们直播呢，首发加赠，买一组送一组，您到手一共是足足的4斤的宽城高甜板栗仁，一共呢是

0: 频102.5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城市广播。
1: 以下是广告时间。

0: 你好，欢迎收听北广购物。北广购物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己的购物平台。大家好，我是晨曦。
1: Hello， 各位好，我是李红。一到了这个北京的秋冬天，一锅热乎乎、香喷喷的羊蝎子是很多人特别想念的。尤其是对于北京人来说，这北风一吹，没有什么比这吃点羊肉，尤其是羊蝎子，还能喝点汤的这样的选择更让人喜爱的。
0: 哎，是的，秋冬天这个羊蝎子以及这个肉香嫩而不腻，骨多髓而不滑。汤呢浓香而不膻，备受大家的喜欢。
1: 哎，和家里边一块儿聚在一起，吃点这个羊蝎子，
0: 哎，
1: 热乎乎的围在一块儿聊聊天，哎，咕嘟咕嘟的冒着这个热气儿的汤，咱们一块儿尝尝这贴骨肉的羊蝎子，是特别特别必要的一件事。
0: 嗯，
1: 但是您说吃这羊蝎子，现在自己，比如说在家里边人口少，老两口，
0: 嗯，
1: 有时候想起来了，想起来了也懒得做，
0: 哎，真的太麻烦了。
1: 一做这羊蝎子可能。

0: 和公窑的京味羊蝎子啊，每盒是1200克。那今天直播期间呢，您打进电话来订购的话，我们给您加赠一盒，您到手一共是5盒12斤的羊蝎子。
1: 给大家包邮送到家，只需要190。

0: 长，
1: 哎呦
0: 呵，
1: 真的是也很难记全似的。
0: 对，您就记住啊，它有八种食材在这个夹心里边，有什么呢？有铁棍山药、薏米、黑芝麻、荞麦、驼奶、黑豆、红小豆和富硒小麦粉这八样东西。哦，有丰富的蛋白质、钙、碳水化合物等等等等的这个营养元素，这八种食材给您凑在一块儿做的这夹心饼干。
1: 嗯，这个一些食材呢，确实听起来非常的丰富啊。
0: 嗯，
1: 应该。

0: 270微克
1: 哦，还高的不老少，
0: 高的不老少。
1: 嗯，
0: 所以说这个是妥妥的复硒食品。
1: 嗯
0: 啊，您别看这一小饼干不起眼儿，它是能补充到您身体当中每天需要的硒的。另外，咱们这个饼干呢，还有一个好处，就是针对于老人和孩子的，就是它做的特别的干净，
1: 是什么呢？是零防腐剂、零色素、零蔗糖。应该说呢，食用起来就更加的健康了。
0: 嗯啊，对于一些平常吃东西比较在乎的人群来说呢，零蔗糖我觉得是非常友好。
1: 是的，是的。
0: 里边呢，因为它为了一点甜味嘛，它添加的是低聚果糖。
1: 嗯，
0: 这个低聚果糖呢是提供一些甜味，但是呢，相比于蔗糖或者说其他的糖类来说呢，可能对于咱们的身体

0: 播出期间再给大家加赠一箱，一共五箱吧。
1: 嗯，
0: 咱们是199，现在打电话给您送10箱。
1: 我的天哪，等于是在五箱的基础上又翻倍，
0: 对，
1: 就变成10箱了、
0: 嗯、
1: 啊。那如果您打电话的话呢，现在您拿走的就是10箱，只要199元。
0: 哎，
1: 那么合一箱的话也就19块钱，
0: 19块钱、
1: 啊、都不到20块钱啊，所以市面上要40块钱左右，所以呢这个价格真的是非常合适了、
0: 嗯、
1: 赶快来拨打电话，我们的订购热线是400-015-5151，400-015-5151。
0: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冬瓜糖的这个驼奶富硒的8针微化、
1: 嗯、
0: 跟大家说驼奶对吧，它是提供了就是在您吃小零食吃这种小点心的时候能够提供一些蛋白质，
1: 嗯，
0: 然后呢富硒是来源于它本身制作的这个富硒小麦粉，
1: 嗯，
0: 富硒也是有检测报告的，而且呢它明确的印着富硒这两个字儿，
1: 对，
0: 它要比我们市面上的有一些标准要高不少。另外还有一点就是它里边这个其他的夹心儿，用的东西呢也都非常好，比如说有铁观山药，
1: 嗯，
0: 有薏米，有黑芝麻，有荞麦，有黑豆，有红小豆。这个山药啊，就是提供这个山药粘多糖，对于咱们的是非常有好处的。另外呢，黑芝麻它能够提供一些优质的油脂，比如说油酸呀、啊。

0: FM 102.5，北京城市广播。
1: 每天下午3点到4点，晚上9点，读书俱乐部与您风雅相约。
2: 这是一阵风穿过树叶的声音。这是你坐进沙发伸懒腰的声音。
3: 您的消费32元。
2: 这是你的午餐发出的声音。北京广播大厦酒店10层观云阁中餐厅，一顿工作餐，片刻好心情。
4: 张二，走，观云阁啊！
2: 38元酥不腻烤鸭套餐，新鲜出炉，欢迎光临。
1: 以上为广告时。
5: 025，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6: FM 1025。
5: 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FM 102.5，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打开北京的每一天。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读书俱乐部。
7: 多姿多彩的世界，有太多的浮华掠过，车水马龙，你有多久没有享受那平静的时光？
1: 放下浮躁，感受美好。
7: 一杯清水，一本书籍，给自己一个独处的时光。
1: 读书俱乐部，阅读精彩人生，博览滋养心智。
8: 各位。

0: 亲爱的听众朋友、观众朋友、读者朋友，还有网友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收看《读书俱乐部》节目，我是主持人流沙。接下来的时间当中，我们一起来分享好书，享受阅读的快乐。 九月是开学季，也是全国科普月，所以啊，读书俱乐部节目在今天呢，要继续安排开学季系列节目。我们这一集的名字啊是去读科普，探索奇妙新世界，是什么样的奇妙新世界呢？在这儿要告诉大家是特别特别小的奇妙新世界。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来分享两本书，分别是《细菌王国》、 看不见的神奇世界以及病毒和人类共生的世界这样的两本书。今天我们就邀请到了一位专业人士来和大家分享这两本书，他是这两本书所属的系列少年轻科普的主编，当然也是这两本书的主编，他就是史军博士，是 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植物学博士、玉米实验室创始人、中国植物学会科普工作委员会成员、中国科普作家协会会员史军博士，您好。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刘莎好，
0: 欢迎在开学季还有全国科普月的时候来我们读书俱乐部给大家讲科学知识。
1: 哎，这很荣幸啊，又到开学季了啊，而且这确实是一个非常好的读书的时间，因为
0: 这两天北京的这个气温确实是特别的适宜。好，希望大家啊，不论是这个气候适宜还是不适宜，最好一年四季每天都是读书天。孩子们听见我这话得恨我。这压力陡增啊。好，我们在这一次节目当中啊，还安排了一个互动话题，是说说给你留下深刻印象的科普书。再次重复我们节目的互动话题是说说给你留下深刻印象的科普书。 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北京时间听听 FM 同步播出，可以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北京时间听听 FM， 在节目播出的过程当中和我们进行互动，还可以呢在听听 FM 关注流沙听听号，随时给我留言来保持联络。说到了啊，这个科普说到了开学季，其实对于了解史军博士的朋友来说啊，史军博士虽然今天到节目当中来讲这两本书《少年轻科普》、《病毒和人类共生的世界》以及 细菌王国看不见的神奇世界以外啊，少年轻科普出了好多好多书了，对吧？对，现在有20多本了。哎，这里面啊，不仅有科学书，那还有呢一些像 跨学科的阅读，比如说吧，当成语遇到科学，大家注意啊，当小古文遇到科学，当古诗词遇到科学，还有《西游记》里的博物学等等等等的一系列的书籍。另外呢，还有博物馆里的成语啊，当然还有好多好多科学书啊。所以，请问一下史军博士，您作为这套《少年轻科普丛书》的主编，当时您编这套书的时候啊，涉及了这么多这么多的学科，那
1: 最初是想给孩子解决哪些问题？我其实一看，好像小学课所有的内容都涵盖在这里面了吧，对不对？其实我们最初来做这本书的时候，或者是做这套书的时候，就是想做一个紧跟时代的一套给孩子的《十万个为什么》。因为刚才刘莎也提到啊，今天是要聊一话题，是给我留下最深印象的科普书。
0: 对，
1: 那毫无疑问啊， 对于我们这些80后而言，《十万个为什么》留下的这个记忆过于深刻啊。当然了，我们讲到今天，其实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以及我们日常生活的变化，我们身边出现了各种各样新的事物啊，特别是我们的身边的不管是你的科技用品也好，还是说周遭能够接触到的动物植物 也好，就越来越多了。那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我们去

世界的这么一个窗口。嗯，那很多时候编这个书的时候，你说为啥就非要选这些呢？其实也不是说他非要选这些，而是说我们能够用现在既有的这些图书的一些内容啊，能带孩子

0: 那我相信少年青科普丛书不仅仅局限于现在这几十本、嗯、肯定后面还有后续的创作打算或者说创作安排有没有了呢？
1: 啊，那一直都在啊，啊，因为新书正在路上。对对对，因为是这样的，就是我们讲今天的所有的科普读物，包括科普短视频，都是常做常新的一个状态。
0: 嗯，
1: 毫无疑问的一件事情是，我们在过去的这么十年，特别是在过去的这么三五年时间里面，我们所有的这些科学认知、科学信息，包括说这些科学技术对于我们生活的影响，就处于一个指数型爆发的状态。我们可以说，在之前我们一本科普书，如果放在80年代，可能它能够读10年20年都不落伍，或者说它的信息都不需要做大规模的更新。但是我们今天会发现，我们周遭的这些知识更新太快了，我们的知识更新的迭代的这种周期，可能之前在20年的时候有科学家估计是5年的时间，那可能到今天连5年时间都不到了，可能有2-3年我们对某个学科的认知都会发生一个颠覆性的改变。所以我们在未来的这种创作当中，肯定是会紧跟这些大的科学研究的进展，以及大的这种科学工程的这种进展啊，就不停的把这种最新的一些认知，以及我们人类对于整个宇宙万物的这种认知来呈现在我们的孩子面前。更重要的是，我们希望大家在这些读物当中读到的不仅仅是知识，而是科学家如何用自己的想法去解决科学问题的，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0: 谈到了这个科学书啊，这数量啊，真的是用千千万万来计算。那其实谈到了病毒还有细菌的书籍也很多。那今天我们跟大家分享的这两本书，他们又讲了哪些的内容呢？史军博士，您认为它的特色在哪里呢？
1: 其实这两本书里面描述的对象都是我们肉眼不可见的。对，这
0: 有没有特别大的病毒或者是细菌能看得见的，眼神特好的能看得见的？
1: 再大你肉眼都很难看见它啊，大的可能也确实能非常长啊，有病毒和有的细菌确实非常长啊，甚至长到了跟人类的细胞差不多，比人类细胞可能还要更大，大多数细胞可能还要大一点啊。
0: 但是这属于少数。
1: 对对，极少数的啊。但是我们在这种情况下拿肉眼去观察的话，也是非常非常。

0: 到处都能观察得到。
1: 哎，我觉得孩子们一定对病毒、对细菌有特别直观的感受。嗯、为什么呢？小朋友还记得吗？很多的小孩都是因为，尤其开学季啊，因为得了这个叫什么水痘啊 感冒呀啊，对吧？闹肚子呀、这些绝大部分都和细菌和病毒有关系。闹肚子很难受，是不是？
0: 对
1: 啊，还有那种现在有小朋友得那个疱疹，其实好像也是水痘病毒引起的。虽然大家看不到这些病毒，但是直观感受那都了解的非常清楚了。
0: 是啊，那我们在这个编细菌和编病毒的这两本书，在编制的过程中啊，编写的过程中，实际上就考虑到了这个问题，就是如何让我们的读者朋友们能更好的去从个人体验出发，就是去展开这个。

0: 子共读，才能够达到更好的效果。所以我们接下来是给家长讲一讲啊，这本书第一本《细菌王国》它呢其实是特意设置的像《细菌的秘密》、《人类和细菌》还有《进化与共生之路》啊三大核心主题。那这样的一个结构设计啊，是为了遵循哪帮助孩子建立怎样的科学认知的这样的一个路径来设置的呢？家长在给孩子讲这本书的时候，要以怎样的一个角度去讲这个书呢？我们先教方法，再教知识点吧，石军博士。
1: 其实第一部分就是让我们去完整的了解细菌它究竟是怎样的一个生物类群。细菌虽然说它不是我们肉眼可见的这样的一个特殊的类群，但是它也有自己的一些共性啊，就比如说它的个头啊，它的典型的这个细胞结构呀、以及说它的来源呀等等等等啊，这些基本的知识在细菌的秘密这一部分啊，我们可以了解到啊，就是对细菌这类生物构建起一个比较立体的认知。那第二部分呢，实际上就是想去深度的剖析，或者说让我们的孩子们去了解，就是细菌跟人之间的关系究竟是什么。是不是所有细菌都是坏的啊？那我们现在一提细菌啊，都是觉得哇特别害怕，哇这是不是沾上细菌啊，就一定会得病啊等等等等这些事情。

0: FM 102.5，北京城市广播，
1: 每天下午3点到4点，晚上9点，读书俱乐部与您风雅相约。
2: 读书俱乐部，欢迎各位的继续收听。今天我们讲的是小世界里面的啊那些内容，小到你看不见的那个世界。我们要和大家分享的是两本书，这两本书呢讲的都是这个细菌。前面呢我们也已经听史军博士谈到了这两本书大概都讲了什么样的内容啊，是以什么样的脉络呢来设置的。其中还谈到了两个问题，我觉得我再不让史军博士回答这个问题讲答案的话，前面我都已经说了一年365天都是读书天，大家就已经记恨上我了，再不公布答案，这个怨恨可能越来越多了。所以请史军博士来说一说吧。其实在细菌王国看不见的神奇世界里面就谈到了啊，为什么发烧，我们来了解为什么发烧。其实家长也可以以史军博士这种讲解方式来给孩子们讲。
3: 对，其实它的原理并不复杂啊。首先细菌它的一个最适的生活温度跟我们人体的温度是一样的，我们人体的温度大概是在36度到37度之间，这是一个正常的体温啊。那在这个温度下，我们整个的细胞的活性是最强的啊，就是我们的整个的细胞的工厂啊，它生产最为高效啊。那我们人的不管是生长啊还是新陈代谢啊都会有效的得以执行，细菌也是这样，它也喜欢这个温度。那问题就来了，当细菌侵入到我们人体的时候，它就会给我们造成各种各样的麻烦。吧啊，它

0: 块会红肿啊。红肿是什么意思呢？有我们的很多的免疫细胞云集在这里，产生了这个发炎的这个反炎症反应。然后除了免疫细胞跟这些外来入侵者做斗争以外，我们适当的提高体温啊，那这样的话也可以就是让细菌不那么快的繁殖，这样的话就有利于我们的免疫系统取得胜利啊。当然这个过程也是比较怎么说呢，比较残酷的是吧。我们经常讲这有点像这个杀敌一千自损八百，这是不得已而为之的办法。
1: 我觉得杀敌一千自损八百还算合算，千万不能杀敌一千自损一千二。
0: 对对，这个时候你看，那如果我们体温过高的时候，现在就会要进行一个适当的降温是吧、啊，就是也不要说听信网上的某些传言说啊没事儿，这个稍稍更好，其实这个就是在挑战细菌的。我们可没有说这话啊，我们只是说那个特殊的情况是存在于我们人类历史上没办法获得治疗手段的一个状态下，你只能这样干。但是我们现在有很好的治疗的体系了啊，你如果查出来你这是什么样的病原菌感染的，你直接用特定的抗生素啊，然后你这个体温就可以用特定的一些物理降温的办法或者药物降温办法，尽快的让它恢复到正常，这对于我们正常人体的运转更为有利。
1: 哎，我们就刚才说到了人为什么发烧，接下来引申的问题就是啊，你看发烧的情况啊，很多朋友都知道有两种常规的两种。第一种是什么呢？我们感冒发烧，不管你是冻着了感冒，还是说你是流感病毒导致的感冒，你发烧了。另外还有一种就是身上，哎呀，拉了一大口子，过两天化脓感染了也发烧。这两种发烧的原理都是一样的吗？
0: 那不一定是啊。这个首先我们讲感冒啊，其实是很宽泛的一类病症，我们都统称为感冒了啊。当然我们今天所说的感冒通常是指两类狭义的感冒，一类叫普通感冒，一类叫这个流感，就是流行性感冒啊。这分别是由鼻病毒和流感病毒引起的啊。这
1: 两种不论普通感冒还是流感都是病毒和细菌引起的是吗？
0: 对，就是
1: 都是病毒，
0: 主要是病毒啊。当然有一些也被称为感冒的类似症状啊，那可能是细菌引起的，比如说由这个细菌引起的肺炎，细菌性肺炎啊，以及脑炎等等等等啊，这些那。那就是跟细菌直接相关了啊。那在这个时候一定要区分究竟引起的病因是什么，然后做针对性的治疗。
1: 哎，这是我们前面说的第一种发烧，也就是说你是感冒也好，或者说你是
0: 入啊，那这个时候确实也会带来一些全身性的症烧啊之类的这种症状。
1: 除了我们刚才说的这两种啊，大家普遍看到的发烧以外，还有其他的哪些情况可能会引起我们人体发烧呢？
0: 那也很多啊。那如果是我们的体温调节出现一些问题的时候，那也会有一些怎么说呢，就是体温的不正常啊。就比如说一个非常典型的一个症状就是热射病
1: 啊。
0: 那热射病是一个典型的，我们就是
1: 在太热的地方待了好久，
0: 但时间太长了啊。就是它的前一个症状那就叫中暑啊，中暑的比较严重的状态就叫热射病了啊。就是在过于热的情况下，且没有得到充足的这种水分矿物质的补给的时候，那这个人就进入到一个无法正常调节体温的状态啊。那这个体温上升以后，就对我们整个机体就产生了一个极大的影响。
1: 有些朋友还提到啊，说如果是患了肿瘤的朋友也特别容易发烧，这种说法有科学根据吗？
0: 这不是一个那看你肿瘤的具体的种类啊，当然这不是一个科学节目啊，
1: 我们
0: 这不是一个医学节目啊，
1: 我们这是一个开学季的系列节目。
0: 对，我们不是医学节目，我们不负责帮助医生回答这种问题啊，这个对。
1: 所以每个人的病情是不一样的，一旦你遇到啊一些小毛病，那我们可以呢先观察自己的病情，但是一。

0: 一旦你这个情况啊加重了，甚至呢有进一步的恶化的可能性，首先要选的是去医院找医生，去正规医院找专业医生。
1: 对对对对对，我们讲到今天为止，实际上确实有很多的这种 AI 的辅助的一些这种病情的判别什么之类的啊，这些工具的出现，但是我还是想请大家要注意，专业的事儿还是要交给专业的人去做啊。我们的这两本书并不是给大家开处方用的啊，只是说想让大家明白哦，我们在这个生活中碰到的这些微小的不可见的这些生命，他们究竟是如何运转的，我们又如何与他们和谐共处，是这样来的。
0: 读书俱乐部，我们今天和大家分享啊两本书，说的特别特别小的世界，分别是细菌王国以及病毒和人类。欢迎各位在音乐和广告过后继续收听收看读书俱乐部。

0: 讲述副中心高质量发展故事，
1: 报道运河北首新时代发展历程。
0: 每天7:30、17:30、19:01，北京城市广播 FM102.5，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记录时代，见证发展。
1: 这个创意不行，
2: 方案拿回去重写。
3: 你怎么做这么差呀？哎，你到底行不行啊？
1: 你看看人家，
3: 你怎么什么都做不好啊？能干不能干呀？
4: 生活总有沮丧的时刻。
5: 我已经尽全力了，
3: 我还能坚持多久啊？
6: 我做的这些没人会在意，
7: 我很普通，只能做到这些，
6: 这样真的值得吗？
8: 很多事我们都无法改变，但我们可以改变面对他的态度。同样的话，给我换个说法。
5: 我已经尽全力了，
9: 我还能坚持不管多久，
6: 没人会在意，那就做我想做的。
10: 我很普通，竟然能做到这些，
6: 这样真的值得。
4: 语言

0: 以上为广告时间。
1: 调频102.5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城市广播。
2: 多姿多彩的世界，有太多的浮华掠过，车水马龙，你有多久没有享受那平静的时光？
0: 放下浮躁，感受美好。
2: 一杯清水，一本书籍，给自己一个独处的时光。
0: 读书俱乐部，阅读精彩人生，博览滋养心智。
3: 各位朋友，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收看读书俱乐部，我是主持人刘莎。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继续带来了开学季的系列节目。九月呢，不仅仅是开学季，也是全国科普月。我们今天的节目呢，既符合开学季，又符合全国科普月，因为我们要讲科学知识，讲的呀是两本讲特别特别小世界的这个书，一本呢是病毒和人类，另外一本呢是细菌王国。那这两本书呢，也是少年轻科普丛书当中的一本。我们今天呢就请到了少年轻科普丛书的主编史军博士来和大家聊一聊这样的两本书。史军博士他编了好多好多书，这是他的众多的书籍当中的两本。而且呢，刚才史军博士也特别说到了这一套书啊，后续呢还在进行当中。刚才您说了应该是新书就在路上了哈。
4: 哎，对对对，还有很多关于我们的动物啊、植物啊、最新前沿科技的很多的书，都会持续的来更新，
3: 和大家来分享。
4: 对，
3: 那我们在这一次节目当中呢，就先听史军博士讲这样的两本书。这一次节目的互动话题是说说给你留下深刻印象的科普书。再一次重复，我们的互动话题是说说给你留下深刻印象的科普书。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北京时间听听 FM 同步播出，可以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北京时间听听 FM， 在节目播出的过程当中跟我们进行互动，还可以在节目结束之后重复收听收看本节目。第二时段的一开始啊，我们还是来看一看我们的听听 FM 的聊天室，我们的听友都有哪些的精彩的留言，来看一看哪些老朋友打卡来了吧。我刚才都看到的，我们的老朋友都谁来了？秦颖一昂，我们的老听友已经来了，然后呢还有我们的老听友北京212，另外我们的老听友情未了都已经到了。问候所有的老听友，也欢迎新朋友的加入。再来看一看我们的留言都有哪些啊，首先说一说秦颖一昂，他就说了十万个为什么上学的时候必看书目，其实好多朋友都说看十万个为什么，所以史军博士您看了十万个为什么了吗？
4: 那必须的啊，那必须的。这个应该说这套书是我们几乎所有的80后的一个科普的启蒙书吧，或者是科学的启蒙书。我相信很多朋友正是因为看了这套书走上了科学研究还有科普工作的道路，这毫不夸张的说。
3: 比如说史军博士，您是其中的一位。
4: 我肯定是其中一位。对对对对，毫不夸张啊，这个因为这个书的影响力太大了，而且当年我们看的那个书里面的那个写的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棒啊，因为我们讲就是当时的这些十万个为什么的编写是真的是有很多的科学大家就比如说李斯光先生啊，朱克珍先生啊，其实他们在当时都参与了这套书的一些编撰的工作啊，就是真的是既有这个科学大家的这种远见卓识，又有这个生动的一些文笔啊，你写出来的这些读物，我觉得到今天来说还是会影响到我们这一代人。
3: 我也一样看过啊，十万个为什么，我最终呢就成为了一个爱看科普书的读者了。
4: 非常棒非常棒啊，
3: 我相信不少的朋友也和我一样啊，我们都是

0: 沈军博士好久没来直播间了，因为前几次
1: 是是是啊，因为前段时间这不是去漂泊游历去了吧也不叫漂泊啊，实际上就是做了一个比较长的一个旅程啊，从国内出发，过印度洋，绕过非洲大陆，然后一直到地中海，就是做了一个比较长时间的一趟探索之旅啊。这个感觉还是确实是不一样的，因为我们经常说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啊，两者缺一不可啊，有很多时候你确实是需要走到一些地方才能会有新的感悟。
0: 所以爱吃的植物学家史军这一趟下来的吃了多少好吃的，看了多少植物呀？
1: 确实不少啊，但是我得出来的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一个结论就是，哇，世界上菜市场变得越来越像了，不管是我们在国内看到了还是在非洲看到的，真的是越来越像。就是整个我们人类社会的这种发展啊，就是真的是在某种程度上正在抹平各个区域的差别啊，但是也有一些独具特色的一些存在，带有地域特色，就比如说我在这个达喀尔就是这个城市里面吃到了一种非常有意思的果子，那个果子怎么你吃起来都觉得是像山竹，但是那是夹竹桃科的植物，就是它是夹竹桃的亲戚，你就怎么能

0: 其实主要的原因大致有两个，第一个呢就是现在的物流太发达了，你早晨你在北京的菜园子摘的菜，它兴许到晚上已经到了另外一个大洲了，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就是现在人类的种植技术太发达了，
1: 对。

0: 50粒，那个你打开吃两粒。
1: 完全有这种可能性啊，就是这种进餐速度的增快，以及说我们这种目的性的越来越强，就会削弱餐桌的很多的这种它本身的社交属性，就充能了。这点我正在写一本书。
0: 书出来了，史军博士上直播来，不要做录播。
1: 对，
0: 好，来说一说我们燕林啊，这位听友他的留言，说说给你留下印象深刻的科普书《时间简史》
1: ，
0: 用极简的文字讲解黑洞、时间膨胀、宇宙起源，打破大众对宇宙的懵懂认知，让普通人能思考宇宙的过去与未来，是天文科普的里程碑。《时间简史》那书我有，我觉得挺难的。
1: 能完整读完的读者都是好样的。
0: 好，我们这位听友

0: 节目一开始史军博士说了两个问题啊，刚才已经回答了第一个问题的答案，就是啊为什么发烧，那第二个问题是什么来着，说细菌感染为什么不能吃抗生素，史军博士标准答案公布一下吧。
1: 因为不是细菌感染不吃抗生素、啊、
0: 不是，是
1: 病毒感染。
0: 病毒感染、
1: 啊。对对对。病毒感染吃抗生素是没什么用的啊。
0: 嗯。
1: 为什么这样来说呢，绝大多数的抗生素啊其实它都是基于这个细胞结构来产生一个作用的啊。什么意思呢、嗯、就是我们讲这个细菌它有一个典型的一个细胞结构，就是它是有细胞壁的啊、就是。
0: 细菌有一个、就是哎呀，就跟鸡蛋一样，它外面有一壳，
1: 还有壳，对对对，这跟
0: 你很难钻进去。
1: 植物的细胞有点类似啊、嗯，就是它是有形状的啊。这个细胞通常来说不会像我们动物的这个细胞那样啊，就是没有细胞壁，它是流动的、软软的。你摸自己的皮肤都是软软的，但是你弄一个这个菜叶子，它怎么着它也是有一个固定形状，大概有这么样的一个区别啊。所以我们绝大多数的开发出来的抗生素，特别是像青霉素类的这种抗生素，它就是去针对于

0: 不必要的时候接触抗生素，那很有可能在你体内就筛选出来了一些超级菌株。
1: 哦，它杀不死了，已经
0: 有
1: 抗药性了。
0: 对，等你真需要那个抗生素帮你去解决某些感染问题的时候，没用了，因为它你在体内已经筛选出来的这种太过于厉害的。这些特别的菌株存在啊，那这就麻烦了。
1: 哎，石军博士一定看到过这样的情形吧？就是孩子挺小的，然后发烧，家长先带着去，比如说儿童医院或者什么样的医院，先看了西医，觉得孩子这一天没好，然后转手又去了一个什么样的中医院，又去看了，西医的药吃一份，中医的药吃一份。
0: 这些问题还得问大夫啊，这个我们没有办法评价这种做法究竟是好还是不好啊。我只是想告诉大家的是，我们要客观的看待一些疾病的病因啊，你还是得辨证施治，这是最关键的。
1: 好，回来呢我们刚才就谈到了啊，这两个问题，咱们一共说了两个问题，第一个就是为什么发烧，第二个呢就是病毒啊，这个不能够，这个病毒感染不能够吃抗生素。这两个问题啊，其实是分别在这两本书当中的。有不少朋友看过这个书啊，就会发现，那细菌王国当中啊，其实讲了细菌的秘密、人类和细菌，还有进化之路与共生之路啊三个主题。而人类和细菌，其实这里面的一些内容，包括进化之路与共生之路啊，和病毒和人类是有相似的地方。所以这两本书是讲了哪些的内容，他们两者之间的联系和区别在哪里呢？
0: 其实就是完整叙述了我们日常接触的这两类微小的应该叫微小的伙伴吧，生态伙伴。你也不能把它

0: 什么病毒呢？专门去破坏这些大肠杆菌细胞的病毒叫噬菌体。就有一类专门去侵染细菌的病毒。它不会对我们人体或者说其他动物的这个细胞产生不利的影响，它要吃的就是细菌的细胞。你看，正是噬菌体的存在，就是维持了整个生态系统的这种平衡。
1: 所以给我的感觉就是，病毒好像也能进入到细菌的体内，对吗？
0: 当然，当然。
1: 那细菌能进入到病毒的体内
0: 啊？那不行啊，那个两个个头完全都不一样啊！你这就好像说，你这一汽车能开到这个城市里面，但是城市开不了汽车里面。

0: 间啊。
1: 今天直播呢，跟大家带来点不一样的。
2: 对，
1: 跟大家聊聊什么呢？聊聊洗衣服的事儿。
0: 因为为什么我们到夏天真是出汗出多了，尤其是内衣内裤这种，我觉得还是频繁洗的。
1: 对，所以说呢，我们今天给大家在节目当中介绍的就是您家中的第二台洗衣机，给大家推荐的是小鸭牌的家庭迷你洗衣机。
0: 哎，
1: 您看，为什么说它特别必要啊？首先，内衣、袜子和外衣应该严格的分开洗，这是对于我们的个人健康和我们的个人的皮肤来说是非常非常的有必要的。
0: 嗯，
1: 比如说啊，我们日常穿的外衣长时间的在外界当中暴露，
0: 哎，
1: 有灰尘、有杂质、有细菌，数不胜数。那么袜子长时间的包裹我们的脚部，出汗容易滋生大量细菌，但是洗衣服的时候却把袜子、内衣和外衣都混在一起，放进您家那个大洗衣机当中。一旦外衣和袜子混在一起洗涤，外界的细菌就会沾到您每天贴在我们身上特别特别重要部位的内衣身上
0: 部位的一些。
1: 那怎么办？建议您分开洗。
0: 对，我觉得啊，刚才李红说这第一条啊，有些家庭现在还没做到，咱努力；有些家庭已经做到了，咱来听第二条啊。
1: 对
0: 啊，
1: 第二条是什么呢？第二条就是，如果您家中有男士、女士，建议男性、女性的内衣也要分开洗，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但是很多人没有意识到，
0: 这很多人都没意识到。哎，这是第二点，我觉得做到这个第二点的人就比较少了。那咱们来接下来听第三点啊。
1: 第三点是什么？
0: 就是您家里如果您看现在像有孩子的，有您和您爱人，比如成人衣物咱就算，还有咱们老人的啊，那这三个的衣物就一定也要分开清洗。
1: 您看啊，我们许可这样的，每天上班通勤、逛街、出行、
0: 坐公共交通啊，坐地铁呀、公交啊，扫这个共享单车呀。
1: 对，说的什么意思呢？就是咱们接触的外界环境太复杂了。家里边的老人和孩子不就不一样了？
0: 对呀，
1: 老人每天在家里边退休，对吧？接触的环境比较少了。孩子更是，您想一想啊，家里边的，比如说有小孩的，每天就是，比如说从家里边出门到学校，然后放学以后回家，基本上就这两个环境，接触的环境比您少的太多了。他面临的风险和您面临的风险不一样，但是家里边的老人孩子，他的免疫力可不如我们的成年人。所以说把成年人的衣物和孩子的衣物放在一起，更别说内外衣放在一起混洗，这是本身对于自己的家里边的爱的人就是一个不太负责任的行为。所以说怎么样，
0: 怎么办呢？
1: 建议大家这些也要分开洗。那么这个时候怎么办？就是我们今天节目要跟大家说的，就是建议您家中配第二台洗衣机。
0: 那你说到这儿，李红，我提个反对意见。
1: 嗯，
0: 你家里一台大洗衣机本来就够大了，我再来第二个，对吧？我这又是什么洗一点内衣啊？比如说我分开洗啊，你又费水，对吧？而且又不好安装，又那么大，我家里也没地儿啊。你弄一台那么老大的，我多费劲，还算了，就不想搬了。
1: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在今天的北广购物的直播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的是小鸭牌的家庭迷你洗衣机，这也是我们家庭当中选择第二台洗衣机非常非常好的一个选择。
0: 为什么这么说？
1: 传统的大容量的洗衣机设计初衷就是清洗大件衣物，比如说咱们冬天
0: 甚至衣服、被子，
1: 对，被套啊、四件套什么的等等大量的衣物。但是比如说我们贴身的小件，比如说我们夏天穿的短袖、短裤什么的经常要清洗的这些，如果老两口在家可能没有那么多衣服，攒一周洗不光味儿了，而且费水费电。那么今天我们这个小鸭牌的家庭迷你洗衣机就能解决您这些困扰，因为它从设计的初衷就是承担的家庭第二台洗衣机，让我们把重要的衣物分开洗的这个责任，所以说它在设计的各个方面都十分的讨巧。
0: 首先咱们刚才第一个，我跟李红其实跟您说了分开洗这事儿，您现在都明白了。
1: 明白了。
0: 那就是第二个，太占地儿又没上下水管怎么办？第一啊，首先小鸭牌家庭迷你洗衣机有一个特好，首先它机身小巧轻便，不占室内空间，总重多重呢？您听听啊，2.7公斤，
1: 5斤多一点儿。我们找人试过，家里边的老年人70-80岁的老人都能拿得起来，而且它高40多一点，长宽都在20多一点，所以说家里边的有一些小户型的老房子，您随便找一个角落给它往那一蹲，就行了。
0: 第二，很多人就说了，我随便放能放吗？我往哪上水啊？它上水管我去哪弄呢？李红，
1: 我告诉您，上下水方式和咱们传统的大型洗衣机完全不一样，它非常非常的简单。
0: 怎么说？
1: 您看啊，不需要在家里边有大洗衣机。

0: 一样的上下水管，您买回家以后也不需要安装
1: 啊，
0: 就是找一个插线板能插电的地方，您给它
1: 插
0: 好
1: 找。
0: 哎，上水怎么办？接一盆水，基本上咱们这个里边
1: 接水就行。
0: 哎，能放多少呢？10升、11升的水就完全足够。
1: 也就是说，我用脸盆接一个水就行，不用给它接上水管。
0: 对，就直接能上水。

0: 他们家里边的这个洗衣机有下水管，
1: 你就专门的那个，哎
0: 哎，这就刚才我们提到的它轻便的小巧的好处了。您洗完了以后，直接给它放到浴室或者哪儿有地漏什么的，它有一个自带的管儿，它靠重力直接把所有的水就能排干净，所以说不一定要有下水
1: 哦、啊。那我能不能这么理解，李红、就是平常不用的时候，我给它随便放阳台都行？
0: 可以啊，
1: 用的时候我在阳台洗完，我给它端厕所，那管一冲就自己下去了，
0: 完全没问题。
1: 哦，确实方便啊，而且还很轻，
0: 上下水方便，
1: 嗯，
0: 非常非常轻，家里边有老人也能端得动。
1: 嗯，
0: 第三。省水省电，
1: 哎，这也是一个咱们说这个叔叔阿姨们比较在意的。
0: 哎，它一次我们刚才说了，基本上不到十升水您就可以用，放满了十升到十一升。
1: 哦、啊，
0: 轻松能洗多少，这个就是它的洗涤能力了。
1: 好，
0: 和您家那口子，
1: 嗯，
0: 现在这天儿，
1: 嗯，
0: 出门一个短袖，一个短裤，一个短袖，一个长裤，反正四件衣服放进去没有问题。
1: 哎、
0: 内衣、袜子什么的，
1: 嗯、
0: 您说，攒个五六条、
1: 嗯、
0: 六七条，
1: 这都
0: 每天，哎，就是咱们
1: 一周一洗
0: 出去的这一身袜子、内裤、
1: 对
0: 短袖、
1: 对
0: 裤子，或者说您戴个帽子往里边一床洗没有问题，它的弹还是挺大的，而且再跟大家说，不光是不费水，还不费电，它的功率是200瓦，您见天用。每天都不见得能耗多少电。
1: 哎呦，那你说的这些都很高科技了啊。嗯、操作起来咱

0: 全自动的，
1: 哎，
0: 然后呢
1: 大型的吧，
0: 大型的那种洗衣机、
1: 嗯，
0: 咱们这个是那种传统的，您之前十几年前用过的波轮式的洗衣机，
1: 你还能是机械旋钮的？
0: 机械旋钮的，
1: 哎呦，那这叔叔阿姨熟啊，这是？
0: 对，您之前怎么用，保持了几十年的习惯，您这个洗衣机，小洗衣机买回去以后还是怎么用，它没有那么多复杂的功能，就是把洗衣服水干这个事儿给大家做好就完了。
1: 那你说了这么多哈，又小巧又不用上下水，又省水省电，又操作简单、嗯、那我咱们传统的洗衣粉它能用，就跟传统一样，我把洗衣粉撒里边就行。
0: 你说到一个特别关键的地方
1: 啊，
2: 对，
0: 能用洗衣粉，
1: 太好了，
0: 不用您再去买各种各样的洗衣液了，就是
1: 凝珠啊什么的，
0: 洗衣粉、皂粉、洗衣液什么的都可以正常使用，而且因为它是波轮的，它膛比较大，
1: 哎，这也是一关键，
0: 洗得干净，
1: 放
0: 的衣服
1: 多，
0: 洗的还省事儿，
1: 还不用上下水，
0: 还快。
1: 那你说了这么多啊、
0: 哎、
1: 我们都知道一洗衣机那就贵了去了，集这些优点、
0: 嗯、
1: 今天小鸭牌家庭迷你洗衣机、
0: 哎、
1: 多少钱啊、
0: 哎、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小鸭牌的家庭迷你洗衣机是蓝色款，洗涤容量是 1.5 公斤，也就是3斤11升水的这么一个

0: 我
1: 给大家包邮送到家。
0: 那这比原来699价格太强了啊！来，今天
1: 350了都便宜，北广再给大家补贴299块钱包邮送到家，但是这个价格只在我们的直播时段才有，不到300块钱拿走一台家里边非常非常实用的洗衣机，
0: 小鸭牌家庭迷你洗衣机，不用上下水的，自己弄，不占室内空间，不用流水管的。
1: 哎，
0: 那喜欢的话，拨打我们的订阅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

0: 店补、品牌补贴，再加上北广补贴，
1: 哎，
0: 给您包邮到手价
1: 299，不到300块钱，给大家包邮一台，真正家里边使用频率非常非常高的，而且对于咱们的健康有好处的一台洗衣机，不到300块钱，您能想象到吗？今天我们的北广直播就给大家这个价格。
0: 嗯，喜欢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
1: 哎，这就是我们今天直播当中给大家带来的非常非常适合大家买回家以后对大家健康非常有好处的家里边的第二台的轻便洗衣机。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我们下期节目见，
0: 拜拜。欢迎收听这一时间段的北广生活时间，北广购物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己的购物平台，品质有保障。大家好，我是旭哥。
1: Hello， 各位好，我是李红。今儿呢，我和旭哥跟大家聊聊什么呢？聊聊好吃的。
0: 哎，
1: 但是在聊好吃的之前，人家教了我一顺口溜，
0: 什么顺口溜啊？
1: 是什么呢？
0: 嗯，
1: 叫春天长冬鱼，这是一大享受。
0: 哦，那肯定啊，冬天的鱼肥呀，啊，过了一冬天了。
1: 盛夏饮清茶，这是一大享受。
0: 龙泉明镜，
1: 哎，
0: 确实好啊，确实好。
1: 素秋淡春笋是一大享受。
0: 哎呦，秋天能吃那头茬那春笋不容易。
1: 嗯，还有什么呢？第四个叫三九啃西瓜。
0: 哎呦，我感觉啊，
1: 吃个
0: 你都是
1: 脆生生的西瓜，
0: 对，你都是会玩会吃的主。嗯，但是呢，咱们说有难度，为什么呢？你刚才说这些都是反季节的啊，但是吃的喝的都是正经的好玩意儿。
1: 哎，要不说这个，
0: 嗯，
1: 会吃的，
0: 嗯，
1: 能吃的。好吃的吃住就是人生一大享受，在一起，
0: 对，真是。
1: 所以说呢，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也给大家介绍一个好吃的，
0: 嗯，
1: 啊，也是一个尖货啊，是大家比较在北京难见到的，是什么呢？
0: 嗯，
1: 数量比较少，错过就再等一年的春笋，也就是刚才我说的素秋淡春笋的。这个生活
0: 其中一绝啊，叫油焖春笋啊，今天给大家带来。嗯，其实咱北方吃这个比较少。首先我先跟您说，第一，原材料选的是全国范围内的尖货。
1: 嗯，
0: 第二，味儿给您找真正的名厨调味儿。
1: 嗯，
0: 因为贡宝林他们家啊，我跟李红也说，人家专做各个地方的名菜，名吃。那我先跟您说这个，咱们说为什么说过全国范围内的尖货呢？
1: 嗯，
0: 北方可能吃笋比较少啊，尤其是吃头茬春笋。今天贡宝林他们家的给您选用的是，您听好了，浙江临安天目山正宗的头茬叫雷笋。
1: 哎，雷笋，
0: 哎，
1: 这个雷笋呢还是山里边生长的野生的原材料，
0: 哎呦，
1: 给您做这个油焖春笋。
0: 嗯，
1: 这个雷笋素有江南第一笋的名头。
0: 嗯，
1: 那这款油焖笋的原料就是天然野生的，同时还是头茬的春笋，
0: 头茬了啊。
1: 所以您吃的时候就会感觉到这个春笋呢，哎，和您在菜市场里边买的那个笋，和超市里边买的那个塑封包装的笋
0: 不一样，
1: 就是不一样。
0: 哦，
1: 笋体嫩，鲜味足，是一年当中您能找到的好笋。
0: 哦，
1: 而且您去吃的时候，哎，它会什么有感觉呢？就是外形上它比较细长，然后您去吃的时候，
0: 嗯，
1: 嫩白细腻是它笋肉的特征，同时它掐一下甚至都能掐出水，
0: 嗯，
1: 老根少，而且您去吃的时候有四个字能形容，叫做脆嫩鲜甜。
0: 哎，所以就是说您这种好的春笋啊，咱们说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天目山的雷笋，其实您跟菜市场买那些老笋，你放一起，很容易看出来。嗯，
1: 哎，在
0: 而且
1: 您吃的感觉还会有不一样。
0: 需
1: 要给大家形容一下，你觉得这个
0: 对对对
1: 好不好吃？
0: 因为刚才李红正好说了脆嫩鲜甜哈，我跟您说，他吃下去这个笋肉，咱们先说，特别的细腻和紧实，不用担心啊。您吃的时候说，哎呦，我是不是吃不到那种笋丝儿那感觉？咬下去，您放心，用什么呀？咔嚓咔嚓这脆声，吃的呢特像那个咔嚓脆的感觉。
1: 嗯，
0: 而且它不硬嫩，但是它不塌，您嚼完之后嘴里啊没渣。第二呢，因为是头茬的春笋，所以它嫩度高，带着点怎么说那种润感。
1: 另外呢，因为它是野生的，所以说它自带的山野的清香气，再配上什么，油焖的做法。
0: 嗯，
1: 之后油香和鲜甜层层融合，您去吃这个笋的时候，给您形容一下您就明白了。简单的，吃这个笋外边的汁儿，有炖肉的感觉，
0: 这真的很难想象。
1: 油焖又有油性，又有滑性，又有炖肉的香，
0: 它里边没肉啊，它是笋。
1: 但是您去嚼完了以后，就会发现它里边的鲜味更像鱼肉的鲜。
0: 嘿呦呵，
1: 一道素菜啊，之所以能成为江南名菜，
0: 名菜啊，
1: 一道素菜之所以能代替肉菜，它自然是有原因的，它自然是好吃，
0: 要不然人家是江南名菜呢。

0: 180克，今天给大家主品带，也就是五袋这个菜，然后赠品赠多少条？
1: 赠品还是五袋，加起来一共10袋，
0: 10袋啊，
1: 保质期是12个月，您
0: 保质期您不用担心
1: 问题。
0: 对，然后呢，今天你看，那既然这么好吃，李红，你这样10袋，再来几袋，
1: 已经做好准备了 再给我们。的所有的客户再加5袋，到手一共15袋，
0: 漂亮。
1: 市场售价25块钱一袋，15袋总共是375块钱，北广售价199块钱。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电话。
0: 等会儿，李红啊，大家先等会儿拨打电话啊，40001551551，您别着急，因为李红，我突然觉得哈，购宝林它肯定不止在咱北广购物卖，咱北广购物要有特殊性，你就必须得比这十五袋再给我来点特殊性。你这样，你别加1袋，再加3袋，18袋行不行？你问问他，就在咱北广购物给个机制。

0: 什么呢？浙江农林大学园合作基地，这个产品就印在包装上，你要买回去您自己看，其实就俩字儿，放心。
1: 怎么着？老板回我微信了，18袋没问题，价格依旧是199，但是有一个要求，是必须是北京的收货地址。
0: 哦，
1: 好吧，
0: 理解理解。

0: 常少吃的。
1: 而且这个油焖春笋，我们是真正的和贡宝林求证的，它是找的名厨按照传统的方法去进行制作的，外边大饭庄子才有这样的做法和味道。因为什么？新鲜采挖的雷笋从下山到加工不到数小时，保留鲜度。
0: 对呀，
1: 然后它是文火慢焖足够长的时间，而且您去吃的时候发现您咯吱咯吱嚼的每一块笋，它虽然是嫩的，但是从里到外每一口都是油润鲜香的，它里外的味道是一致的，不会出现外咸内淡的这个情况，而且是不齁咸不重口。您去吃的时候，这个油焖笋又有油的香，
0: 又有油的香，
1: 又有油性，
0: 哎，
1: 又有笋的鲜甜，又有它的脆性，而且再给大家吃一顶西红柿，全程没有香精，没有防腐剂。
0: 哎，对对，这您放心吧。
1: 拿到手以后，拿到这道菜以后，翻过来看配料表，您就知道所有的好味儿，所有那种能吃出肉味儿的笋，都是凭手艺做出来的。
0: 没错，
1: 更何况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了一个价格，只在咱们北广购物有。
0: 那今天再跟大家说一下我们的组合啊，今天给大家带来贡宝林他们家的名菜油焖春笋啊，南方的一道名菜。那今天给大家带来一袋是180克，主品赠品加上刚才李红给大家申请的，真的是只在北广购物有18袋，没错吧，李红？
1: 对，
0: 18袋，保质期您别担心，12个月，18袋拿回去慢慢吃，冷着吃也行，热着配粥吃也行，都行，您随便自己开发。今天到手价格199，
1: 包邮送到家199块钱。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0: 400-015-5151，400-015-5151。
1: 以前一年吃一次的春笋，
0: 就一茬。
1: 今天我们在北京一年四季都可以吃，同时保证是天目山的正经的头茬雷笋。您去尝这个笋，拿到家里边，每一道菜每一种吃法都好吃，而且跟大家保证的是它的做法真正的传统油焖，2秒钟开袋就能吃到美味，这是人生的一大享受。咱们吃点好的，吃点鲜货。今天一共18袋，每袋是
0: 180克，
1: 199块钱，给大家
0: 包邮送到家。那喜欢的话啊，赶紧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
1: 还是那句话，北广购，
0: 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医院专家在线，
4: 我们现在门诊上基本上都是用这种非接触的眼压，
5: 硬核科普，拒绝智商税，省钱养生，高效实用。
6: 副的治疗呢，它能够有效地帮助您指导
7: 部分人，他家族当中有这种遗传。
3: 优质医疗资源伴你我，全家健康有保障。
5: 每天下午4:30-5:30
3: FM102.5北京城市广播，
5: 我爱问医生，健康随身听。
8: 20余载，教育面对面，始终站在教育的最前沿，
9: 倾听每一个家庭的期盼，见证每一次成长的蜕变，
8: 权威政策解读，多元升学指导。
10: 如果在考试当中你真的发挥的比较理想，我还是祝你前途似海。
11: 探索更加多元的评价标准，淡化考试的竞争选拔性。
9: 家教观点碰撞，热点话题深度剖析。
12: 它的核心不是说拉平，而是让共同优质。
8: 365天，我们时刻在线，陪孩子走好每一步。
9: 听听 FM， 北京时间全网音视频同步呈现。
8: 北京城市广播京津冀之声双频联播，覆盖全天。
9: 教育面对面，
8: 每天早晚高峰，越聆
9: 听越聆听越聆听越成长。
13: 生活有所为，有所爱，有所奔赴。
8: 2026年，星光下驰骋内心山高水长，倾听中看到心灵深处风光。
13: 北京城市广播 FM102.5，周一至周五晚10点到11点。
8: 今夜私语时，在夜色中卸下奔波的疲惫，与同频的灵魂相遇，有所期待，有所期许。

深融致远，视听无界。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火热报名中，内容创意、技术创新、产业融合三大赛道，汇聚行业资源，挖掘优质项目，赋能产业升级。诚邀各界创作者共赴视听新未来，搜索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

0: 有声，声相伴，冷暖有知，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1: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白天晴，北转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30度。今天夜间晴，南转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15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0度，夜间最低气温15度。以上信息是由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我爱问医生》。
3: 身体有不适，
2: 我爱问医生。
3: 养生好习惯，
2: 我爱问医生。这里有最权威的专家名医，
4: 有病看医生，健康靠自己。
2: 这里有最贴心的健康服务，
5: 口腔健康直接关系着人们的生活质。
6: 儿童的用药呢，有它自身的特殊性。
3: 健康随身听，
2: 我爱问医生。
3: 健康需管理，
2: 我爱问医生。
3: 我爱问医生，您专属的家庭医生。
2: 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

0: 白琳，今天呢，我们要和大家一起来关注的就是人生当中的第一道安检，到底是什么呢？稍后您就知道了。
1: 9月12号是中国预防出生缺陷日，看起来健康的宝宝，体内可能藏着先天性遗传代谢病的隐患，等到出现症状，往往造成不可逆的损伤。北京市新生儿疾病筛查中心每年为数十万新生儿完成人生的第一道安检，仅需几滴足跟血就能筛查12种遗传代谢病。为什么新生儿遗传代谢病筛查如此重要？收到异常通知该怎么办？我爱问医生为您邀请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妇产医院、北京妇幼保健医院、北京市新生儿疾病筛查中心龚立飞副主任医师跟您讲讲宝宝人生的第一道安检。
0: 好的，我爱问医生，健康又养生，欢迎各位的收听收看和参与，我是主持人白琳。先来为您介绍一下今天我们邀请到节目来做客的嘉宾，他是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妇产医院，同时呢也是北京妇幼保健院北京市新生儿疾病筛查中心的龚立飞副主任医师，欢迎龚主任。
2: 主持人好，各位听友网友们朋友们大家好。
0: 欢迎龚主任来到我们的节目做客。重点我们得关注的是我们人生当中的第一道安检哈，这个就是给新生儿宝宝们提供的服务是吧？
2: 没错，是咱们北京市的这个全住的这个新生儿宝宝所有出生的孩子出生之后的第一道安检，就是这个足跟血筛查。
0: 足跟血筛查，那其实呢这个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有的一项检查
2: 啊？其实这个就是历史比较久远了，其实是在我们北京市的在这个90年代的时候就已经开始了。但是只不过当时的时候呢，我们刚从一个病种开始的，那个病种就是这个先天性甲状腺功能减定症，然后而后呢我们又开始筛查了本母酮尿症再后续呢就三病开始了，再到我们22年6月1日起全市普及开展了12个病种的筛查。
0: 也就是说在新生儿宝宝当中通过一个足跟血的筛查就能够一下子发现12种，这个就应该属于叫先天基因缺陷型的这种疾病是吗？
2: 对，这个里面其实大部分是由这个遗传相关的基因缺陷所导致的，但是还有一部分是先天性的内分泌系统疾病，就比较复杂了，但是都是可以通过这个3D 的足跟血完全可以筛查诊断再到后续的有效治疗的。
0: 对，疾病当中我们经常说的一句话，早发现
2: 早
0: 治疗，
2: 没错没错。
0: 对，你想想，这个既是宝宝人生当中的第一道安检，足跟血的检查，同时呢也能够做到刚才说到的一系列疾病的早发现，那么就能够达到更好的一个治疗的效果哈。
2: 没错，
0: 所以这个检查看来是必不可少的。
2: 对，确实是可以成为宝宝的第一道人生安检。
0: 但是我相信，其实很多的家长哈并不了解，也并不清楚。
2: 对，
0: 尤其是这一扎，这一抽血，那么孩子肯定得哭啊。
2: 对，
0: 孩子哭，
2: 心疼
0: 心揪，可能就要问了，那我能不能不抽这个检查，不抽这个血，我们家都生了俩娃了，都挺好的，老三应该没啥问题。稍后的节目当中我们就一起来关注，可能是大家对于这第一道安检，尤其是足跟血检查当中的各种各样子的疑问，您都可以趁此机会来和我们的专家互动和交流。各大手机应用商店您可以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0: 现场重磅成果集中亮相，发布了2025至2026年卫生健康服务贸易十大进展，首都卫生发展科研专项2012至2025年第四批十大成果同期发布，推介精益制造、智慧非洲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式基地医疗领域成果出海项目，展示北京市医疗机构全场景机器人示范应用成效。本届服贸会将持续至9月13号。日前，京港卫生合作交流会在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期间于北京首钢园举行。交流会是以京港携手发展共创健康未来为主题，主旨演讲环节聚焦卫生健康、人工智能和大数据应用。京港两地专家围绕以智慧医疗构建一体化健康数据平台、卫生健康、人工智能和大数据应用等主题分享实践经验，探讨数字技术赋能医疗卫生事业发展的路径，为两地推进医疗数字化协同提供了有益借鉴。入秋之后，天气渐凉而干燥，不少人呢会感到口舌干燥、皮肤紧绷，甚至会出现干咳少痰、大便干结的情况。这个呀，就是我们常常说到的秋燥。这个时候呢，建议您可以多吃一点根茎类的食材，秋吃根赛过身，像莲藕，性偏寒，能养阴清热、润燥止咳。山药呢是药食同源的典范，健脾养胃、生津益肺，能有效缓解干咳和咽干。土豆膳食纤维含量丰富，能够促进肠道健康，预防便秘。红薯富含贝塔胡萝卜素，它在人体当中呢可以转化为维生素 A， 缺少这种维生素呀，就会引发秋燥的不适症状了。
1: 身体不适问广播，电波里头有专家，疾病永远靠边站，养生就靠好习惯。我爱问医生，省钱又养生，欢迎继续收听。
0: 我爱问医生，健康又养生。今天呢，和大家一起来关注的是宝宝人生当中的第一道安检。来到节目做客的是北京市新生儿疾病筛查中心的龚立飞副主任医师，大家可以随时来和我们的专家互动和交流。其实我相信很多的新手爸妈，包括可能很多哈这方面就是在90年之前孩子就已经出生的家长，可能都是第一次听说这个新生儿疾病筛查。我听说这个筛查在产房里边就完成了是吗？
2: 对，没错，因为他们一般是在咱们北京市啊，我们一般是要求全市的所有各家助产机构是在宝宝出生72小时，也就是3天之后，然后在7天之内，我们的宝宝要在充分哺乳的情况之下，吃饱喝足的情况之下，

0: 查的病种呢，包括了这12种疾病，那其中涵盖了一些内分泌系统疾病和遗传代谢病，那其中包括2种先天性内分泌系统疾病，一个是呢先天性甲状腺功能减弱症，再有一个就是先天性的肾上腺皮质增生症。
1: 第一个那个是我们成人那个经常听到那个叫甲减吗？
0: 对，没错
1: 刚出生就会甲减。
0: 是的，是这样的，所以这个也是我们为什么要做这个疾病筛查的一个重要的目的。因为这个病呢，不仅是我们成年人一个高发的内分泌系统疾病，也是我们儿童常见的一个儿童的内分泌疾病。而且呢，这个病呢，因为它的临床危害比较严重，对儿童来说呢，如果假如说没有早期筛查、早期诊断和治疗，那孩子很有可能会出现这个智力低下、身材矮小，还有其他的一些长期的一些并发症啊，像心脏啊心血管功能、血脂代谢异常等相关的不良后果。所以呢，我们要及早的发现这个病，及早的进行诊断和治疗，那预后就会比较好。
1: 是的，大家就大概可以了解啊，日常我们是科普过甲减这种疾病的。
0: 对，
1: 这个等于是新生儿宝宝那么脆弱、那么娇嫩的一个小生命，他就处于这种甲减的状态。如果不能在早期就发现这个问题的话，我们就知道它的后果该有多严重了。
0: 对，非常严重。它不像我们成年人，我们成年人可能就是一个慢性疾病。因为我们已经发展到这个成熟的阶段了，我们的智力水平呀，我们的体格发育已经定型了。但是孩子每一个宝宝，新生的宝宝，他还在一个快速发展发育的一个进程当中。所以呢，这个病包括这个筛查，对我们来说非常重要。
1: 对宝宝来说，那真是致命的呀。
0: 是的，
1: 对，这是第一种。大家听的是比较多的了，算是
0: 对。
1: 第二种那名我就没听说过。
0: 是的，是的，这个是比较相对少见的一类内分泌系统疾病但是如果它不治疗，对宝宝来说尤其是在新生儿阶段，很容易会出现一些像低血糖呀、电解质紊乱呀。还有一些酸中毒呀，这些疾病的危险。这个病呢，在没有筛查之前，它的猝死率特别高。在宝宝当中，新生宝宝可能有些在最开始临床发现这类患者的时候，其实往往就是这个死亡病例里发现的。
1: 所以这个第二种病叫什么名？
0: 先天性肾上腺皮质增生症。是跟我们人体一个重要的器官肾上腺的功能相关的。也是这个跟它相关的这个先天性发育的一些基因代谢相关的酶缺陷导致的一类遗传性疾病。
1: 您看看刚才那个病，一旦是有这种携带的话，它出现的那几个症状，甭管是血糖低了呀，然后什么就钾低了呀等等哈，它都是会致命的。
0: 对，没错。
1: 所以这是第二种疾病了。然后后面那10种也都是这么严重的吗？
0: 对，如果不治疗，那宝宝很有可能早期新生期不一定所有的疾病，因为不同的疾病我们也知道它临床也会分重型和轻症。那往往严重的话，新生期可能早期就发病了。
1: 他可能就过不来了。
0: 对，很有可能像宝宝，咱们也有些筛查的病种来说，可能还没等到生后3天采集足跟血呢，有些孩子可能就危重症，就要住进 ICU 病房抢救了。是这样。
1: 这要是在过去，可能就是一个新生命的这个夭折了。
0: 对，没错。
1: 现在正是因为有了我们说之前的那样子的一些所谓的教训，积累出了如今的经验，
0: 对，
1: 才让我们比如说现在政府有这样子的要求，新生儿疾病筛查。所以这个足跟血的检查实在是太重要了。
0: 对，是的。
1: 哎，我刚才咱们不是说到了，他要是这个有一个明确的时间吗？就是新生儿出生满72小时，最多呢不能超过7天。
0: 建议是这样。这也是纳入到我们相关的管理规范里面。
1: 就是如果说哈，这个没在这个期间，可能比如说咱们回家了呀，或者是怎么样的，您都要在满这个7天之内回到这个医院，出生的医院，来进行这个足跟血的采集。那如果说他是个这个早产儿，不是足月儿，对，那这个也是要在这个区间范围之内吗？还是说，我听说有一些早产儿哈，他比如说在这个机器里面呀，营养素的供给啊，那个长，哎，基本上就跟足月儿差不多了。到这个时候咱们再查呢？
0: 我们建议是这样，是根据不同早产儿的具体情况。那假如说他处于这个早，不单纯是早产的问题，可能当时还有一个呼吸窘迫呀，还有其他心脏的问题、其他系统疾病，比较危重症抢救的这样一个不平稳的阶段，那这个阶段呢，可能就不适合进行足跟血的采集，也容易影响我们检测的准确性。我们往往建议他过渡这个不平稳。

0: 来说没有任何的这个相关损害的，大家可以放心。
1: 我好奇的是为什么是足跟血不是指尖血
0: 啊？因为也跟孩子的这个包括孩子这个其实都是末梢取血但是也跟孩子这个末梢的环境有关系，包括这个检测方法其实都是有相关的一系列的一些要求规范的包括足跟血对宝宝来说他的疼痛感也好他的取血量也好其实都是更适合做这项专项检查的是这样，所以这也是这个疾病的包括这个足跟血采集的名称的由来是这样，
1: 就是说相当于取血量这个是可以达到的，同时呢可以取血量少损伤小，
0: 对
1: 宝宝的痛感也是应该最低的，
0: 是的是的，
1: 为了孩子考虑哈，
0: 对。
1: 然后有家长问了，说真的就是觉得宝宝看着很健康，我们家里也没有这个遗传病史，我就是不想做这个筛查，我就是心疼孩子，我自己都看不了采血这件事儿，我看不了，我给我们家孩儿，给我们家孙子就是扎这个。怎么办
0: 这个确实也能理解家长，确实能理解心情，但是呢在这里其实也是确实是要特别做出解释和提醒的，这种想法肯定是不正确的那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筛查的这些遗传代谢病来说，它绝大部分其实都是叫常染色体隐性遗传病。那什么叫常染色体隐性遗传呢？它往往就是其实父母我们都是健康人群，但是其实我们携带了这个相关的致病基因的一些基因变异父母双方其实都是有变异的但是你外观各方面身体是健康的，这种只能通过基因检测这种专项的检测技术才能发现那在这样一个情况下，我们生育了下一个生育了宝宝那很有可能就会有这种四分之一的风险，25%的风险生育这种隐性遗传的患者，是这样的
1: 这个让我想到这个初中生物了，
0: 对，没错，就是我们当时讲的这个大 A 小 A， 小 A 小 A 是患者这样一个遗传模式，这就是常染色体隐性遗传。
1: 对，常染色体的隐性遗传，也就是说爸爸妈妈都是健康的，
0: 对，
1: 在他们的身上显性基因是没有这些问题的，但是隐性基因有，而这又是看不出来的，
0: 是的，
1: 他有可能是通过隐性基因的方式遗传给他的下一代，
0: 对。
1: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要做足跟血的这样子的一个早筛的目的了。然后有的朋友问说，如果说收到了这个筛查异常的短信或者是电话通知，哎呦，这哪个家长不都得慌了呀？
0: 是。
1: 哎，如果说就是这个足跟血筛查出问题了，那等于就给我确诊这个病了吗？会不会有这个，比如说假的阳性啊这种可能性呢？
0: 是的，确实是这样。因为当我们就是我们是这样的流程啊，当孩子宝宝这个结果出来了之后呢，是通过这个卫健委指定的，我们通过这个短信发放的形式，不管是正常异常，我们都会发一条这个相关短信，同时呢，对于异常的宝宝，我们还会进行这个电话通知。那如果我们接到这个异常结果的短信或者电话的时候啊，大家一定不要特别的这个焦虑惊慌，因为确实是筛查它并不等于确诊疾病。我们还是需要进一步通过我们来我们北京市新生儿疾病筛查中心。

0: 查哈。刚才呢，就是专家给我们简单的介绍了一下，就是这是属于新生儿的遗传代谢疾病的一种筛查。目前呢，在北京市，它能够主要筛查的是12种疾病。我就简单的听了2种，这每一种对于一个新生宝宝来说都有可能是致命的。
1: 对，
0: 所以秉着那句话的原则，早发现，早治疗。那大家对此有什么想要咨询或者是了解的，可以随时来和专家互动交流。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或者是北京时间客户端搜索我爱问医生加订阅，随时收听节目的直播以及精彩回放。每天下午4点半到5点半，在我们直播的时间段，您可以在听听 FM 的首页点击进入我爱问医生的聊天室，来和我们的广大听友网友一起互动和交流。有什么想要咨询了解的，文字留言发送上来。好，各位网友，你们的留言我已经看到了，稍后呢我们请专家来逐一回应。进入广告，我们一会儿见。
2: 生活有所为，有所爱，有所奔赴。
3: 2026年，星光下驰骋内心山高水长，倾听中看到心灵深处风光。
2: 北京城市广播 FM102.5，周一至周五晚10点到11点，
3: 今夜私语时，在夜色中卸下奔波的疲惫，与同频的灵魂相遇，有所期待，有所期息。
4: 医院专家在线聊干货，健康规划超懂你。
5: 对于我们现在门诊上基本上都是用这种非接触的眼压，
6: 硬核科普拒绝智商税，省钱养生高效实用。
7: 负的治疗呢，它能够有效地帮助您指导
8: 部分人，他家族当中有这种遗传。
4: 优质医疗资源伴你我，全家健康有保障。
6: 每天下午4点半到5点半
4: FM102.5 北京城市广播，
6: 我爱问医生，健康随身听。健康投资家，解锁中医养生秘诀。
9: 这里有权威专家拆解经络穴位，
6: 这里有传统中医四季调养妙方，
9: 这里有药膳方剂调配食养美味。
6: 周一到周五早6点，
9: 北京城市广播健康投资家，投资健康，精力满满。
10: 北京城市广播102.5，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0: 等到出现症状，往往造成不可逆的损伤。北京市新生儿疾病筛查中心每年为数十万新生儿完成人生的第一道安检，仅需几滴足跟血就能筛查12种遗传代谢病。为什么新生儿遗传代谢病筛查如此重要？收到异常通知该怎么办？我爱问医生为您邀请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妇产医院、北京妇幼保健医院、北京市新生儿疾病筛查中心龚立飞副主任医师，跟您讲讲宝宝人生的第一道安检。
1: 好的，我爱问医生，健康又养生。广告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收听、收看和参与我们的节目。我是主持人白琳。明天呢是中国预防出生缺陷日，今天我们是特别为大家邀请到了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妇产医院、北京妇幼保健院、北京市新生儿疾病筛查中心的龚立飞副主任医师，我们一起来关注的是宝宝人生当中的第一道安检。那总之呢，这个是咱们北京市新生儿遗传代谢疾病筛查的一个重点项目哈，就是一个出生相当于是72小时，那就是3天。
2: 对，没错，
1: 3天到7天之内，绝大多数的新生儿都是在出生3天到7天之内，而且呢就是充分哺乳，就是娃是吃饱的不饿的情况之下哈，然后呢给他抽的这个足跟血。之所以呢是取足跟血，这个取血量少，损伤小，而且这个位置相对来说没有那么大的痛感。但是其实我们以前经常就开玩笑的说，哎，为什么你看那个宝宝他扎了那个预防针然后半天都没有反应，好像新生儿本身对于这个痛的感觉，
2: 对，其实也是跟他神经系统发育有关系
1: 啊，略感迟钝一点，
2: 对，神经传导相关的。
1: 为什么这么说，就是想告诉咱们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就是这个就是不至于让他说痛啊然后大哭啊之类的。有可能是因为抽血的时候扎这个血的时候啊，影响到宝宝睡觉了，他不开心，他叫两句啊，然后呢他不会有特别明显的痛感，所以呢这个抽血的检查结果也是特别特别的重要，我们千万不要错过。
2: 对，是这样。
1: 好的，然后包括有一些特殊的这种新生儿，比如说出生的时候早产呀，然后根据他的这种身体的情况，有一些可能是需要往后这个顺延一下采集的时间的，但是这个呢也没关系，就是我们尽可能的，不，准确来说就是一定要尽早的叫遵医嘱回到您生产的那个机构去采血。
2: 对，
1: 这样一来相关信息的录入和收集哈，对于这个我们宝宝的这个信息完整性都是有保障的。好，这个网友他想咨询一下，他说如果筛查结果是阴性，是不是就万事大吉了呀？
2: 我们根据这个筛查方法学来说，包括根据我们现有的这个临床情况来说呢，那筛查结果的阴性只能说表示我们孩子患病的可能性是非常非常低的，很小的。但是呢也有一些特殊的情况我们还是需要提取注意的。那首先第一个呢，就是我们目前这个甲状腺功能减低症，我们前面提到的这个先天性疾病，它的筛查呢我们目前是用这个 TSH 叫促甲状腺激素这个指标为参数进行筛查的。那我们现有这个筛查方法技术呢，只能筛查出来原发性的甲状腺功能减低症，像中枢性的这种先天性的甲

0: 告诉您有哪些筛查或者是检查项目作为您的个体是需要提前来做好的。
1: 是的，这是一个个体化的检查。
0: 嗯嗯，好的。那个这个费用应该也是就属于自
1: 费的。自
0: 费的，
1: 对，自费检测，常规的，
0: 不太一样。
1: 不太一样，对。嗯。
0: 好，这个网友他想问说，哎，为什么那个采血一定要等到出生72小时之后？哎，这是个问题，因为有的人72小时他可能都已经回家了。
1: 对，
0: 这还得再回来一趟。那为什么我不能出生当天？该抽就抽了呢、
1: 那还是根据我们筛查这几个指标的这个具体情况，我们是也是为了保证我们筛查的准确性，根据我们的筛查方法来定的。像这个甲减，我们筛查这个 TSH 促甲状腺激素，在我们生后一天之内，它有一个明显的生理性的高峰，特别高啊、那这种是正常情况，每个宝宝都会出现，那往往是在2-3天之后，这个水平逐渐下降，达到一个正常的这个新生儿的一个正常合适水平，是这样。所以我们选取这个时间点是非常重要的。然后还有一些其他的指标，像这个氨基酸呀、有机酸，我们筛查的一些代谢性疾病。那如果假如说我们筛查的时间太早了，这个宝宝还没有喂两顿奶，这个时候或者说是还受到一些妈妈母体的一些影响，往往也会导致这个结果有可能是检测不准确的。所以我们设置了一个这个合适的时间节点，这个其实也是遵照我们国外国内的一些相关的新生儿筛查的一些指南共识，专家们一些通过这个相关的经验来研究出来了一个合适的时间节点。
0: 嗯，其实我觉得这个网友特别好，特别有那种探究精神。
1: 嗯，是的，
0: 有点科学家精神哈。
1: 是的，嗯，
0: 之所以是这样子的话，他一定是之前做了这个研究。
1: 对，
0: 研究数据显示，出生了72小时之后的这个数值应该是更加科学和准确的。
1: 对，是这样，
0: 所以才选了这样子的一个新生儿出生满72小时至7天以内。充分哺乳之后再采血。
1: 是的、
0: 我就记得有的时候比如说以前给这个宝宝打针哈，这个新生儿的话这一天有的时候睡个20-22小时的，都要把它摇醒，弄醒了之后然后呢才会。那你像采这个足跟血，咱们说就是好像更简单一点啊的这种事儿，
1: 对，
0: 用把宝宝弄醒吗？
1: 这个倒是不需要，因为咱们前面也提到了这个疼痛感是很小的
0: 啊。
1: 其实我们可以体会就像那种小蚊子叮了宝宝一下这种感觉，其实跟这种预防接种的这种针去比较，肌肉针去比较来说，疼痛感特别小。所以这个宝宝我们只要是在符合我们相关这个采集的条件，喂饱了，喝足了，这个没有其他特殊情况的前提之下，采足跟血就可以了。
0: 就是有可能睡梦当中这件事就完成了、
1: 很快很快就完成了、
0: 好，所以爸爸妈妈也不要太担忧哈。
1: 对，
0: 这个9月12号是中国预防出生缺陷日，那么今年的主题叫做科技赋能出生缺陷防治服务。应该说医学的不断进步正在赋能出生缺陷防治。那我们也特别想问一下，就是现在就真的就是一滴血可以查很多种病的这件事儿，能实现了吗？
1: 我们现在这个筛查技术其实主要就是这个串联质谱，那它这个技术呢，相当于就是可以实现一滴血筛查多种疾病，也是和这个实验技术的方法本身是相关的，那它具有特别好的这个高通量呀、高准确性、特异性的这个筛查技术本身的一些相关特点，那它区别于原传统的一些我们单病种的筛查来说，它就可以通过一滴血同时检测了这种多种氨基酸、心肌肉碱谱，然后游离肉碱还有琥珀酰丙酮多个相关的筛查指标，来评价和筛查多种遗传代谢性疾病，是这样。
0: 哎呀，我记得多年前就是最开始说出来一滴血可以帮你筛查什么什么的某种疾病或者是某种大病的时候，哎呀，那个时候就在想，这是真的吗？他不会是骗我的吧？但是现在今天我们说到的一滴血可以帮着新生儿筛查出多种疾病，这个已经成为现实了。
1: 是的，
0: 这个不是忽悠您，这个是靠谱的。我们再来看一看，这个朋友他想问说，像这个先天性甲状腺功能减低症，就我们说的先天性的这种甲减嘛，就是没有及时发现的话，对这个孩子的影响有，就是都会影响到孩子的这个生长发育。就有一些朋友他可能就是比如说以前啊，这个相关的知识不多。我们以前呢是在什么呢？是在碘缺乏日的时候。
1: 是的，
0: 我记得我们是专门科普过，那天是就着这个说了甲减，说了甲亢。
1: 是的，
0: 对，我们趁此机会再来跟大家科普一下吧。就是如果是对于这种新生儿没有及时发现的话，除了我们说的您家孩子眼瞅着比别人家孩子长得慢， 还有哪些方面的危害？
1: 因为这个碘缺乏其实是我们最早了解甲减的一个情况啊、碘缺乏是一个非常严重的，对孩子可能的，不管是成人还是孩子都是一样的，
0: 就是
1: 可能
0: 孕妈妈也得注意。
1: 对，是的，我们孕期的饮食非常重要，是这样。然后先天性甲减，我们可以再来了解一下它的定义啊、它其实主要指的就是这个我们先天性的甲状腺发育不良，或者它的相关的这个激素合成障碍等一些病因导致的我们孩子先天性的甲状腺激素分泌不足的这种先天性的疾病，对孩子来说它就是先天性的，也是儿童常见的一类内分泌系统疾病。那它其实甲状腺是在胎儿期，尤其是孕早期就开始发育，很重要的一个阶段。那妈妈在这个阶段的一些我们的营养状态，我们假如说有贫血呀或者有一些这个孕吐反应特别重的体重下降特别大的，包括我们这个刚才涉及到这个碘缺乏的问题，可能或多或少都会对孩子的这个甲状腺的合成形成发育的过程当中都会有一定的影响。
0: 就是孕早期的时候妈妈的身体状况你直接就决定了宝宝的质量。
1: 对，是这样的。那如果假如说这个孩子有这个问题的话，那他出生之后如果没有及早的采集足根血在临床发现往往就是这种生长发育偏慢的包括有新生儿期可能会有这种黄疸反复，严重的黄疸便秘还有这种甲减相关的一些临床表现，像这种特别不爱动会儿的孩子，睡眠时间特别长的包括体重长得不太好的这些其实都是一些甲减的，但是是不典型的新生儿期的表现。那非常直接的影响其实最主要的就是这个智力损害。
0: 这可能是真的最怕看到
1: 的。是
0: 的，但是小宝宝的时候你是完全发现不了呀。
1: 对，那个时候还因为比较小，孩子还在一个快速发展的阶段。但这个阶段其实就是筛查的一个重要阶段，也是我们治疗的重要阶段。所以我们一定要及早的进行这个筛查，包括后续的复查。
0: 就是这个里面早发现了之后就是后面的要早治疗。
1: 对
0: 对，这件事情的话，哎呀，所有的人想的就是一旦我这个时候就是好好的去治疗了，就是您接触到的这些宝宝他们后续生长发育的这个状况，就是和之前没有筛查没有问题的宝宝能有多大区别吗？
1: 基本都是一样的，就像我们很多这个患病的家长朋友们刚确诊的时候其实大家都接受不了，我们也能体谅这些新手爸妈的这种心情啊。那当我们一旦开始治疗了，包括后续的定期进行这个门诊的复查，家长也能看到孩子在后续治疗过程当中的有益效果，包括孩子的生长发育也好，他的智力水平也好，其实跟我们正常健康的孩子来说都是一样的，这个是一定大家要注意和重视的。
0: 我们就想听到这种好的结果。
1: 对，
0: 为什么要筛查？就是要早治疗。
1: 对，
0: 就是大家可以这么来理解。然后呢，尤其像在北京的话呢，只要我们早发现了，早治疗，规范化的治疗的话，您看看，就是这个是真实案例，就是非常多的宝宝他后续是不受什么影响的，他清华北大也是照样可以考
1: 的。是
0: 的，
1: 没错，这句话也是我们经常跟那个宝爸宝妈说的话。是这样，因为我们现在筛查因为历史已经很悠久了，包括我们很多已经成年人的患者都是有的，经过我们这个从小时候的这个筛查，定期的治疗，规范化的管理这些孩子都非常健康，而且都获得很好的这个不管是他事业也好，成绩也好，都可以见到，都会符合这个家长的预期。
0: 他们在生下一代的时候会再遇到这种问题吗？
1: 甲减这个因为它的疾病本身是一类特殊的内分泌疾病，它不单纯是遗传导致的，所以像刚才说的那些有些是跟遗传绝对相关的，那我们可以通过这个孕期的一些产前诊断，提前的排查，避免生育这些下一胎生育一个健康的宝宝，避免这些不好的第二胎的情况。但是甲减来说呢，因为它的影响因素太多了，像刚才说的孕期的妈妈的营养呀，有没有这个糖尿病，有没有这个其他的并发症高血压的问题，贫血的问题等等影响因素太多
0: 了
1: 是这样，所以是一个多因素的疾病导致的疾病。
0: 就是总之呢，在我们打算做这个准爸妈的时候，备孕然后整个的这个怀孕期间方方面面营养呀健康的保障哈，我们从自己做起，都把它做好。
1: 对，是这样。
0: 然后到了宝宝出生该做筛查的时候及时筛查，发现问题我们就是一定要正确的来看待这件事儿，积极治疗就好了。
1: 对，是这样，这也是体现我们筛查的重要性因为确实有些疾病在孕期是发现不了的。
0: 所以呢出生之后的 新生儿的这种代谢疾病的筛查就显得更加重要了。
1: 是的，
0: 我们来看看这个外地网友的一个案例哈，说是这个表妹在外地，孩子出生之后呢，反复发生了抽搐，还有不停的长湿疹，后来她是确诊的叫做苯丙酮尿症。哎，是咱们刚才说的第二类吗？
1: 对，是这样的。
0: 哦，他说呢，这个宝宝是需要一直特殊饮食的，好在发育的还是比较正常的。说这个苯丙酮尿症是什么样的一种情况？那就一直特殊饮食下去，就可以像正常的宝宝一样健康成长了吗？
1: 嗯，是的，我来解答一下。
0: 嗯，
1: 这个孩子其实是一个有点可惜啊，因为他没有做新生儿筛查啊，但是又比较幸运，因为他经过后续的这个非常明确的诊断，诊断了苯丙酮尿症，
0: 嗯，
1: 然后又经过后续的这个规范化的低苯丙氨酸的特殊饮食以后，获得了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发育，包括一个正常的智力和学习啊，这也是他有益的地方。那针对这个病呢，它其实就是我们啊相关的一个氨基酸代谢性疾病啊。那其实呢，它是属于这个叫高苯丙氨酸血症其中的一大类。
0: 嗯
1: 啊，高苯丙氨酸血症呢，其实就是一组疾病啊。那它主要的原因也是跟这个基因变异相关的啊，因为基因变异导致了这个患儿的体内相关的酶代谢缺陷了，引起了人体的这个苯丙氨酸无法正常的代谢，它在体内蓄积了啊，从而相关的代谢产物会影响孩子的这个神经系统的发育，会导致孩子出现智力低下的问题。
0: 哎呦，这个结果还是

0: 种疾病有什么办法吗？能提早干预吗？
1: 嗯，那其实就是体现这个产前诊断的重要性了。嗯，那如果假如说这个患病的孩子他的基因变异非常明确啊，包括也是分别来自于父母双方的，那我们可以在这个宝妈如果假如说在这个备孕前可以进行产前咨询，然后备孕期呢一般针对这个病种我们在孕早期可以进行这个相关的绒毛检测，然后在孕中期呢就是羊穿，大家了解的羊穿可以做这个苯丙酮尿病症相关的基因检测，来明确是不是和这个老大和这个患者有相同的基因变异。那如果有就也是另一个患者，非常不幸运。但是如果假如说只是一个携带携带了一个位点的变异，或者是完全没有变异，那这种就是非常好的，我们就可以自然顺利的生育下一个这个健康的宝宝。
0: 如果说发现他就是在出生之后患上这种疾病的话，那这个能中间要终止吗？就是像这类疾病的话
1: 这类疾病其实不管这个宝宝他的就是在孕期的情况如何，其实主要还是要看这个家长的意愿，是这样。那医生会根据这个孩子他在这个目前胎儿的情况，包括他可能会存在的这个分娩出生之后新生儿的预后啊，他整个成长过程当中的整体预后，包括他生存期也好，他的疾病不良危害也好，
0: 告知
1: 知情同意非常重要。而且我们家长也要了解相关的这些疾病可能性，然后来做一个对自己更合适的判断，
0: 一个选择。
1: 对，一个选择。
0: 对，刚才我们说到的这种两类哈，包括可能像一些什么先天的心脏方面的一些问题啊，可能要在很多年前，那这个时候就不做其他的选择了，就说我不要了。
1: 对，
0: 但是现在就是这些年，我们在这个科普的过程当中，甚至是在这个妈妈的肚子里面，同样都可以来给这个宝宝来完成这个相关手术。
1: 对，
0: 对，这些东西呢，就是医学的进步，所以我们也是希望所有的家长朋友哈，能够了解更多的内容。这个时候在我们做相关选择的时候能更加的笃定一些。
1: 对，是这样。
0: 好的，9月12号就是中国预防出生缺陷日了。节目的最后呢，我们请龚主任，咱们送给所有即将迎来新生命的家庭吧，关于新生儿疾病筛查，希望他们能够记住的有用的知识点。
1: 好的，那最后呢，我也是想让每一位家长朋友们记住，我们足根血的这几滴可以守护孩子的一生健康。新生儿疾病筛查呢，是宝宝出生之后最珍贵的一份健康保险，它不需要您花一分钱，只需要您的一次知情同意。别因为看着健康就大意了，也别因为没有遗传史就侥幸。那这样早筛查、早诊断、早治疗，可以让每一个孩子不因错过最佳的治疗窗口期而留下终身遗憾。那最后呢，愿这道安检能够守护好每一个新生命，也祝愿所有的家庭都能拥有健康的宝宝。谢谢。
0: 这个也真的是每一个家庭最大的愿望，就是我能生出一个健康的宝宝来哈。
1: 对。
0: 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宝宝人生当中的第一道安检其实呢就是给我们来做这种保驾护航的。
1: 对。
0: 也希望我们的所有的新生儿家庭都能够迎来健康宝宝。
1: 是的。
0: 好，今天节目就到这里了，我们要再次感谢北京市新生儿疾病筛查中心的龚丽飞副主任医师的做客，谢谢龚主任。
1: 谢谢主持人，谢谢大家。
0: 也要感谢听友们的收听收看和参与，明天为您送上的是《我爱问医生》节目的精编版，带大家来回顾本周节目当中的精彩内容。稍后为您播出的是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您可以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搜索《我爱问医生》加订阅，随时收听节目的直播以及精彩回放。那今天节目就到这里了，明天下午的4点半，我们不见不散。

0: 别荒谬。
1: 大家好，我是蒙曼。位于通州的城市副中心，曾经有一句特别有名的宣传语：一只塔影任通州。这是出自天津人王维珍之手啊。当年王维珍考试做官，屡次辗转在北运河上，无恙扑帆新雨后，一只塔影任通州，成为他心头最美的风景。如今千年运河的北起点通州，这个历史上盛极一时的水陆都会，持续书写城市副中心高质量发展新篇，让历经沧桑的大运河展现出新时代的风采。听运河北首故事，

0: 了解更多城市副中心进展，锁定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
1: 二十余载教育面对面，始终站在教育的最前沿，
2: 倾听每一个家庭的期盼，见证每一次成长的蜕变，
1: 权威政策解读，多元升学指导。
3: 如果在考试当中你真的发挥得比较理想，我还是祝你前途似海。
4: 探索更加多元的评价标准，淡化考试的竞争选拔性。
2: 家教观点碰撞，热点话题深度剖析。
5: 它的核心不是说拉平，而是让共同优质。
1: 365天，我们时刻在线，陪孩子走好每一步。
2: 听听 FM 北京时间全网音视频同步呈现，
1: 北京城市广播京津冀之声双频联播，覆盖全天。
2: 教育面对面，
1: 每天早晚高峰，越聆听
2: 越成长。

0: 舟连无水跨八省，看京杭间一带长虹通南北，
1: 融汇八方论九州，听谈笑中运河之上越千年。
0: 北京城市广播 FM 102.5，每天早晚八点，
1: 运河之上，文化之旅。
0: 两翼齐飞，共筑现代化首都都市圈，
1: 协同创新，打造高质量发展新典范。
0: 副中心会客厅带您全方位了解北京城市副中心
1: 最新的绿色理念、
0: 最高的建设标准、
1: 最暖的民生服务、
0: 最美的新城新景。
1: 周一到周五11点 ，FM 102.5北京城市广播 ，FM 100.6京津冀之声 ，FM 107.7通州区综合频道并机播出。
0: 副中心会客厅，感受千年之城加速崛起的每一步。调频102.5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
1: 及时的空气质量播报，温馨的生活提示，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空气质量播报。FM 102.5北京城市广播邀请您关注空气质量情况。今天我市受高压前部转低槽、偏西风转偏南风作用，扩散条件一般，空气质量指数70至95，各地区空气质量均为良。
0: 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之，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1: 北京城市广播邀请您关注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间晴，南转北风1-2级，平原地区最低气温15摄氏度，山区最低气温12至13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85%。明天白天晴见多云，北转南风3级左右，平原地区最高气温28摄氏度，山区最高气温27至28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40%。本时段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用新闻的视角记录副中心发展，用民生的态度关注副中心建设。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传递资讯，反映时代。
1: 今天是2026年9月11号，星期五，农历8月初5。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2.5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与 FM 107.7通州广播电台同步直播的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您也可以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收听。今天的节目您将收听到以下内容。服贸会北京日开启投资新征程，副中心韵达项目签约将投资4亿。副中心金融展成果集中亮相，尽显创新活力。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正式开票，首届运河国风动漫嘉年华本周末开幕。北京2027世界田径锦标赛迎来倒计时1周年。我是卢小月，首先关注2026服贸会相关消息。
2: 副中心亮相服贸会。
1: 昨天，作为服贸会北京日的重磅核心活动，投资北京主题推介会在首钢园拉开帷幕。活动中，经通州区投促中心推动，来自城市副中心的重大影响力项目进行现场签约。通州区投促中心方面表示，来自副中心的重大影响力项目是技术上具有引领性、成长性，对经济社会发展带动性强、辐射面广、关注度高且投资额度较大的项目。 其中运达北京产业园项目将投资4亿元，聚焦交通运输与仓储等相关产业。活动中，北京运智达物流有限公司现场签约永乐店镇政府，将投资建设运达北京产业园项目。该项目将定位智能化快递处理中心、电商供应链集成中心、区域结算与数据中心。走进本届服贸会金融服务专题展，北京城市副中心展台中央，一座由扬起的船帆、凝结的水珠共同组成的数字石雕塑格外醒目，呼应着北京城市副中心建设发展10周年的主题。锚定全球财富管理中心、绿色金融和可持续金融中心两大国家级功能定位，副中心金融业跑出高质量发展加速度。数据显示，2019年至2025年，副中心金融业增加值从74.8亿元增长至139.9亿元，年均增速12.8%，多年保持两位数增长。2020年，北京银行城市副中心分行落地，金融业当年对 GDP 贡献率一度达70%。如今，金融业增加值占全区 GDP 比重、金融业税收占全区税收比重均稳定在10%左右，稳居区域第三大支柱产业。双碳目标引领下，企业绿色转型加速推进，但绿色贡献量化难、价值转化难的痛点长期制约行业发展。本届服贸会，北京城市副中心带来北京 ESG 研究院创新研发的绿色价值核算体系。这套核算体系不局限于碳减排，而是把废水废气治理、员工福利保障、社区公益、产业共建等维度的贡献都纳入统一测算框架。通过科学化、标准化、货币化的核算方式，破解企业绿色发展价值盲区，让企业无形的绿色付出转化为可量化、可落地、可受益的发展红利，为区域绿色金融与产业绿色升级注入全新活力。这套绿色价值核算服务今年刚刚落地，通州区已有2家企业参与相关核算。邮储银行北京分行已正式迁址北京城市副中心运河商务区近2年，是首家落户城市副中心的国有大型商业银行首都分行。今年，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北京分行携市内综合主展区与市外未来金融潮玩街区双展区亮相，展现服务首都战略、推进金融创新的实践成效，立足城市副中心区位优势，邮储银行北京分行发挥中国邮政金融加物流加电商资源禀赋，持续加大对重点项目和重点产业的信贷资源倾斜。截至2026年6月末，银行累计对接服务京津冀协同发展项目88个，贷款余额达622亿元。2026年以来，已新发放贷款近38亿元。同时，联合中国银联推出京津冀主题信用卡，覆盖通勤、商务、文旅等多元消费场景。今年北京公园礼物第7次亮相服贸会，展区阵容再创历年新高，13家市属公园及中国园林博物馆推出

吉毛绒绫正式全球首发，其中大吉毛绒绫成为首发爆款。它的设计灵感源自路线故城遗址出土的汉代大吉铜铃，文创品复刻古铃上脸下场的器形轮廓，外形是蓬松柔软的亲肤毛绒，触感软糯治愈，正面刺绣文物元气的大吉铭文，细节拉满，挂件内置发声装置，轻轻晃动便可发出清越空灵的铃音，完美还原千年古铃的温润声响。

0: 天起舞，他们还能陪参观者提升。北京 RDI 创新中心工作人员刘之杰向记者展示了 AI 未来学习空间。
1: 这里呢展示的是我们的人工智能实验室，我们可以看到桌面上呢有一个智能的采集设备，它由一个互动终端和三个摄像机来构成，有正视、测试和俯视。那么这三路摄像机呢对整个的桌面进行实时的拍摄。以往的情况下呢，老师一个人要看到下面一共有48位同学，同时做24组的实验，老师的一双眼睛不可能同时看到这么多学生。那么通过它呢就可以针对于学生的动作啊，进行一个实时的识别。比如我这里在称量的过程当中，应当是左误右码的状态。那么我右误左码了，那上方就会显示标红，显示出我的错误。点击进去，有对应的正确操作的演示。
0: 这套系统还延伸到劳动课和通用技术课，学生可以在一张桌子上完成从设计、制作到调试、展示的全过程。孩子们的课余生活同样有 AI 助力。北京尚瑞通科技有限公司副总裁赵占树介绍，金娃系列教育智能体持续升级，正在构建普惠高效的智慧教育服务体系。
2: 这个金小帮里呢，可以带孩子们去看一些我们的博物馆，那把周末的生活也可以安排得很丰富。对于我们日常运动锻炼的话，是可以在乐动金小健的平台上，那里面有我们的这种优质的教练员提供的一些教学课程。平台上面呢有我们的家庭体育作业，那可以跟我们的家长一起完成。
0: 北京市国际教育交流中心主任段磊表示，
3: 在选取企业的时候，我们突出最前沿，因为北京呢不只是汇聚了教育高地，同时呢它也汇聚了全国最顶尖的科技企业，展示人工智能赋能教育的最前沿的落地成果。面向消费者，我们联动展商设计服贸会专属的服务与折扣方案，推出语言培训、留学咨询、 AI 智能教辅等产品，激活了教育服务消费的活力。
4: 接下来继续关注城市副中心相关消息。
5: 近月远来心向往之，国力通州。
4: 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正式开票，即日起可进入大麦购票页面抢购。本届音乐节配置2天演出双主题，流行力量场与摇滚能量场，集结陈楚生、大鹏、黄子弘凡、 Honor、 万能青年旅店、二手玫瑰、回春丹、老狼等一众艺人，顶配阵容全年龄友好，在国庆假期为乐迷带来户外音乐狂欢。花海逐浪动漫赴约，流金花招运河国风动漫嘉年华将于9月12号到13号在北京国际设计周永久会址精彩启幕。本次嘉年华深挖运河文化与通州文化，推动千年运河文脉与国风动漫元素深度融合，汇聚京津冀 3D 动漫创作者、行业从业者与青年爱好者，倾力打造集文化传播、产业交流、休闲游玩、潮流消费于一体的高品质国风动漫盛会。
6: 讲述副中心高质量发展故事，
7: 报道运河北省新时代发展历程。
6: 每天7:30、17:30、19:01，北京城市广播 FM102.5，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记录时代，见证发展。
4: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下面继续关注本市其他方面消息。昨天，北京2027年世界田径锦标赛倒计时一周年活动在国家体育场鸟巢金色大厅举办，赛事会徽京悦吉祥物惊艳正式对外发布，赛事倒计时装置同步点亮，标志赛事全面进入筹办冲刺阶段。本届世锦赛定于2027年9月10号到19号在鸟巢举办，这是北京时隔12年再度承办世界田径顶级盛会。赛事预计汇聚全球2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2000余名田径运动员，在10个比赛日展开多项田径项目的巅峰角逐。昨天，2026年北京市侵权假冒伪劣商品集中销毁活动举办，集中销毁农业农村、市场监管、公安、海关等市级单位及各区近期查处罚没的肉类、白酒、食品、调味品、服装鞋帽、箱包、饰品、洗护用品、汽车配件、饲料、种子等55个品种、近30吨侵权假冒伪劣商品，货值金额超1000万元。 记者今天从景山公园了解到，梅静华章沉浸式京剧文化传播梅派艺术 VR 互动体验展正在景山公园观德殿开放展出。本次展览通过 VR 等数字技术对梅派艺术的表演美学、文物文献、服饰工艺等进行数字转化与沉浸式呈现，设置文物数字活态化、艺术要素数字化解析、服饰工艺数字化还原及剧目 VR 沉浸体验等板块，让市民游客在历史场域中感受传统与科技的深度交融，让梅派艺术可感可触。展览将持续到10月11号。感谢各位收听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以上新闻资讯来自于央视新闻、人民日报、北京日报、北京晚报、北京城市副中心报以及本台记者采制的报道。本期节目编辑王静文，主播卢小月，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教育面对面。
8: 健康投资家，解锁中医养生秘诀，
9: 这里有权威专家拆解经络穴位，
8: 这里有传统中医四季调养妙方，
9: 这里有药膳方剂调配食养美味。
8: 周一到周五早6点，
9: 北京城市广播健康投资家，投资健康，精力满满。
6: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教育面对面。教育一生的话题，对面咫尺的距离，教育面对面，奏响成长最强音。北京城市广播
10: FM102.5
6: 教育面对面。
0: 2026年秋季学期，全国义务教育阶段语文新教材全部替换到位，课文总量在精简，阅读与思维的权重在上升。小学阶段，课文排编更注重幼小衔接与主题调整。初中阶段，单元结构优化，文言比重提升，整本书阅读从导读升级为正式学习任务。一个核心变化贯穿始终，语文正从知识本位转向素养本位。删掉的不是负担，加码的也不是难度。当一本教材的打开方式变了，一个问题摊开在千万北京家庭的书桌上：大语文到底怎么学？本期教育面对面，我们请到两位分别深耕中学与小学两个学段的北京市教科院语文研究员以及人大附中一线语文老师，从课标到教研，从教研到课堂，双视角解码素养本位时代的语文新生态。
11: 好，各位听众、观众、各位同学、家长，大家好，欢迎您继续收听收看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与北京市教委、北京教育考试院合作推出的教育面对面节目，我是主持人常丽。
12: 我是主持人卢小月。
11: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要从一套刚刚发到孩子们手中的

0: 2022年版的课标修订版替换到位，课文总量在精简，单元结构在优化，那整本书阅读呢也从导读升级为正式的学习任务。语文学习正加速从知识本位走向素养本位，而这背后其实也有一个更加深的信号，那就是这一轮课改并不是要丢掉所谓基础，而是在知识加能力的地基之上进一步叠加了思维品质、人文素养和品德情谊的考量。来，换句话说，语文不再仅仅是知识点的简单堆砌，而是要把碎片化的知识串起来，让孩子在真实的生活情境当中用语言来解决问题。好，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非常高兴地邀请到了三位非常重要的嘉宾来做客直播间，我们为各位来分享和介绍，邀请出各位嘉宾老师。首先邀请北京市教育科学研究院基教研中心的市级语文教研员，也是负责中学学段的特级教师连中国，欢迎连老师今天的做客。
1: 哎，好，大家好，我是连中国，
2: 欢迎你。以及来自于专攻小学和语文的，同样是来自于北京教育科学院基教研中心的教研员李英杰老师。李老师您好。
3: 大家好，我是李英杰。
2: 还有来自人大附中语文备课组的副组长孙青老师。孙老师您好。
4: 好，大家好，我是孙青。
2: 您看啊，今天是中学教研、小学教研，包括初中的一线，我们三段打通，一段是说情。
0: 好，各位观众听众，如果您今天想参与我们的节目的话呢，也可以来登录并观看 BRTV 教育面对面的视频号、快手号，还有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的视频号。同时呢，也可以在 BRTV 教育面对面的微信公众号上来私信留言，同时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视频客户端和新浪微博 BRTV 教育面对面也可以看到今天的直播。同时也欢迎您下载并打开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来参与今天的节目。我们今天在听听 FM 上有一个互动话题呢，就是新教材最让您关注和感受到变化的地方在哪里，欢迎您实时的分享。好，各位听众观众，也欢迎您实时关注教育面对面节目。在接下来的时间，我们首先为您带来每日教育播报。
5: 权威、准确、及时、热辣，全景教育每日更新，锁定每日教育播报。
2: 进入今天的每日教育播报，了解主要内容。中国上合组织基础教育合作中心在服贸会揭牌。
0: 中央军委办公厅印发关于加强军事院校建设的意见。
2: 2027年度海军招收选拔飞行员开始报名。
0: 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9月10日，2026年服贸会教育服务专题展在首钢园开幕，主题为教育强国，智创未来。开幕式上，中国上海合作组织基础教育合作中心正式揭牌，将围绕青少年人文交流、教师培训、 AI 赋能基础教育、教育智库等开展工作。办公地设在北京朝阳，北京亮出了亮眼的成绩单，普惠幼儿园的覆盖率达 94%， 中小学生AI 应用覆盖率达 91%， 留学生规模全国第一。现场还签约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金娃守护计划等项目。东城教师探展后感慨， AI 时代教师不是被替代，而是要以技术来服务于人，坚持终身学习。
2: 经中央军委批准，中央军委办公厅日前印发关于加强军事院校建设的意见。对加强军事院校建设作出部署，意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深入贯彻新时代军事战略方针，贯彻新时代军事教育方针，坚持以政治强军为引领，坚持战教深度融合，坚持创新驱动发展，坚持体系联动抓建，是贯彻中央军委深化军队院校改革有关部署，加快推进军事人才培养的重要举措。意见共有5个部分、18条，主要对军事院校建设总体要求、全面加强思想政治建设、把准军事院校办学定位、深化教育教学改革、强化支撑备战治校 等作出明确。

0: 意见的印发和实行对高质量推动军事院校内涵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1: 持续来关注2027年度的海军招飞已经启动，报名通道正式打开。今年海军面向两类青年招收舰载机飞行学员，一类是普通高中毕业生，另一类是军队院校应届本科毕业青年学员。这其中高中序为男性，17到20周岁，选科是物化必选，外语为英语，裸眼视力达到 C 字表 0.8 以上。10月28号之前可以通过海军招飞小程序来报名，军校学员则由所在院校统一报送。选拔流程包括初检的预选、全检、定选，高考后进行提前批次录取，录取学员先在海军航空大学培养表现突出、成绩优异者，还有机会进入到北大、清华、北航参加双学籍联合培养，真正走上舰载机飞行员的成长通道。有意向的同学们可以来紧盯时间节点，提前做好体能、视力和学业准备。
0: 继续关注一下服贸会的消息。2026年服贸会9月9号至13号在北京首钢园举办。那9月12号到13号是对公众免费开放的，只不过需要您提前实名预约。九大专题展覆盖教育、文旅、金融、健康等领域。文旅展由北京各区文创、北京礼物首发盛世花篮等新品。餐饮方面也有非常多的餐位，比如提供江西小炒、市集烟火气很足，还有煎饼机器人、巧克力 3D 打印等科技小吃等待您的尝试。建议乘地铁、公交前往，边逛展边打卡工业风餐车和精卫老字号，一站式看教育、看服务、买文创，尝全国风味。
1: 天宫课堂港澳专场9日成功举行，神舟23号乘组在轨授课与港澳青少年天，这是国家级航天科普资源首次专门落地港澳，体现中央对港澳青少年高度重视与特别关爱。香港首位航天员黎嘉莹以粤语教学让太空可感可亲，特区政府适时推出航天科普活动，航天场馆成为了研学的热点。这堂距地约400公里的科技是航天科普课，科创科技创新课更是家国教育课，播下敢闯未知、心系家国的种子。依托一国两制与国家平台，港澳学子直观感受到科技崛起与民族兴盛，增强身份认同与报国信念，从仰望星空走向躬身践行，为科技创新和强国建设来蓄力。
0: 当00后老师遇上10后学生，课堂变得好玩了。第42个教师节，北京中小学一群00后教师上岗。中关村三小孙家卫用 AI 小游戏来讲二进制，带学生做创意视频。二中分校胡潇潇把作文录进 AI 分析系统，再用师生对话点燃写作。57中的简景谦用 AI 把阅读文转成动图视频，单词批阅从45分钟缩到了10分钟。5中的尹航用 3D 打印来讲立体几何，课后跟学生跑步打球。他们懂动漫，懂情绪，把单向讲授变成了双向奔赴，不只用技术提质，更用共情借助少年的迷茫。
1: 好，各位听众观众，那以上呢便是今天每日教育播报的全部内容。以上新闻资讯来自于央视新闻、新华社、解放军报、人民海军微信公众号、北京日报、现代教育报，是由本台记者卢小月编辑，主播卢小月、常丽与您共同播报的。在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走进教育面对面。黑利伯瑞作为百年名校，拥有悠久文化历史与先进育人理念，学校开设国际方向特色课程和国内方向学术精英课程，国际课程为全球 QS 前100大学摇篮，学子遍布英美、澳港、新加等多国和地区。国内方向立足国家课程标准，扎实备战中考、高考，坚持24人小班化教学，精准对标每位学生需求，以超强教育加功力实现低进高出、高进稳出。学校位于北京东六环京津冀核心区，交通便利，面向全国招收小学、初中、高中全年级段学生，热线400-013-6060 0226012-0600。

0: 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阵容发布，10月5号，陈楚生
1: 颁给18岁的追梦和复活，
0: 大鹏，
1: 都珍惜，
0: 黄子弘凡。

富少年 C to you。10月6号，万能青年旅店。

0: 5号到6号，北京城市副中心城市绿心森林公园，好歌好玩好运气。上大麦搜索大运河音乐节，即刻抢票。
1: 无论手机相机，随手一拍就有机会拿现金奖励。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时间主办的北京范儿大众摄影征集活动北京美人人拍正在火热进行，每天5个100元，每周10个200元，每个月每季度超100万现金奖金池等您来分。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公众号，输入拍照获取参赛方式，北京美人人拍，用镜头捕捉北京范儿。
2: 以上为广告时间。
3: 北京城市广播1025，请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4: FM 1025，
3: 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FM 1025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打开北京的每一天。
5: 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知，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6: 北京城市广播邀请您关注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间晴，南转北风1-2级，平原地区最低气温15摄氏度，山区最低气温12至13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85%。明天白天晴见多云，北转南风3级左右，平原地区最高气温28摄氏度，山区最高气温27至28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40%。本时段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
7: 教育，一生的话题。对面，咫尺的距离。教育面对面，奏响成长最强音。北京城市广播
8: FM 1025，
7: 教育面对面。
6: 2026年秋季学期，全国义务教育阶段语文新教材全部替换到位，课文总量在精简，阅读与思维的权重在上升。小学阶段，课文排编更注重幼小衔接与主题调整；初中阶段，单元结构优化，文言比重提升，整本书阅读从导读升级为正式学习任务。一个核心变化贯穿始终，语文正从知识本位转向素养本位。删掉的不是负担，加码的也不是难度。当一本教材的打开方式变了，一个问题摊开在千万北京家庭的书桌上：大语文到底怎么学？本期教育面对面，我们请到两位分别深耕中学与小学两个学段的北京市教科院语文研究员以及人大附中一线语文老师，从课标到教研，从教研到课堂，双视角解码素养本位时代的语文新生态。
9: 好，欢迎回来，各位听众、观众、同学、家长，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北京广播电视台与北京市教委、北京教育考试院合作推出的教育面对面节目，我是主持人常丽。
10: 我是主持人卢小月。
9: 2026年秋季语文新教材全学段落地，所谓落地，我们可以通俗一点来理解吧，那就是孩子们桌上的那本书啊，真的和上一届的学长学姐不太一样了。
10: 嗯，有这个教材里呢，有些经典它不是学一遍就过去了。您看啊，很多都是小学先见片段，初中再去让孩子们学全文，高中可能还会再遇到。就比如说鲁迅笔下的闰土，孩子在6年级时候读过《月下次茶》。 九年级再去读故乡，才会发现哎，那个人好像不一样了。家长看着可能有点像重复，但其实这是课本在做一件事儿，就是让经典伴随孩子长大，陪着孩子承载更深的价值。
9: 那围绕这一焦点，随着它的背后，我们在今天节目中呢，邀请到了北京教育科学研究院基础教育教学研究中心还有语文市级教研员、北京市特级教师连中国连老师，以及来自北京教育科学研究院基教研中心小学语文教研员李英杰李老师，还有中国人民大学附属中学语文备课组副组长孙清。

0: 让家长明白这个教材到底改了些什么。您看，您是深耕中学的，但是您应该对小学课本也相对有些了解。那您看，在这个节点哈，对于北京的家长来说，他们最应该读懂的一个信号会是什么？就是从知识本位转到素养本位，这个转变到底内核是什么？
1: 啊，它是这样的，就是说。过去我们说的知识呀，其实更多的是强调记忆力，就是知识都是记住还是记不住。比如说过去知识竞赛基本上都是问你说唐朝最伟大的诗人是谁啊，你说李杜，那这个就是你是可以，你必须要记住的，记不住你这个知识点就是空缺的，就是有落差的。那么随着互联网时代，随着 AI 的时代到来，其实知识的获取越来越容易了，也随处可以发生。所以从知识这儿开始出发，其实提出的第二个概念叫能力。能力就是做事你得有一种凭借呀，比如说会游泳会画画，这都是一种能力。
0: 嗯，
1: 比这个更高级一点就是素养。素养其实是自然内在化在身体里头的一种意识，就是你那个能力完全长在身体里头了，它是根据具体的情境然后有所触发，有所表现，有所表达。比如说我们语文其实从小学一直到初中一直到高中非常在乎的就是我们也是一个根本的一个素养，就是语言的素养。
0: 嗯，
1: 这个什么叫语言素养呢？就是说今后你在遇见语言的之后它是有敏感，
0: 它能够真的用这个语言在真实情境里去解决问题。
1: 对，那是下一步的问题，就是首先是有意识。
0: 嗯，
1: 就是他跟别人，你看同样看一个东西，那你素养不一样，它有不同的发现，它有不同的敏感度。所以素养首先表现在一种敏感度上，然后有了这个素养之后，它怎么就是这个素养怎么考察？您说的实际上是一种考察的方式。那么我们给你一种具体的情境，比如原来曾经高考就考过一个很真实的情境啊，就是有一个老太太，
2: 嗯，
1: 她跟这个大夫呢交代病情，因为她是个老太太嘛，她是个很自然的老太太，所以她说的特别的啰嗦。
0: 嗯，
1: 这个考题就是说你大概其听明白了，她要表达几点意思，你能不能？凝练精要的替这个老太太跟医生把她这个症状身体的状况给交代清楚了。
0: 嗯，
1: 这当然
0: 转述的能力，
1: 对，实际上是这个情境是非常真实的，而且我觉得天天都在发生，只要有老太太都难免这样嘛。然后呢，她是通过语言，就是你对语言的理解品评包括整合，然后你用这个语言的方式语言的状况，然后解决这么一个问题。通过你解决这个真实情境下这个核心问题的能力或者是状况，然后给予你分数的评价，是这么一个状况。
0: 明白。其实也就是让孩子先要感知到语文到底是什么，能够通过他的眼睛来表达他所看到的世界，然后这其实就是一个素养的转化。
1: 所以语言素养是个非常重要的素养，是我们其实是核心素养中的核心。就是他您看你打开这个语文课本，不管它怎么变，它有一个是不变的，它都是一堆字儿，是吧？它是一篇一篇的文章啊，那个都是所有的内核其实是靠语言给它承载在一起的。
0: 说的再直白一点，就是如果看不懂这个语文，就如果不好的话，可能连理解这个数学的应用题都挺难的。
1: 对，有关系。
0: 嗯，
1: 但是语文这个更多的呢，它其实它不光是意思，它还有比如说它还有文化的韵味，还有思维的韵味，它还有审美的韵味，这可能不是数学都完全能替代的。
0: 一会儿接着请您讲讲这些韵味。下面我们聚焦一个家长现在讨论的很火热的一个话题，就是来自于我们小学的课本。我们要请教李老师，小学课本有一个非常大的改变，就是诺曼底号遇难记反复出现，这篇课文在四下出现了，五上又来了一遍，然后就有些家长在疑惑为什么会出现两遍。那聚焦到我们的学校的教学，老师会再讲一遍吗？它的这个作用和定位到底是什么？
3: 您问到了一个现在应该说家长关注度非常高的问题哈。出现这个问题其实是由于课文本身所承载的功能发生了变化造成的。其实我们这个著名的语文教育家叶圣陶老先生曾经说过一个观点，他说呀，这个课文无非就是个例子，它其实是孩子们用这篇课文为例来学习如何进行语言运用，学习一些具体的方法呀，培养一些具体的能力呀。那在这次新教材的编写调整过程中，有为了更好的去发挥这个课文的例子功能，所以有一些课文呢，它所承载的这个功能就发生了一些调整。

0: 那相应的呢，他所处在教材中的这个学习的位置也就发生了变化。比如说诺曼底号遇难记就是非常典型的四年级的时候，他所承载的这个功能在旧教材里面是抓住这个人物的动作语言去体会人物的品质，学的是这个办法。而到了现在五年级，他所要承载的功能是能够去运用各种方法去提高阅读的速度，其实重在阅读策略本身的方法学习。
1: 明白。
0: 其实对于这一点，老师们通过统编教材的这个课程，这个教材这本书非常容易就能够定位下来。你比如说最简单的，我们可以通过这个单元的导语页，其实各位家长也很容易从孩子们的这个书里找到这一页哈。在这每一个单元的第一页上，其实在它的右下角都明确的写清楚了这一个单元的课文都是干什么用的，用来作为什么样的例子的。比如诺曼底号遇难记它所在的这个单元就非常清楚的写明了这个单元整体的课文都是用来学习提高阅读速度的方法的，并且还可以进一步的去看到这个课文的课后习题，又进一步的明确了，哎，诺曼底号遇难记在提高阅读速度的时候学什么方法呢？课后习题里就写了，要带着问题去读，可以提高我的阅读速度。其实那这一点就是这篇课文在新教材里它所承载的新的教学功能。所以各位家长其实自己也可以通过我们这样来使用教材，找到每一篇课文在教材里面它所承载的那个具体功能啊。当然我也特别理解，就是可能家长们在看到这个重复出现的这个内容之后，心里会有些着急，会觉得哎，我的孩子会不会简单的这个内容又学一遍呀？那在这里呢，也请各位家长放心，那我们也会和全市的小学语文老师一起做好两套教材之间的这种衔接和过渡的工作。一方面呢，在老师们的教学参考书里面其实是附带了全部的需要这个衔接的这个教学点的。其实每一位老师心里他看到这个衔接点之后，他心里都是一盘明棋，他非常清楚在哪个地方孩子需要去进行衔接和过渡，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从教研的角度也会在各级的教研活动中跟老师一起去研磨这个有效的衔接和过渡的方案。所以老师你大家可能也会慢慢的就会感受到哈，老师绝不会说在这样的课文中去简单的说我重新学一遍，或者我简单的我跳过不再学了。其实我们会用同另外一个功能来强化学生在这个课文内容上的学习。比如诺曼底号遇难记，那相应的老师在这次新的教学过程中，他不会带着孩子们再去认一遍字，再去梳理一遍内容，但是他会用作一个练习的平台，让孩子把他在这个单元里所有前面几篇课文学到的这些提高阅读速度的方法，在这篇课文里都能够再次的进行强化、巩固和运用。所以这篇课文它其实也有着不可替代的教学功能，这一点也请家长们放心哈。
2: 也就是旧教材或者说我们的旧课文，它是有着新的意义，而且能够对应的提升我们孩子更需要在这个时间段提升的能力的。我们把目光呢也聚焦到初中，因为刚才小学阶段已经说得很清楚了，但是我们要看看一线的这个使用怎么样。因为初三的课本其实也是初中阶段变化最大的一个阶段啊。比如说我们这个九年级，九上的书，学生一翻到这个第六单元就会发现，哎，怎么这么多的文言文。人大附中的学生感触是什么样的？
1: 学生看到这个新的这个第六单元啊，第一反应呢可能确实心里边会咯噔一下，因为确实都是重量级的文言文。但是我们后续呢跟学生也进行过啊这方面的这个调查，也跟他们去聊天了解他们的情况。其实学生呢很快的就很理性的接受了这样一个变化，而且很多同学呢还表示特别欢迎这个变化。那我想呢，可能基于以下几个原因吧。第一个呢，我们先从学生本身来看啊，这孩子到了九年级， 其实他的这个学习能力，尤其是对文言文的学习能力啊，他其实啊有了很大的提升。通过前两年的学习，孩子们积累了一定的文言篇目的数量，并且呢，文言的实词虚词啊，还有文言的语法现象啊，他们其实都挺了解了。
0: 嗯，
1: 而且老师也会带着学生做一些课内外这种文言文的贯通练习。那所以学生看到文言文之后啊，他们其实是不害怕。

0: 和情感性还是挺强的。
1: 比如有哪些呢？
0: 比如曹刿论战，
1: 嗯
0: 啊，邹忌讽齐王纳谏，我相信家长们可能也都非常熟悉啊，也都是非常经典的课文啊。
1: 耳熟能详。
0: 哎，对，还有陈涉世家。
1: 嗯，
0: 那么这三篇呢，其实故事性都挺强的。那么像曹刿论战，还有邹忌讽齐王纳谏，它的篇幅中等，难度不大，所以对孩子来讲，我觉得不太构成很大的挑战。陈涉世家呢，虽然难，这个长度啊会大一点，会长一点啊，但是它的故事性很强，其中有很多很有意思的细节，学生非常感兴趣。
1: 嗯，
0: 比如说两位主持人可能也还记得啊，什么渔父藏书啊，篝火狐明啊，哎，学生对这些细节很感兴趣，所以也不会觉得特别难。那么《出师表》呢，虽然是议论性比较强的文章，但是《出师表》呢，它的情感性非常强。
1: 对
0: 啊，拳拳老臣心啊，所以说呢，学生也会被这种啊拳拳之心所感染、所感动。而且《出师表》呢，它是骈散结合，哎，读起来朗朗上口，还有很多句子其实明白如我们现代汉语啊，什么亲贤臣、远小人，是吧？臣本布衣，哎，这种都非常简单，所以学生呢，哎，也不会觉得很难，而且它的逻辑结构非常。

0: 来复习其实是更有利的，所以学生们也考虑到了这一点啊，所以他们很认同这个教材，也很欢迎这个教材的变化。
1: 嗯，
0: 那么最后我想说呢，就是老师们对文言文的教学向来都是非常重视的，所以说老师也会带着学生啊进行诵读啊，进行结构的梳理呀，进行适当的拓展练习呀，这些都会帮助学生真正的理解，真正的落地。所以呢，也请各位家长放心啊，虽然有比较大的变化，但是完全是可以应对的。
1: 嗯，而且老师一定是有对应的方法的，这样听下来啊。
0: 哎，对，
1: 嗯，刚才尤其您听到您说这个出师表，我就回忆起原来在我们学习的时候，其实那个时候就已经是搭配着这个名著阅读，三国演义，其实你读过了三国演义，再去这个时候来学出师表，其实是非常适配的，
0: 对，
1: 合情合理，
0: 对，孩子们对背景都比较熟悉了。
1: 嗯嗯，那接着其实我们也要关心一下阅读的这件事儿，因为无论是文言文还是说我们课文的这些学习，归根结底都是阅读。
0: 嗯，
1: 整本书阅读其实也是近年来啊，应该尤其是说从今年开始，把名著导读改成了整本书阅读，是明确的提出来的。那我想问问连老师，因为您是编撰过整本书阅读的指南的，在这个改名这个过程之中哈，您看初衷是把每册的推荐从之前的六本压到了两本，在您看来这算是一种减负，还是说对学生有了更高的一些要求？
2: 应该两方面的意思都有。其实我一直以来也是这样一个主张，就当时推荐的篇目虽多呢，其实也是就是给学生有更多的选择性。
1: 嗯，
2: 现在呢精简一下一点呢，就是目标更集中了，应该对学生更聚焦了，然后能够在他学生成长的过程当中，能够如果遇见一个名著，它其实无论是故事的深度强度还是思想性的彰显上，它应该说它都是有一定量，有一个很宏大的过程，在这个宏大的过程当中，学生跟作家跟作品中的人物能够一起经历，一起走过这个教育意义，这个对于人的促进，对于学生内在的改变和能力的形成，素养的提升，应该说它是自然亲切，然后就是非常友好的。
1: 嗯，
2: 因为真实的阅读实际上是你在不知不觉当中，在自然亲切当中，在情境的进入当中，一点一点与作家与人物一起呼吸，一起命运，一起跋涉，一起辗转，一起探索，这个要比外在的，比如说他犯了错误，然后你再教育他，你再改变他，你再跟他谈话，那个改变要内在和深入的多。所以我其实我个人的意见也是刚才您说这个，我觉得初中应该说你至少要精读两部作品，真的是对于孩子一生的发展都特别有意义。语文这个学习它还不光是个分数，就是你经历了这些过程之后，它最大的好处是什么呢？它最大的好处是你的生命当中会有一个伙伴一直陪着你。
1: 初中的这个语文学习其实就像是一道光，能够点亮。
2: 刚才您说的那个其实包括就是说，就像什么出师表啊，陈设试卷，
1: 对，还有这个
2: 你是要记一辈子的。
1: 对，
2: 很多人一辈子的语文记忆其实就是这些篇目，
1: 说的就是我的感受。
2: 对对
1: 对，
2: 因为人的记忆力它是这样的，小学最佳，初中就弱一点，高中最差。
1: 嗯，
2: 高中学了什么你多年之后你再跟他聊他都忘了，但是小学学的和初中学的，尤其是初中可能人记得更深，因为小孩小学吧他还淘气，他还贪玩，尤其男孩子他有时候记忆力还没那么强，除了
1: 不知道为什么要学呢，
2: 对对，他还懵懵懂懂的，他还有点晕晕乎乎的，所以有一些篇目他印象不是很深。初中正好就是他记忆力也到了很好的阶段，然后这个篇目他一辈子的语文记忆其实我觉得就是初中记忆。

0: 那您看，从孙老师这块，初中的每个单元后面呢，多了一个阅读的综合实践，这两个新增的板块或者说改变，会对孩子的提升是具体在哪儿？为什么要改？
1: 那我先说吧，我先说，
0: 从小学，对，
1: 我觉得您刚才说了一个特别重要的话，就是你看这个板块的调整不变的是交流，就是都要通过这个学生与学生、学生与老师之间的这种交流和讨论来完成。变的是什么呢？变的是梳理，它

0: 上他没有质的变化，但是通过他学习之后马上就进行对学习经验的这种
1: 梳理，
0: 他就可以把这些感性的零散的这些经验进行整合，甚至是提炼之后，它就会形成一些结构化上位的一些方法知识。这些方法知识不是老师告诉他的，是他基于他自己的经验提炼出来的，是他自己的发现。而这个自己的发现，用这个联合国 OECD 的一个研究啊，它其实证明过，就是像这种我自己基于自身经验建构而得来的这个知识和方法，它的迁移性是更强的。而这个可迁移性恰恰就是我们想要去培养的学生解决问题的能力和素养。所以在这里做了一个调整，其实不是字面上的一个调整，而是如何去学习语文，如何去更高效的学习语文，哎，对这个问题的一个本质的回答。
2: 孙庆老师如何看？
3: 哦，刚才您提到的我们那个初中，它其实是叫阅读综合实践。
2: 对
3: 啊，这个新增的板块呢，其实挺重要的。各位家长可以翻开语文书关注一下啊。这个阅读综合实践板块呢，是在每个单元的课文之后呈现的一个板块。那这个板块呢，其实我觉得它的一个基本的目的或者一个宗旨呢，就像刚才李老师说的啊，想让孩子把本单元学的零散的课文进行一个梳理、比较、思考、探究以及迁移运用。啊，我觉得跟小学的这个功能是比较像的。我觉得小学四五六年级这个改版可能也是为了，我觉得一个小初的衔接吧。
2: 对
3: 啊，那初中的阅读综合实践的这个板块，它的功能是非常非常丰富的。我们可以举几个例子啊，比如说它其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功能呢，就是刚才所说的，让学生学一篇、学几篇、通一种、通一类。那比如说我们九上的第三单元，那么第三单元呢，它有一些写景抒情的文言文，也是大家非常熟悉的，比如说《岳阳楼记》啊，《醉翁亭记》，还有《湖心亭看雪》。那么在阅读综合实践这个板块呢，就有一个活动，那么就是让你去结合具体语句，去梳理这三篇写景抒情的文章，哎，它的这个写景抒情的特点，并联系自己以往学过的类似的课文，去探究、总结、归纳写景既由诗文它的一种审美特点。所以大家看呢，这个就是让学生通过比较啊，学一篇、学三篇、通一类，这样一个功能就非常的明显了。那么这个板块呢，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功能呢，它就是去引发学生深入的思考，来丰富学生的这种情感体验。其实学生啊，他的年龄比较小，他能获得人生经验的地方呢，一般就是他的一个
2: 渠道不多。
3: 哎，对，渠道不多。其中阅读呢，其实是他获得情感体验的一个很重要的渠道。就像刚才连老师说的，哎，整本书阅读非常重要，原因也在于此。那么这个阅读综合实践呢，它其实就会从课文出发，让学生去思考这个单元主题下的一些。

0: 他就提了一个问题，说那么这四篇小说都涉及到少年成长的话，你作为少年啊，对你的成长有什么启示呢？
1: 嗯，
0: 哎，你可以结合啊这四篇文章，结合你自己的生活经验以及你的阅读经验去谈一谈。那么这样的话，我觉得就会让学生去沉淀这样一个思考，从而在啊师生生生的交流当中丰富他自己的人生体验。也许有些启示我自己不知道，哎，同学说出来了，我特别有共鸣，特别有感触。
2: 这也就是所谓教学相长，不光只有老师教学生，其实教学的过程本来也是学生对老师的一种双向的滋养。
0: 对，还有生生之间的互动，所以学生在这个互动过程中他会受益很多，他的情感经验就会进一步的丰富和深化。对于他认识人生以及借助写作来抒发独特的人生体验都是非常有帮助的。其实这个板块也有写作的指导啊，所以说呢这个板块的功能特别丰富，也希望学生和家长来重视这个板块。
3: 好，感谢孙老师的分享。各位观众听众，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教育面对面节目。今天呢，我们沿着新教材全面落地哈，来关注北京市教材从教研到一线的全面视角，来拆解大语文到底该怎么学。在刚刚的时间当中啊，从连老师解读素养本位，到李老师梳理课本课文的定位，再到孙老师在课堂上对人物对话的细细品读，其实也在贯穿同一根线，就是语文它不是简单的知识点的对叠加，而是在引导同学们在真实的情境当中沉淀下来能够带得走的能力。这些能力到底是什么，包括新教材该怎么接，北京的课堂会怎么来接，怎么来学，路径如何，我们在稍事休息之后继续为您来关注。好，各位观众听众，我们在一小段广告和片花之后继续为您带来精彩内容，一会儿见。
4: 二十余载，教育面对面，始终站在教育的最前沿，
5: 倾听每一个家庭的期盼，见证每一次成长的蜕变。
4: 权威政策解读，多元升学指导。
6: 如果在考试当中你真的发挥的比较理想，我还是祝你前途似海。
5: 探索更加多元的评价标准，淡化考试的竞争选拔性。家教观点碰撞，热点话题深度剖析。
7: 它的核心不是说拉平，而是让共同优质。
4: 365天，我们时刻在线，陪孩子走好每一步。
5: 听听 FM， 北京时间全网音视频同步呈现。
4: 北京城市广播、京津冀之声双频联播，覆盖全天。
5: 教育面对面，
4: 每天早晚高峰。
5: 越聆听，
8: 调频102.5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城市广播。
4: 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知，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9: 北京城市广播邀请您关注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间晴，南转北风1-2级，平原地区最低气温15摄氏度，山区最低气温12至13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85%。明天白天晴见多云，北转南风3级左右，平原地区最高气温28摄氏度，山区最高气温27至28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40%。本时段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
4: 教育，一生的话题。对面，咫尺的距离。教育面对面，奏响成长最强音。北京城市广播
10: FM102.5。
4: 教育面对面。
11: 2026年秋季学期，全国义务教育阶段语文新教材全部替换到位，课。

语文正从知识本位转向素养本位，删掉的不是负担，加码的也不是难度。当一本教材的打开方式变了，一个问题摊开在千万北京家庭的书桌上，大语文到底怎么学？本期教育面对面，我们请到两位分别深耕中学与小学两个学段的北京市教科院语文研究员以及人大附中一线语文老师，从课标到教研，从教研到课堂，双视角解码素养。

0: 基础教育教学研究中心语文市级教研员、北京市特级教师连中国连老师，还有来自北京教育科学研究院基教研中心小学语文教研员李英杰李老师，还有来自中国人民大学附属中学语文备课组副组长孙清孙老师，我们请三位共同来聚焦我们的大语文，持续来关注。在刚刚上一时段当中哈，我们来关注到了初中时段初中学段每个单元之后的阅读综合实践，我们接下来呢继续去请孙老师，我们来关注一下细节。
1: 对，您看孙老师有一节这个课啊，是故乡，那节课特别特别的有名，就是今天呢我们其实也不想请您讲一些大道理了，我们就是从您当时是怎么做的怎么讲的来说起。就比如说您看中年的闰土和中年的我，他们对话是产生了不顺的，这个不顺对于初中的学生，您会怎么来带他们做这个跨越，然后让他们的思维产生一个进级。
2: 故乡这篇小说呢很经典，但是呢同时理解起来也有难度，所以我们在讲授这篇课文的时候呢还是比较注重学生的这样一个初读感受。所以呢学生在预习的时候呢，就有一个同学提出了他的一个阅读感受，他说这里边的一些主要人物怎么感觉在自说自话呀，所以呢这就引发了我对这篇小说中人物对话的一个关注。我们就会发现呢确实是很多人他的话是对不上的，我们通俗来讲就是对不上，所以说基于此呢，我就展开了这节课的设计，从对话切入。那所以我们首先要做的呢是跟学生达成一个共识，什么叫对得上，也就是对话的一些基本要求是什么。那么在这方面呢我们就很快达成了一个共识，那就是你要平等啊，要互相能够理解，有回应有反馈啊，是这样的一个对话才能叫对得上。那么基于这样一个原则呢，同学们就要去文中寻找哪些人物之间的话是对得上的，也就是说所说的对话是顺畅的，哪些是不顺畅的。那么这个对学生来讲呢是比较简单的，学生很快就会找到对话比较顺畅的应该就是少年的闰土和少年的我，我有问题闰土马上就回答了。那么不顺畅的，最不顺畅的呢，同学们肯定也能找到一个，就是中年闰土和中年的我，还有一个老年杨二嫂和中年的我。那么在这个对话的顺畅和不顺畅之中，学生要通过语言包括词语啊标点呀、去分析他的顺畅的表现和不顺畅的表现，这是第一步。那么分析完之后，我们第二步我们就是要探究原因，为什么顺畅为什么不顺畅，那么这个就是思维的一个进阶了。那么在探究原因的时候，学生逐渐的会联系到当年社会的当时社会的这样一个政治经济文化的这种环境要素，
1: 这其实就是大语文。
2: 对，
1: 我们跳出出文本，其实有很多的历史的要素是学生应该去知道的。
2: 对，他要在时代环境中去认识人物，去关注人物命运的变化。那么所以呢，这也是对学生来讲是由现象到本质的一个进阶，也是他思维的一个进阶。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学生就会看到闰土的麻木也好，杨二嫂的自衰也好，他其实都跟当时经济的凋敝，还有社会的动荡，以及封建思想的这种禁锢是有关系的。学生呢就认识到了这一层。那么再往前推，那就是文中的我，或者说作者鲁迅为什么要呈现这几组人物的变化，以及作者在文章小说的最后所写到的大家都非常熟悉的关于那段路的寻求路的那段独白，内心的独白是吧，世界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变成了路。所以我们不但要让学生看到那个时代那个故乡之变背后的时代原因，还要让学生进一步看到在故乡之变的背后，我作为知识分子，作者作为有良知的知识分子，他怎么在故乡之变的基础上为故乡为国家寻求变革之路的这样一种决心。所以呢

0: 大概四五年的时间了。
1: 嗯，
0: 然后这个简单说呢，其实它顾名思义，它就是给老师们备课用的一个小工具。
1: 嗯，
0: 它就是备课的时候你怎么样去完成这个备课过程呢？它提出了六个步骤，然后用这六个步骤依次去指引老师们去思考一些关键问题，然后他把这六个关键问题都解决了，他的教学，他的备课也就设计完了，他的教学也就设计好了。我想就是稍微解释一下，就为什么要做这个六步备课哈，就是因为其实随着这个指向素养的这种课程改革，我们在教学中就发现出现了三大问题。
1: 嗯，
0: 一个问题呢，就是刚才我们反复提到的，老师们的这个语文教学容易出现知识导向。其实在我们小学不仅容易出现知识导向，我们更容易出现的是内容导向。就是小学语文老师就是一个讲故事的人，他用这一篇一篇的课文去讲一个又一个的故事。
1: 嗯，
0: 那这个时候其实是没有办法进行素养的培养的。所以在这六步备课里面的第一步，就是确定这个教学内容的核心目标、核心价值。而我们要求老师在这一步确定价值的时候，要从内容中摆脱出来，要指向于这个内容你到底要培养什么能力，对于素养发展有什么价值。所以他就解决了传统备课的过程中老师可能背来背去花了很多功夫但是还是在讲故事这个问题。第二个就是原来啊，我们传统的这个老师们的备课，它的结构性非常弱。他是零散的去想，他想，哎，我这个环节我怎么教，那个环节我用一个什么招，下一个环节我又学一个什么本事来上哪儿去抄了一个招来，他是散的。而我们这个六步备课，它因为它是完整的一个逐步拨开的六个关键问题，它就使得老师的备课它是一个结构，它是一个完整的结构，像给那个这个建房子画地图一样，他给他整个这节课画了一个完整的这样的一个蓝图，所以就使得他整个这节课他教的内容，孩子们学的内容、教的过程和他的评价统一在一起。然后当然还有一个要解决的问题，就是我们会发现原来的备课呢，老师们关注的是结果，就是这节课比如四十分钟下课之后孩子们学会什么，他能答一个什么样的问题，这是一个结果，关注结果不错。但是更重要的是，我们应该回答的是孩子们怎么样学会。因为我只关注结果的话，有些能力强的孩子是可以学会的，而往往有一些能力弱的孩子，他就会在这个过程中被落在后面。那这个其实是我们不希望看到的，那就要求我们老师必须要关注，要设计一段学生如何从不会到会的这个过程要展开来。而在这六步备课里边，其实它非常重要的就是它的第二步，它要把这个教学的核心价值、这个目标怎么达成，分解成学生在从不会到会的这个过程当中的一个又一个的关键的进阶的节点，然后再去用它的教学过程回答我怎么样一步一步、一点儿一点儿的带着孩子们从不会到会的这个学习过程。所以用个
2: 方法，我听起来就是，一定不是拉平，而是全面去优质学生们的能力的。
0: 对，就所以我们打个比方，它就像是设计学生的那个旅程，学习的旅程，然后孩子们可以完整的，每一个孩子都可以跟着老师，在他既有的基础上，然后一步一步，一个台阶一个台阶的去有序的展开他的这样的一个学习的进程。所以它其实是这样的一个小工具。
2: 有了思维的模型了，然后也给孩子们、给老师们有了方法了。现在我问一个学生和家长相对比较关心的问题，就是您看教材改编了，学生应该怎么去学，家长怎么去做辅助的指导，才能在孩子们兼顾素养的同时也能提高分数。有请一下连老师，因为您是在高中阶段深耕多年的老师。
3: 他是这样的，就是说其实素养本身就是分数，如果有了素养自然就会有分数。所以其实很重要的一个提分的一个很关键、很重要、大家又好记的东西，就是向素养要分数肯定是没有错的。
2: 向素养要分数没错。
3: 对，那怎么来做呢？比如说具体到语文学习上，首先第一件事你得关注语言，这是肯定的。那个关注语言就是说你得斟酌品评，在乎那个作家、那个写作者他是如何表达的。因为作家所有的东西，一个写作

0: 者所有的东西，比如说他的思想、他的情感、他的理解、他的判断、他的价值观，他都要贮存在他的语言当中。所以如果你要是不关注语言，就是你对语言的关注度不够，就是举个特别简单的例子，你如果从北京到广州，你总是飞过去，那你就没什么印象。你从北京飞广州是一样的，从北京飞贵阳也是一样的，那就是你不关注语言。关注语言是什么？很多的时候你要亲历，你要跟这个语言要发生认知，发生碰撞。
1: 怎么碰撞啊？那学生看的就是文字。
0: 不，你比如说举一个特别简单的、大家很好理解的例子，就是这个"小荷才露尖尖角，早有蜻蜓立上头"。我们老百姓如果表达，其实早有蜻蜓立上头，最简单的是表达了一株小荷叶，对吧？和蜻蜓之间的一种关系。我们老百姓在表达的时候都是有，就是荷叶上有一个蜻蜓，
1: 哎，是
0: 对吧？我们都是然后荷叶上有一个水滴，荷叶上有一只青蛙，全是有，这是普通老百姓很自由很随意。那为什么作家用的是立呢？那为什么举个简单的例子，那为什么说小荷才露尖尖角，早有蜻蜓立上头？你没想过换个字吗？那早有蜻蜓站上头不行吗？早有蜻蜓趴上头不行吗？
1: 这不就是考的题型吗？换成这个字行不行？
0: 他就是说作家用这个字的时候一定有他独特内在的一种追求的效果，实际上他要表达的是那个小小的荷叶和蜻蜓若即若离，一触即飞，轻灵轻巧，那么一种接触的关系。这种关系如果用有来表达的话就太模糊了，就不能够让读者在他的阅读过程当中，在他的脑际一下子把那个画面画出来。就是如果我现在要画画，那个荷叶跟这个小蜻蜓之间到底是个什么关系？那你要问我到底是个什么关系，没有说，作家没说清楚，那我就没法雕磨了。所以这样的话你会发现，就是首先你能看到作家对于大自然精细敏锐和独特的观察，你再仔细看，引导孩子看，你看蜻蜓跟那个荷叶之间真的是啥关系，你要认真观察他那几个小腿啊，就一触好像即离，他非常的轻巧，若即若离，他不是实实在在的站在那上，那不是小蜻蜓，那是小青蛙，对吧？那不是别的东西，对，所以孩子们用那还荷叶上说有一个，就小学有那么个课本说那小青蛙的是蹲在那儿，你看这是不是这样，亮着白白的肚皮，前头小爪放在那儿，那不是蹲在那儿吗？你看很像人的蹲吗？然后小孩子不记，最后考就是刚才小月老师说那还真考过，然后孩子们答说小青蛙怎么着荷叶上，说小青蛙躺在荷叶上，那是小
1: 青蛙很俏皮啊，这个字
0: 小青蛙如果躺在荷叶上，真实的情境下就小青蛙死了。小青蛙不死，小青蛙是不会躺在荷叶上。你见什么时候小青蛙？那或者还有一种可能性是装死，因为你要捉它。小青蛙动物都有很多装死的功能，它假装死了，它其实没死。如果真的躺在那儿，它真是发生了，那一定是死了。所以你会发现，原来一个字之间跟孩子的认知、跟世界之间是有那么精微内在和重要的关系的。所以你不关注语言，作家很多信息你收不到的，当你收不到丰富内在的这个过程的时候，你如何成长？成长不是空话，成长不是说不喝牛奶，也不吃面包，也不吃鸡蛋，然后凭空就长大，那是不可能，就是对着太阳就能长大，不太可能，那是植物，那植物还得吸收别的养分呢，人是不可以的。所以阅读里头经由语言，他会源源不断地把重要和有价值的生命能量注入到你，跟你进行一种生命的交换。这个时候孩子他通过讨论也好，辨识也好，刚才孙老师也好，李老师也好，都说到这个地方，比如说故乡是很深的，那然后他如何孩子一步一步地去成长，成长这件事儿，成长一定是离开原地有所迈进叫成长，不能把什么都叫简单的称为成长。有的时候原地根本就没动，那就不叫成长，成长一定是离开原地向前迈进了。

0: 那不能叫成长，原地不动也没叫成长。
1: 这也引发了我一个好奇啊，就是您看新教材里面对航天精神、中华文明探源、戍边英雄这一类选文明显增多了。您刚才提到那些都是对于事物的一些观察，我们不光要看文字，也要看生活。那如果增添了这些新教材的这些文章，是要增添一个什么样的导向呢？那学生他怎么去学，才能够可能在我们的这个考试中获得更好的一个发挥？
0: 这其实小学更明显，其实这个问题，我觉得最主要的地方是说，就是让孩子要跟时代发生内在的关联，要理解时代，对吧？要从这个，当然老师在教的时候就说，不光有文章，我们要引导孩子经由语言的关注，理解更内在更真实的人物。当然也可以凭借一些其他的资源和条件，让这些事迹、让这些人物、让这些故事，我觉得怎样就是尽量真实的内在的发生，它不是架子，不是虚空，不是贴标签。孩子在跟这些人物相处的过程当中，他就有所成长。其实跟这些时代人物相关的传统文化当中的人物规律是一样的，就是这个学语文特别在乎的一点，就是他不能贴标签，他要真正的走进人物，切实的去理解人物。比如说刚才宋老师说这个孩子对鲁迅也容易贴标签，
1: 什么样的行为叫做贴标签？
0: 贴标签就是一个简单的模式化，比如说我们有一个特别简单的说法，叫一怕周作人，二怕文言文。那是因为你没有不知道鲁迅是谁，当你一点点感觉到理解到鲁迅的意义和价值的时候，你不但不怕他，你还会

0: 到了一定的年龄，阅历加深了之后，鲁迅说的每一句话，我不用看参考书，字字句句都能读得懂，都内心深处能理解的，我不需要看别人的参考书了，我完全可以结合自我的生命体验，我内在的理解跟学生进行沟通。那这时候所讲的鲁迅，就不是 AI 带给你的，也不是百度知道带给你的，是一个老师他的一个作家，那遇见你就是独特是唯一的，这就是你通过百度 AI 也不能学。
1: 您觉得学生该怎么去理解我们相对来说比较难读懂的一些，比如说鲁迅的文章？
0: 其实每个人都是活生生的，他不一定非要遇见连老师，张老师也可以活生生。我强调这个观点是强调老师的活生生，而不是强调连老师的唯一性。每个老师要自信，都要活生生，就是你一定要真诚的，首先你教导学生之前，你自己就要真诚的面对课文，你要真诚的面对文字，你要真切的跟你首先要跟文字进行内在的交流和内在的沟通，你才有可能把这样一种经验体会慢慢引导孩子，也他们也都先先后后的进行发生。那这个是这件事经常不断的发生，分数想低都很难，你要那个分数它是自然而然发生的，它人为的。好像而说那个，我当时我在初中的时候学故乡的时候，我就学记住了狗七杀，我根本就没跟鲁迅照过面，我就觉得狗七杀好一个男孩子，好好玩啊，然后我就关心那个怎么做，那到底发生了什么，其实鲁迅是谁我都不知道，然后那文章就过去了。
1: 这其实就是随着年龄知识形成了一个闭环
0: 啊。对，
1: 刚才提到了像我们这些课文哈，李老师其实应该对这个单元的习作会比较有认知，因为您是一直在观看着这个课文的一些变化的。就比如说您看，原来我们这个单元习作的题目是有你真好很浪漫，现在换成了传承好家风。我们想替家长去问的直白一点，就是同样是写作文，可能之前从写身边的人感动的事儿变成了传承家风，那有些同学可能在这个阶段他没有那么多对于身边的事物的那种细微的感知力，怎么去培养他们的这个写作能力呢？
2: 这个问题我想确实也是教学中包括家长们可能会遇到的一个实践的问题哈。我想在这儿做两个方面的解说。一个呢就是这个单元其实老师们在教学的时候要关注这个单元的一个教学的重点。就是虽然它的题目看起来叫做传承好家风，但实际上它并不是要求孩子们去进行抽象的这种什么是家风，去进行这种大道理的讲述，不是要做这个工作。我们小学的孩子他所有的表达其实还是依附在他的这种真实的生活经历，他对生活的一种真实的感受和体验上的。所以老师们在教学中除了看到这个题目，你还要关注在教材的这个习作的具体要求上，他其实给了孩子三个习作的例子，非常典型。一个就是我的爸爸经常教育我，告诉我要孝顺长辈，所以我们就经常去看我的爷爷。第二个就是我的妈妈经常说我们要将心比心，所以我们在遇到任何小事的时候，我们要站在别人的角度去替别人去着想。然后第三个就是我们全家都特别爱整洁。你看这里面这三个小事，不论是孝顺长辈去看爷爷，还是我们将心比心为他人着想，还是第三个说我们全家都特别爱整洁，它其实不是大道理，它就发生在学生每一天的生活里。所以

0: 身边的这些难忘的事儿啊，有也可以跟这次习作发生联系，难忘的事儿可能也跟这次习作之间是有联系的，所以不要脱开学生的生活去找素材，而是要回到学生已有的生活中去，让学生从另外一个视角去重新审视他的生活。当然了，家长们也要关注的一点就是不用一看这个题目就着急，然后您如果需要，您如果想替您的孩子去做一点点指导，那么就请您在家里做好孩子的生活榜样。您希望他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您希望他具有什么样的品质，您就去做好这个榜样，那就是孩子最好的习作素材。
1: 说得太好。
2: 嗯，好，感谢李老师的分享。各位观众听众，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教育面对面节目。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来与您共同聚焦教研加一线双视角拆解大语文怎么学。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请到的是北京教育科学研究院基础教育教学研究中心语文市级教研员、北京市特级教师连中国，北京教育科学研究院基教研中心小学语文教研员李英杰，还有来自中国人民大学附属中学语文备课组副组长孙青，我们请三位老师跟大家来共同来聚焦。好，那刚刚呢也分享到了说家长应该怎么样做好榜样的力量。好，我们在下一时段当中继续与您共同来分享家长该多做些什么，如何和孩子一起来学好理解好大语文。稍事休息之后精彩继续。
3: 走进父母孩子内心世界，我们带您直面家庭教育难题，收获专家问题破解良方。我们始终站在孩子成长前线。教育面对面之家有儿女，越聆听越成长。本栏目由北京城市广播、北京市教委联合制作播出。星光荟萃，好运通达。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阵容发布，10月5号，陈楚生
4: 颁给18岁的追梦和浮空，
3: 大鹏、
4: 都珍惜，
3: 黄子弘凡。

0: 缺失。10月5号到6号，北京城市副中心城市绿心森林公园，好歌好玩好运气，上大麦搜索大运河音乐节，即刻抢票。销毁近30吨假货，货值超千万，假冒白酒、伪劣食品、侵权箱包，统统投入熔炉，化为灰烬。重拳出击，让假货无处遁形。北京市市场监管局在您身边。
1: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2: 远离 emo。
3: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4: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5: 我陪着你。
0: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 TTFM 和你一起听。
6: 以上为广告时间。
7: 北京城市广播1025，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8: FM 1025，
7: 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

0: FM 102.5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打开北京的每一天。
1: 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之，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2: 北京城市广播邀请您关注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间晴，南转北风一二级，平原地区最低气温15摄氏度，山区最低气温12至13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85%。明天白天晴见多云，北转南风三级左右，平原地区最高气温28摄氏度，山区最高气温27至28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40%。本时段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
0: 教育，一生的话题。对面，咫尺的距离。教育面对面，奏响成长最强音。北京城市广播
3: FM 102.5
0: 教育面对面。
4: 欢迎回来，各位听众观众，各位同学家长，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中心与北京市教委北京教育考试院合作推出的教育面对面节目，我是主持人常丽。
5: 我是主持人卢小月。
4: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邀请到来自北京教育科学研究院基础教育教学研究中心语文室级教研员、北京市特级教师连中国，北京教育科学研究院基教研中心小学语文教研员李英杰，还有来自中国人民大学附属中学语文备课组副组长孙青，我们请三位老师共同跟大家来聚焦在新教材全面落地之后，北京教研加一线，我们双视角关注大语文到底该怎么学。我们下面要最后一个时段啊，落实到具体方向来看看一些切实可行的建议，我们继续来关注。
5: 最后啊，我们这个时段就把灯，语文的这盏灯交到家长和孩子的手里哈。在这个新教材的时代，一个学生到底怎么开始，一个家长到底怎么

0: 一线的角度来问问孙老师吧。设身处地，假如我现在是一个初一，刚上初一，有点怕语文的这么一个孩子，如果让您用一段话来鼓励他不用怕语文，让他爱上语文，您会说什么？
1: 我会对这个孩子说，语文其实一点都不复杂。其实简言之啊，语文就是会说话，会写话。咱们举个很生活化的例子啊，比如说呢，你这假期特别想出游，但是爸爸妈妈呢以学习紧张为由啊拒绝了你这个要求。那你想怎么去说服爸爸妈妈呢？你会用什么样的语气跟他说话？你会从哪些角度去跟他说话？而且呢，你可能会想，基于你对妈妈爸爸的了解，你可能会把旅游和你的学习之间建立联系。那它之间是什么联系呢？旅游对学习有什么好处呢？哎，你要从几个角度呢去跟爸爸妈妈说。那所以说呢，这一次想清楚说明白，如果你能把爸爸妈妈说服了，这其实就是一次很好的语文实践。好，那比如说你很幸运，你成功了，把爸爸妈妈说服了，然后你去到了一个很喜欢的地方，获得了非常丰富的旅游体验，你回来呢想发一个朋友圈来记录一下你这次珍贵的体验，那你会用什么样的词语呢？你会按照什么样的顺序来记录你的所见所感呢？你会表达那些什么样的感受呢？那么把你真实的所见所感写下来，其实这也是一次非常真实的语文实践。所以说语文学习啊，并不只是课本里的学习，它其实就是跟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的。你想清楚一件事儿，你说明白一段话，哎，你写出自己真实的感受，其实你就已经在跟语文亲密接触了。所以只要你愿意读，愿意想，愿意说，愿意写，语文啊就不再是小怪兽了，它就像你的呼吸一样，变成你的本能了，每天伴随着你。所以语文啊一点都不可怕。
0: 太好了。就是让孩子们从日常的生活中爱上语文，通过接触语文再进一步的熟悉对于文字的掌握。那我也想问问李老师，如果给小学的家长一个最具体的建议，让他们不要让孩子苦苦的在学海生涯或者说我们的这个题海战术中琢磨，这个学期他们可以做的一件小事儿会是什么？
2: 如果说要做一件小事儿，我特别同意孙老师刚才说的这个观点哈，我就沿着孙老师说的这个继续往下说。其实我特别建议，不仅仅是这个学期，家长们如果关心孩子的语文学习，那么就请您每一天抽10分钟的时间，认认真真的和孩子们聊一会儿天儿。这个聊天的时间其实不限，你们一轻松的时刻都可以，晚饭的时候，睡觉之前，接孩子放学的路上，只要是大家都很放松的时间都可以。聊的话题也不限，可以是孩子们看到的，是可以，也可以是孩子们这一天经历到的，甚至也可以是孩子们读过的书。只有一个要求，就是在您和孩子聊天的时候，请您一定情绪在线，不要带着办公室里还有3件事儿没有干完呢，然后今天跟单位里面有一件什么没有完成的一个工作，或者有一个不顺心的事儿，您还心里想着呢，千万不要一边想着其他的事儿，一边跟孩子聊天。这十分钟就是这一天里您对孩子语文最大的助力。您可以用您的全情投入，用您的动作，用您的神态，用您的表情鼓励孩子说下去，多说。等他说完了，您还可以用您的回应帮助他去想一想，这件事儿还能是什么样子的，从这件事儿里你还能感受到什么，这件事儿如果不这样还可以怎么样做，然后甚至是他读的书 他又有了什么样的一种收获，跟他的生活又有着了怎样的联系。其实在这个过程中，孩子们他对生活的认识和理解，他的思维的广度和宽度，他的语言的表达的这种丰富度和流畅度，全部都会在这十分钟里获得日积月累的发展。所以我们其实需要做的并不是去要求孩子

你每天啊必须读半个小时的课外书，至于你怎么读，你读了什么我都不管。不要去简单的做这种行为上的要求，更多的是我们要参与到孩子的语言实践中去，10分钟就够了。

0: 那我怎么样去引领孩子？这您能不能给他们一句话的鼓励呢？
1: 其实，在您跟孩子之间沟通的时候，发挥关键作用的不是您的表达能力，而是您的情绪是不是在线。我想每一个家长都是爱孩子的，十分钟并不长，每一个家长都一定有能力做到十分钟的全情投入。
0: 太好了，接下来啊，我们请教连老师，因为连老师是作为市级教研员，尤其是深耕于高中，因为最后其实我们的素养还是可能会以分数作为一部分的呈现。在现在这个 AI 时代之下哈，我们又总说语文是来构建孩子精神世界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学科，怎么在 AI 的辅助之下守住孩子对于语文语言素养的一个探索和使用？
2: 它是这样，我原来写过一篇文章，里头有一个核心的观点，就是说在 AI 时代到来之后， AI 首先是朋友，AI 首先是工具，将来还有可能是你的朋友，那个关系发展，朋友之间要想成为朋友，朋友之间你这个小月你可以掂量，只要真的能成为朋友之间，就是他要彼此都要有优点，成为真正的朋友就是一定是要彼此欣赏的，就是你身上对你身上有的我没有，我有的你可能没有，这俩人就容易成为朋友。如果就是人家你身上有的人家都有的时候，不太容易成为朋友，那只能巴结就不是真正的朋友。所以刚才提这个问题特别好，这个问题就是说不是让任务把你压住，你因为首先比如说有一个写作的任务，咱们就拿写作来讲，有一个写作的任务，这个写作当然是有一个任务的，但借由这个任务你是不是要表达一个我，你还是只是为了单纯完成这个任务。如果你要是说我经由这个任务我更重要的是要表达一个我，比如说今天就是举一个最简单的说，我与书，那我今天要跟你讲一个是我跟书之间独特而内在的故事的时候，我是主要的，任务是辅助的，经由任务来实现我的时候，这个时候你自然而然就找着了你跟 AI 之间的关系了。所以 AI 再厉害， AI 只是你的助手，因为它厉害的途径策略和办法它都在成就我，他成就不了我的时候我就不用他了，我就会给他屏蔽或者舍弃他。当一个孩子没有我的时候，任务成第一位的时候， AI 就重要了，我就不重要了，所以只要把这个事儿完成就可以了，我在哪里一点都不重要，重要是 AI 写了一篇文章叫我与书，其实这个我根本不是我。

0: 重要的是孩子将来就是他作为一个独立的生命个体，他失去了存在的意义和价值，他很难独立的胜任一个东西，他很难独立的进行自我判断和自我校正，这是更应该说后头更严重的问题。所以一定要找清楚这个。而我们语文学科一个相当重要的功能和价值，其实就是你为啥要学语文呢？一个非常重要的功能是通过这么多篇目的学习，通过你跟这么多作家的交往、作品的交往，慢慢的成就你的个性，恢复你的个性，成就你的个性，是学习语文非常重要的功能。
1: AI 特别的确定，对，它的获取答案太简单了，但是我们人之所以能够成为人，成为五花八门五颜六色的人，是因为我们有身上的不确定性。
0: 你呈现的东西不是我，现在我要说的是我的话，是我的书，是我的爸爸，不是 AI 的爸爸。
1: 好，
2: 找到自己的独特性所在哈。好，各位观众听众，那今天呢教育面对面与您分享下来，我们从教材入手，但是它的落点不仅仅是教材，它也呈现出了不同的信号。像语文不仅仅是所谓背出来的，课文可能在减，但是阅读思考其实我们是在不断的丰富。除此之外呢，课堂不是所谓过去那种你理解的那种照本宣科，而是说我们在不断的定位、整合、转化。除此之外呢，大语文内涵其实很丰富，也是要留着我们自己慢慢的来构建。同时更重要的也是时时在提醒我们，语文教育从来不是瞄着分数去的，而是瞄着人去的。正如我们一直在强调的，无论教材怎么改，课堂怎么变，我们始终坚守的是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我们所要培养的是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的时代新人。教材或者说新教材的变更，只是把手里的灯变了一盏，变得更亮了一些，但路还是需要自己走。而我们在始终做的就是陪着他们，陪着大家把这条路走正，也走得更宽。
1: 就像连老师所说的哈，学好语文是为孩子构建一个心灵的空间，那么新教材只是让手里的那盏灯换亮了一些。那我们也感谢连中国老师，感谢李英杰老师，感谢孙青老师，也谢谢各位观众和听众们的陪伴。
2: 好，各位观众听众，那以上呢便是教育面对面的全部内容，也欢迎您打开 BRTV 教育面对面的视频号、快手号，并关注北京广播电视台 BRTV 教育面对面的微信公众账号，来关注本期节目的回放，还有更多的音视频图文作品。那今天的节目呢，也欢迎您打开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精彩回放和更多的精彩内容。好，这里是教育面对面，以上便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接下来您收听到的是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
4: 文的视角记录副中心发展，用民生的态度关注副中心建设。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
5: 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
4: 传递资讯，反映时代。
1: 今天是2026年9月11号，星期五，农历8月初五。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102.5 AM1026 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与 FM107.7 通州广播电台同步直播的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您也可以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收听。今天的节目您将收听到以下内容。服贸会北京日开启投资新征程，副中心韵达项目签约将投资4亿。副中心金融展成果集中亮相，尽显创新活力。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正式开票，首届运河国风动漫嘉年华本周末开幕。北京2027世界田径锦标赛迎来倒计时1周年。我是卢小月，首先关注2026服贸会相关消息。
6: 副中心亮相服贸会。
1: 昨天，作为服贸会北京日的重磅核心活动，投资北京主题推介会在首钢园拉开帷幕。活动中

经通州区投促中心推动，来自城市副中心的重大影响力项目进行现场签约。通州区投促中心方面表示，来自副中心的重大影响力项目是技术上具有引领性、成长性，对经济社会发展带动性强、辐射面广、关注度高且投资额度较大的项目。其中运达北京产业园项目将投资4亿元，聚焦交通运输与仓储等相关产业。活动中，北京运智达物流有限公司现场签约永乐店镇政府，将投资建设运达北京产业园项目。该项目将定位智能化快递处理中心、电商供应链集成中心、区域结算与数据中心。走进本届服贸会金融服务专题展，北京城市副中心展台中央，一座由扬起的船帆、凝结的水珠共同组成的数字石雕塑格外醒目，呼应着北京城市副中心建设发展10周年的主题。锚定全球财富管理中心、绿色金融和可持续金融中心两大国家级功能定位，副中心金融业跑出高质量发展加速度。数据显示，2019年至2025年，副中心金融业增加值从74.8亿元增长至139.9亿元，年均增速12.8%，多年保持两位数增长。2020年，北京银行城市副中心分行落地，金融业当年对 GDP 贡献率一度达70%。如今，金融业增加值占全区 GDP 比重，金融业税收占全区税收比重均稳定在10%左右，稳居区域第三大支柱产业。双碳目标引领下，企业绿色转型加速推进，但绿色贡献量化难、价值转化难的痛点长期制约行业发展。本届服贸会，北京城市副中心带来北京 ESG 研究院创新研发的绿色价值核算体系。这套核算体系不局限于碳减排，而是把废水废气治理、员工福利保障、社区公益、产业共建等维度的贡献都纳入统一测算框架。通过科学化、标准化、货币化的核算方式，破解企业绿色发展价值盲区，让企业无形的绿色付出转化为可量化、可落地、可受益的发展红利，为区域绿色金融与产业绿色升级注入全新活力。这套绿色价值核算服务今年刚刚落地，通州区已有2家企业参与相关核算。邮储银行北京分行已正式迁址北京城市副中心运河商务区近2年，是首家落户城市副中心的国有大型商业银行首都分行。今年，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北京分行携市内综合主展区与市外未来金融潮玩街区双展区亮相，展现服务首都战略、推进金融创新的实践成效，立足城市副中心区位优势，邮储银行北京分行发挥中国邮政金融加物流加电商资源禀赋，持续加大对重点项目和重点产业的信贷资源倾斜。截至2026年六月末，银行累计对接服务京津冀协同发展项目88个，贷款余额达622亿元。2026年以来，已新发放贷款近38亿元。同时，联合中国银联推出京津冀主题信用卡，覆盖通勤、商务、文旅等多元消费场景。

0: 在大吉同龄，文创品复刻古龄上脸下场的器型轮廓，外形是蓬松柔软的亲肤毛绒，触感软糯治愈，正面刺绣文物元气的大吉铭文，细节拉满，挂件内置发声装置，轻轻晃动便可发出清越空灵的铃音，完美还原千年古龄的温润声响。在2026福贸会教育服务专题中，一批人工智能赋能教育的新场景、新成果集中亮相， AI 未来学习空间成为全场热词，请听报道。
1: 人形机器人伴着音乐翩翩起舞，他们还能陪参观者踢足球、打乒乓球，化身孩子们身边的 AI 陪练。而课堂里的变革也在悄然发生。北京 RDI 创新中心工作人员刘之杰向记者展示了 AI 未来学习空间。
2: 这里呢，展示的是我们的人工智能实验室。我们可以看到桌面上呢有一个智能的采集设备，它由一个互动终端和三个摄像机来构成，有正视、测试和俯视。那么这三路摄像机呢，对整个的桌面进行实时的拍摄。以往的情况下呢，老师一个人要看到下面一共有48位同学，同时做24组的实验，老师的一双眼睛不可能同时看到这么多学生。那么通过它呢，就可以针对于学生的动作啊，进行一个实时的识别。比如我这里在称量的过程当中，应当是左误右码的状态，那么我右误左码了，那上方就会显示标红，显示出我的错误。点击进去，有对应的正确操作的演示。
1: 这套系统还延伸到劳动课和通用技术课，学生可以在一张桌子上完成从设计、制作到调试、展示的全过程。孩子们的课余生活同样有

0: 工智能赋能教育的最前沿的，我们联动展商设计服贸会专属的服务与折扣方案，推出语言培训、留学咨询、 AI 智能教辅等产品，激活了教育服务消费的活力。
1: 接下来继续关注城市副中心相关消息。
2: 近月远来心向往之，国力通州。
1: 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正式开票，即日起可进入大麦购票页面抢购。本届音乐节配置两天演出双主题，流行力量场与摇滚能量场，集结陈楚生、大鹏、黄子弘凡、 Honor、 万能青年旅店、二手玫瑰、回春丹、老狼等一众艺人，顶配阵容全年龄友好，在国庆假期为乐迷带来户外音乐狂欢。花海逐浪动漫赴约，流金花招运河国风动漫嘉年华将于9月12号到13号在北京国际设计周永久会址精彩启幕。本次嘉年华深挖运河文化与通州文化，推动千年运河文脉与国风动漫元素深度融合，汇聚京津冀 3D 动漫创作者、行业从业者与青年爱好者，倾力打造集文化传播、产业交流、休闲游玩、潮流消费于一体的高品质国风动漫盛会。
3: 讲述副中心高质量发展故事，
2: 报道运河北省新时代发展历程。
3: 每天7:30、17:30、19:01，北京城市广播 FM102.5， 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记录时代，见。

2027年世界田径锦标赛倒计时一周年活动在国家体育场鸟巢金色大厅举办，赛事会徽鲸跃吉祥物鲸雁正式对外发布，赛事倒计时装置同步点亮，标志赛事全面进入筹办冲刺阶段。本届世锦赛定于2027年9月10号到19号在鸟巢举办，这是北京时隔12年再度承办世界田径顶级盛会。赛事预计汇聚全球2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2000余名田径运动员，在10个比赛日展开多项田径项目的巅峰角逐。昨天2026年北京市侵权假冒伪劣商品集中销毁活动举办，集中销毁农业农村、市场监管、公安、海关等市级单位及各区近期查处罚没的肉类、白酒、食品、调味品、服装鞋帽、箱包、饰品、洗护用品、汽车配件、饲料、种子等55个品种，近30吨侵权假冒伪劣商品，货值金额超1000万元。记者今天从景山公园了解到，梅静华章沉浸式京剧文化传播梅派艺术 VR 互动体验展正在景山公园观德殿开放展出。本次展览通过 VR 等数字技术对梅派艺术的表演美学、文物文献、服饰工艺等进行数字转化与沉浸式呈现，设置文物数字活态化、艺术要素数字化解析、服饰工艺数字化还原及剧目 VR 沉浸体验等板块，让市民游客在历史场域中感受传统与科技的深度交融，让梅派艺术可感可触。展览将持续到10月11号。感谢各位收听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以上新闻资讯来自于央视新闻、人民日报、北京日报、北京晚报、北京城市副中心报以及本台记者采制的报道。本期节目编辑王静文，主播卢小月，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京津冀新干线。

0: 驾您嘞，借光您嘞，精髓啊全都体现在了您这个字儿上。
1: 听京味播客，爱上北京城。
2: 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
1: 调频102.5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之，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3: 北京城市广播邀请您关注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间晴，南转北风一二级，平原地区最低气温15摄氏度，山区最低气温12至13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

0: 85%。明天白天晴间多云，北转南风三级左右，平原地区最高气温28摄氏度，山区最高气温27至28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40%。本时段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京津冀新干线。
2: 协同发展，权威播报，
1: 资讯先锋，百姓视角，
2: 汇集全天新闻资讯，更快一步，更深一度。
1: 晚间不晚点，三地一线连，尽在 FM100.6 京津冀之声。
2: 京津冀新干线。

0: 27摄氏度。
1: 天津地区周六白天，
0: 石家庄周六白天晴，最高气温27摄氏度。
1: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您将收听到以下主要内容：北京市发布2026年应用场景三张清单，上线2026年升级版产业地图，
0: 35项可落地可出海的标杆方案亮相，
1: 2026第28届中国国际矿业大会在天津开幕，
0: 河北多地景区推出尊师惠民福利，为广大教师送上一份山水礼物。
1: 机器人下月比赛爬泰山，多类型机器人挑战泰山盘道。
0: 我们的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和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官方客户端金云同步播出。此外，您还可以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收听我们的节目。马上为您带来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2: 发现京津冀最新动态，聚焦三地协同发展，京津冀三地热点。
1: 节目开始，首先来关注即将在周末迎来更多观众的服贸会。 AI 路灯自主监测路面，智能调节亮度，无人车与机器狗协作巡检燃气管网，电动自行车边充电边检测。在今年的服贸会的环境与能源服务专题展区，集中呈现了城市运行保障领域数字化智能化转型的前沿应用。来听北京交通广播记者王琛琛的报道。
3: 当前电动自行车已成为市民中短途出行的重要交通工具，全来电带来国内首个电动自行车充电检测一体装置，可以快速检测并评估电池的状态，采取针对性的充电策略，让充电更安全。北京全来电科技总经理杨杰介绍，
4: 这里有4个不同的国标的插口，那么老百姓用这个装置进行充电的时候，插上的同时它会先进行一轮的电池的健康评估。这台装置它有一个 AI 的大模型，对于那些没有问题的车辆及电池呢，我们会给予一个更快的充电的速率，健康状态并没有很好的就给一个一般的速率。我们判定是有问题的电池呢，我们会告知用户并停止充电。
3: 如今 AI 技术已经在许多城市道路信号灯上广泛应用，一些城市的路灯也搭载了 AI 智能感知系统，后端平台可以控制路灯智能调光，更加环保安全。杭州华普永明光电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兼副总裁彭海平介绍，
5: 这个是目前全球的第一款专门为城市的道路照明开发设计的智能体的整套一个控制平台，它可以通过在一些灯具上面加装摄像头，实时检测到每条路的这个人流车流啊，穿后台以后呢，就我们的智能体对这海量的数据分析计算，可以实时的调节不同环境下的一些亮度照度和功率按需照明。咱们以杭州为例，杭州在部分区域已经替换了这样的路灯，和它原来的路灯相比实现了50%左右的节能。
3: 在北京燃气集团的展台，无人巡检车和机器狗格外引人注目。今年他们创新提出城市燃气无人化智能巡检体系解决方案，通过无人巡检车与巡检机器狗协同，机器狗可自动上下车开展作业。北京燃气副总工程师李迟佳介绍，目前这道方案已经在亦庄开展试点。
5: 这个机器狗是可以从无人车上自己下来，自己进小区巡检。它的去年升级，现在变成工业的机器狗了，机械的防水什么的性能都全面提升了。它原来是90%精度嘛，现在我们这个升级到了95%的精度了，巡检效率更高了。我们的理念是我们在实际应用场景的不断的去发现问题，然后迭代、持续改进、升级，最后实现真正的无人化的一个安全巡检。
3: 今年服贸会，北京市城市管理委组织筛选了20余家单位入驻环境与能源服务专题展，推介城市运行保障领域的先进技术与应用。市城市管理委综合计划处司机主任科员邵伟杰介绍，
6: 我们推荐的大部分展品都来自首都城市管理实践，例如数字供热管家、智能环卫作业机具等。我们还集中推介群众温暖过冬、城区 LED 光源升级这些民生工程，城市运行保障领域天然的为工业大模型、机器人等新技术提供了落地的发展空间。
0: 在本届服贸会运输服务专题展上，国内主流快递企业组团亮相。和以往主推智能化设备不同，今年更加注重展示遍布全球的庞大物流网络。依托自有航空货运能力和海外仓储节点，中国快递隔日通全球正在

0: 消费者的日常生活体验。顺丰集团公共事务高级经理张猜猜说，依托独立运营的航空运输能力，使用顺丰运送的去往周边国家的国际快递正在加快实现隔日达。
1: 国际快递覆盖了94个国家和地区，如果是电商小包的话，则是覆盖到了180多个国家和地区。这些能力呢，也是基于我们国内超过35万个，国际呢也是超过6万个的这种的网点的能力。空运的方面呢，顺丰是在运营有111架的全货机，累计的运营了68条的国际航线，帮助企业客户尽量的去实现隔日通全球。
0: 长期生活在海外的华人群体，使用国内主流网络购物平台购物时，往往面临小件零散和时效性差等难题。中国邮政针对这种特定场景推出了集中运输服务。中国邮政速递物流展台工作人员孙一鸣介绍，
2: 针对跨境的小包裹的运输，制作了一个创新的产品，叫做中邮集运，可以应用于海外华人以及留学生这个群体当中。比如说我们在海外的话，使用拼多多呀、淘宝呀这种电商软件，通常情况下他们是需要分开发货的，但是我们中国邮政可以把这些包裹集中在集运箱，从舱内再进行统一的跨境物流的运输，时效性会更强一些，会更快一些。
0: 目前中国快递市场业务总量已稳居全球第一，越来越多的中国快递品牌正加快走出国门，将中转站和货物仓设在海外重要国家，不断为国际物流提速。圆通国际营销中心工作人员施浩表示，
3: 服务于跨境电商小包，国际供应链在海外美国啊、欧洲啊、澳大利亚、日本都有自己的海外仓。拿日本来讲的话，服务于电商小商家，基本上3到4天就可以到客户手上了。
0: 未来依托北京航空枢纽资源与全球航线优势，快递企业将聚焦跨境电商、高端制造、冷链快运等细分领域，提供全链条一站式的跨境物流与供应链支撑，助力国内实体品牌开拓全球市场。
4: 北京市2026年应用场景需求能力示范项目三张清单在2026年服贸会上重磅发布。三张清单内容覆盖数字经济、绿色经济、医疗卫生等场景，其中应用场景需求清单40项，涉及9个政府部门和事业单位、23个市属国有企业，面向全社会公开征集新技术和综合解决方案。应用场景能力清单共有160项，展现120家企业、10个高校科研机构供给的新技术、新产品和解决方案，加速科技创新成果走向市场。应用场景示范项目清单40项形成可输出的综合解决方案、标准或规范，展现赋能产业发展的放大效应。
5: 此外，北京市发展改革委发布2026年升级版产业地图。新版产业地图聚焦市场主体关切的科产融合关键环节，更新产业发展规划、行业指引、园区配套生态、创新平台及产业活动日历等内容，实现重点内容一评直达，全景呈现各区产业基础和资源禀赋优势，形成规划一张图、资源一本账、服务一站式的产业发展支撑体系，持续赋能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
4: 2026年服贸会全球首个数字友好主题展区亮相，北京精选了41家头部企业的35项可落地可出海的标杆方案，这里面既有落地多家海外医院的数字操作系统，还有在英国、美国的智慧仓部署的物流机器人，更有国内首个开源智能体操作系统。借由服贸会的国际舞台，北京正把可衡量、可执行、可复制的数字友好解决方案带向世界。北京方案不止于北京，数字友好正从北京走向全球。
5: 来关注在天津举办的另外一场重要展会。本周四2026第八届中国国际矿业大会在天津开幕。详细情况来听天津台记者的报道。
2: 今天第28届中国国际矿业大会在天津开幕，以合作共赢、绿色智能为主题，探讨行业热点、前沿议题和发展趋势。
6: 聚焦主题，本届大会设置28场论坛，重点讨论矿业高质量发展、绿色矿山和智能矿山建设、矿山生态修复、矿山工程机械装备智能化等议题。论坛举办期间，大会将发布多份行业发展报告，举办圆桌对话等活动。展览方面，大会设立包括大型矿业企业、自然资源地勘地矿系统、矿业综合等多个主题展区，面积达 6.5 万平方米，创历届展会新高。 今年展会上不仅展出各国的矿产资源，地质勘探部门以及矿业开发企业也带来了新技术新设备。像是中国地质调查局就带来了智能地质调查车、无人直升机重磁勘察系统、全域多足智能载重机器人等六款自主研发的新装备。在论坛展览两大板块基础上，大会还新增了矿业权交易板块，供企业间进行自由交易。
4: 来关注天气方面，本周双休日大部分时间晴朗少云，周六午后云量短时增多，周日北风稍大，昼夜温差明显。白天的最高气温在28到29摄氏度之间，夜间的最低气温在15到16摄氏度之间，早晚凉意明显，一天在夏秋两季来回切换。
5: 下周14号到19号以晴到多云天气为主，受冷空气影响，17号前后有弱降水天气，雨量不大，请大家及时关注临近天气预报。未来几天花粉浓度较高，易敏人群需要加强健康防护。
7: 爱从三尺讲台播撒开来，弘扬教育家精神，共筑尊师重教风尚。
4: 近日河北多地景区推出了

9月1号至9月13号，凭教师资格证入园，可享受专属门票价格优惠，并赠送一位同行亲友免门票。承德市兴隆山以及金山岭长城景区针对教师人群提出了免票福利。兴隆山景区9月10号至13号，教师凭教师资格证或工作证明及身份证可享受景区大通票免费政策。金山岭长城景区9月10号当天，教师持本人教师资格证可免景区门票，并可以五折优惠价格入住金山岭长城大酒店。与此同时，张家口三干河大峡谷

0: 延续至9月30号。9月8号至13号，小五台山金河景区，教师持证可享受一分钱入园福利。邯郸金阳湖东太行景区把免票周期拉长到20天。9月10号至9月30号，全国教师凭本人教师资格证可免套票游览金阳湖东太行两大景区及康谷乐园，让教师不用请假也能走进太行山水。多项景区尊师惠民活动陆续开启，也邀请广大教师朋友们在闲暇之余走进燕赵山水，感受河北的自然风光与人文魅力。
1: 继续关注三地热点，来关注城市建设方面。初秋时节，天气渐凉，登上北京老城的露台，眼中是一番别样的秋景。北京市东城区的雪莲亮点文创园露台由昔日的老商场屋顶改造提升而来，抬头望见的是摩天大厦林立的 CBD， 低头看到的是青砖灰瓦交织的老胡同，视野中的天际线错落有致，造就了一眼千年的特色景观。来听北京交通广播记者孙源的报道。
2: 下午4点多登上东城区雪莲亮点文创园的五层，映入眼帘的是清新雅致的子午花园和山友花园。这两座空中花园的总面积达到1100平方米，呈现 L 型的格局。站在露台上向东远眺，中信大厦、央视大楼等构成的 CBD 片区铺展开来，俯首凝望，满眼则是青砖灰瓦交织的胡同四合院。当现代楼宇和老城胡同同框对望，造就出一眼千年的独特露台景观。孙女士和朋友一起在露台上的五楼咖啡度过了惬意的初秋午后时光。
3: 我觉得这个就是给我最好的感觉，能直观到 CBD， 而且现在这个气候我觉得是北京最舒服的时候，秋高气爽，这属于闹中取静这么一个地方吧，视野啊、环境啊、空气啊相对都好一些。
2: 很难想象这处视野开阔的空中花园曾经只是原三友商场的一处闲置屋顶。雪莲亮点文创园总经理王刚说，
4: 五层露台呢实际上是一个屋顶平台，简单的防水工程，但是呢我们发现呢它有360度开阔的视野，北边呢能望到隆福寺甚至鸟巢，东边呢能看到 CBD 的现状景观。这样呢我们把原来的屋面呢进行了一个人工化的处理，打造了两个花园，它的天际线错落有致的变化，可以看到城市发展变化的一个轨迹。每年呢我们会在露台举办中秋诗会或中秋赏月的活动，欢迎市民朋友们积极参加。
2: 雪莲亮点文创园的前身是承载老北京记忆的三友商场，这座曾以纺织品专营闻名的老牌商厦经过改造提升换新，亮相成为了综合文创园，是东城区腾龙换鸟存量空间活化利用的重要范本。王刚介绍，
4: 在2020年的时候呢，我们响应高质量发展的号召，主动把老商场更新为现在的雪莲亮点文创园，以办公为主，同时呢还吸纳了很多的新商业的业态，咖啡、餐饮、现代的服务商业、特色的东四热狗店、野鹅微醺的精酿吧以及五楼咖啡等等。
2: 不只有独特景致，露台更是文创消费的活力发生地。园区自主孵化的亮点周末市集 IP 将露台与市集场景深度融合，形成故宫脚下的生活美学集散地。亮点文创园品牌运营负责人常乐说，
5: 我们其实这个市集也是在一定程度上筛选的核心标准，第一就是原创。
6: 噪声污染防治越来越成为社会和广大人民群众关心的问题。北京市16届人大常委会第26次会议10号首次审议了北京市噪声污染防治条例草案，针对施工噪音、交通噪音和社会生活噪音的污染防治等方面作出规定，推动解决老百姓家门口的噪声问题。来听北京交通广播记者孙源的报道。
2: 首次审议的北京市噪声污染防治条例草案共7章52条，包括噪声污染防治管理、施工噪声污染防治、交通运输噪声污染防治、社会生活噪声污染防治等方面的内容。在闭环规范施工噪声方面，条例草案提出了相关规定，比如在噪声敏感建筑物集中区域禁止夜间进行产生噪声的施工作业，但属于抢修、抢险施工作业等部分特殊情形的除外。市司法局局长崔阳说，
7: 施工单位应当制定噪声污染防治实施方案，采取措施减少震动、降低噪声，提倡使用基坑气膜、新能源工程机械与运输车辆 量等低噪声施工工艺和设备，规定施工现场信息公示制度，要求夜间施工还应当主动向附近居民告知相关信息。
2: 针对系统治理交通运输噪声条例草案，则提出了有关交通场站噪声管理、既有交通噪声污染综合治理、老旧小区建筑隔声改造等方面的举措，比如可以根据噪声实际影响情况划定禁止机动车行驶、限制机动车行驶速度和使用喇叭等声响装置的路段和时间，向社会公告，并由区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依法设置相关标志标线。崔阳介绍，
7: 交通设施规划选线尽量避让噪声敏感建筑物集中区域以及已建成或未建成但已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的居住小区，压实交通设施运营单位的维护保养责任，明确既有交通噪声污染综合治理要求。
2: 条例草案也细化了社会生活噪声的治理措施，倡导协同共治，其中就规定禁止午间、夜间在毗邻居民住宅区的街道、广场、公园等公共场所开展产生噪声的娱乐、健身等活动。对于违反规定的行为，公共场所管理者应及时劝阻制止，劝阻制止无效的，可以将其劝离、拒绝提供服务或者报告公安机关依法处理。崔阳说，
7: 规范商业经营设备临街货物装卸作业降噪管理，明确设备设施噪声防控和同一建筑物多设备叠加边界噪声防控要求，细化家庭日常活动要求，重点强化室内装修作业噪声管控，限定作业时间，并要求提前告知邻里。
1: 继续来关注产业发展方面，10号北京市16届人大常委会第26次会议对北京市民营经济促进条例草案进行了二次审议。二审稿在支持科技创新、促进公平竞争等方面作出了补充规定，提出推进科技体制改革和制度创新，持续探索激励创新的先行先试政策，传递出北京持续激发民营经济组织创新活力的坚定决心。
6: 草案当中关于拖欠账款治理方面也有完善。二审稿提出，市经济和信息化部门应当建立便利畅通的渠道，受理对机关、事业单位和大型企业拖欠民营中小企业款项投诉，自正式受理之日起10个工作日之内按程序将投诉转交处理投诉部门。
1: 近日，天津市首家服务进口再生资源保税仓库正式投入使用，将进一步完善进口再生资源产业链配套服务体系。详细情况，来听天津台记者的报道。
8: 我现在就在天津子牙经济技术开发区，那随着我身后24吨再生钢铁原料入库，也标志着我是首家服务进口再生资源的保税仓库正式投用。
9: 保税仓库面积近4000平方米，正在进行卸车作业的货物就是进口的再生合金钢，整批货物在口岸海关完成放射性夹杂物含量检验等项目，合格后第一时间运抵保税仓，价格不到市场上普通合金钢的1/10，进行深加工后可以用于汽车制造、机械装备、能源化工等领域。与以往不同的是，这些再生资源的进口企业可以根据国际行情提前备货，入库后暂缓缴税，省去了码头堆场倒运和仓储成本。
10: 如果没有保税仓库的话，我们得交10%的税，现在我们就随用随取，每年初步计算吧，能够节约我们资金占用大概100万到300万之间。
9: 为保障仓库投用，属地静海海关提前指导企业完善了隔离设施、监控系统等设备，对于入库货物通过电子账册、视频监控、定期盘库等手段实施监管，同时联动区商务局、子牙经开区等单位建立协同服务机制，对园区内再生铜、再生铝等进口企业进行政策解读和业务指导。
11: 根据大宗货物的调拨和物流特点，企业可以根据实际需求分批次出库，有效帮助企业降低成本。
9: 中国上海合作组织绿色产业发展合作区落地天津子牙经济技术开发区以来，已经超过50家再生资源精深加工高端制造类企业入驻。保税仓库投用能够满足园区内近200家企业对于原料及相关配套零部件的需求。
6: 来关注一组简讯。周四，北京2027年世界田径锦标赛倒计时1周年活动在国家体育场金色大厅举行。 本届比赛的会徽、吉祥物及主题口号正式发布，倒计时装置同步揭幕。会徽名叫惊月，吉祥物叫惊艳，主题口号为每一步都闪耀。北京2027年世界田径锦标赛将于2027年9月10号到19号在国家体育场举行，届时来自超过200个国家和地区的2000多名运动员将齐聚鸟巢，共赴田径盛会。
1: 梅镜华章沉浸式京剧文化传播梅派艺术 VR 互动体验展在北京景山公园观德殿向游客开放。步入展厅，数字技术让梅派艺术可感可触。市民游客可以通过 VR 设备沉浸式体验梅派京剧剧目片段，近距离欣赏数字化还原的戏服纹样与舞台道具。展览将持续到10月11号，每周一闭馆，重点节假日除外。每天的早上8点到下午6点面向公众开放，展览期间还将陆续推出现场活动。以上消息来自新华社、人民日报、央视网、京报网、金云、纪实等媒体以及本台。

0: 云，最高气温27摄氏度。
1: 最高气温27摄氏度。
0: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李可。
1: 我是志强，感谢您的收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听众朋友，再会。
0: 再会。
1: 听众朋友，感谢收听京津冀新干线，接下来是运河之上精编版，敬请关注。

0: 酸相伴，门清全程新鲜事，
1: 声声入耳，装满烟火与温情。
0: 锁定 FM 102.5，北京城市广播，
1: 打开北京的每一天。
2: 二十余载，教育面对面，始终站在教育的最前沿，
1: 倾听每一个家庭的期盼，见证每一次成长的蜕变，
2: 权威政策解读，多元升学指导。
3: 如果在考试当中你真的发挥的比较理想，我还是祝你前途似海。
4: 探索更加多元的评价标准，淡化考试的竞争选拔性，
1: 家教观点碰撞，热点化。

0: 两翼齐飞，共筑现代化首都都市圈，
1: 协同创新，打造高质量发展新典范。
0: 副中心会客厅带您全方位了解北京城市副中心
1: 最新的绿色理念、
0: 最高的建设标准、
1: 最暖的民生服务、
0: 最美的新城新景。
1: 周一到周五11点 ，FM 102.5北京城市广播 ，FM 100.6京津冀之声 ，FM 107.7通州区综合频道并机播出。
0: 副中心会客厅，感受千年之城加速崛起的每一步。
2: 早年间啊，北京人防雨有讲究，这房檐要高，院门得垫，胡同口啊不存水。
3: 哎呦，这雨可比当年猛多了，您那老法子还管用吗？
2: 老理儿得用，新招也得学。您听好喽，屋里头电闸煤气先关喽，
3: 踏实。
2: 汤水光脚汤不要命了，拿棍探路，见着漩涡
3: 躲远点儿。
2: 开车慢点开，要是在水里熄火了别瞎鼓捣，
3: 赶紧撤。
2: 躲雷，大树底下，您当自个儿是避雷针呐？
3: 紧捂猫着。要我说呀，最稳妥的法子在家待着，嘿，哪儿都甭去。
2: 对，
4: 暴雨城市生存指南，京城防汛智慧您都学会了吗？

0: 北京的每一天。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之，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1: 北京城市广播邀请您关注今天的

0: 运河之上融汇八方，欢迎收听 FM 102.5 北京城市广播制作的运河之上。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黄燕。今天我们的运河之上呢，一馆一人一品系列访谈，我们一起带您走进梅兰芳纪念馆，梨园留声，我们一起来读懂梅兰芳的时代华章。今年是梅兰芳纪念馆建馆40周年，40年岁月流转，院落藏进梨园风华，文物文献镌刻一代大师的舞台风华与家国初心。从梅派唱腔身段到漂洋过海的文明对话，从蓄须明志的民族风骨到新时代梅学研究的更续拓新，梅先生的艺术精神依旧熠熠生辉。梅兰芳何以成为东西方文化交流的使者？馆藏文物背后藏着怎样不为人知的故事？运河之上，让我们回望大师传奇，解码梅派艺术的当代力量，共赴这场穿越时光的梨园雅聚。接下来呢，就请出我们今天邀请到直播间的嘉宾，梅兰芳纪念馆的副研究员柯奇。您好，柯奇老师。
1: 黄老师好。
0: 欢迎您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做客。那么柯奇呢，也是梅兰芳学刊编辑部主任，兼任中国梅兰芳文化艺术研究会副秘书长。7758第一个就发来了，他说梅兰芳并非天生的京剧天才，早年学戏的时候曾被老师评为祖师爷没给你饭吃，觉得他不适合走旦角这条路，但是他真的是笨功夫补短板，每天天不亮就起床追着鸽子飞行练眼神，盯着油灯火苗练专注力，整整坚持了3年，最终练出了旦角所需要的灵动顾盼的眼神。有这么一个传说吗？
1: 有，也不是传说，就是梅兰芳对于眼神的训练，还有就是还有他整个对眼神的把握，其实在京剧业内尤其是观众的眼中都是非常知名的。特别他关于跟鸽子的那个情缘，我们可以在后面再一个进行一个详聊。
0: 今年正好是梅兰芳纪念馆建馆40周年，40年间咱们梅兰芳纪念馆在收藏保护和研究传播梅兰芳艺术的精神上做了哪些重要的工作呢？
1: 我首先给各位不太熟悉梅兰芳纪念馆的观众朋友们介绍一下梅兰芳纪念馆。梅兰芳先生的旧居坐落在北京市西城区护国寺街9号，原来是清末庆亲王奕匡王府的一部分。1951年的时候呢，梅兰芳全家入住了这座幽静安适的庭院。1961年梅兰芳

0: 该说带来了很大的突破，是吧？
1: 是全方面的一个改革和革新，然后有很多的创造，就是我们可能现在大家习以为常的一些东西其实是没有那么传统，就是梅先生他
0: 是吗，
1: 经过他的一系列改革的定型的，比如说我们大家现在熟悉的一些形象，比如说天女散花里面的长筹舞，其实在梅先生之前是没有的，就是他通过他的一系列的创造和革新然后创新出来的，比如说霸王别姬里面的剑舞，其实在梅先生以前京剧舞台上也是不常见用这种形式去进行表演的。
0: 哦，
1: 所以在舞台服饰装扮剧目方面它是进行了一个全方面的革新，然后它这些革新的东西跟现在的很多革新不一样，它是能够被作为一个新的传统被后人所继承下来的。比如说霸王别姬是1921年出演的，你想一下1921年的时候梅兰芳才27岁，他比张国荣演霸王别姬的时候还年轻，张国荣演霸王别姬的时候已经35了。我们现在看到的像霸王别姬，
0: 我们现在说是百年前的传统了。
1: 对，但他来说就是一个他20岁的时候一个创新的作品。
0: 而且他还刚才说了有很多这个时装新戏和古装的新戏是吧，他都做了这种创新，其实就不单单是埋头自己唱，而是对于整个这个京剧流派尤其是旦角的这个流派的这个发展他身体力行做了很多的这个推动，刚才您说全方位的推动。
1: 对，就比如说他时装新戏和古装新戏来说，他的时装新戏和古装新戏他就是属于是同时起步的，他是第二次从上海回来之后就开始大力的开始几个方向，他首先是传统戏他也一直在演，然后他对于传统戏的那种革新和改编也一直在进行，然后他同时还排演了大量的时装新戏，因为时装新戏就是当时就穿当时的衣服，比如说最典型的那个邓霞姑，他当时1915年的时候15还是16啊，在舞台上他以那个当时叫文明结婚就穿着西式的婚纱然后在舞台上去出演，然后他的古装新戏包括当时的黛玉葬花天女散花这些能够以全新的，我们现在看来他所谓的古装实际上是不同于京剧的传统的服装，他每一出戏都是依据古典的绘画还有古典的造型造像雕像然后重新创造的一套造型，所以就跟以往的京剧的那种模式就完全不一样，比如说大家其实穿的都是类似的同样的衣服，一套衣服我们可以用在不同的角色然后不同的那个剧目上，但是梅兰芳先生他就从他的古装新戏开始他每一出戏都是单独的造型，就非常有特色和有市场号召力。
0: 燕林就说了梅兰芳不是单纯的名角，而是京剧旦角艺术的革新者和集大成者，而且他的改革也不是一下子把一部老戏嘁哩喀喳的就全给改了。

0: 现在大家听到的这一段就是梅兰芳先生的《霸王别姬》，真的是找的老唱片，所以大家听的是不是有点滋滋啦啦的这种感觉哈？但是真的很珍贵。燕翎也说，世人皆知梅兰芳唱腔婉转，扮相倾城，是享誉海内外的京剧名角，但是他不但是舞台上温润儒雅的戏曲大师，骨子里也藏着绝不折腰的民族气节，我们一会儿会说到。那么现在呢，在咱们梅兰芳纪念馆正在举行的一个展览叫眸光流转梅兰芳眼神艺术专题展。眸光啊，这个眼眸的眸哈，柯老师，为什么我们会选眼神这样一个应该说在表演当中很微观的一个角度来做这样的一个展览呢？
1: 因为眼睛本来就是人传情达意中比较就

0: 眼神在表演里面是起着带领贯穿作用的，所以他对于这个眼神的把握还有对于眼神的运用都是非常重视的。而且我们这个梅兰芳纪念馆做这个展览得天独厚在哪，我们是能够有大量的馆藏的文物文献资料，梅兰芳纪念馆馆藏的照片文献是有8000多张，里面就有大量的梅兰芳先生能够展现他眼神之美的这种剧照。
1: 比如说有一些什么样的，
0: 比如说那个贵妃醉酒，比如说霸王别姬，比如说生死恨这些、比如说他的霸王别姬里面他怎么样通过眼神能表现周围的明暗，比如说贵妃醉酒里面他怎么样去 用眼神去表现他贵妃的那种幽怨的情绪，这些都能通过他的那个珍贵的照片能够体现出来他这种精湛的表演艺术。
1: 毛毛的宅女说，眼睛是心灵的窗户，所以叫灵魂之展现，是吧？
0: 对。
1: 梅先生他刚才其实有朋友在节目一开始就说到了，比如说练眼神的各种方法哈，在这次展览上我们能够看到一些什么样的他练眼神的方法，或者是有一些什么样的实物，或者是你们的这个研究当中有一些什么样的了解到他练眼神的方式呢？
0: 这就跟北京的传统文化比较相关的一个东西了，就是养鸽子和鸽哨。梅先生的眼睛是有近视，然后又眼皮又耷拉着，他就在这个基础上，他训练怎么训练？他是拿一个大竹竿，一根特别长的竹竿，然后再把鸽子放出去之后，然后再用竹竿来指挥鸽子的那个运动，然后眼睛再跟着鸽子，然后进行移动，就他的整个眼神的准确收放，还有整个的眼神的力量感，还有那种情绪怎么样出来，都是通过这个过程中。而且他每天要早起嘛，因为早这个鸽子是那个有节律的，通过有大量的体育运动，因为你毕竟那么长一个竹竿，你在那挥舞的时候也是一个类似于也加了个有氧吧。
1: 我们继续来说，那么很多朋友还说到了梅先生抗战期间蓄须明志这段历史，而且好多朋友都发了他那个时候蓄须明志的剧照啊，以及他的这种文人的这种风骨。
0: 现在的人大家就聊到蓄须明志的时候，就会把它简单的理解为一种拒绝为敌为演出这么一个事情，但其实回望到那个时候，我们需要了解更多的历史的状况，才能知道梅兰芳先生当时那个决定是多么不容易。30年代的梅兰芳是什么概念呢？他1930年去的美国，当时在美国取得了是从东海岸演到西海岸半年时间，就几乎是场场爆满，就取得了整个的美国的东西两岸的声誉，从剧场，从同行的演员到当时的评论家，几乎征服了美国的所有阶层。1935年的时候，他又受苏联的官方的邀请去到莫斯科和圣彼得堡演出，因为这是一个官方行为，所以当时苏联的基本上所有的我们现在熟知的伟大的艺术家，包括那个爱斯坦，他作为电影蒙太奇艺术的一个创造者，包括那个中国的戏剧表演比较最熟悉的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体系的创始人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然后包括当时的大导演梅赫德，这些人都是对于梅兰芳的整个的以及中国戏曲艺术都给予了一个很高的评价。所以1930年的梅兰芳当时在属于一个在国内已经取得了巨大的商业的成功，然后以及在美国和苏联都取得了巨大的国际声望的这么一个状态下，而且他当时回来之后，他属于已经在国外考察一圈了，他带着他所有的考察的这些见识的积累还有成果，他是一个正当壮年又踌躇满志的这么一个状态，却被硬生生的剥夺了演出的机会，而是他主动选择的。我们现在很多人说抗战的8年，那其实对梅兰芳先生来说，在918事件开始之后，他是毅然决然的就把自己的整个的演出就给断掉了。在一个演员他最踌躇满志，然后整个的你的经验，你的人生的阅历，你的积累，你的各方面的条件都最充足，最需要，最可能是最适合去做出一些东西的时候，他就被打断了。
1: 所以叶麟说，台上柔柔弱弱风华绝代的他，台下是个硬骨头敢玩命，多少人只羡慕他当年红遍天下，却不知道他为了守住一口气亲手砸了自己的饭碗。
0: 对，然后他在当时，而且他不是一个人，他也需要有一大家子要养。当时梅兰芳纪念馆馆藏了一个梅兰芳先生在上海的时候的一个户口本，在当时他家里面实际上是有20口人的。
1: 嚯，那么多人！
0: 对，他这些人在，他就变卖自己的家产、房产，然后以及卖自己之前就是作为一个娱乐的 这么一个作画，绘画之前于他是娱乐，
1: 嗯，
0: 到了抗战的这个时候就变成了他这个赖以为生的一个
1: 养家糊口的手艺了哈。所以那个时候他这个宁可放弃舞台也绝不向侵略者低头，他不仅是演员，更是有担当的爱国者，用自己的选择守住了中国艺术家的民族骨气，这份气节让他的艺术生命拥有了更厚重的分量。那么我们这里呢也有一段这个音频，是梅兰芳先生这个后半生的这个经历，我们一起来听一听。
2: 1927年，梅兰芳被评为四大名旦之首，正式确立了他在京剧界的地位。成名后，为弘扬京剧文化，他率团赴美国演出，将《贵妃醉酒》《霸王别姬》等经典曲目带到海外，这使中国京剧首次正式系统登上国际舞台。他根据海外观众的审美，适当调整表演节奏，却始终坚持京剧的艺术本质，让西方观众第一次真正了解中国京剧的魅力。1935年，他赴苏联、欧洲演出，与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布莱希特等西域大师交流，进一步推动了京剧的国际化传播。到了1937年。

10周年，他创作了穆桂英挂帅，结合时代背景塑造出巾帼英雄穆桂英的形象，既延续了梅派端庄大气的风格，又融入了家国情怀，成为他艺术巅峰的标志性作品。抗战胜利后，梅兰芳剃须登台，他将更多精力投入到京剧艺术的传承与总结中。他整理自己数十年的表演经验，结合《贵妃醉酒》《霸王别姬》等经典剧目，形成了系统的梅派艺术理论，让梅派艺术得以系统传承，培养出梅葆玖、杜近芳等杰出后辈。晚年的梅兰芳也并未停止创新的脚步，他主演的京剧电影《生死恨》上映，将传统京剧与电影技术相结合，让更多人了解京剧。1961年，梅兰芳逝世，留下了宝贵的艺术遗产。他用一生的坚守，将京剧艺术推向新的高度。梅兰芳的一生是追求艺术的一生，也是坚守初心的一生。

0: 艺术，热爱家国，传承文化的精神。这种精神跨越时代，指引着后人继续守护与传承中国传统戏曲的瑰宝。
1: 梅兰芳纪念馆建馆40周年，咱们现在近期有一些什么样的活动以及一些什么样的研究成果呢？
2: 我们近期的活动就是梅兰芳纪念馆建馆40周年有一个专题的一个特展。过去40年，我们工作主要集中在文物保护啊、展陈展演、学术研究三个方面。现在40周年这个契机，我们想借助这个展览，把我们40周年的工作进行一个整体的回顾，然后我们还会有一个座谈，然后会同步推出我们40周年的文创。也欢迎大家去梅兰芳纪念馆打卡。
1: 毛毛的宅女说，感谢嘉宾老师今天更深层次的了解了梅先生，不仅仅是才情，更是有大爱，值得敬仰之人。那么梅兰芳纪念馆咱们就是参观的一些提示跟大家介绍一下。
2: 梅兰芳纪念馆是每周周一的时候是闭馆的，其余的时候是9点钟开馆，旺季的时候是4:30停止那个入场，然后淡季的时候是4点钟停止入场，欢迎大家随时来参观。
1: 咱们的地点
2: 在北京市西城区护国寺街9号。现在就是目前在展的是眸光流转梅兰芳眼神艺术展，以及梅兰芳我们常设展最美奋斗者梅兰芳的一个生平展。接下来在10月份我们会有进行一个进入到40周年的馆庆活动，然后我们40周年馆庆的特展。
1: 一段梨园绝唱，半部时代风华。今天我们循着梅兰芳纪念馆建馆40周年的足迹，回望了梅先生台上精妙绝伦的梅派技艺，读懂了台下铁骨铮铮的家国担当，既透过文物旧照感受文明对话的往事，也听见新时代梅派研究守正创新的勃勃生机。戏韵流转，风骨长存。梅兰芳留给我们的不只是一幕幕经典剧目，更是兼容并蓄的艺术追求和胸怀家国的精神力量。也愿更多的人走进梅兰芳纪念馆，在文物与展演之中感受传统戏曲的魅力。也特别感谢您今天来做客我们的节目，
2: 谢谢黄老师，
1: 也希望你们40周年的活动圆满顺利。谢谢，
2: 谢谢。
1: 好了，朋友们，我们今天的运河之上节目到这儿马上要结束了。你也可以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我们节目的回放，欢迎大家到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节目最后编辑主持黄燕，感谢各位朋友的收听和参与。稍后20:30为您播出的是傅中心会客厅精编版。

0: 二十余载，教育面对面，始终站在教育的最前沿，
1: 倾听每一个家庭的期盼，见证每一次成长的蜕变，
0: 权威政策解读，多元升学指导。
2: 如果在考试当中你真的发挥的比较理想，我还是祝你前途似海。
3: 探索更加多元的评价标准，淡化考试的竞争选拔性。
1: 家教观点碰撞，热点话题深度剖析。
4: 它的核心不是说拉平，而是让共同优质。
0: 365天，我们时刻在线，陪孩子走好每一步。
1: 听听 FM， 北京时间全网音视频同步呈现。
0: 北京城市广播、京津冀之声双频联播，覆盖全天。
1: 教育面对面，
0: 每天早晚高峰，越聆听
1: 越聆听越聆听越成长。
5: 沟连无水跨八省，看京杭间一带长虹通南北，
1: 融汇八方论九州，听谈笑中运河之上越千年。
5: 北京城市广播 FM102.5， 每天早晚8点，
1: 运河之上文化之旅。
6: 劳驾您嘞，借官您嘞，精髓啊全都体现在了您这个字儿上。
0: 听京味播客，爱上北京城。
1: 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
5: 调频102.5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城市广播。
0: 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知，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7: 北京城市广播邀请您关注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间晴，南转北风一二级，平原地区最低气温15摄氏度，山区最低气温12至13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85%。明天白天晴见多云，北转南风3级左右，平原地区最高气温28摄氏度，山区最高气温27至28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40%。本时段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
0: 稍后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副中心会客厅。
5: 打磨精品，留下经典，这是副中心标准。时不我待，日新月异，这是副中心速度。敢为人先，敢超敢上，这是副中心风格。副中心会客厅，客厅力邀副中心建设者讲述大运河北首改革创新故事，谱写副中心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8: 本节目由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与通州区融媒体中心共同制作。
9: 欢迎您收听收看由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和通州区融媒体中心共同为您打造的大型融媒体栏目副中心会客厅。各位好，我是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的主持人张维。
10: 大家好，我是通州区融媒体中心的主持人张扬。
9: 这两年呢，在北京可以看演出的地方越来越多，演出的形式面向的观众群体也是越来越多样了。不光是传统的大剧院，像商场啊、小剧场啊、酒店、高铁啊，包括我们的运河边啊，这些以往不用来演出的场所，现在慢慢都成了我们的演出的精品选择地。
10: 是哈，那不过呢，很多朋友都在想哈，那现在呢，大部分可能看演出的主要面向的就是成人和年龄大一点的孩子。但是今天呢，我们要为大家介绍的这个演艺新空间哈，特别之处就是在于它是0到3岁的小宝宝的这样一个群体的小观众哈。那也就是在最近呢，我们北京城市副中心的湾里新开业的么么哒宝宝剧场，就是为0到3岁的小宝宝打造的这样一个剧目哈。
9: 嗯，其实在节目开始之前，我跟张扬还在聊天呢，因为有孩子的朋友一般都是3岁、6岁才开始带孩子会走进剧场，这已经算是比较早的家庭了。0到3岁，这感觉他整个还是一个托幼阶段的。
10: 对，
9: 专门的宝宝剧场么么哒，非常可爱的一个名称啊，它究竟是怎么样 结合0到3岁的宝宝的特点来打造剧场的。很多宝爸宝妈现在真的是特别注重孩子的美育教育。那到底0到3岁这个阶段看戏剧故事，我们无论是设计和演出形式上又有什么样的不同吗？包括这么小的孩子他看戏剧有什么用啊，相信也是很多朋友的一个疑问啊。
10: 而且还有家长可能疑问哈，我们能看懂吗？
9: 对啊。
10: 所以今天这些疑问哈，我们在节目当中一一为大家来解答哈。同时呢，我们也欢迎今天做客直播间的两位嘉宾哈，分别呢是来自北京文化产业园区协会秘书长陈敏，陈秘书长，欢迎您。
11: 好，大家好，
10: 欢迎。另外呢，我们是来自么么哒宝宝戏剧创始人孙黎啊，孙总，欢迎您。
12: 大家好，
9: 欢迎二位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
13: 端坐，小宝宝可以自由爬行，自在互动。专为低龄宝宝打造的戏剧演出正在城市副中心上演。么么哒宝宝戏剧面向0到3岁婴幼儿打造沉浸式亲子戏剧，还会按照宝宝月龄划分不同演出场次。和我们熟悉的儿童剧场不一样，这里完全顺着小宝宝的成长特点设计，用声音、光影、触摸带来丰富的感官体验。宝宝戏剧的演出内容都有什么？演绎新空间又该如何做好亲子赛道？今天的副中心会客厅带您一同了解。
9: 说到0岁，包括这个3岁啊，1岁、2岁、3岁这个宝宝的戏剧，这0岁就是从出生开始就可以看戏剧。很多人有一个疑问，宝宝能看懂吗？

0: 这个词儿，我觉得是我们能不能看懂，其实他不用去看剧情，宝宝他其实更多的是他是在感受，他是泡在这样的一个剧场环境里边。其实这里边可能也有一些跟零到三岁的这样的他的一个脑认知的一个科学发展有关。你比如说我们知道零到三岁的宝宝他的大脑发育是非常迅速的，他可能在三岁的时候他的大脑的发育已经接近了成人的80%以上。这说明什么呢？也就是说在三岁之前，我们所有的家庭给自己的宝宝做足了他这个大脑的营养的开发，那这个孩子相当于在他以后人生的一个整个他的，我们说他的就是地基吧，就会打得非常的扎实。那其实么么哒呢做的就是这个事情，因为我们其实就是在一个安全的场域，用戏剧这样一个多艺术的综合的表达方式去给宝宝带来很多的充足的一个，我们说是一个他的一个大脑的刺激，这种安全的刺激是能够促进宝宝的大脑的发育的。
1: 其实也可以说是他从这个剧目当中，我就是大人认为哈，懂与不懂，但是孩子可能从这里面有一些认知，他会逐渐的熟悉，甚至是愿意去融入到这个剧目当中，是吧？
0: 是的，其实宝宝整个在剧场中，因为他是360度的无死角的一个沉浸式的感受，他在这个剧场里边，他可以去跟演员互动，他可以去触摸道具，他可以跟其他小朋友做社交，那在这个过程中其实他是在多链路的去锻炼自己各方面的能力。其实里边比如说情绪启蒙、社交的一个启蒙，包括他的一个语言的一个锻炼，因为他会听到大量的演员的一些歌曲的输入，包括音乐的启蒙啊，视觉的一些因为我们视觉都是我们的我们艺术总监就是一个国内比较知名的视觉艺术家做的，所以各方面来讲，我们觉得对他们来讲都是他们的感官的大餐。
2: 我们也来问问我们今天另外一位嘉宾啊，一直笑盈盈的听着这个话题，北京文化产业园区的协会的秘书长陈敏，陈秘书长啊，为什么我们会关注零到三岁这个赛道？这过去在文化产业演出这方面，是不是极少有零到三岁这个赛道的？至少啊，我跟张扬应该说是适龄家长，
1: 是
2: 就是过了这个阶段，
1: 对，
2: 我们好像都没有在零到三岁或身边的朋友啊、同事有说我这个时候有刚需要带孩子去看戏的，为什么会关注这个年龄段？您觉得这个年龄段我们来做戏剧的教育，它可能有什么样的意义？
3: 好，特别感谢啊。首先呢，第一个哈，我也是一个孩子的这个父亲，
2: 也是适龄家长。

0: 高的这样一种艺术形式。这个呢后来当时也是机缘巧合啊，因为协会我们本身就是这个服务文化产业园区助力企业发展，这是我们核心使命。么么哒最早孵化的这个场地呢是在天桥，天桥是我们的会员机构。然后呢我们在园区调研的时候，我们意外的这个了解到这样一个宝宝戏剧。当时我一听，哎，我跟所有人的这个家长可能当时感觉一样的，哎，零到三岁宝宝戏剧还有这样的赛道，我也是第一次听说。马上就很，当然第一反应是很新奇，第二反应是首先一个问号，宝宝能看吗？然后那个孙总就说，这样秘书长请你感受一下。
1: 对，
0: 就是我们先试一下感受一下。那我是没有带着宝宝，但是我跟有幸的时候，这个我就旁观者坐在的时候，哎，我觉得我也很沉浸，我看到那孩子们在那地上又是爬的，又是散步社交的，哎，又是追着玩偶去玩的，哎，那种生动的画面让你一下子放掉手机，忘掉所有的嘈杂的世界，沉浸在孩子童真的世界里边，那种纯粹让你一下子就是心里心外都非常的享受。然后这是全国的首个针对零到三岁宝宝的戏剧。了解了他们的故事过后，我们更加对这个团队的专业，对他们的服务更加的敬佩。所以有幸参与到后面的一些服务。对，
2: 您去考察的时候肯定是看了我们的剧的哈。您作为家长的感受怎么样？
0: 哎呦，
2: 您看了哪部？
1: 他看了好多，
0: 我看了好多。基本上他们现在新的剧我都
1: 会看。对，就当时一个疗愈项目了。
2: 我这样的小企鹅是不是？因为我们今天准备了片段
0: 啊，对，有看小企鹅、小恐龙、
1: 猫头鹰，
0: 都有，都有，都有。
2: 哎，这样咱们先来听两个片段吧，有纯中文的两个片段，我们先来听一听啊，跟想先来听一个小企鹅的，到底是什么样的这个零到三岁宝宝能接受的这个声音，当然还有视觉，大家可以想象一下。
3: 你是不是走丢了？你怎么知道？你怎么知道？

0: 哎呦，
1: 哎呦，
0: 又不懂

0: 这个我们首先这个协会啊，我们的业务主管单位是北京市文旅局，然后我们本身非常关注像文化演艺新空间啊、文化娱乐等等新型的业态，我们本身有这也在服务这些相应的企业、
1: 北京有好多这样的文化产业的园区、
0: 对，北京基本上像七九八、首钢、朗园等等
1: 哈，对，小的那种，
0: 对，这些都是我们的会员机构。基本上这些大的很多知名的文化园区里边，很多都有这样的文化演艺新业态。他们相互本身是，就是我们的空间需要这样的新型业态，需要这样的品牌，而且这些品牌呢也愿意哈，像我们也有很多，我们未来也在跟很多的园区之前也有一个接触，也是可以去做这样的这个服务场景的对接。所以这个首先它是一个新型的业态，其次呢，它是一个特别独特的这个内容形式。第三个呢，就是它的服务特别的这个品质，因为你知道一般的宝宝戏剧可能只要在内容上就好，但是在这个零到三岁低幼儿的宝宝戏剧，不光在内容上要做好它，你还要在服务上做好它。比如说像亲子有很多这个母婴的这个卫生间呀、这个卫生啊、安全呀、各个方面，其实它的这个服务难度和运营的精细度要比普通的其他的演艺要高很多，而且呢，你的人是受限的，所以像这样一种情况下，他们完全说，基本上第一，首先要有情怀，其次你要有专业，第三个你还得要有市场的这种思维，否则这是很难为继的。所以对我们来说，我们当时也是特别受感动，同时呢，作为我们服务这个行业的服务者，我们也觉得特别希望有机会能够陪伴像默默这样的企业，因为每个企业就像一个宝宝一样，我们都需要陪伴他成长，所以这样的宝宝的戏剧更能代表我们的服务一个初心。所以在这可是某种上也是我的一种冥冥之中的一种
1: 缘分。其实就是我们协会更多的来为企业做好服务，对吧？企业有一些需要和政府对接的，我们去完成。想问问孙俪啊，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想做宝宝戏剧的？因为这肯定有一个初心，就找到这个那么窄的、甚至很多人不理解的赛道，它为什么？
2: 就是这个事儿吧，其实得从两年前说起哈，因为么么哒就是2024年6月1号成立的，因为我是三个孩子的妈妈，我23年的时候呢生了我们家第三个孩子波妞，然后呢因为我自己从事戏剧行业20多年嘛，然后在24年年初的时候，当时我跟他爸爸就是应该也就发现了，就是我们说三岁之前的孩子的美育场所其实很多都是
1: 早教机构，
2: 对这个阶段的孩子，就是说你比如说我们想去美术馆或者想去剧场，这些很好的就是这些艺术的殿堂，其实对零到三岁宝宝都不是特别的友好，
1: 对，
2: 所以说其实我们那个时候就自己说，那我们不行，我们就自己做一个剧。我们当时想的只是说给宝宝自己孩子就是一岁生日的时候一个礼物，是这样来的啊。所以说我们奔着这样的一个初心去做的，但是我们没有想到，当我们把这个剧就是面向市场的时候，竟然得到了。怎么说呢，就是真的是到目前为止应该是万千妈妈的认可。我们一路走来真的是不是说因为我要做成一个什么样成功的商业模式，我要做多大的一个企业，而是因为我每一步都是被我后边的所有的这些零到三岁的亲子家庭和这些妈妈们所托举着支持我，让我往前行的。我觉得这个是么么哒最大的一个动力，也是我们带着极强的使命感去做的事情的原因啊。因为我当时怎么说呢，当时我在6月1号就是我们演完以后那一个月，我们其实收集了几百份的一个调查问卷，然后里边真的是有很多的不光是骂

0: 其实让我感觉就很像我们在学小宝宝，就教他很多学画也好，学东西一样，就是一个节奏重复，
1: 哎，
0: 简单，同一个节奏，
1: 是，
0: 是不是？是有这样的设计吧？我们剧目上，比方说我们刚才听到了我们的小企鹅，听到了 ocean 这个海洋的中英文，包括一开始我们也提到了有猫头鹰等等，它这个剧目上我们是怎么安排的？它突出一个什么样的特色？都是我们原创的吗？还是引进的？
2: 就是因为刚才大家都听了那个《Nda Ocean》的这首歌哈，
0: 对对对，
2: 我也可以接着先说一下这首歌，所有的就是《么么哒》里边的歌曲都是我们自己原创的哈，都是我们自有的版权啊，包括视觉 IP 形象这些。那这个歌曲呢，在所有歌曲中，妈妈们特别喜

0: 也说了，就是万里在环球的旁边，其实对于就是一个全国就是品牌全国性的一个宣发和推广是非常非常有益的啊、再加上呢，就是我们整个副中心这边，包括万里这边，其实对于我们的这样的一个品类是非常支持的啊、我们其实因为也是把万里作为我们就是么么哒演艺新空间加上一个商场的这个文娱综合体的这样的一个样板间啊、旗舰店，在做一个就是在做一个推广和尝试啊，因为我们觉得就是万里它其实可以承载的东西会很多啊，就是后边能够延展出来的可以做的事儿也很多啊，我们其实也希望就是我们么么哒到了万里以后也能够为我们副中心这边的0到3岁的这样的一个亲子业态，这个就是跟艺术内容相关的这样的一个正好有一个这样的一个缺口吧，我们能希望能把这个拼图给补上啊，也能积极的去贡献一点我们么么哒的一个力量啊，所以这是我们基本上一个想法吧，一个初心。
1: 其实你看啊，这个刚才我们也在聊说这个，特别是北京城市副中心，包括万里环球影城附近哈，我们这个业态也是越来越多。那秘书长特别想问一下，像么么哒这样的婴幼儿的戏剧入驻万里哈，对商业空间呀，包括本地文旅来说，它到底有什么样的重要的价值呢？
2: 我知道万里现在是有一个百花剧场，是一个脱口秀的剧场，
1: 是。
2: 然后在其他的演艺形态上，你看它也有一些那个探索乐园 Discovery 的，然后是有那个火山公园哈，它是一个室外的一个大家可以去感受的。包括这种戏剧的业态，这个儿童剧的真还是第一次吧？
3: 是的，是的，其实有几个。第一呢，现在无论是商场还是所谓的文旅消费景区，它现在最缺失的，我们说最重要的是吸引有效的人流。它不光是人流，有效的人流。而么么哒这个宝宝戏剧呢，其实它吸引的是这种所谓的相对来说高审美、高品质、高消费的，有一定消费层次的，还不是高消费的这群有效的人流，我觉得这个其实对于它整个的商场的未来的经营是非常重要的。其次呢，我们要知道，就是说，一个对儿童和对家庭非常友好的一个商场，它的这种氛围感和体验感本身就比较强啊，它本身就是非常有代表性的，它至少是以人为本，会做得很好的这样的商场，其实更适合于更多人去消费它。还有一块就是说，其实我们在讲的说，我们在引领未来所有的这个线下新空间，可能更多都会去考虑吸引这样的沉浸式啊高体验的这种文化消费业态，来去吸引。而么么哒不是光只是一个剧场。么么哒品牌未来还将延展跟儿童亲子玩具、跟那个母婴相关的一些其他的服务的业态，它其实本身是一个针对一群人的文化消费的新的品牌。那这些消费品牌，比如说他们以那个在上海为例啊，通过进那个 BFC 的商场，他可能通过么么哒入驻过后，把整个商场的亲子业态给它激活了。啊，形成了一个很好的亲子甚至带宠物的一个社群，就是大宝宝加小宝宝，我们说两个宝宝一起去遛的，我们说遛娃，我们还在策划什么遛娃节什么之类的，一起遛的这种非常好的这种氛围，我觉得这是未来其实激活商业业态、促进消费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么一个品牌抓手。
2: 希望越来越多我们的商圈啊，我们的文化产业园，我们的产品能够打造这样的生育友好的生态，让我们更多的所谓的亲子友好，包括我们更多的商业的新业态，能够让全家人全龄化的去参与。感谢二位，也希望大家去我们的万里商旅合体哈，去么么哒去感受一下北京最好的秋天的时光。我们今天的主持人张维和张扬，也代表编辑王静文，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参与。再见，
1: 再见，
0: 再见。
4: 你怎么知道？你怎么知道？

0: 酸相伴，门清全城新鲜事，
1: 声声入耳，装满烟火与温情。
0: 锁定 FM 102.5，北京城市广播，
1: 打开北京的每一天。
2: 二十余载，教育面对面，始终站在教育的最前沿，
1: 倾听每一个家庭的期盼，见证每一次成长的蜕变，
2: 权威政策解读，多元升学指导。
3: 如果在考试当中你真的发挥的比较理想，我还是祝你前途似海。
4: 探索更加多元的评价标准，淡化考试的竞争选拔性。
1: 家教观点碰撞，热点话题深度剖析。
5: 它的核心不是说拉平，而是让共同优质。
2: 365天，我们时刻在线，陪孩子走好每一步。
1: 听听 FM， 北京时间全网音视频同步呈现。
2: 北京城市广播京津冀之声双频联播，覆盖全天。
1: 教育面对面，
2: 每天早晚高峰，越聆听
1: 越聆听越聆听
2: 越成长。

0: 两翼齐飞，共筑现代化首都都市圈，
1: 协同创新，打造高质量发展新典范。
0: 副中心会客厅带您全方位了解北京城市副中心
1: 最新的绿色理念、
0: 最高的建设标准、
1: 最暖的民生服务、
0: 最美的新城新景。
1: 周一到周五11点 FM102.5 北京城市广播， FM100.6 京津冀之声， FM107.7 通州区综合频道并机播出。
0: 副中心会客厅，感受千年之城加速崛起的每一步。
2: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3: 远离 emo，
4: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1: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3: 我陪着你。
5: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今天 FM， 和你一起听。
6: 无论手机相机随手一拍，就有机会拿现金奖励。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时间主办的北京范儿大众摄影征集活动北京美人人拍正在火热进行，每天5个100元，每周10个200元，每个月每季度抽

0: 北京城市广播1025，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FM 1025，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FM 1025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打开北京的每一天。
1: 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之，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2: 北京城市广播邀请您关注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间晴，南转北风1-2级，平原地区最低气温15摄氏度，山区最低气温12至13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85%。明天白天晴见多云，北转南风3级左右，平原地区最高气温28摄氏度，山区最高气温27至28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40%。本时段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读书俱乐部。
1: 多姿多彩的世界，有太多的浮华掠过，车水马龙，你有多久没有享受那平静的时光？
3: 放下浮躁，感受美好。
1: 一杯清水，一本书籍，给自己一个独处的时光。
3: 读书俱乐部，阅读精彩人生，博览滋养心智。
2: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观众朋友、读者朋友，还有网友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收看读书俱乐部节目，我是主持人刘莎。接下来的时间当中，我们一起来分享好书，享受阅读的快乐。九月是开学季，也是全国科普月。读书俱乐部节目在今天呢，继续安排开学季系列节目，去读科普，探索奇妙新世界。是什么样的奇妙新世界呢？在这儿要告诉大家，是特别特别小的奇妙新世界。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来分享两本书，分别是《细菌王国》、看不见的神奇世界，以及病毒和人类共生的世界，这样的两本书。今天我们就邀请到了一位专业人士来和大家分享这两本书，他是这两本书所属的系列《少年轻科普》的主编，他就是史军博士，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植物学博士，玉米实验室创始人，中国植物学会科普工作委员会成员，中国科普作家协会会员。史军博士您好。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刘莎好。
2: 欢迎在开学季还有全国科普月的时候来我们读书俱乐部给大家讲科学知识。
4: 哎，这很荣幸啊，又到开学季了啊，而且这确实是一个非常好的读书的时间，因为这两天北京的这个气温确实是特别的适宜。
2: 希望大家啊，不论是气候适宜还是不适宜，最好一年四季每一天都是读书天。孩子们听见我这话得恨我。
4: 啊、哦，这个压力陡增啊。
2: 对于了解史军博士的朋友来说啊，史军博士虽然今天到节目当中来讲这两本书，《少年轻科普》、《病毒和人类共生的世界》以及《细菌王国：看不见的神奇世界》以外啊，少年轻科普出了好多好多书了，对吧？
4: 对，现在有20多本了。
2: 这里面啊，不仅有科学书，还有呢一些跨学科的阅读，比如说吧，当成语遇到科学，大家注意啊，当小古文遇到科学，当古诗词遇到科学，还有《西游记》里的博物学等等等等的一系列的书籍。
4: 对，
2: 另外呢，还有博物馆里的成语啊，还有好多好多科学书啊。所以，请问一下。史军博士，您作为这套丛书的主编，当时您编这套书的时候啊，涉及了这么多这么多的学科，最初是想给孩子解决哪些问题？我其实一看好像小学课所有的内容都涵盖在这里面了吧，对不对？
4: 其实我们最初来做这本书的时候，或者是做这套书的时候，就是想做一个紧跟时代的一套给孩子的10万个为什么啊，对于我们这些80后而言，10万个为什么留下的

0: 这个记忆过于深刻当然了，哎，我们讲到今天，其实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以及我们日常生活的变化，我们身边出现了各种各样新的事物啊，特别是我们的身边的不管是你的科技用品也好，还是说周遭能够接触到的动物植物也好，就越来越多了。那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去编这套书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让孩子有一个更广阔更深入的去了解自己生活，去了解世界的这么一个窗口。那很多时候编这个书的时候，你说为啥就非要选这些呢？其实也不是说他非要选这些，而是说我们能够用现在既有的这些图书的一些内容啊，能带孩子更好的去体验这个世界啊，就是让他们打开自己的好奇心啊，我觉得这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情。
1: 刚才呢我已经说了啊，以往的少年轻科普系列丛书都说了哪些的内容，我相信少年轻科普丛书不仅仅局限于现在这几十本，肯定后面还有，后续的创作打算或者说创作安排有没有了呢？
0: 那一直都在因为新书正在路上对对对，因为是这样的，就是我

0: 件事情是我们在过去的这么十年，特别是在过去的这么三五年时间里面，我们所有的这些科学认知，科学信息，包括说这些科学技术对于我们生活的影响，就处于一个指数型爆发的状态。在之前，我们一本科普书，如果放在八十年代，可能它能够读十年二十年都不落伍，或者说它的信息都不需要做大规模的更新。但是我们今天会发现，我们周遭的这些知识更新太快了，我们的知识更新的迭代的这种周期，可能之前在2020年的时候有科学家估计是五年的时间，那可能到今天连五年时间都不到了，可能有两三年我们对某个学科的认知都会发生一个颠覆性的改变，所以我们在未来的这种创作当中肯定是会紧跟这些大的科学研究的进展，以及大的这种科学工程的这种进展啊，就不停的把这种最新的一些认知，以及我们人类对于整个宇宙万物的这种认知来呈现在我们的孩子面前。更重要的是，我们希望大家在这些读物当中读到的不仅仅是知识，而是科学家如何用自己的想法去解决科学问题的，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1: 谈到了病毒还有细菌的书籍。

0: 的可能也确实能非常长啊，有的病毒和有的细菌确实非常长啊，甚至长到了跟人类的细胞差不多，比人类细胞可能还要更大，大多数细胞可能还要大一点啊。
1: 但是这属于少数。
0: 对，这极少数的啊，但是我们在这种情况下拿肉眼去观察的话，也是非常非常难的。这就带来一个问题啊，它多数情况下就很难跟我们的青少年读者建立起一个直观的感受上的连接啊，这跟这个讲动物的讲植物的这不太一样是吧啊，特别是讲动物的很多啊，你看有很多的书讲昆虫的，讲鸟的，讲鱼的，这都比较受欢迎。为什么呢？因为你就有一个直观的感受啊，甚至说你在你日常生活中到处都能观察得到。
1: 哎，我觉得孩子们一定对病毒对细菌有特别直观的感受。为什么呢？很多的小孩都是因为尤其开学季啊，因为得了水痘 感冒呀，闹肚子呀，这些绝大部分都和细菌和病毒有关系。闹肚子很难受是不是？
0: 对。
1: 那有小朋友得那个疱疹啊，其实好像也是水痘病毒引起的。虽然大家看不到这些病毒，但是直观感受那都了解得非常清楚了。
0: 是啊，那我们在这个编细菌和编病毒的这两本书在编制的过程中啊，编写的过程中实际上就考虑到了这个问题，就是如何让我们的读者朋友们能更好的去从个人体验出发，就是去展开这个知识的论述啊，就不是说哎，我们上来就给你讲系统性的，我这个细菌分类，这个怎么分类，病毒分类又怎么个分类，然后他们在自然界里面他们的出现的场景是什么？那这样的话讲述那就成了课本了啊，那很多的小读者一看，你觉得这个东西跟我们没联系就不读了。但是你看我们这里面会叙述很多的跟生活特别直接相关的一事儿，就比如说举一例子，就是为什么我们很多时候细菌感染了会发烧，这肯定是好多这个读者都碰到过的问题啊，特别是我们小朋友哎一发烧了去医院一查一个血啊，大夫一看那个化验结果说哦你这是细菌感染了，好，那问题就来了，那为什么细菌感染了我们就得发烧呢？那这是为什么呢？
1: 这是为什么呢？今天的两本书里面，细菌王国看不见的神奇世界，还有病毒和人类共生的世界，两本书里面就一定能够找到答案。那我们在说答案之前啊，先请教一下史军博士，我相信这样的书籍一方面肯定可以小朋友自己去阅读，其实更希望啊家长和孩子一起进行亲子阅读。
0: 对，
1: 不仅仅能学科学知识，更宝贵的是您跟孩子在一起的那种融洽的相处，那种和谐的家庭环境才最最珍贵，最最难得
0: 啊！没错啊，就是亲子共读，一方面是推进亲子关系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手段，另外一方面，其实我们的家长朋友们也不妨看看孩子的科普书，在某个层面上来说是你快速获取很多的知识更新的一个有效的途径啊。就比如说这里面啊也提到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点啊，我们讲细菌王国这本书里面提到有意思的点，就是为什么你病毒感染的时候那就不能吃抗生素来解决这个问题。
1: 不说答案，等一会儿我接着来说。在我们公布答案之前，我们再来说一说这套书适合亲子共读，前面就谈到了，那家长怎样和孩子一起去阅读，打造这个和谐的家庭环境，家庭氛围呢？得家长先懂了，不能说，当然也可以啊，家长和孩子都不懂一起去看，但是这样他不是不太好吗？其实最应该是家长以一位老师的这样的，或者说一位生活的指引者的这样的角色去和孩子进行亲子共读，才能够达到更好的效果。所以我们接下来是给家长讲一讲啊，这本书第一本《细菌王国》，它呢其实是特意设置的像《细菌的秘密》《人类和细菌》还有《进化与共生之路》啊三大核心主题。那这样的一个结构设计啊，是为了帮助孩子建立怎样的科学认知的这样的一个路径来设置的呢？家长在给孩子讲这本书的时候，要以怎样的一个角度去讲这个书呢？我们先教方法，再教知识点吧，石军博士。
0: 其实第一部分就是让我们去完整的了解细菌它究竟 是怎样的一个生物类群。细菌虽然说不是我们肉眼可见的这样的一个特殊的类群，但是它也有自己的一些共性啊，就比如说它的个头啊，它的典型的这个细胞结构啊，以及说它的来源呀等等等等啊，这些基本的知识在细菌的秘密这一部分啊，我们可以了解到啊，就是对细菌这类生物构建起一个比较立体的认知。那第二部分呢，实际上就是想去深度的剖析，或者说让我们的孩子们去了解，就是细菌跟人之间的关系究竟是什么。
1: 嗯
0: 啊，是不是所有的细菌都是坏的啊？那我们现在一提细菌啊，都是觉得哇特别害怕，哇这是不是沾上细菌啊，就一定会得病啊，等等等等这些事情。我们包括说我们健康生活中可能会碰到的问题，你怎么样去做这种有效的这个杀菌啊，或者说你能不能把食物中的这个细菌完全杀死啊，那一些我们认为好像比较靠谱的这个办法能不能起到杀菌的这个作用啊，就比如说哎，有朋友说哎没事儿，我这块肉啊，这个海鲜我冻在这个零下二十度的冰箱里，那就没事儿啊，反正那个细菌都冻死了，真能冻死吗？嗯，这个就得在这一部分看这个探讨的答案，是吧？包括说现在比较提倡的，我们应该多摄入一些益生菌。那益生菌是什么？那益生菌究竟对我们的这个身体有什么影响？这就是人类和细菌这一部分所要探讨的核心的问题啊。至于说在最后一部分呢，它更关注的是我们人类在未来的发展过程中又会跟细菌产生哪些连结？就比如说，会不会有一些共生细菌可以帮助我们去清除一些让人挠头的环境问题，比如说这些塑料白色污染的问题。
1: 嗯
0: 啊，那这些塑料一般的动物肯定是分解不了的，没有什么吃这个塑料动物啊，至少到目前为止动物靠自身的能力去消化这东西还不现实，是吧？包括植物那也没有办法啊，包括其他的微生物也大多没有能力去把它们给降解掉哈。那未来是不是会有一些经过一些改造的一些共生菌株啊，这些特殊的细菌可以帮助我们解决这个当下或者是未来都会存在的问题。这就是最后一部分啊，我们想探讨的一个可能性啊，以及未来我们跟这个细菌该如何相处，构建一个更为和谐的一个发展相伴的关系。

0: FM 102.5，北京城市广播。
1: 每天下午3点到4点，晚上9点，读书俱乐部与您风雅相约。读书俱乐部，欢迎各位的继续收听。今天我们讲的是小世界里面的啊那些内容。小到你看不见的那个世界。我们要和大家分享的是两本书。前面呢我们也已经听史军博士谈到了这两本书大概都讲了什么样的内容啊，是以什么样的脉络呢来设置的。其中还谈到了两个问题，我觉得我再不让史军博士回答这个问题讲答案的话，前面我都已经说了1年365天都是读书天，大家就已经记恨上我了，再不公布答案这个怨恨可能越来越多了。所以请史军博士来说一说吧。细菌王国看不见的神奇世界里面就谈到了啊，为什么发烧，我们来了解为什么发烧。家长也可以以史军博士这种讲解方式来给孩子们讲。
2: 对，它的原理并不复杂啊。首先细菌它的一个最适的生活温度跟我们人体的温度是一样的，我们人体的温度大概是在36度到37度之间，这是一个正常的体温啊。那在这个温度下，我们整个的细胞的活性是最强的啊，就是我们的整个的细胞的工厂啊，它生产最为高效啊。那我们人的不管是生长啊还是新陈代谢啊都会有效的得以执行。细菌也是这样，它也喜欢这个温度。问题就来了，当细菌侵入到我们人体的时候，它就会给我们造成各种各样的麻烦，不仅仅是抢夺我们的营养，更重要的是它的各种代谢的这种有毒的物质会对我们的整个的人体会产生一些非常讨厌的这种毒性反应等等等等啊。那这个时候怎么样限制或者说怎么样清除它们呢？那我们就可以提高体温。提高体温的话，在很大程度上就可以限制它们的繁殖。我们虽然不舒服，它更是不舒服啊，就是在人只能靠自己扛啊，靠自己扛。一方面是我们是依靠我们的免疫系统，是吧？就是说你看我们伤口出现的时候啊，这块会红肿啊。红肿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有我们的很多的免疫细胞云集在这里，产生了这个发炎的这个炎症反应。然后除了免疫细胞跟这些外来入侵者做斗争以外，我们适当的提高体温啊，那这样的话也可以就是让细菌不那么快的繁殖，这样的话就有利于我们的免疫系统取得胜利啊。当然这个过程也是比较残酷的，是吧？我们经常讲这有点像这个杀敌1000自损800，这是不得已而为之的办法。
1: 我觉得杀敌1000自损800还算合算，千万不能杀敌1000自损1200。
2: 对对，这个时候你看，那如果我们体温过高的时候，现在就会要进行一个适当的降温，是吧？啊，就是也不要说听信网上的某些传言说啊没事儿，这个稍稍更好。其实这个就是在挑战细菌的，我们可没有说这话啊，我们只是说特殊的情况是存在于我们人类历史上没办法获得治疗手段的一个状态下，你只能这样干。但是我们现在有很好的治疗的体系了啊，你如果查出来你这是什么样的病原菌感染的，你直接用特定的抗生素啊，然后你这个体温就可以用特定的一些物理降温的办法或者药物降温办法尽快的让它恢复到正常，这对于我们正常人体的运转更为有利。
1: 节目一开始史军博士说了两个问题啊，刚才已经回答了第一个问题的答案，就是啊为什么发烧。那第二个问题是什么来着？
2: 病毒感染。
1: 病毒感染、
2: 啊、对对对，病毒感染吃抗生素是没什么用的啊。为什么这样来说呢？绝大多数的抗生素啊，其实它都是基于细胞结构来产生一个作用的啊。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讲细菌它有一个典型的一个细胞结构，就是它是有细胞壁的。
1: 哎呀，就跟鸡蛋一样，它外面有一壳。
2: 有壳，对对对，这跟
1: 你很难钻进去。
2: 植物的细胞有点类似啊，就是 它是有形状的啊，这个细胞通常来说不会像我们动物的这个细胞那样啊，就是没有细胞壁，它是流动的软软的，你摸自己的皮肤都是软软的，但是你弄一个这个菜叶子，它怎么着它也是有一个固定形状，大概有这么样的一个区别啊。所以我们绝大多数的开发出来的抗生素，特别是像青霉素类的这种抗生素，它就是去针对于这个细胞壁啊，就是细菌的细胞壁来产生作用，它让这个细菌的细胞壁不能完整的合成，同时不能让它完整的执行它的功能，最终呢这个细胞就失去了这样子一个屏障，以后可能就是吸水胀死了，或者说出现了各种各样的问题就坏掉了。
1: 抗生素就是杀死这个
2: 细菌的啊，但是问题是病毒没有呀，病毒它没有这个细胞壁这个结构啊，你就是一个枪打出去，你没有靶子呀，这不是你合适的一个靶子，打不着，跟这个就没有任何的关系。子弹打出去跟打着空气是一样的，就没有效果啊。另外一个就是我们讲病毒它依托的很多的这种繁殖，或者说它复制的整个过程也是依托于动物或者植物啊，甚至细菌的它一整套的这个生化过程，或者说它本身存在的这套细胞工厂所运作来进行的啊。这种情况下你要想选择一个特别的靶点去进行一个控制，那就是变成了一个非常非常复杂的问题。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吧，你看我们今天用的很多的这种特别的这种抗

病毒的药物它的一些作用的一些原则是什么？举个简单的例子，就是像这个抗流感的奥司他韦。奥司他韦它的作用只是让这个病毒就完全装配以后不从这个我们人体或者宿主的细胞上脱离下来。就是它在成熟以后它有一个特殊的结构或者说要切除的，就有点像这个船造好了它要从这个码头上要推出去。那这个药就是啪给你固定在这个船台上，你哪也别去了。

0: 知识对于孩子未来的成长非常必要啊，因为我们讲今天的知识迭代速度非常快，如果没有适当的知识储备，未来你生活都是一个问题啊，你怎么去选购你拿到了合适的那些食物啊，那你这的未来你肯定都得基于我们今天的很多的知识积累啊，就更不用说你考试时候是需要的，做语文的阅读理解，你做英语的阅读理解，你看好多好多都是跟这些基础知识直接相关的。再往深一步的说，你写作你肯定是需要素材的，需要去推理的过程的，这是有。另外一个就是我们希望更重要一点，就是病毒和人类这本里面很多都是问题，以问题的方式引导大家去探索这个世界。核心的核心仍然是要带我们的孩子们去体会提问和拆解问题、分析问题、最终解决问题的整个过程和其中包含的乐趣，要对整个世界充满好奇，要有真正的问题去问真正能够改变这个世界的问题。
1: 节目已经进入到了尾声了，又到了史军博士的结束语时间段了，那今天节目的最后还有哪些内容想要跟我们的听众朋友还有观众朋友分享？

0: 先不管怎么样到位，你会看到一个完全不一样的世界。
1: 感谢史军博士的精彩讲解，一方面呢和大家分享了这样的两本书，另外一方面呢也把我们怎样去学习科学走上科学之路的经验知识呢带给了大家，真的是希望以后能有更多的科学家因为听了我们的节目从而走上了科学道路。史军博士，这个重任主要在您。
0: 我们加油吧，多出好书。
1: 再次感谢史军博士的精彩讲解。我是刘莎，这一次的读书俱乐部到这里也就要结束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收看，下一次节目当中再会。

0: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1: 远离 emo，
2: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3: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4: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
5: 别再调侃脆弱的友情如塑料了，你们知道普通塑料需要多少年才能分解吗？
6: 200到500年。
5: 别再感慨冷淡的关系如冰山了，你们知道全球极地冰山的融化速度有多快吗？
6: 每秒就有3座奥运泳池的冰消融。
5: 别再感叹漂泊无根的人生如浮萍了，你们知道在污水富营养化的水域里浮萍的繁衍速度有多快吗？
6: 最快2天种群直接翻倍。
5: 这些比喻不仅藏着对自然的认知误区，更让无数正在发生的生态危机被忽视。
6: 少用一次性塑料，践行低碳生活，爱护河湖水质，
5: 了解生态真相，守护地球家园。
7: 以上为广告时间。
4: 调频102.5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城市广播。
8: 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之，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9: 北京城市广播邀请您关注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间晴，南转北风1-2级，平原地区最低气温15摄氏度，山区最低气温12至13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85%。明天白天晴见多云，北转南风3级左右，平原地区最高气温28摄氏度，山区最高气温27至28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40%。本时段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
1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老年之友精编版。
11: 院子里，阳光下，一首歌，一碗茶，
12: 微风吹过，树影斑驳，

0: 耳畔回响起记忆里的声音。
1: 老伴儿啊，收音机拿来了。
2: 爷爷奶奶，老年之友开始了。
3: 哟，对喽对喽，老年之友，老年之友啊，哈哈
0: 哈，您的贴心的朋友。亲爱的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北京老干部之声，我是小丹。今年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系列节目，今天向您讲述长征组歌台前幕后的故事。61年前，由北京军区战友文工团创作的长征组歌对公众首演，60年的时光转瞬即逝。当年演出的参与者已经是耄耋老人，但长征情节却怀揣了半个多世纪，长征组歌也唱了半个多世纪。本期节目和您追忆1965年首演长征组歌时台前幕后的故事，并且和您分享当年的演职人员半个多世纪的长征情节。朋友们，我们今天邀请到的嘉宾一位叫王书礼，今年86岁，是当年长征组歌首演时的乐队小提琴手。退休后他加入了老战友艺术团，组织喜欢长征组歌的老同志们排练长征组歌，到机关单位进行公益演出。还有一位嘉宾叫肖振环，周围的朋友都亲切地叫他肖大姐，他今年82岁。长征组歌首演的时候，他是战友文工团办公室的工作人员，负责长征组歌的保障。退休后也加入了老战友艺术团，继续圆长征组歌的梦。今天的节目我们就一起听他们和我们分享长征组歌的故事。这是长征组歌的一曲《告别》，那是王书礼刚刚分到战友文工团2年的时间。
4: 焦海主任在这个杭州养病的时候嘛，这个红军的情节他是非常深的。他在养病期间觉得也不能闲着，就回忆长征的这个历史，就想把长征历史通过诗词的方式写下来，就写了一组长征组诗。后来呢，他就想，他这个诗发表了，受众面不是那么很大，就想把这个诗呢写成文艺作品，写成歌曲，通过演出来扩大这个受众面，通过来宣传这个长征的这个精神。
0: 1965年，肖振环在战友文工团办公室工作，也见证了长征组歌从创作一直到公演的全过程。
5: 焦华主任他一边写一边流泪，因为失去了那么多战友，好多都牺牲在长征路上。他写的那个呢，像一曲是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咱们的部队被迫转移，去哪儿不知道，什么时候回来也不知道。周总理鞠躬拜谢，毛主席含泪挥手告别乡亲，这一曲告别他就含着眼泪写着，讲出了这个一曲的背景。老乡们男女老少来相送，热泪沾衣续情长，紧紧握住红军的手，亲人何时返故乡。三曲呢，确立了毛主席的领导地位，在生死关头挽救了党。紧接着四曲，毛主席指挥的四渡赤水，那是毛主席的神来之笔，把敌人打得团团转，敌退我进，敌进我退，蒋介石都摸不到头脑。这是毛主席用兵真如神。这萧华将军当写到六曲的时候，他写不下去了。
6: 过雪山草地，
5: 过雪山草地，他就问他的爱人王新兰女士呢，是红军中最小的小红军，才9岁，在长征路上走不动啊，他就拽着马尾巴走，非常费劲的走出了雪山草地。萧华就问他，过雪山扫地你想什么来着？王新兰女士说，就是又饿又冷，什么也没想，就跟着走呗。这时候萧华将军眼泪就流出来了， 他一下就写出了雪皑皑，野茫茫，高原寒，吹断粮，饥寒交迫，又冷又饿，

0: 这整个的创作过程都是萧华将军流着泪写出的长征组诗。到64年底，总政就把这个长征组歌的排练任务啊交给了战友。四位作曲家呢，他们就想啊，革命话好说，这民族话，他们就想到了长征经历了11个省，各个民族地区都有特点，所以这四个作曲家就决定呢，走到哪音乐就跟到哪，就唱当地的那个曲风。你比如一曲它是赣南采茶调，二曲突破封锁线就用山东快书的那个板式，三曲呢是遵义会议放光辉，这个又是自然的春天，也是政治的春天。三曲的曲风呢，它是到了贵州，
1: 对，
0: 苗族的风味。四曲呢是云南风味，云南的花灯，亲人送水来解渴，指挥的二度创作非常重要。亲人送水来解渴开始是女生来唱，还不够，那男生再唱一遍，天如火水似银呢，太渴了，哎，可是远看着亲人挑着担子送水来了，指挥觉着还不够，亲人的感觉还没出来，男女生又混声合唱，又唱了一遍，亲人拿送水，又是亲人送水来接客，合起来，所以这种情绪才出来。到舞曲呢，是飞越大渡河，飞越大渡河呢，就是船工号子，勇往直前。

0: 六曲过雪山草地是经典中的经典。
1: 对，
0: 他们就想到了魏县的一个秧歌。
1: 嗯，
0: 因为贾士俊啊，他是一个抒情男高音，
1: 嗯，
0: 他的声音非常好听。他唱过雪山草地的时候，雪皑皑，野茫茫，非常慢板的用当地的调唱，唱出了革命的英雄主义和革命的浪漫主义。萧华将军写的雪山低头迎远客，草毯泥毡扎营盘，这就有革命的浪漫。

曲呢是到吴起镇，陕北跟刘志丹的部队会师了，他这有一个小的欢庆，陕北大秧歌，还加了点秦腔味儿，所以很上口，唱起来很高兴啊，就是有这种会师的这个感觉。

到八曲呢，它是湖南花鼓戏的味道。九曲报喜是江西民歌，周总理啊让反复改了好几次。他听过马一涛的马儿啊，还听过马一涛的什么老房东茶铺，都是声茂写的，非常顺，听起来很好听。但是这个九曲呢，总理总觉着不满意，他就问声茂，他说你能不能再加工一下吧九曲。声茂说当然可以了，回去连夜加工，反复的让总理听，直到总理满意。

0: 拾取呢和一起互相相应，哎，开始是出发，告别，拾取是大会师，都是红旗飘军号响，这样十个曲子呢很快就写完了，就要求我们七一或者八一演出。那时候我们仅用两个月的时间三班倒排练，那时候我在这个办公室歌队的宿舍楼前边，从十一点半吃完饭摆上牌子到四点钟，三点半撤下来，写着歌队在睡觉，就跟让放学的孩子看见字儿不说话，院里的人走在院里不出声，保证歌队睡觉，就是全团一盘棋来保证排长征组歌。咱们两个月的时间就把长征组歌排出来了，这个是原战友文工团的奇迹。就像声茂老师说的，在集体创作中，一加一已经不等于二了，可能要等于三四五以上，体会到了这种力量。
1: 在即将首演的时候，文工团的演员们迎来了一位特殊的观众。
0: 到了七月份呢，平安里的身后有个人民剧场，到人民剧场去彩排，好像是七月二十四号彩排的时候，因为我每次彩排都跟着，为什么我会唱长征组歌呢，常常跟着，所以心也心会了，我就坐在观众席的后边，我就听到后边的座位上进来几个人看演出，我呢就回头看了一下，哟，中央警卫局九局局长，我就摆手啊，我以为他们来看演出来呢，也跟我点头，我又摆手，我这好像请他们你们上前边去啊，我也没说话也没站起来，他们又跟我摆摆手，那意思就说哎，不用不用，我们前半场是独唱啊，小节目，前半场演完了以后呢，场灯就亮了，这个时候我就站起来了，我就回身，总理坐我后边了，哎呦，给我激动的呀，我说我后悔，我刚才干嘛老回头啊，哎呀太没礼貌了，我就把总理带到前边，这也是我的任务啊，全场全体观众没有一个乱动的，全都热烈鼓掌，那掌声啊都是发自内心的欢迎总理来看演出，总理向大家请大家坐下摆摆手，天特别热，看完演出以后呢，总理第一次上台跟大家握手，台上仅有一个电扇，本来是吹给指挥的，我们唐团长的那个红军服从前胸肩膀到后背全是湿的全是汗，把电扇转向总理，周总理说吹大家吹大家，总理举一下手里的扇子，我有这个，然后总理指指我们唐江团长的衣服，大会师嘛，
2: 可幽默，
0: 可幽默呢。
1: 长征组歌之所以深受欢迎，也跟他很多独特之处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王树理进行了分析，并且也讲述了排练期间的一些鲜为人知的故事。
3: 为什么要穿红军服？真正意义在哪？在于我们那会儿排长征组歌之前，前三个月是不排练的，是学习的，是学长征的历史，请很多红军老红军来给我们讲长征的故事，对长征你有认识，知道长征是怎么回事的，而且要求我们唱长征组歌必须以红军战士的身份身临其境的感觉去唱，你就是一名红军战士，要让红军战士那个感觉在舞台上体现出来，一定要让每一个合唱队员

想六曲一个非常震撼人心的一个造型，刻画当时的那个客观的环境，气候条件，那是很感人的。造型一出来，那台底下就轰动了。当时我们首演的时候，谁都没想到，就观众根本就没料到，突然一个动作出来了，而且那个造型的雪山的动作里边那个艰苦的那个环境，那表现的特别真实，台下就掌声雷动，而且很多人看的这都流泪。

0: 1965年8月1日，北京民族文化宫礼堂座无虚席，长征组歌正式公演，演出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1: 引起很大轰动。那当时就是因为出人意料嘛，因为这种演出形式包括这些歌曲从来没听过的，而且特别演出形式是从来没见过，这独一无二的。
2: 现在讲就叫创新。
1: 创新，对对，绝对是创新。把组歌首演完了，后来我们也到广州、南京、上海去巡演，后来这些文艺界和同行开座谈会，把《长征组歌》就评价为革命的合唱，合唱的革命。是吧？
2: 是的，
1: 哎，是。为什么叫它革命啊？它就是改变了原来的合唱的形式，也改变了过去合唱特别有接地气。
2: 是的，
1: 因为一部文艺作品能够达到雅俗共赏，那就不是很容易的。到现在为止，《长征组歌》可以说不分文化、不分阶层、不分男女老幼，他都喜欢听，都喜欢看。连咱们的周总理病重期间，他在耳边还在放《长征组歌》，就是看到这个《长征组歌》他的生命力。如果他没有这么强的生命力，《长征组歌》到现在60年了，为什么能60年了还
2: 经久不衰？
1: 经久不衰，他还在传唱，就没有停过。所以这就是他的这个生命力很强的这个原因所在。
0: 从首演时候的小提琴手，到后来的乐队小提琴首席，再到后来的乐队指挥，到后来的副团长，时间在变，身份在变，王书礼对于长征组歌的认识也在发生变化。
2: 首演的时候，您已经在咱们乐队了哈，是小提琴手。您是怎么参与到长征组歌当中的？
1: 就是团里的工作嘛，全团都在参加这份工作，那我很自然也就参加了，慢慢领会到这个不是一般的工作任务，这既是在排布艺术作品，它又是一项比较严肃的一个政治任务。它是为纪念长征30周年写作的，它所表现的东西又是长征历史上的很多的可歌可泣的人和事儿。我们也是通过演《长征组歌》，通过学习，才对长征有了更深刻的了解。那么通过长征组歌的排演，这件学习才慢慢的真正了解了长征的意义和它的产生的影响，觉得我们能为长征通过长征组歌宣传长征的精神，那也是我们的荣誉。

0: 这是长征组歌中的四歌，四渡赤水出奇兵。这首歌曲抒情性故事性都极强。而说起长征组歌的故事，王书礼和萧振环都有很多的记忆。
1: 关于总理对我们的关怀，在北展，那是我们长征组歌都演完了，就准备收场了，总理来了，总理想看长征组歌，那我们的开始又重新演一场。台下观众就总理一个人，就是专门为周总理演的这场演出，也就是说明总。

0: 病床上躺着，只能呢找个录像机到北展。祖哥刚演完就接到了这么个消息，告诉大家不要换服装，再演一场，就给空无一人的剧场，没有观众的剧场，只有一个摄像小红点，冲着这样的空的剧场给周总理又演了一场长征组歌。这一场演出一至十曲都是含着热泪，
1: 是的，
0: 流着泪演出的。大家知道这是专门给总理的组歌。
2: 退休之后，王书礼、肖振环加入了老团长唐江创立的老战友艺术团，继续传唱长征组歌。这中间又发生了很多令人难忘的故事。
3: 成立这个老战友合唱艺术团，这是我们老团长唐江团长他组建的。他的那会儿他已经离休了，70多岁吧。
1: 他也是长征组歌的首任指挥。
3: 首任指挥，对，是也是我们的团长。他组建这个实际上就是作为一位老党员，一个老指挥家，想完成他担负的这个历史使命。组建这个合唱团就是要唱长征组歌。唱长征组歌的目的就是宣传，宣传长征精神，传承红色基因。1998年成立的，到08年，唐团长就是让我必须要接这个班儿。

0: 这首祝捷是长征组歌的八曲，演唱者是王克正，后来他也加入了老战友艺术团。肖振环讲述了一段王克正的故事。
1: 八曲的领唱啊，首演就是我刚才说非常认真来唱花鼓戏，去学花鼓戏的那个人。
2: 他就是长征组歌当时的首演。
1: 第一个唱八曲的领唱王克正。他呢，到休息以后就有点老年痴呆。
2: 阿尔茨海默。
1: 有点老给我打电话。他是天津人。小小，有演出吗？有演出告诉我啊，你可别忘了我啊。我说忘不了，我说你放心吧，有演出我肯定通知你。有演出他就来，稍微有点方木啊，但是呢还能认出人，还可以。但是过了两年以后，北京电视台的金色时光邀请我们去做个节目，这个

0: 我没有过来呢，他爱人给他穿，他就有点不配合。穿上了服装以后，该上场了，让他把鞋穿上，裹腿打好了，鞋穿上，他也不配合。在这个之前啊，他犯过病，他有一次呢，快吃晚饭了，就溜出去了。他家里给他做的那个挂的那个牌儿、电话呀、防走失的那牌儿，他摘下来了、他有个逆反、摘下来了，
1: 那就很难找到。
0: 哎，扔了以后他就出去了，出去以后孩子下班回来呢，哎，看看他爸爸没在家，就出去找去了。慢慢的沿途在马路边找，哎，真在马路的一个角落里，他拿了一个好心人送给他的矿泉水，拿着这矿泉水瓶，看着路灯亮了，他特别激动。
1: 哦，像在舞台上。
0: 哎，他以为要演出了，他就拿着矿泉水瓶在那儿等着呢，等着这灯光亮。后来孩子们看见他了，就叫他，就喊他，他跟孩子嘘，别嚷嚷，要开演了，我马上上场了，舞台灯都亮了。孩子们一看找到他就高兴了，说您还没换服装呢，咱们换服装去。哦，对对对，拿着矿泉水瓶跟着孩子回家，说是换服装去。这次呢上北京台又是比较重的一次，后来我就说你这鞋啊别让他穿了，咱就踏了着，哎，也能走路。然后我用天津话喊，王克正该你了啊，上场了，来呀、王克正。他听见了，老乡来了。哎，这就等于配合上了，他就挺高兴的。我就拽着他的手，他也高兴，因为有观众，我说给观众问个好，他还手还这样，
1: 做
0: 观众好，大家好。结果音乐一响，一个曲子一个音符没唱错，一句歌词没唱错，那一张嘴就是他60年前的感觉。当时我就特别激动，我说他不认得回家的路，永远记得长征的路。所以呢，红军用生命写就的诗篇，我们世代要歌颂，这就是一个红色传承。
2: 如今虽然已经不再担任团长和副团长，但是王书礼和肖振环仍然活跃在老战友艺术团，艺术团面向部队，面向学校，继续弘扬长征精神，
0: 就是老有所为，乐在其中。
3: 我曾经总结了长征组歌它的艺术成就，最大的一个就是一个统一，政治内容和艺术形式的完美统一，你能够受到革命传统的教育，这就是它的意义。
2: 朋友们，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即将告一段落。

0: 的每一步。
1: 深融致远，视听无界。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火热报名中，内容创意、技术创新、产业融合三大赛道，汇聚行业资源，挖掘优质项目，赋能产业升级。诚邀各界创作者共赴视听新未来，搜索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即可报名。
2: 以上为广告时间。
3: 北京城市广播1025，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4: FM 1025，
3: 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FM 1025，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打开北京的每一天。
1: 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之，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2: 北京城市广播邀请您关注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间晴，南转北风1-2级，平原地区最低气温15摄氏度，山区最低气温12至13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85%。明天白天晴见多云，北转南风3级左右，平原地区最高气温28摄氏度，山区最高气温27至28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40%。本时段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今夜思雨时。
5: 想要坚定地做自己，温柔地爱世界，这里有深夜里的微光，城市中的温情。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
6: 倾听，沉静，放松，
5: 治愈，温暖，转变。今夜思雨时。

0: 前，自我感觉我很好。一段关系在何时要画上句号呢？就是当你在这段关系里开始持续的贬低自己啊，怀疑自己啊，信号就已经清晰了啊。你看我们有一位听友的问题哈，他说他是密云人，就是北京郊区的啊，30出头的女性，别人给她介绍的男朋友呢，本来是他们密云的，但是现在主要在城市里，所以他俩这个见面约会吧也挺麻烦的，哎呀，来回路上就得大半天，所以今年以来呢，这位男士就显得比较被动，都是这个女孩要从进城来看他，有时候对方会拒绝，或者是也不表露主动，他觉得自己这个年纪了吧，好像要比较快的抉择，但是对方呢也没说不接下去发展，只是不冷不热的，所以他就想，哎呀，是我哪不够好吗？啊，是因为我现在离他比较远吗？那对方是真的忙呢，还是对我比较疏远呢？他接下来是否该考虑结束这个关系呢？
1: 听起来他好像在这个关系里有很多的不确定，然后不知道是我该往前呀还是往后啊，这个关系到底怎么样啊。
0: 可能我们很多人都会面临这种模棱两可，对方并没有一个特别明确的拒绝，但是你在这个关系里吧又觉得不是那么肯定，不是双向奔赴。
1: 对是的。那就是肯定是这个，至少在自己的感受上这个关系是有问题的。
0: 那我你让我决然的转身吧，好像啊心头还会反复涌上来不舍。如果继续吧，我肯定是希望这个关系能比较明确的啊向前发展啊，我也不想在那耗着呀。
1: 但是很多时候我们在考虑关系的时候，就是因为关系它是一个双方的事情，因为我们不知道对方到底是怎么想的，他是怎么感受的，所以在关系里面就经常出现这种模棱两可的情况。
0: 你猜，
1: 是，所以很多时候关系的复杂就在于他有两个人
0: 啊，我们会因为对方的这个回馈哈、互动啊，对方可能是喜欢我的，是吧？又燃起了这个勇气，又因为对方的这个忽视啊、冷漠或者没有回应，去怀疑自己。怀疑这段关系，当然这可能是，这正是啊爱情的美好之处，是吧？让我们翻来覆去啊，在衡量一段关系的时候啊，你看这位听友是说她闺蜜就说，那你还不快刀斩乱麻，你跟她耗什么呢？毕竟对你来说时间更宝贵一些。
1: 所以从她闺蜜的角度来说，没有考虑她的那个情感的因素嘛，就是觉得从这个外在的这个价值的角度去看啊，你的时间很宝贵，那你就快刀斩乱麻，然后去投入新的。那可能对从她的角度来说，不仅仅是这个因素，她还有别的因素
0: 哦。她肯定有，不管是对对方的喜欢哈，
1: 对
0: 这个依恋啊，对一段关系的不舍哈，这也是很正常的情感。
1: 对，是的，
0: 嗯。
1: 我们肯定当你投入一段情感的时候，你要去结束，从情感感受上说它没有那么容易啊。如果你要是说那么容易就结束一段情感，那你当初可能就并没有去投入这个在里面。
0: 对，就是一段你难以割舍的关系啊，这说明你肯定还是有真感情在的。
1: 对，
0: 你
1: 有那个情感，那个感情，有那个经历
0: 啊，
1: 它是你过去的这段人生中的很重要的一部分。
0: 所以当你如果要结束一段关系的时候，你可能会不得不面对啊，跟过去的那一部分也要告别，这是让人很放不下的哈。
1: 对，
0: 所以这也是有一些爱情歌曲能给我们启发或者安慰的哈，就是我们可能在情感上是不是个智者啊，不是能那么清晰的去算计个明白的啊。
1: 对啊，
0: 这是感情和关系里可以不明不白的。
1: 对，我们

0: 这个样子哈。那么如果不是这个样子，那他就需要考虑有没有可能跟这样一个人谈一下啊，他是否有这样的意愿，他愿意去我们两个共同去创建一个什么什么样的关系
1: 啊
0: 等等，然后他可以做出自己的判断，他能否满足我对于关系的期待和需求。
1: 嗯，
0: 如果不能的话，我可以怎么样去做出选择？
1: 对，
0: 如果是这样的，这就是比较有主体性和主动的一些做法。
1: 就是最终的这个选择和判断权是在你自己手中的，
0: 对，
1: 而不是让对方一味的拖延。
0: 对，而不是说啊，那对方我去跟他谈谈，对方说行就行，对方说不行就不行。这种事其实是把这个主动权交到了对方手里。
1: 我明白了，就是不是让对方去给你一个行还是不行，继续还是与否的这样的答案，而是从对方对于反馈哈，对于跟你的关系的，
0: 你对于关系的期待，他
1: 是否怎样回应的啊，来考量你是否还要跟他继续。哦，对，这是一个比较主动的。
0: 对，是的。
1: 如果对方确实没有跟你继续紧密的恋爱，甚至进一步组建家庭、生儿育女的这个愿望的话，如果这些都跟你对于谈恋爱和家庭组建的预期不符那么这个时候你还是可以主动的叫停这段关系的。
0: 对，对，
1: 这是否主动的一个本质哈。
0: 对，是否主动，就是我想清楚，我对于这个关系的期待、需求、渴望是什么，我想建立一个什么样的关系，然后去判断这个人是不是能够满足我的需求，愿意跟我一起共同创建这样关系的。是去判断，而不是把这个决定权交到对方的那个手里。
1: 你看我们还有另外一位听友的来信哈，她跟她的男友是大学时候的同学，当时她男友在年纪里是非常出色的年纪长，组织活动啊什么的，形象，个人形象也非常出类拔萃，但是呢本科毕业之后她考上了研究生，她男友先就业了，再过几年呢，两个人的这个事业发展和收入上就有了比较大的差异。他在一线城市，而他又在一个二级城市，工作，所以两个人就处于，两地的这个状态。前不久，他接到了一个女孩的电话意思是比较婉转的表达，她男朋友现在跟她在一起，这个姑娘没有再去跟她男朋友求证，但是内心已经在考虑是终止这段关系了。她也放不下或者是不舍他们这些年的感情，包括从大学走来哈，一路青涩，那么曾经也陪她度过过考研啊刚就业时候比较艰难的时光。但是到现在呢，不管是分隔两地的这个客观现实，还是可能对方已经另有所属哈，他可能现在确实要面对自己年纪也在增长，然后原来的这个感情在现实中也比较稀薄，是不是一个相对来说比较理性的结束关系的抉择？
0: 对对，这个就沿着我们刚才说的那个话题，这就是特别好的一种主动的
1: 他把握了主动
0: 思考和选择。
1: 他不是说去跟男友去确认啊，你是不是还爱我哈？你现在是怎么回事？
0: 对，
1: 他不需要对方去给他一个答案。
0: 没错，有很多人做法跟他不一样，就在于去找男友确认你还爱不爱我呀？那你离开他，
1: 你怎么回事？
0: 跟我在一起呀？要是很多人就会觉得你离开他跟我在一起还是可以的，但是他不是，
1: 他就从对方对于他这份感情的这个状态哈，自己去做了决策，要结束这段关系，而不需要对方去给他画一个句号。
0: 对，
1: 所以他就把握了这个主动权。
0: 对对，这就是我们刚才说的被动和主动的区别。
1: 明白了。所以在决定是否决定一段关系，不是让对方去告诉你答案，
0: 对，
1: 而是你自己去给自己这个答案。
0: 对，
1: 这是你是否有主动性的一个关键哈。
0: 对
1: 啊，但是你看很多人在遭遇类似的情况的时候会有很多的 心理上的压力和不舍哈，会说哎，本来跟我并肩往前的那个人，本来跟我有无数美好记忆的那个人，甚至也跟我共同畅想过未来的那个人，怎么变了，或者是不在了，只剩下我停留在原地，而对方已经抽身离开，而自己一开始可能比较难以接受结束的这个信息。
0: 是是，那肯定的，就像我们刚才说的，他投入了这个感情，这个时间，他有真心的在这样付出，所以突然的发生变化，对于人来说确实是很难接受啊。
1: 他说即便是他做了这个跟对方结束关系的这个决定，但仍然会忍不住去翻以往的聊天记录去看他男友曾经送给他的礼物，以及那大家有很多共同出行的这个照片哈。
0: 有过去的一些记忆和故事。
1: 好像如果是删掉的话也会删掉自己生命的一部分。
0: 对，是的，
1: 很多人难以告别过去，是因为对方已经深深地嵌入了自己的记忆和生活。
0: 对啊，有的他们这个有比如说有很长一段时间都是有这个人的，那就是他的生命的一部分是跟这个人相关联的，他没有办法去否定这个部分。

0: 不舍。
1: 嗯，所以需要处理的是，就是在你决定结束这段关系哈，跟对方也明确了表达之后，自己仍然是有一些情绪需要化解的。
0: 对，是的，
1: 是有一些念念不忘需要化解的，但这个并不表示你要跟对方藕断丝连。
0: 没错，是的呀。首先就是我还是说到那个接纳的问题。如果我们离开了一个有这样一个恋爱关系的人，那人有这种不舍呀，这种难过呀，那是肯定的呀，可以理解的呀。首先是允许和接纳自己，有这样的一些情感、情绪感受在那里，
1: 这是很正常的，
0: 这非常正常的。
1: 对，
0: 就是不允许这些东西
1: 才不正常，
0: 对，
1: 反而会积压它，
0: 对，
1: 让它去发酵酝酿。
0: 对，其实很多时候关键是在于做了这个决定，但是自己其实会有一些不舍，但是自己不肯接纳这个不舍，就会去反而是对自己有一些不满。
1: 对，就我为什么忘不了他呢？
0: 对，
1: 我为什么还在想呢？对吧？他都这样对我了，为什么我还有念念不忘哈？
0: 对，对，所以反过来，我们是做了这个决定，但同时我们承认、允许和接纳自己。哦，我其实还是挺不舍的。其实这种那个就完全不一样了。这个事情就流动起来了，那个能量就通畅起来了。
1: 那你看，我们有另外一个听友哈，类似的情况，但是他说他是重新出发了啊，因为当时确实跟前男友无法再继续啊，两个人对于是否结婚生子这个实际上有本质上的矛盾和分歧，那么他重新出发了之后呢，对方把他拉黑了，前男友把他拉黑了哈，有一段时间他还挺不能接受的哈，因为他觉得毕竟能够相遇，对方已经是自己生命中的一部分哈，他倒是期待还能继续做朋友的，也不见得还要多么密切的保持联系，但是互相能在朋友圈里看到或者知道你没有把我拉黑，也是一种存在方式哈，但是对方把他拉黑了，而且他俩所有的共同的朋友，他男朋友都拉黑了，所以这好像变成了一种对方的更决绝的结束，让他难以接受。
0: 有的时候也不一定是对方更决绝的结束，有的时候可能是对方相对来说比较幼稚的处理关系，
1: 幼稚，或者是他放不下，他就用这种方式去隔离。
0: 对。就是在我们的咨询中真的会遇到有一些男性哈，他对于这种关系的结束他不太处理得好，他就会觉得在这个过程中啊，你跟我分手怎么样，那我就把你拉黑。
1: 是不是会有人把这种分手或者是被拒绝哈，或者是离异啊，当做自己的一种失败。
0: 对，对自己的
1: 失败
0: 和否定，他接受不了这种失败和否定。
1: 他接受不了这种失败或者是否定，所以他就无法面对。
0: 对。
1: 他就无法接受你成为他自我否定或者是失败的一个证明啊，摆在那里。
0: 对。
1: 他更想要的可能是一种回避的方式。
0: 对。然后再往深了说，他用这种方式在表达攻击
1: 啊，表达攻击。
0: 对，
1: 那
0: 因为你让他失败了呀，所以他是非常愤怒和有攻击
1: 性的。他在用我让你见不着我的方式来表达愤怒和攻击啊。虽然确实有点孩子气哈，但可能这也是别人的一种选择了。
0: 他还不一定是说我让你见不着我。他的那个攻击就在于你让我失败了，我就要把你从我的生命中消失。我要让你消失。
1: 我要让你消失。
0: 对。
1: 我虽然不能在实际上让你消失。
0: 对。
1: 但我可以让你在我的虚拟空间里面消失掉。
0: 对。对。
1: 所以把你拉黑啊。
0: 对啊。因为你的这个存在是在不断的提醒他的失败。
1: 他的失败。
0: 所以他把你拉黑。否定这段
1: 失败。要这么说的话，我们就比较容易理解哈这种处理方式。那所以这位女性她也可以去接纳哈，接纳她有一定的不舍，或者是从这个角度她可能更容易理解对方的这个行为哈。
0: 其实按你刚刚说的这种状况哈，她理解不理解，接纳不接纳都没有关系。
1: 没有关系哦。那只是一个已经发生了的
0: 是
1: 客观存在。
0: 那对方就是这样做出了这样的行为，
1: 嗯，
0: 他其实跟自己是没有什么关系
1: 啊，是其实跟你是什么样的人啊，你对这份关系有怎么样的认知是没有关系的。
0: 对，
1: 嗯，
0: 是的。
1: 那如果他对这个关系还有不舍，
0: 嗯
1: 啊，那你们有你的回忆，对吧？
0: 对，
1: 你自己可以珍视这份回忆。
0: 对，哦，你说的这个就在于，虽然这个关系结束了，然后对方是用这样的态度来对待过去的这段关系，但你也可以用你的态度来对待过去的这段关系。
1: 嗯，
0: 或许你会怀念曾经在一起的美好时光，
1: 嗯，
0: 曾经发生过的美好的故事，
1: 嗯，
0: 那些关怀啊，那些温暖呀，啊，那些关心啊，
1: 嗯，
0: 那也是曾经发生过的。
1: 对
0: 啊，我们可以。他否定他，你可以不否定啊，
1: 嗯，
0: 你可以把他作为你生命中非常宝贵的一些经历，
1: 嗯，
0: 一些体验感受放在你的生命中，然后带着他们继续前行啊。
1: 嗯，带着他们继续前行。节目的下半段我们继续跟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兰丽来聊这个话题。
2: 欢迎您参与节目互动，关注微信公众账号今夜思语时发来您的思语。提醒您可以在各大手机用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和其他精彩内容。

0: 医院专家在线聊干货，健康规划超懂你。
1: 对于我们现在门诊上基本上都是用这种非接触的眼压
2: 计，硬核科普，拒绝智商税，省钱养生，高效实用。
3: 副的治疗呢，它能够有效地帮助您指导
4: 部分人，他家族当中有这种遗传。
0: 优质医疗资源伴你我，全家健康有保障。
2: 每天下午4:30到5:30
0: FM102.5北京城市广播，
2: 我爱问医生，健康随身听。

0: FM 102.5，北京城市广播。
1: 每天下午3点到4点，晚上9点，读书俱乐部与您风雅相约。
2: 生活有所为，有所爱，有所奔赴。
3: 2026年，星光下驰骋内心山高水长，倾听中看到心灵深处风光。
2: 北京城市广播 FM 102.5，周一至周五晚10点到11点，
3: 今夜私语时，在夜色中卸下奔波的疲惫，与同频的灵魂相遇，有所期待，有所栖息。
1: 您以为的退休生活是什么样？喝茶看报，公园遛鸟。
4: 哎，王叔，跑步呢？
0: 跨过岁月长河，人人皆可奔赴鲜活丰盈的广阔天地。
5: 我刚学会用 AI 软件把广场舞视频做成大片了，你看看。
6: 72岁骑行西藏，下一站环海南岛，等我。
1: 他们是阅历丰富的智者，也是潮流生活的玩家。
7: 我直播教书法有20000粉丝了。
8: 银发模特队下周时装。
9: 哎，老弟，我跟你说，我和孙女组队打游戏，她夸我反应快，赢了好几回呢。
0: 在这里，皱纹是时光馈赠的勋章，白发是智慧闪耀的光芒。
1: FM 102.5老年之友，
0: 每天中午12点晚上9点半，一同聆听银发青春的澎湃心跳。
10: 健康投资家，解锁中医养生秘诀。
11: 这里有权威专家拆解经络穴位。
10: 这里有传统中医四季调养妙方。
11: 这里有药膳方剂调配食养美味。
10: 周一到周五早6点，
11: 北京城市广播健康投资家，投资健康，精力满满。
12: 深融致远，视听无界。第6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火热报名中，内容创意、技术创新、产业融合三大赛道，汇聚行业资源，挖掘优质项目，赋能产业升级，诚邀各界创作者共赴视听新未来。搜索第6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即可报名。
13: 哎，儿子，今天在学校学啥新知识了呀？
14: 今天学了一首古诗，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
13: 哎，那在学校都吃啥了呀？
14: 吃了烧茄子和我最喜欢的牛肉肚。
13: 怎么又是茄子呀？前天不就吃烧茄子了吗？真够烦的。不行，我得找机会跟学校反映反映。
14: 还有，我今天和好朋友一起去玩了飞机模型，可好玩了。
13: 萍姐，你可算是出差回来了呀。我跟你说啊，我最近发现个新开的商场，下次咱俩一块去逛逛呗，那里面可有好多好看的东西呢。哎呀，可别忘了啊。
14: 妈妈，你好久没陪我说话了。
11: 倾听是爱的语言，给孩子一个被听见的机会，从生活点滴做起，用心倾听，让爱在每个瞬间生长。关注儿童表达，呵护心理健康。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15: 调频102.5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城市广播。
0: 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之，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0: 北京城市广播邀请您关注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间晴，南转北风一二级，平原地区最低气温15摄氏度，山区最低气温12至13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 85%。 明天白天晴见多云，北转南风三级左右，平原地区最高气温28摄氏度，山区最高气温27至28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 40%。 本时段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
1: 想要坚定地做自己，温柔地爱世界，这里有深夜里的微光，城市中的温情。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
2: 倾听，沉静，放松，
1: 治愈，温暖，转变。今夜思雨时，
2: 思雨时，
1: 懂心里，
2: 懂心里，
1: 更懂你，
2: 更懂你。
3: 今夜思雨时，懂心里，更懂你。各位听友网友大家好，欢迎您继续收听今天的今夜思雨时节目，我是主持人刘斌。
4: 如何好好的结束一段关系，给彼此体面和温柔。节目的下半段，我们继续跟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兰丽来聊这个话题。行到水穷处，跟前任是拉黑、开撕，还是能继续做朋友？有人分手后迅速开启新恋情，有人却陷入自我怀疑。为什么明知道该结束，却迟迟难下决心？分手不是失败，而是一种需要学习的能力。体面的结束一段关系，才是情绪成熟与人格健全的标志。好好说再见，不伤害，不内耗，不遗憾，给彼此一个完整的结束。今夜思雨时，邀请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兰丽跟你讲讲如何结束一段关系。
5: 如果您还想了解更多健康知识，欢迎您关注北京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宣传教育中心官方微博北京12320在聆听，与官方微信北京12320精华卫生。
4: 一段关系结束，可能继续做朋友有难度，开撕又太难看，所以拉黑可能已经是比较文明的处理方式了。
3: 拉黑了，他就不会再用更多的有可能去破坏过去美好回忆的方式去延续。
6: 对，其实结束这段关系，你根本不在乎他拉不拉黑
3: 啊。对，那个已经是次要的了。
6: 对，关键是你从心理上你能不能结束这段关系，然后把过去的关系里面发生的这些故事，然后我们有一个概念叫 say hello again，
3: say hello again，
6: 就过去的这个感情，过去的这个关系，我们再次跟他 say hello， 然后去整理一下在这个里面有什么是我们要带着他往前走的。那可能有一些东西我们就不想带走了嘛，
3: 就把它
6: 就
3: 放在那里。
6: 那要带走的我们就整理整理，打包打包带走，然后我们带着他走就行了呀。
3: 所以这是一个在重新整理你的记忆内存的机会。 对吧，把你觉得美好的其实你难忘的那部分重新整理。
6: 对，
3: 实际上你珍视的跟对方怀念的可能也完全不一样。
6: 没错，对，是的。
3: 所以你看我们很多人都经历过关系的离别哈，结束，没有必要为了某一件没有下文的事情过度纠结哈。如果这个关系没有下文没有来得及好好告别，没有最浪漫的事陪你到老，对方翻篇了你也可以翻篇投入，重新开始哈，投入你自己的生活。
6: 对，他可能不一定有的时候不一定有机会从外在形式上有一个完整的结束。那么可能我们就在自己的内心里面有一个完成和结束。
3: 那这个内在的完成需要有一些形式或者仪式吗？
6: 我们内在的结束，就是首先把刚才说的串起来，就是我们首先有一个判断，
3: 嗯，
6: 哦，判断这个人好像是他不能满足我对情感的一些期待和需求，
3: 嗯，
6: 然后也没有意愿，要跟我一起，我们共同去，做一些沟通和互动，共同去创造我们的关系。那他做出了一些自己的主动性的选择的情况下，
3: 嗯，
6: 啊，这种情况下可能就跟对方在怎么样的一个反应，我要去寻求你的一个答案再结束，可能就没有太大的关系。首先是第一步。那在做了这个决定以后，如果说我们可以跟对方有一个沟通，有一个结束，当然这是一个挺好的一个结果哈。如果没有的话，那就在内在跟自己，然后跟这段感情有一个告别，跟这段经历有一个告别。就我刚刚说的，我们可以去告别，也感谢从这段经历里面有一些美好的记忆，有美好的故事，有很多的温暖，有很多美好的瞬间等等，也感谢记忆起来，然后打包起来，可以去从中去看看我在这段经历里面收获到的或者学习到的是什么。就是这样啊，我们再去对这段情感有一个回忆，然后有一个告别，有一个整理，然后有一个感谢，然后就带着我们想要带往前走。
3: 有整理，有感谢哈。其实所有的关系可能也是来帮助我们成长和理解这个世界和自己的哈。
6: 对，
3: 所以哪怕是曾经很痛苦的关系也是值得感恩的哈。
6: 对，对，
3: 但是您看，说心理学上有一个效应哈，蔡格尼克效应。一位心理学家蔡格尼克在餐厅里偶然发现服务员对还没有上完菜的订单记得特别清楚，可是一旦菜上齐了，他们很快就会忘记那份订单的细节啊。所以我们其实在人脑实验中，大脑实验中，人脑对于没有完成的事件啊是要有很强的这个记忆强度的哈。我们自己肯定也有那种感觉，就是多线程工作的时候，你老是得惦记着那个还没有完成的。对于未完成事件的记忆强度是已完成事件的两倍以上哈，所以那些没有说完的话，没有说出口的问题啊，没有得到回应的情感啊，可能会像手机后台没有关掉的 APP 一样啊，一直消耗着我们。
6: 是，
3: 那这个时候我们可能需要一些心理方法哈，去接受这个未完成，这个开放的状态本身就是这个作品的一部分。
6: 对，你刚刚说的这个就是我们通常在心理学或者是心理咨询里面提到的，就是完形疗法、格式塔疗法。
3: 完形疗法、格式塔，
6: 它的基本的一个理论的一个背景。就是未完成事件嘛。
3: 未完成的事件，
6: 就是未完成的这个，它就会占据我们的念念不忘啊，它就会占据我们的一个心理空间啊，它一直在那里。所以就说到了，那我们要给他一个完成。怎么给他一个完成？实际上就是我们刚才有聊到的。当然如果有可能可以去找对方一个完成哈。当然，但是通常这种找对方完成的都不太能够去
3: 完成，
6: 达成自己想要的那个东西。那么有机会当然是可以找对方完成，如果没有的情况下，就还是说到刚才我们说的，我们在我们的内心有一个完成。就是这就说完形疗法嘛，完形嘛，让他有一个未完成到一个完成。
3: 你去用一个主动的方式哈，
6: 对，
3: 去完成这个事情的表达。
6: 对，就像我刚才说的那些方式。我们可以不否定。当然就是你刚才提到的拉黑的那个人，那也是他的完成的方式。
3: 对，那也是他把你拉黑是
6: 他的
3: 一个完
6: 成
3: 的
6: 方
3: 式。
6: 对吧？
3: 对。
6: 对，所以就是我们就可以想想，那我的完成的
3: 方式
6: 是
3: 什
6: 么？
3: 那即便他把我拉黑了啊，我可以去整理一下你认为珍贵的啊，
6: 对，
3: 那些记忆哈。
6: 对，当然你觉得没有什么珍贵的，你也想跟他一样也是可以的。
3: 对。
6: 如果想换一种方式，就是我们刚才说的，我们可以去整理，我们觉得那段经历比较珍贵的话，我们就可以整理去那些珍贵的东西。
3: 曾经有一句话挺启发我的，就是说如果一定要离别，我们为什么会相遇？有一位网友的答案是说，因为曾经的你已经变成了我的一部分，一直和我在一起。 是吧？所以不管这个关系用什么样的方式结束，跟你共同构建过那段关系的那个人已经成为了你的记忆、你的阅历、你的认知中的一部分啊，那个是跟你在一起的。
6: 对、对，那个经历成为了你的一个发展的脉络。那在这个脉络里面，你肯定就构成了你自己的一部分。
3: 但是人很难的是，如果你遭遇了一段很糟糕的关系哈，你可能全情付出，结果对方是、就是对方没有同样的回报，甚至对方是恶意的、有故意的欺骗哈，或者是比较大的伤害。这段关系如果给自己带来的是伤害，是不堪回首的话啊，那怎么去画一个句号？很多人会因此否定自己。啊，我为什么当初会看上这个人？我为什么要跟他开始这段关系？而且他会遭遇周围的很多人的，看吗？我早年就跟你说吧，对吧？你早晚会后悔的吧？那真是打掉牙要咽到肚子里的。
6: 我如果在咨询中遇到这样的问题，通常我就会跟来访者说，或者是我们去聊这个问题，其实当年的那个自己最希望被自己理解的地方是什么。
3: 当年的那个自己最希望被现
6: 在的
3: 自己理解的是什么？
6: 对，
3: 他可以是天真幼稚无知，
6: 对
3: 吧？
6: 是、是，所以我为什么要问这个问题？
3: 当今的你接纳的，
6: 我为什么要问这个问题？就是要把这个时空化开。当年的那个自己，跟现在的这个自己肯定是不一样的。
3: 对，
6: 那所以啊，你用现在的自己，你有那么多的不接纳他，觉得他怎么怎么样？那么当年的他是怎么样的？他希望被你理解的地方是什么？在这个里面，其实就是有一个自我的和解。
3: 你之所以成为今天的你，那也是那个不管是否惨痛的教训，对吧？让你历练，让你从痛苦中成长起来的啊，让你才有了今天的练达成熟智慧啊。
6: 是的，
3: 这是当年那个天真的单纯的自己所不具备的。
6: 对，是的，也是正是因为他有这样的选择，有这样的经历，一步一步的他吃的苦，他的努力才成就了现在的
3: 智慧的你。
6: 对，所以我们不能因为他吃了那么多苦，他付出了那么努力，我们现在有成长了，然后我们就去否定当时的那个。
3: 所以没有白走的路，也没有所谓的弯路。
6: 对，
3: 那都是让你逐渐的去成长和蜕变的。所以这也是权力的游戏里有一个重要的女主，那个三莎，后来很多人喜欢她，就是她原来不管是在婚姻的选择上哈，还是在对于家族的关系上啊，确实犯了很多傻啊，所以被网友戏称为三傻。但是当她最终又跟自己的姐妹并肩站立在一起，并且成熟的更像一个继承人的时候，遭受自己妹妹质疑的时候啊，她说如果当年是你也不见得做得比当时的我好。
6: 是的，
3: 所以这充分的显示了她对自己的接纳和原谅。
6: 是的，其实每个人都是，我们用现在的自己去评判当时的自己，但是再回到那个时候，我们还是只会做出那样的选择，因为当时我们的经历和眼界，我们的一些能力和判断只能那样。
3: 所以即便是如今的你可以穿越到当时的时空，让你站在当时的自己身边去提醒他，可能仍然是耳旁风哈。
6: 对，因为他没有经历过。他理解不了你说的这些东西。
3: 对，而且他可能觉得他必须亲历哈，亲历才是他充分的去体现这个世界以及去试错的机会哈。所以反观我们的人生，或者是对待其他人，我们也要有这个容错的空间哈，对于未来自己也要有这样的容错哈。
6: 过去的自己，
3: 对于过去的自己以及未来自己可能犯的错吗？
6: 是的、是这样的。我其实我们任何时候做的决定可能都不一定是错，都是那个当下 我们自己认为最适合的一个选择
3: 啊、哦，是的，
6: 嗯，
3: 那你肯定做的是当下你最想你做的是最出于你本心的，对吧？只要不是你是出于顺从，你不得不，而且，我们如果说这个人生的选择没有好坏的话啊、哦，你即便是听了父母的话，那仍然是你选择你听了父母的话，你只不过是不想自己背锅，你还要把锅甩给父母罢了。
6: 是这样的
3: 对，所以任何选择都是你自己做的。
6: 对，所以就回到了选择、嗯、关于选择、嗯、真的没有绝对的对错万全的一个选择，那只能是

0: 我们这样选择是这样结果，我们另一个选择就是另外一个结果，它可能完全不同的两条路
1: 啊。
0: 那只是说你选择了这样的一个选择，那么你就承担相应的后果。
1: 对，这个道路本来就是向四面方八方延伸的哈，没有绝对的标准答案，也不用过于苛责自己哈。
0: 对，但当然这个时候人们总有一个心理，我既要又要，这个时候就是需要去克服的，因为在这个现实的世界里是没有办法既要又要。
1: 但是我们会这样啊，就是啊。后悔那个结束的关系它怎么就结束了啊？然后对于现实中的关系又有诸多不满，我为什么没有选那个呢？
0: 对，就是没选的
1: 永远都是白月光，
0: 对
1: 都是朱砂痣，
0: 对，就是白月光和朱砂痣的关系。
1: 所以我们可以正视自己会有一些遗憾不满意或者是过度的期待，但是认识到，对吧？认识到，哎，我这是还心存遗憾呀，心存不舍呀，不是让自己的心一直悬在那儿。
0: 对，允许和接纳自己所有的遗憾呀、不满呀、自责呀，都允许它。我们其实可以更敞开的去接纳这些所有的东西。包括失去。
1: 包括失去，对。包括失去，包括没有来得及好好的告别都可以给未完成的事件哈，由自己主动去写一封不会寄出的信哈，或者把没有说出口的话、没有来及问的问题啊，用其他的方式表达出来。
0: 对，因为就像后面提到的这个，没有来得及问的问题，有的时候如果我们还去找当事人问的话，往往那个结果可能会更糟糕，
1: 很尴，对，
0: 所以那可能就其他的方式，那比如说我们写信也好，原来就是好多年前的那个电影哈，花样年华，我不知道你记得不记得，最后就是那个梁朝伟演的那个角色，他会对着一个树洞去讲、等等等等，他也是一个结束的仪式，其实
1: 他其实也是通过一定的表达去把让自己的大脑里面去把这个标记为已经处理了，
0: 已完成
1: 我想说的也说出口了，
0: 对
1: 总有一个世界上的角落是听到了。
0: 对，是。
1: 对，然后还有一种心理状态是说，我可以允许关系以任何方式结束。
0: 是的，
1: 这是我们要接纳关系中的不完美的部分，是吧？结束，
0: 对。
1: 但是所有的关系不是生离就是死别，
0: 所有的
1: 总是要结束的。
0: 对，所有的关系，其实最终从生死的角度，它都会。是以一种不完美的方式
1: 结束
0: 的。
1: 你可以有正式的告别，也很可能没有，所以
0: 这才是正常。
1: 所以你带我们有过那个朗读，就是我允许，对吧？我允许一段关系没有正式的告别，就这样结束。
0: 是
1: 啊，
0: 对，
1: 我允许自己想不明白，允许自己暂时放不下。
0: 对呀。允许有些答案永远不会来，我允许自己不再追问为什么，我允许没有句号的故事就这样翻篇，我也允许我有不舍，我也允许我在里面有自责，有一些想不明白的地方
1: 啊，还有一些可以延续记忆的方式，如果是曾经非常美好的关系哈，你看我们有一位听友是说。他跟他年少时的恋人哈，最终没有走到一起，但是双方现在都已经各自成家立业，有了子女，两个人在两个城市，所以呢，很多年可能才见一面啊，十年才见一面，然后也都各自逐渐老去了啊，但是他偶尔会回到当年他们谈恋爱的那个校园，再去看一看荷花。
0: 这也是一种形式的，我刚刚说到的那个 say hello again。对于可能内心的那种青春、那种情感的一种
1: 怀念，
0: 或者 say hello。
1: 有网友说，他还会做一件事，就是 嗯，她跟她前男友都喜欢个歌星啊、嗯。那虽然现在两人不在一起，但是她还会去看那个演唱会。
0: 嗯嗯，
1: 也是对于过往记忆的一个方式吧。听到自己非常喜欢的歌，或者是两个人曾经共同唱过的歌啊，嗯，他好像又可以重回那个时光。
0: 嗯嗯嗯
1: 啊，但是一个感情宣泄或者回忆之后呢，他又会更好的回到当下，啊，回到自己现实的生活中。
0: 嗯嗯嗯嗯。这也是他可能他照料自己的一种方式，
1: 嗯，
0: 因为在可能现实的繁杂的琐碎里面，
1: 嗯，
0: 有这样一个地方或者有这样一个空间，
1: 嗯，
0: 可以让他去暂时忘却这个现实的很多东西，回到一种纯粹的状态里面，然后再有能量再回到现实里面。
1: 嗯，毕竟成年人要处理的现实生活是很多麻烦和问题的哈，这是我们需要小说，需要电影，需要各种艺术表达方式，让自己可以抽离出来哈，
0: 是
1: 可以忘却现实，可以让自己的心灵和头脑都休息一下。
0: 是，
1: 嗯，
0: 人会在那种状态里面得到一些滋养，重新出发的力量。
1: 这也是一份属于自己的释然哈。我允许它发生，我接纳过去的自己，我也可以为自己翻页啊。但是我仍然可以想看的时候翻回来看一看，对于我真实的内容哈。这并不是说我无法忘怀，而是我把握着对过去我的一部分的主动性。
0: 对，然后让过去的这一部分，它可以支持到现在的自己。
1: 嗯，
0: 这就是我们说那个为什么在 Think Hard Logging 我们把它整理出来，就是过去的那些美好，
1: 嗯，
0: 那些记忆在需要的时候让它支持到现在的我们。
1: 然后即便是曾经的痛苦，对吧，它也是你成长的力量，让你的生命因为得失更辽阔更旷达的一个起点。
0: 是，人是在痛苦中学习的。
1: 嗯，好的，那今天非常感谢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兰丽的做客，谢谢您。
0: 好，谢谢大家。
1: 感谢您收听本期节目，祝您晚安。期待您参与节目互动，讲出您的困惑和故事。关注微信公众账号今夜思语时发来您的思语。提醒您可以在各大手机用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和其他精彩内容。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北京城市广播为您安排播出的其他精彩节目内容，稍后为您播出听见北京。

0: 医院专家在线聊干货，健康规划超懂你。
1: 对于我们现在门诊上基本上都是用这种非接触的眼压，
2: 硬核科普，拒绝智商税，省钱养生，高效实用。
3: 副的治疗呢，它能够有效地帮助您指导
4: 部分人，他家族当中有这种遗传。
0: 优质医疗资源伴你我，全家健康有保障。
2: 每天下午4:30到5:30
0: FM 102.5北京城市广播，
2: 我爱问医生，健康随身听。

0: FM 102.5，北京城市广播，
1: 每天下午3点到4点，晚上9点，读书俱乐部与您风雅相约。
2: 生活有所为，有所爱，有所奔赴。
3: 2026年，星光下驰骋内心山高水长，倾听中看到心灵深处风光。
2: 北京城市广播 FM 102.5，周一至周五晚10点到11点。
3: 今夜私语时，在夜色中卸下奔波的疲惫，与同频的灵魂相遇，有所期待，有所栖息。
1: 您以为的退休生活是什么样？喝茶看报，公园遛鸟。
4: 嘿，王叔，跑步呢？
0: 跨过岁月长河，人人皆可奔赴鲜活丰盈的广阔天地。
5: 我刚学会用 AI 软件把广场舞视频做成大片了，你看看。
6: 72岁，骑行西藏，下一站环海南岛，等我。
1: 他们是阅历丰富的智者，也是潮流生活的玩家。
7: 我直播教书法，有20000粉丝了。
8: 银发模特队下周时装周
9: 见。哎，老弟，我跟你说，我和孙女组队打游戏，她夸我反应快，赢了好几回呢。
0: 在这里，皱纹是时光馈赠的勋章，白发是智慧闪耀的光芒。
1: FM 102.5，老年之友，
0: 每天中午12点，晚上9点半，一同聆听银发青春的澎湃心跳。
10: 健康投资家，解锁中医养生秘诀。
11: 这里有权威专家拆解经络穴位。
10: 这里有传统中医四季调养妙方。
11: 这里有药膳方剂调配食养美味。
10: 周一到周五早6点，
11: 北京城市广播健康投资家，投资健康，精力满满。
12: 北京城市广播102.5，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
13: FM 102.5，
12: 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FM 102.5，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打开北京的每一天。
14: 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之，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15: 北京城市广播邀请您关注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间晴，南转北风1-2级，平原地区最低气温15摄氏度，山区最低气温12至13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85%。明天白天晴见多云，北转南风3级左右，平原地区最高气温28摄氏度，山区最高气温27至28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40%。本时段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
1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听见北京。
15: 听见北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大家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跟我们互动。
0: 京味儿，经典品读品听，北京城市广播调频102.5兆赫，中波1026千赫，听见北京。
15: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听见北京。今天节目上半时段的经典书场，请您欣赏刘玉欣创作的长篇小说《古街》。
16: 琉璃厂的三位古玩掌柜，从中国最高学府毕业后，醉心于古玩研究的陈子峰，以学徒身份从山西到北京闯荡天地的萧敬之，还有打小鼓发横财 盘下了古玩店的姚以斌，他们不同的身份和性格会走出怎样不同的经商之道呢？请听小说《古街》，作者刘玉欣，演播徐平。
4: 温次长有何吩咐？
13: 我呀，有一批字画，都是名家的珍品，因为急于用钱，想尽快出手，不知道你们能不能买。
4: 不知您想出手，
13: 大概是
4: 就。但是萧敬之立即再次得到对方的确认，于是他向对方说：“您是说110-120张字画要大洋60,000一次付清？”“
13: 对，因为我急着用钱，必须一次付清。”“
4: 千载难逢的好机会，绝不能错过。”萧敬之当机立断，不管多难，也一定要做成这笔买卖。于是，他肯定地告诉对方：“
17: 温次长，这桩生意运谷斋做了，价钱就照您说的定，一次付清。
13: 你什么时候来看画？”“
17: 这就由您来定了，您什么时候方便，来个电话，随叫随到。”“
13: 今天下午怎么样？”“
17: 行啊，
13: 下午我在家等你。”“
17: 您府上在
13: 西荣县胡同16号。
17: 好了，我记下了，下午2点钟成吗？”“
13: 成，不见不散。”
4: 说着，对方咔嚓一声将电话挂了。萧敬之仍旧拿着话筒呆呆地站在电话机前。买卖绝对是好买卖，画肯定没错，不仅是真东西，而且都是名家的精品，利润更是大得可观。不仅是自己一生难得的机遇，就整个琉璃厂来说，也是多年难得的好机会。当年师傅和圣王爷做了一笔买卖，连本带利才卖了2000大洋，就以为是号大买卖，吓得告老还乡了。目前只要能筹措到60,000大洋，最少可以得到120张名画，也就是说立即出手最少也能卖到12万大洋，正好是一倍的利润。萧敬之甚至有点不相信，

这样的好运会撞到自己面前。然而，电话的听筒还在自己的手里，温次长的话音还响在耳边，政府的财政次长绝不会和一个普通老百姓开玩笑的。可是，机会再好，也等于没有，自己上哪儿弄到六万大洋？六万大洋绝不是一个小数。萧敬之久久地站在电话机旁出神，他在心里盘算着师父离开的六年多时间收支的概况。第一年基本持平，余下一些明清字画，刨去人吃马喂，加上买宅子让萧敬之惶恐不安，中午连饭也没有吃好。下午一点半钟先给温次长打了电话，然后到海王村口叫了辆洋车，一直向北到西荣县胡同东口，再向西折径直来到温府。这是个青砖灰瓦的大四合院，屋宇式的大门开在东南角，占了三间，门楣油饰美观，彩檐辉煌，门上两个大字如意，门扇上篆刻着楹联，文玄日月亭列钟仪，汉白玉台阶石上厚重的大门紧紧关闭，门上有个木牌，上写温宅二字。萧敬之交了车钱，走上台阶叩打门把，大门开处走出一个穿着一身黑衣服的听差，那人问道，你是运谷斋的老板？萧敬之点头说是，并递上了名片。听差的接过名片看了说，请跟我来。说罢在前面带路。进门是个石基瓦顶的大影壁，篆刻博古图案，穿过前院由垂花门到二进院，垂花门为一殿一卷式，两边是仰覆垂帘柱，垂花门内又是一个影壁，篆刻八仙过海图。萧敬之看到青砖对缝的游廊，辟有雕刻精美的石锦窗，煞是好看。一共是五进院落，后罩房是一座画栋雕梁的中式小楼，上有一匾大书依云楼，楼阁高下轩窗掩映，楼前是好大的一个花园，花园里盛开着月季花，绚丽多姿。从人带领客人来至大厅，然后规规矩矩地站在门口请客人进入。萧敬之步入大厅，大厅宽敞明亮，窗户带着雕花方格，地板油着红漆，室内全是明式家具。一张紫南嵌柏木面雕灵芝大翘头案，上面是两摞狭长的红木画盒。萧敬之知道画盒里装的是手绢。客厅的四壁都挂着明清字画，有二十来张，靠墙一溜是四个一样精绘山水图的大青花卷筒，内中插满着一轴轴的字画。温次长从通向大厅间的小门缓步走出，他身上穿藏青色的毛凡尔丁长袍，戴着一副金丝眼镜，四十岁上下，一张养尊处优的脸，白皙微胖，刮得很干净，眼睛炯炯有神，眼圈发黑，略带着放纵生活留下的倦色。温继承平生最大的爱好就是麻将牌，其次才是收藏书画字画，如果有两个年轻美貌的小姐陪伴，他打牌可以打个通宵，叼着烟卷吵吵嚷嚷，绝无倦意。平时

0: 他玩牌只有赢时没有输时。昨天温继承在张树勋将军府上玩了大半宿，张将军握有实权，在北京是个举足轻重的大人物。乱世出英雄，这位将军年轻时是个穷挫无赖，终日馆子吃，窑子睡，耍钱闹鬼，设局抽红，在玩牌的技巧上他是出类拔萃，各种赌具无不精通，有必要时就设套坑人，手段高超，不会露出丝毫马脚，但这段历史却鲜为人知。如今功成名就，整日无所事事，就思量重操旧业，既可以排遣寂寞，又可以广开财源。温继承和张将军在国务会议上相识，一见如故，常在一起饮酒，酒后玩牌消遣，逐渐成为好友。魁梧胖大的张将军剃着光头，在牌桌上有些心不在焉，开头几次都是温继承赢钱，有时1000，有时800，张将军输赢全不在乎，他性格豪放，输了按数交钱，谈笑如故，绝无小家子气，每次输还要约好改日再玩。这天傍晚打电话约温继承，温继承带了2000块坐汽车来到张邸，因为是熟客，前门的门卫并不阻拦，汽车通过大门一直开到客厅。沙发上早就坐着一位珠光宝气的摩登小姐，穿着水粉色的旗袍，整个体型完好的展露出来，胸部饱满，腰肢纤细，臀部肥硕。温继承一睹芳容，觉得似曾相识，抬眼再看，哎，还就认出来了，原来这位小姐是当前红得发紫的电影明星梅小晶。温继承眼睛一亮，精神大为振奋。张树勋哈哈大笑，哈哈哈哈，来，我给你们两位介绍一下，这位是大名鼎鼎的财政次长温继承先生。
1: 温次长您好。
0: 这位是我的干女儿，生满中华的电影明星。
1: 今天
0: 这顿饭我请了。
2: 张将军说着叫上太太，四个人分乘2辆小汽车，随从和卫兵另有汽车，到了福寿堂饭店，上楼落座。张将军要的菜肴非常丰盛，酒足饭饱之后，张树勋用牙签踢着发黑的牙齿，含糊不清地说：
0: 哎，我建议吃完饭咱们回家打麻将去。
2: 温继承听了正中下怀，这无疑是进一步接触梅小姐的好机会，他感激地看着豁达的张将军。梅小姐却有疑义：
1: 我不想玩。
2: 听到这话，温继承的心往下一沉，他求援似的盯着张将军。张将军有些不悦：
0: 哎，为什么？
1: 不为什么，就是不去吗？
0: 不去不去，你不说出个理由来，干爹不答应。
2: 梅小晶扭捏地说：
1: 哎呀，人家不会玩牌，怕温次长笑话。
0: 不会玩没关系，都是家里人，温次长也不会笑话你的，打哈哈凑去嘛。你要是不去，温次长可是要挑理了。

0: 问老弟，你说是不是啊？啊！温继承生怕梅小晶不陪他玩，焦急地说：“啊，初次见面，请梅小姐一定要给个面子，会不会玩无所谓，消磨时间而已呀。”梅小姐含情脉脉，轻轻点头。张将军哈哈大笑，扔了牙签，点点手，随从过来，从大衣架上摘下又肥又大的将军服，帮张将军穿了。张将军戴好帽子，走出雅间，舔着肚子下楼，大家跟随张将军，鱼贯而出，走出福寿堂。张将军一摆手，随从到管账先生那里说了一声，记账。账房先生就慌忙站起来，陪着笑脸说道，哎，好说好说，您走好，您走好。随从也不搭话，昂然走出酒店。大家分乘两辆轿车回到将军府，先坐在沙发上用茶。温继承看到麻将桌早已铺上绿泥子台布，四把椅子都已经摆好，桌子上放着一副精致的竹背象牙坤牌。张将军脱下将军服，换上宽大的白色绸布扣帕便服。酒后的张树勋脸色和绸衫一样白，他率先坐在牌桌前招呼大家，哎，来来来，大家请坐。温继承在张将军对面坐了，心里美滋滋的，我占据这个位置，不管梅小姐坐在哪边，她都要挨着我。梅小晶优雅的一笑，在温继承的下手坐了。胖大的张太太也穿着旗袍，胸前堆着一大堆肥肉，几乎将旗袍胀破。她扭动着粗腰，坐在了梅小晶的对面。温继承对这个胖女人怀有好感。这女人的丈夫把这么年轻、这么漂亮的小姐领到家来，他毫无醋意，单凭这一点就比自己瘦干老婆强多了。人们说的不错，心宽体胖，咱那老婆心眼太小，她一辈子也胖不了。正胡思乱想，见张树勋笑容可掬，一边给大家分筹码，一边问道，
1: 文老弟，多少钱一注啊？您说。
0: 温继承抽着烟，眯着眼睛吸了一口，笑呵呵地回答，大哥，您说了算。
1: 一百，两百，五百，您说。
0: 温继承为了在梅小晶面前显示豪爽大方，顺口说道，五百。张树勋肥厚的大手在每个人面前放了20个筹码。温继承微笑着瞥了一眼梅小晶的筹码响，那一小撮竹片就是10000块大洋，用不了几圈都得跑到我这堆来。赢了银元，我可以不要你的，我只要跟你。想到这儿，温继承嗅到梅小晶身上飘过来的阵阵香气，愣在那里呆呆的出神。张将军斜了温继承一眼，撇着嘴嚷嚷道，
1: 嘿嘿，文老弟，洗牌呀。
0: 温继承嗯嗯的答应着，伸出双手哗哗的洗牌。张树勋已经熟练的码牌了，同时咧着大嘴，露出满嘴金牙，粗声大气地说，
2: 若不是为了陪着小晶，我才不玩这小牌呢，这拿在手里没分量，摔起来没劲儿。
0: 温继承把鼻孔对着梅小晶深深吸了口气，偷眼看了梅小晶雪白细嫩的小手，心猿意马，浮想联翩。大家玩得既轻松又愉快。 开始玩的时候，温继承的一双醉眼从小手往上溜到梅小晶白藕一样的胳膊上，一直到隆起的胸部。温继承后悔上桌太仓促，没有坐在梅小晶的对面，那样既可以尽情地看他，又可以眉目传情。我是政府要员，钱财大大的，像这样色艺双全的世间尤物，我不占有，谁来占有？虽然位置稍微偏点，但是有弊有利，自己在他的上家，可以投其所好，放给他几张好牌。温继承看见梅小晶扔万字吃饼，就故意往外打饼，以讨梅小姐的欢心。正好张树勋吃了一张红中，摔下一张白板，温继承抓起白板插入牌阵，随手拈了一张牌，叫了一声手枪。温继承啪的把牌扔向梅小晶，梅小晶粉面含笑，轻舒玉指，优美地夹起那张七饼插入牌阵，啪将牌推倒，娇声说道，糊了。温继承看牌，糊的是清一色，自己的全部筹码一下子都给了梅小晶。张将军哈哈地笑着重新分了筹码，接着再打。温继承趁着酒劲儿，在牌桌下面做文章，他偷偷地把右脚的皮鞋脱了，试探着伸过去勾梅小晶的高跟皮鞋。起初梅小晶还躲躲闪闪，后来竟然不动了，任他肥硕的脚在自己娇嫩的脚面上揉搓。温继承如愿以偿，心惊神摇，有点忘乎所以，于牌上反倒漫不经心，觉得面对明星梅小晶一万大洋的见面礼儿值得。打了两圈不见输赢，轮到梅小晶坐庄，又胡了个天胡。温继承

0: 大致是张树勋和韦小京以守为攻，保持战果，以求没有大的闪失。坐在温继成上家的张太太虽然是哈欠连天，却没有纰漏。温继成就没有见过张太太扔出一张自己需要的牌。相反，张树勋却从梅小金那里一连吃了几张，胡了两个满贯。至此，久经沙场的温继成方寸已乱，玩到下半夜，温继成已经输了四局。此时的温继成昏头胀脑，心慌意乱，不断出错，又打了几局，只输不赢。
1: 听众朋友，刘玉新创作的长篇小说《古街》今天就播送到这儿。稍后听见北京的下半时段，为您安排的是经典品读，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医院专家在线聊干货，健康规划超懂你。
1: 对于我们现在门诊上基本上都是用这种非接触的眼压，
2: 硬核科普，拒绝智商税，省钱养生，高效实用。
3: 副的治疗呢，它能够有效地帮助您指导
4: 部分人，他家族当中有这种遗传。
0: 优质医疗资源伴你我，全家健康有保障。
2: 每天下午4:30到5:30
0: FM102.5 北京城市广播，
2: 我爱问医生，健康随身听。

0: 你以为的退休生活是什么样？喝茶看报，公园遛鸟。
1: 哎，王叔，跑步呢？
2: 跨过岁月长河，人人皆可奔赴鲜活丰盈的广阔天地。
3: 我刚学会用 AI 软件把广场舞视频做成大片了，你看看。
4: 72岁骑行西藏，下一站环海南岛，等我。
0: 他们是阅历丰富的智者，也是潮流生活的玩家。
5: 我直播教书法有20000粉丝了。
6: 银发模特队下周时装。
7: 哎，老弟，我跟你说，我和孙女组队打游戏，她夸我反应快，赢了好几回呢。
2: 在这里，皱纹是时光馈赠的勋章，白发是智慧闪耀的光芒。
0: FM102.5 老年之友，
2: 每天中午12点晚上9点半，一同聆听银发青春的澎湃心跳。
8: 健康投资家，解锁中医养生秘诀。
9: 这里有权威专家拆解经络穴位，
8: 这里有传统中医四季调养妙方，
9: 这里有药膳方剂调配食养美味。
8: 周一到周五早6点，
9: 北京城市广播健康投资家，投资健康，精力满满。
10: 调频102.5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城市广播。
11: 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知，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12: 北京城市广播邀请您关注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间晴，南转北风1-2级，平原地区最低气温15摄氏度，山区最低气温12至13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85%。明天白天晴见多云，北转南风3级左右，平原地区最高气温28摄氏度，山区最高气温27至28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40%。本时段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
11: 京味儿，经典品读品听，北京城市广播，调频102.5兆赫，中波102.6千赫，听。

0: 听见北京。
1: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听见北京节目的下半时，为您安排的是经典品读。
0: 这是一段属于文学的时间，小说、散文、诗歌、戏剧，短小精悍，纯美芬芳。
2: 这是一片属于文学的天空，在大千世界里经历悲欢离合，在文学作品中分享人情冷暖，
0: 聆赏文学精粹，品味人生况味。我是陈光，
3: 我是小丹。
0: 在文学我欣赏单元继续为大家带来《漂泊中的希望》徐泽辰小说系列欣赏节目，请欣赏徐泽辰的小说《如果大雪封门》。文学主打星单元继续为大家带来根据索福克勒斯的剧本《安提戈涅》改编的戏剧故事。
3: 徐泽辰的小说《如果大雪封门》原载2012年《收获》杂志，曾获第六届鲁迅文学奖短篇小说奖。这篇小说的题材和爱北京一样，也是聚焦飘在北京的小人物，不过这次季节环境比较突出，作者有意写了冬天的北京，漂泊者们倍加艰难的生活，以及如果真的大雪封门，我们可以体验的快乐。请欣赏短篇小说《如果大雪封门》。
0: 有多少作品值得欣赏，有多少作家应该铭记，为您写取最美的文学之花，一起在静好岁月中悄然绽放。文学我欣赏。宝来被打成傻子回了花街，北京的冬天就来了。冷风扒住门框往屋里吹，门后挡风的塑料布裂开细长的口子，像只冻僵的口哨，一丁点风都能把它吹响。秦剑缩在被窝里说，让他想，我就不信首都的冬天能冻死人。我就把图钉和马夹带放下，爬上床，风进屋里吹小口哨，风在屋外吹大口哨。我在被窝里闭上眼，看见黑色的西北风如同洪水卷过屋顶，宝来的小木凳被风拉倒，从屋顶的这头拖到那头，就算在大风里，我也能听见木凳拖地的声音，像一个胖子穿着41码的硬跟皮鞋从屋顶上走过。宝来被送回花街那天，我把那双万里牌皮鞋递给他爸，他爸拎着鞋对着行李袋比划了一下，准确地扔进门旁的垃圾桶里。都破成了这样，那只小木凳也是宝来的，他走后就一直留在屋顶上，被风从那头刮到这头，再刮回去。
3: 第二天一早，我爬上屋顶想把凳子拿下来，一夜北风掘地3尺，屋顶上比水洗的还干净，经年的尘土和杂物都不见了，沥青浇过的地面露出来，凳子卡在屋顶东南角，我费力地拽出来，吹掉上面看不见的灰尘坐上去，天也被吹干净了，像安静的湖面。我的脑袋突然开始疼，果然一群鸽子从南边兜着圈子飞过来，鸽哨声如11面铜锣在远处敲响。我在屋顶上喊，他们来了。邢健和米罗一边伸着棉袄袖子一边往屋顶上爬，嘴里各叼着一只弹弓，他们觉得大冬天最快活的莫过于抱着炉子包鸡吃，比鸡味道更好的是鸽子。米罗说，大补，滋阴壮阳，不知道他从哪里搞来的理论，不到一个月他们俩已经打下了5只鸽子。
0: 我不讨厌鸽子，讨厌的是鸽哨，那种陈旧的变成昏黄色的明晃晃的声音，一圈一圈地绕着我脑袋转，越转越快，越转越紧，像紧箍咒直往我脑仁里扎，神经衰弱也像紧箍咒，转着圈子勒紧我的头。他们有相似的频率和振幅，听见鸽哨，我立马感到神经衰弱加重了，头疼的想撞墙。如果我是一只鸽子，不幸跟他们一起转圈飞，我肯定要疯掉。你当不成鸽子，邢健说，你就管掐指一算，看他们什么时候飞过来，我和米罗负责把他们弄下来。那不是算，是感觉，像书上讲的蝙蝠接收的超声波一样，鸽哨大老远就能跟我的神经衰弱合上拍。那天早上鸽子们的头脑肯定也坏了， 围着我们屋顶翻来覆去的转圈飞，飞又不靠近飞，绕大圈子，都在弹弓射程之外，让邢健和米罗气得跳脚。他们光着脚，只穿条秋裤，嘴唇冻得乌青。他们把所有石子都打光了，骂骂咧咧下了屋顶，钻回进热被窝。我在屋顶上来回跑，骂那些混蛋鸽子，没用，人家根本不听你的，该怎么绕圈子还怎么绕。以我丰富的神经衰弱经验，这时候能止住头疼的最好办法，除了吃药，就是跑步。我决定跑步，难得北京的空气如此之好，不跑浪费了。
3: 到了地上，发现和鸽子们的关系发生了变化，它们其实并非绕着我们的屋顶转圈，而是围着附近的几条巷子飞。它们并非不怕我，我在地上张牙舞爪的比划，它们就飞得更快更高。所以这个场景也可以看成是一群鸽子被我追着跑，然后我身后出现了一个晨跑者。
0: 那个白净瘦小的年轻人像个初中生，起码比我要小，他低着头跟在我身后，头发支棱着，简直就是图画里的雷震子的弟弟。此人和我同一步调，我快他快，我慢他也慢，我们之间保持着一个恒定不变的距离，8米左右。他的路线和我也高度一致，在第三个人看来，我们俩是在一块追鸽子。如果在跑道上，即使身后有30-50人跟着你也不会在意，但在这冷飕飕的巷子里，就这么一个人跟在你屁股后头，你也会觉得不爽，比30-50人捆在一起还让你不爽。那感觉很怪异，如同你在被追赶、被模仿、被威胁，甚至被取笑，你有一种莫名其妙的不解感。反正我不喜欢，但他呼哧呼哧的喘气声让我觉得这家伙也不容易，不跟他一般见识了。
3: 邢健和米罗又打下了两只鸽子，他们像失事的三叉戟一样一头栽下来，在冰凉的水泥路上撞歪了嘴。煮熟的鸽子味道确实很好，在大冬天玻璃一样清冽的空气里，香味可以飘到50米开外。我从吃到的细细的鸽子脖还有喝到的鸽子汤里得出结论，胜过鸡汤起码2倍。天冷了，鸽子身上聚满了脂肪和肉。如果我是鸽子，牺牲了那么多同胞以后，我绝对不会再往那个屋顶附近凑。可是鸽子不是我，每天总要飞过来那么1-2回。我把赶鸽子当成了锻炼，跑啊跑，正好治神经衰弱，反正我白天没事儿。第三次见到那个初中生，他不是跟在我后头，而是堵在我眼前。我拐进驴肉火烧店的那条巷子，一个小个子握着拳头，最大限度地贴到我眼前。你看见我的鸽子了吗？他说南方咬着舌头的普通话，看得出来他很想把自己弄得凶狠一点。
0: 你的鸽子？我明白了，我往天上指，那群鸽子快把我吵死了。
3: 我的鸽子又少了2只。
0: 要是我的头疼好不了，我把他们追到越南去。
3: 我的鸽子又少了2只。
0: 所以你就跟着我？
3: 我见过你。
0: 他看着我，突然有些难为情。
3: 在花川广场门口，我看见那胖子被人打了。
0: 他说的胖子是宝来。宝来为了一个不认识的女孩，在酒吧门口被几个混混打坏了脑袋，成了傻子，被他爸带回了老家。他说的花川广场是个酒吧，这辈子我也不打算再进去。
3: 我帮不了你们，自行车腿坏了，车笼里装满了鸽子，我只能帮你们喊人。我对过路的人喊，打架了，要出人命了，快来救人呐。
0: 我一点也想不起听过这样咬着舌头的普通话，不过我记得当时好像是闻到过一股热烘烘的鸡屎味，原来是鸽子。他这小身板的确帮不了我们。你养鸽子？
3: 我放鸽子。你要是没看见，那我先走了。
0: 有天中午，我去红万三那里拿墨水，经过中关村大街，看见一群鸽子在当代商城门前的人行道上蹦来蹦去。那鸽子看着眼熟，已经天寒地冻，年轻的父母带着孩子还在和鸽子玩，还有一对对情侣露着通红的腮帮子跟鸽子合影。这个我懂，你买一袋鸽粮喂它们，你就可以和每一只鸽子照一张相。 我在欢快的人和歌群里看见一个人冰锅冷灶地坐着，缩着脑袋，脖子几乎完全顿进了大衣领子里。这个冬天的确很冷，阳光像害了病一样虚弱。他的头发柔顺，他的个头小，脸白净，鼻尖上挂着一滴清水鼻涕。我走到他面前说，一袋哥粮。
3: 是你啊。
0: 他站起来，大衣扣子挂掉了四袋哥粮。很小的透明塑料袋，装着80到100粒左右的麦粒，1.5块一袋。我帮他捡起来，旁边是他的自行车和两个鸽子笼，落满鸽子粪的飞鸽牌旧自行车靠花墙倚着，果然没腿儿。他放的是广场鸽。我给每一只鸽子免费喂了2粒粮食，他把马扎让给我，自己铺了张报纸，坐在钢筋焊成的鸽子笼上。
3: 鸽子越来越少了，
0: 他说，又把脖子往大衣里顿了顿。你冷啊？
3: 鸽子也怕冷。
0: 这个叫林慧聪的南方人竟然比我还大2岁，家快远到了中国的最南端。去年结束高考，作文写走了题，连专科也没考上。当年在他们那里，能考上专科已经很好了。考的是材料加半命题作文，材料是一人一年栽3棵树，一座山需要10万棵树，一个春天至少需要13亿棵树，云云，挺诗意。题目是如果点点点点点，他不管3七21，上来就写如果大雪封门，

0: 和大学写到了一起，不知道从哪里找来的逻辑，在阅卷老师看来走题走大了，150分的卷子他对半都没有考到。父亲问他怎么说，他说我去北京。
1: 好了朋友们，徐泽辰的短篇小说《如果大雪封门》今天我们先欣赏到这里。如果说有人是为了在北京看一场封门大雪而不远万里来到这里，并且这个人是一个很怕冷的南方人，您或许会觉得难以置信。但是当小说家把这个假设加在林慧聪这样一个具体的人物身上，我们就会觉得他是一个很浪漫而真诚的人。文中的四个年轻人都生活在北京的边缘，谋生的手段也很边缘化，不过他们身上依然保持了善良朴实的本性。在北京漂泊着无数这样的小人物，这个人群可能正在变小，但是我们不能否认他们曾经存在过。
0: 在接下来的文学主打新单元，继续为大家带来根据索福克勒斯的剧本《安提戈涅》改编的戏剧故事。安提戈涅的故事发生在蒂比斯，克瑞翁在俄狄浦斯垮台之后取得了王位。安提戈涅是俄狄浦斯的女儿，她不顾国王克瑞翁的禁令，将自己的兄长反叛城邦的波吕尼克斯安葬。国王震怒，下令将他处死。请听安提戈涅的下半部分。
2: 声音使文字像繁星般闪耀，文字让声音如朝霞般璀璨，经典作品相伴魅力声音，文学主打星。
3: 克瑞翁要处死这对姐妹的消息引起市民们的议论，长老们急忙来谒见国王。这时克瑞翁也冷静下来，当长老们问他是不是准备把姐妹俩都处死时，他说只处死违反命令的安提戈涅，他的妹妹不会被处死。可是他又说伊斯莫涅是同情罪犯的人，要受到监禁的处罚。那么我们的主上，你打算怎样处死安提戈涅？可瑞翁对长老们说，他不准备用血淋淋的方法处死他，因为他是他的亲戚，要避免神的报应。他将把安提戈涅带到一个荒无人迹的地方，他祖先的墓地，他将被活着关进一座拱形的石窟中，那里看不见阳光，也没有人陪伴，只给他留下一点点食吃。他或者这样维持一段生命，或者干脆自己死掉。总之，他在这个世界上的生存权利被剥夺了。长老们认为，把活人送进坟墓，这种奇怪的处死过于残酷了。可瑞翁不想听这些老人的唠叨，他不耐烦地站起身走进内宫去了。这些长老知道国王决心已定，再说也救不了安提戈涅，都叹息地说，天神曾告诫我们，人的过度的行为会引起灾难的呀。可瑞翁的儿子海蒙听说安提戈涅将被处死，急匆匆地由他服务的军队赶回城里。他一回到城里，就注意从仆人、朋友、推拜市民，甚至他的母亲那里了解安提戈涅被关入死牢的原因，然后他才去见他的父亲。他把各方面的反应告诉克瑞翁，劝说他的父亲要多听听别人的意见，要注意市民们的情绪，并且指出他不准备埋葬死者的命令不适当，安提戈涅是做了他应该做的事情。克瑞翁勃然大怒，骂他是下贱的东西，女人的追随者，还说市民们无权干涉他的政令。难道我要按照别人的意思而不是自己的意思来统治这个城邦吗？ 只属于一个人的城邦不是城邦，你可以独自在沙漠中做个好国王。父子俩吵翻了脸，可瑞翁疯狂地叫喊着，快把那可恨的东西押出来，让他死在他未婚夫的面前。哼，你别想用这种方法来侮辱他，你再也不会见到我了。向那些愿意忍受的朋友发你的脾气去吧。海蒙悲愤地说完这些话，气冲冲地走了。可瑞文望着离去的儿子，心里还在咒骂，这个不孝敬的东西居然想用死来威胁你的父亲，随你去做什么好了，但你绝不能使那坏女人免于一死。安提格涅被几个士兵押上了路，前往他祖先的墓地。这一天阴雨绵绵，但推拜城的市民还是走出门户来看这位国王的女儿怎样走向死亡。安提格涅向市民们哭诉着，祖国的市民们呀，我究竟犯了什么罪过？就因为我埋葬了哥哥的尸首，做了大家都应该做的事情，就把我活生生地关进死人的坟墓吗？天神哪，我为什么要前进你们？如果我前进你们的行为没有错，就让给我这不公正处罚的人受到相等的报应吧，还不快把他带走。可瑞翁带着士兵走过来，严厉地催促着。他看着几名押解的士兵走远了，才返回王宫。就在可瑞翁走进王宫时，他发现推拜城的著名先知推瑞西阿斯正在等他。可瑞翁知道这位双目失明的怪异老人准是有什么重要的事情来告诉他，于是他立即上前求教。你现在正处在厄运的刀口上，先知毫不隐晦地说。他告诉可瑞翁，他一坐上那古老的占卜台，就从鸟儿不祥的鼓翼和叫噪声中明白有灾难向这座城邦飞来。于是他赶忙走到祭坛旁，向天神献上祭肉，可是那祭肉却燃烧不起来，一味地冒出黑烟，流油爆响，这是天神在发怒，拒绝他的献祭。等他来到城里，才知道是由于不准埋葬布吕涅克斯的尸体，他的血肉被鸟兽吞食，把这座城市污染了。因此他劝克瑞翁必须赶快改正他的错误，才能避免一场可怕的灾难。克瑞翁一听先知为布吕涅克斯辩解，怒气就冲上来，他斥责先知是在说谎和玩弄骗人的把戏。推瑞西阿斯受到无理的侮辱，不得不把他可怕的预言说了出来。我告诉你，你将拿你的儿子做赔偿，拿尸首赔偿尸首，因为你用卑鄙的方法使一个活着的人住在坟墓里，还因为你把一个属于下界神奇的尸体，一个没有埋葬、没有祭奠、完全不洁净的尸体扣留在人间。为此，复仇女神们正在暗处等你，要把你拖入灾难之中。先知把他的预言讲完，便蹒跚地离去了。先知走后，克瑞翁害怕起来。他想到俄狄浦斯国王的悲剧就跟今日的情景一样，也是被这位瞎老人说破过的。可瑞翁开始站立了，仿佛那可怕的灾难正扇动着黑色的翅膀向他扑来。 他不敢再犹豫和延误时间，立即召集起仆人们去挽救由他自己造成的厄运。本来克瑞文和他的仆人们应当先去关闭安提格涅的石窟，把他从那冰冷的坟墓中救出来，但他忙中出错，却先去埋葬了波利涅克斯的尸体。因此当他跟仆人们来到那座石窟时，看到的是一幅无法挽回的悲惨情景。安提格涅已经自缢身亡，他吊死在墓室的石墙上，儿子海蒙正双膝跪地抱住安提格涅的尸身痛哭。儿子啊，克瑞翁惨叫着正要走上去，海蒙却脸色可怕地怒视着他，拔出宝剑来。克瑞翁不敢上前，只见海蒙用剑割断绳索，把他亲爱的人的尸体放下，让他安安稳稳躺在地上。他为他解去脖子上的绳索，又为他合上双眼，然后转过身来，又一次怒视着他的父亲。可瑞翁害怕儿子的目光，又见他举起了剑，便惊慌地往后退缩。就在这时，海蒙扑的一声自杀在安提格涅的身旁。克瑞翁哭嚎着带着他儿子的尸首回到王宫，他的妻子王后欧利迪克闻讯从内宫走出来。这位慈爱的母亲看见儿子满是血污的尸体，一口气窝在胸中，没有哭出一声便气绝而死。可瑞翁正为儿子的死悲痛，诅咒自己的罪过时，没想到他的妻子也离开了他。啊，我把手中的一切都弄糟了，让我也死吧，把我这不谨慎的人也带走吧。可瑞翁嚎啕着狠命地捶着自己的胸口，可瑞翁就这样追悔莫及地痛哭着。他还要去经受另一种惩罚，品尝着一个漫长的精神苦果——孤独。
1: 朋友们，根据索福克勒斯的剧本《安提戈涅》改编的戏剧故事，我们欣赏完了。安提戈涅在众多的古希腊剧作中享有特殊地位，这是因为在政治学和法学中，安提戈涅这一形象已经成为了一个符号，它象征着运用法律批判国家的态度和精神。好，朋友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晨光小丹代表节目编辑关晓松感谢您的收听。
4: 最后请大家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的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

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调频102.5兆赫，中波102.6千赫，全天播音结束，再见。

0: 北京城市广播1025，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FM1025，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FM1025 AM1026，北京城市广播，打开北京的每一天。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调频102.5兆赫，中波106千赫。听众朋友您好，现在开始播音。
1: 稍后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知识嗨节目。朋友们，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大家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0: 各位听众朋友、网友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知识开讲，一起分享不同领域的丰富知识。我是节目主持人刘莎。北京中轴线是中国都城规划的典范，承载着中华文明的宇宙观与理智精神。自2024年7月27号成功申遗，这条贯穿古都700余年的文化脊梁更显珍贵。当前通过数字化保护、活态传承等等创新实践，中轴线正焕发新生。这不仅是对历史文脉的守护，更是向世界展示中华文化生命力的重要窗口。知识开讲今天播出北京中轴线的前世今生与保护传承系列节目，从北京中轴线的时空演变、北京中轴线的遗产要素构成以及北京中轴线的文化意蕴与保护传承三方面对中轴线进行阐释。主讲人张宝秀，北京联合大学北京学研究所所长、北京学研究基地主任教授。本内容由首都图书馆首图讲坛提供，推广普及和传播客观理性的知识，开辟一条社会学习途径，助力首都城市文明建设。
1: 首都图书馆以传播知识、启发民智为己任，弘扬阅读文化，传递阅读力量，共筑书香首都。知识开讲节目由首都图书馆协助播出。
0: 北京中轴线的前世今生与保护传承系列节目在知识开讲分为四集播出，今天是第三集的内容。我们已经对北京的地理历史情况做了简单的分享，也谈到了元明清中轴线的变迁。乾隆十五年就曾经大规模的改造景山，
2: 在乾隆十四、十五年大规模改造景山，所以景山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建筑格局就是在乾隆15年1750年形成的。它重点呢做了三处，在山前建了启望楼，山后把寿皇殿从中轴线的这个偏一点，原来不在中轴线上，而且规制要低一些，移到了中轴线上，仿照太庙提高了规制，而且在五座山峰上修了五座亭供五方佛。这个景山啊，它是双重功能，一个就是皇家御苑，他在这赏春啊、踏青啊、射猎呀、等等哈，然后还有呢，就是在这个寿皇殿里是皇帝什么帝后们停灵的地方。启望楼在哪儿呢？在这个万春亭下，在山南边，在景山这个山峰，整个这个叫景山。那么这个山峰也叫景山，那叫景山山峰哈。它呢是里面供奉的是孔子的牌位。为什么在这做供奉孔子的牌位呢？过去啊，在故宫的这个北门、神武门北边还有一道门叫北上门。北上门在50年代拆除了，在这个筒子河边上。北上门北边就是这个景山的南门，在这个之间有一个长条的一个空间，两端的那个小门叫北上那个东门、北上西门。这里面呢，它有放的是景山的官学堂。景山的官学堂呢是什么呢？就是这个皇家的子弟皇子们在这读书，所以他在景山的这个南门叫万岁门，因为当时叫万岁山啊。万岁门里面一进去到山根就是启望楼，就要他们要去拜先师孔子。景山上这五座亭呢里面本来都有铜铸的鎏金金佛，后来是在1900年八国联军时候呢都毁，万春亭里大的搬不走，他就往下刮这个鎏金，小的呢就给搬走。那么万春亭就是在这五亭里面中间最高点，然后两边对称，还有四个亭子，是北京中轴线成了一个制高点。30年代的影像，30年代大家可以看到，这是地安门，北边这是鼓楼，这是这个寿皇殿，当时还没有那个军队的那些大楼哈。万岁门搂着房顶的是启望楼，这是万春亭。在这个时候正阳门箭楼在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的时候，箭楼的烧毁是由于义和团放火烧那个洋药房，那时候抵制洋货哈，正阳门外的这个老德记洋药房放火，但是就是这个火一起来以后又没法控制，那个时候的消防能力也比较弱，他就火烧连营，然后一下就把这个箭楼的烧了。那个时候上面它是这种木建筑。

住，就容易烧掉，底下这个砖石的你就留下了，很多店铺都被烧了。这是六月，结果过了不到两个月，八国联军英国人里他还雇佣的印度兵，花钱雇佣的印度兵，因为这八国联军来了就住在不同的地方，那么住在这个正阳门城楼上，前面说的是箭楼，印度兵用火在八月份发生火灾，把正阳门的城楼又烧了。这个呢是1902年动工，他说三年完成，那么1900年所有的账报完，也就是这几年时间吧，是1902年的11月农历的11月动工，重新修复了这个正阳门的城楼和箭楼。为什么慈禧和光绪不是八国联军来了他们逃跑了到西安吗？1902年回来的时候路过前门正阳门，没办法就用纸搭着那个城楼子，特别难看，就慈禧心里很不舒服，回来以后就下令重修正阳门，但是没钱，没钱让各个省各个部门出钱，然后凑起来集资建的。天安门实际上是皇城的南门，那么这是一个皇城的外延的空间，大清门是它外延到前面的一个门，它是一个 T 字形的广场，这修的还是原来的样式，没有那些白水泥的水沿哈。因为这个正阳门是在这个内外城里的这些门里最重要的南门哈，所以叫正阳门。当时呢在明清一直到民国有这个可以走桥摸钉的这个习俗，走桥是去百病，摸钉是生男孩，那么大家就认为这个正阳门最高大，阳气最足，哎，生男孩最准，所以这妇女平时不出门，但是每年正月十五可以走桥摸钉，排着队来正阳门摸这个钉哈，为了生男孩。到民国的时候呢就发生了很多变化，所以民国呢城市已经进入了近代化，这个近代化呢它肯定是原来的这些城墙城门呢它就影响交通，就有一些变化。民国初年的天安门比如说把东西北三面的皇城墙陆续拆了，这是民国时候干的事儿。那么南面的皇城墙就是天安门一东一西这个还都保留着，千步廊拆了，天坛先农坛一部分城墙拆了，形成了平民市场和简陋居住区，为了铺电车这个轨道拆除了天桥，有一些过去皇家禁地都逐步的转为了城市公园，比如说原来的社稷坛率先在1914年，这都是当时这个朱启前啊主张的。当然后来是因为25年孙中山先生逝世以后在这里短暂停灵在中央公园，所以28年改名中山公园，正阳门改造，后面会说先农坛辟为城南公园，天坛辟为天坛公园，紫禁城的南部成立古物陈列所，然后这个开辟了太庙南门和社稷坛的南门，原来这个太庙和社稷坛的正门都是对着中轴线的，天坛先农坛的正门也都是对着中轴线的等等哈。举一个例子，比如正阳门的改造，当时就是这个朱启前，他是国民政府的内务总长，兼着北京市政督办，就是管市场管这个城市建设的这个市长，他就向大总统袁世凯提了一个请示，修改京市前三门，其中正阳门它的西边是那个京汉铁路的那个车站，东边是京凤铁路的车站，京凤铁路车站那个地方当然改造了一下，镜像移了一下成了铁道博物馆，但是那个京汉铁路车站呢就拆除了，那么就已经影响交通，人也很多，所以他就用了半年时间，1915年6月到12月在这敲砖的这个就是朱启前本人，他手里拿着的是一把小银镐，这个银镐呢是这个袁世凯赐给他的，现在正阳门的

是老百姓走的，箭楼一般老百姓不走，是皇帝和他的队伍走，中间这是一个半圆形的一个瓮城，改造的过程中里面就是夯土，外面包砖，改造完的加了这个水泥护栏和遮檐，因为两边的墙也拆了是吧，这个是德国工程师设计的，那个时候因为水泥是比较新鲜的嘛，新的这个建材哎，比较受推崇，所以用了这个水泥。那么现在的正阳门的箭楼就保留了德国工程师格尔设计的这个风貌啊，这个面貌，这有点中西合璧了，这个样式。那么新中国时期呢，中轴线不断的发展啊，49年的10月1号下午3点在天安门广场举行了开国大典，那时候那个广场只是千步廊拆了，还是个 T 字形的是吧，那么北京成为了新生的人民共和国的都城，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世界人民大团结万岁，毛主席就特别强调人民主体，包括大会堂，他到大会堂到那个工程现场问这工人啊，去看望工人问你们叫什么呀，有的工人说我们叫大会堂或者大会厅，说大会堂挺好的，但是要加人民两个字，叫人民大会堂。但是也发生了一些变化，特别是50年代主要还是为了城市交通啊，拆除了中轴线上的一系列的，先是拆了永定门的瓮城，后来拆的城楼和箭楼，然后长安左门、长安右门、地安门、正阳桥的五牌楼，正阳桥就现在那个前门大街上那个五牌楼，那叫它的正式的名称是正阳桥牌楼，把北上门拆了，把这个中华门拆了等等。那么后来呢49年在开国大典前一天9月30号在天安门广场奠基人民英雄纪念碑，58年建成，58年到59年对天安门广场进行了改造，这都是为了迎接建国10周年大典，新建了历史博物馆、革命博物馆，后来整合成了中国国家博物馆还有大会堂，这些都是建国10周年的这个十大建筑的组成部分。那么毛泽东主席呢在76年9月9号去世，11月开始修。

0: 最重要的建筑，50年代拆，那么后来呢又开始复建，在2004年在原址按历史原貌复建了永定门的城楼。那么近些年呢，就是中轴线申遗保护力度前所未有之大。
1: 难受，想哭，世界这么大，知识这么多，费尽洪荒之力也学不完呀。
2: 快听知识开讲呀，用声音讲述生动有趣又富含哲理的知识，用耳朵就能聆听这个世界。知识开讲，与各个领域的专家相约，把这个世界讲个明白。
3: 北京中轴线北起钟鼓楼，南至永定门，全长7.8公里，始建于元代，历经700年，串联故宫、景山、天安门广场等15处遗产要素。

重点说一下这个天安门广场的改造。为了迎接十周年国庆，就是58年开始，把这个凸字形的向南突出的这个宫廷的广场就改造成了从天安门到正阳门，从历史博物馆到大会堂，南北长880米，东西宽500米，总面积44万平方米的人民广场。而且把天安门进行了修缮，增加了这些观礼台，就现在那个观礼台的设施都是这次改造增设的。同时呢，拓宽了东西长安街的路面，把原来15米宽的这个街道拓宽到了120米的大马路。2011年10月，北京市委呢，常委就开了一个专题会，专门讨论了这个中轴线申遗事项。其实奥运会结束，北京市2009年就开始工作层面哈，就已经开始在这提这个申遗的事儿，是当时时任市委书记刘奇率先提出来的。从人文奥运转成人文北京，三个奥运转成三个北京，他说保护北京历史文化名城可以给中轴线申遗，因为申遗是一个手段，是一个抓手，能够提高促进这个历史文化名城的整体保护。那么在2011年的春天，他参加北京市人代会小组讨论的时候，他公开提了要给中轴线申遗。之后呢，文物局就开始这个就开始操作。11年10月份的时候，市委这个常委会的会议呢，专题研究了这个文物局的这个方案，而且确定了一系列的事情，包括名称。所以历史我讲了这么多，历史上没有这个中轴线这个概念，实际上是西方它的建筑对称它提出来的，但是我们历史上没有这个名词，就跟我们的丝绸之路一样，它是先有其实后与其名，这个不影响我们申遗。所以在这次会上，因为当时我们也都参与讨论，跟北京市政协啊，11年我们联大北京学研究团队配合北京市政协文市委，就做了这个中轴线申遗保护的调研，写了报告啊，我们也提了我们的建议。最后这个国家文物局呢，也还是挺有眼光的，叫北京中轴线，不叫北京城中轴线，因为它有一个南北延伸呢，对吧？申遗是这个老城的中轴线，但是它毕竟还有延伸，所以最后就确定了，正式确定了北京中轴线。2012年11月，国家文物局把这个中轴线列到了中国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我们这个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是申遗的一个必要程序，各个国家你想申遗得先列到你自己的遗产预备名单，按照适宜的标准和操作指南进行保护，比较成熟了再提出申请。那么我们的自然文化遗产呢，是由国家林草局负责。那么纳入了这个预备名单以后，就算正式启动了这个申遗程序。所以申遗呢被分为了启动阶段，12到16年全面加速，17年到21年和攻坚冲刺，22年到24年三个阶段。那么24年7月21号终于啊申遗成功整体通过，所以还是非常的成功。我们中轴线体现的这种治中和的传统思想也是世界的期望，我们中国真的是世界和平的这个压舱石，大家都希望这个和平。这个申遗也挺不容易的，中轴线申遗它有一系列的规定，你必须有专门的法规，专门的这个管理规划等等。现在都规合一，我们最高位的城市总体规划就提出来要保护传统中轴线，积极推进申遗，也明确了它的这个长度，而且将来的延长线北边到燕山，南边到这个永定河，这个最近都在讨论这个标志点，而且专门制定了遗产文化中轴线，注意看啊，北京中轴线文化遗产保护条例，五月份加上了世界文化遗产保护条例，更新了叫世界文化遗产保护条例，专门做了保护管理规划。那么相关的名称保护条例、核心区的控规、全文化中心规划，全部都把中轴线作为一个重点，而且方方面面做了很多的工作，国家文物局和北京市这个部市联盟建立这个不叫联盟联席会，北京专门成立了申遗办，还专门成立了全文化中心建设领导小组下面的申遗工作组啊等等，做了很多的工作，实施了上百项的环境腾退保护修缮整治这些项目，而且还搞了20年23年三年行动计划，五大方面啊48项具体任务全面开花，很多大家都能看到，不仅是这个环境整治哈、保护管理，还有价值阐释，还有公众参与啊，这个保障机制都是做了很多很多的这个工作。我举一个例子，你看这个万宁桥东北角，万宁桥非常重要，原大都中轴线的出现，万宁桥是第一个点被确定的，对吧？万宁桥

0: 你手里一降再降，配合这个，这个就拆不掉。这个是什么呢？在23年8月世界遗产的 ECMOS 专家来现场考察前三天拆平的。这就多不容易，这是万宁桥。万宁桥这么重要的地方，从东侧和西侧拍，东侧那上面直径400毫米的那个大排水管，旁边都是水泥固着，这也是在世遗专家来之前拆除了。拆除也不容易，南北那个下水得重新循环，不是那么简单，上面还有一些电缆，拆除以后就干净了，给它松绑啊，做了很多工作，进行了大力的考古发掘，特别是中轴线的南段遗产点位少一些哈。正阳门桥遗址考古方舱也开放了，那么他发现出来的你看就是这个吸水兽，正阳桥呢最东侧那个桥的吸水兽、镇水兽等等啊，这是在永定门公园里面横切了一刀，向北延伸是吧，08年国家体育场的鸟巢啊等等向北延伸，那么向南延伸是这个鸟，大兴机场飞翔的这个凤凰，它的头是冲着天安门，这个水立方和鸟巢也是天圆地方的这个概念，北玄武南朱雀。所以我的导师呢，我读博士跟着这个在北大跟着侯仁之先生哈，他就说对北京中轴线发展的分析，提出北京城市规划建设的三个里程碑，第一个是紫禁城，是这个古代都城建设杰作，第二个里程碑是天安门广场的改造，赋予了人民至上时代的崭新的意义，第三个里程碑是从亚运会开始到奥运会向北的延伸，代表北京进一步走向国际走向世界，体现了21世纪首都风貌。侯先生呢2013年102岁高龄过世了，咱们的大兴机场14年开工19年启用，我给他加了一句话，我觉得像大兴机场的这个延伸对接雄安新区，应该说是第三个里程碑的高潮。
1: 首都图书馆以传播知识启发民智为己任，弘扬阅读文化，传递阅读力量，共筑书香首都。知识开讲节目由首都图书馆协助播出。
2: 北京中轴线的前世今生与传承保护系列节目，这一次主要介绍的是中轴线的历史变迁和变化等等。北京中轴线申遗历程主要分为三个阶段，分别是申遗启动阶段2012年至2016年，全面加速阶段2017年至2021年，攻坚冲刺阶段2022年至2024年。2024年7月27日，第46届世界遗产大会通过决议，将北京中轴线中国理想都城秩序的杰作列入世界遗产名录。下一次节目将从申遗成功之后北京中轴线遗产要素谈起。我是刘莎，这一次的知识开讲到这里就已经结束了，感谢各位的收听，下一次节目当中再会。

运河畔燃灯塔下芦苇荡中，我们有许多精灵般的朋友。这是黄胸鹀，叫声清脆明快，深受大家喜爱。这是云雀，飞行时鸣叫婉转悠扬，如雪莱诗篇中

0: 与您共同聆听水城共融蓝绿交织的富州新之声。
1: 分分相伴，门清全城新鲜事，
2: 声声入耳，装满烟火与温情。
1: 锁定 FM 102.5，北京城市广播，
2: 打开北京的每一天。
3: 生活有所为，有所爱，有所奔赴。
4: 2026年，星光下驰骋，内心山高水长。倾听中，看到心灵深处风光。
3: 北京城市广播 FM 102.5，周一至周五晚10点到11点。
4: 今夜私语时，在夜色中卸下奔波的疲惫，与同频的灵魂相遇，有所期待，有所期许。
5: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6: 远离 emo，
7: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2: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6: 我陪着你。
8: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
9: 声音是城市的年轮，一圈圈刻着北京的呼吸，北京的记忆，
10: 还有悄然变化的模样。
9: 胡同里的声音是时光的切片。
11: 好，这炒肝是干锅的，吃热乎吃。
9: 遇见新的声音，这是古都的生生不息。
12: 北京传统笔艺锣鼓样带响了。

0: 以上为广告时间。
1: 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调频102.5兆赫，中波102.6千赫。各位听众，现在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新闻。

优质服务进口，鼓励扩大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以中国大市场机遇为世界提供新的发展动力，以高质量发展为全球提供更多更好的中国服务。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

0: 常务会议。
1: 赵乐际同安哥拉国民议会议长会谈。
0: 王沪宁会见安哥拉国民议会议长。
1: 丁薛祥出席第16次亚太经合组织能源部长会议开幕式并致辞。
0: 我国提出到2030年进入世界汽车强国行列，具备自动驾驶功能的汽车实现规模应用。
1: 我国已废止地方标准7400多项，持续破除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的卡点堵点。
0: 也门胡塞武装夺取曼德海峡关键岛屿。
1: 美国消费者信心指数回落，通胀预期上升。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主动扩大优质服务进口，鼓励扩大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以中国大市场机遇为世界提供新的发展动力，以高质量发展为全球提供更多更好的中国服务。15五开局之年，我国服务贸易创新发展不断推进，开放程度更高，结构更优，动力更足的服务贸易新格局正在加速成型。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南海之滨，海南自贸港一站式飞机维修产业基地内，一架来自匈牙利的货运飞机正在进行高级别定检维修。截至6月底，这一基地已完成超过200架次境外飞机的维修和喷漆业务。海航技术空港维修基地副总监杨文博：
3: 韩国、越南、泰国，他们的飞机一架接着一架来我们这儿维修。凭借最新的保税政策，可以提前将航材放在基地的航材超市，有效地缩短了维修周期，综合的维修成本降低10%到15%，让境外的客户省心、省时、更省钱。
2: 服务贸易是国际贸易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国际经贸合作的重要领域，在构建新发展格局中具有重要作用。今年1到7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比去年同期增长 8.3%， 其中旅行和运输服务出口对整体服务出口增长的贡献率超过 50%。 祖国北疆，一列列满载电子产品、汽车零部件等商品的中欧班列驶向亚欧腹地。1到7月，内蒙古发挥满洲里、二林浩特两大国家级铁路枢纽口岸优势，中欧班列过境规模位居全国首位。国铁呼和浩特局二林站调度车间副主任张立平：
4: 我们通过合理铺排作业计划，优化作业组织模式，不断提高中欧班列作业效率，为跨境货物高效运输提供可靠运力支撑。
2: 发展服务贸易和服务消费是稳外贸扩内需的重要抓手。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在服贸会上发表视频致辞或致贺信，提出中国将不断放宽服务领域市场准入，提高跨境服务贸易开放水平，强调要创新提升服务贸易。在2023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全球服务贸易峰会的视频致辞中，习近平总书记强调，
5: 中国愿同各国各方一道，以服务开放推动包容发展，以服务合作促进联动融通，以服务创新培育发展动能，以服务共享创造美好未来，携手推动世界经济走上持续复苏轨道。
2: 从卖产品到卖服务，越来越多中国企业带着技术方案和服务走向世界。中国服务贸易不断向全球价值链高端跃升。位于广东阳江的一家海上风电装备制造企业，其产品和解决方案已服务超过60个国家和地区。企业全球供应链中心总经理张雪：
6: 我们现在不再是单一出口一台风机，而是输出清洁能源整体解决方案。我们需要适配不同国家的行业标准认证体系，依托国内成熟产业链优势，把中国风电制造技术、运维经验同步输出海外。
2: 作为全球服务贸易第二大国，我国服务贸易规模持续扩大，数字贸易蓬勃发展。网络视听、动漫游戏等数字文化产品刮起中国旋风，中国电商链动全球，跨境直播、工业互联网解决方案等深度赋能贸易全链条， 在浙江，目前已建成13个综合保税区，跨境电商业务量领跑全国。浙江省商务厅厅长周向军：
7: 我们将大力推进直播加平台加跨境电商加海外餐融合发展的模式，鼓励高新技术自主品牌的产品出口，加快完善海外综合服务体系建设。
2: 全球服务互惠共享，我国服务出口国际竞争力提升的同时，优质服务进口也不断扩大。今年以来，我国进一步扩大增值电信、生物技术等服务领域开放试点，发布新版鼓励进口服务目录。我国正以互利共赢的姿态与世界共享发展机遇。商务部副部长燕东：
8: 我们将推动研发、设计、检测、维修、供应链物流等依托制造业优势的服务出口，促进服务贸易与高端制造业融合发展，激发生活性服务出口潜力，扩大入境消费，促进文化贸易提质增效，探索服务贸易增长的新范式。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对加强安全生产工作作出进一步部署，研究算力网建设有关工作，研究全面系统推进老旧水库改造提升有关工作，听取贯彻落实全国教育大会精神，加快建设教育强国情况汇报，审议通过基金会管理条例修订草案。会议指出，近段时间一些

落实。要深入分析事故发生原因，举一反三。针对规章制度落实不严、工程层层转包、安全监管不到位等问题，采取有力措施，切实加以解决。要严格属地管理，落实三管。

0: 要坚持合理布局、规范有序，进一步完善算力基础设施，积极推进关键技术和装备研发应用，构建多层次网络化算力体系。要推动算电协同、算网融合，加强算力资源监测调度和骨干光纤网络建设，强化算电设施规划衔接，加快绿电直连、远网荷储等项目落地。要支持企业开展科技创新、资源整合和应用推广，促进供需更好匹配。会议指出，要坚持长短结合、标本兼治、分类施策，全面提高老旧水库安全能力。要增强老旧水库改造提升的针对性、有效性，科学优化改造标准，一库一策制定改造方案，严把工程质量关，同步提升调度管理、日常管护水平。要加强部门协同和要素保障，吸引更多社会资本参与。会议指出，要聚焦学龄人口变化，合理配置教育资源，统筹做好学位供给、师资调配、经费保障等工作。要聚焦国家战略需求，培养优秀创新人才，持续优化学科专业布局、教材体系建设和人才培养模式。要落实健康第一的教育理念，坚持德智体美劳五育并举、五育融合，促进广大学生身心健康成长成才。会议指出，要切实加强基金会公信力建设，进一步规范管理、完善制度，健全内部治理机制，强化重点领域信息公开，发挥多部门综合监管作用，促进我国公益慈善事业健康有序发展。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市场监督管理所条例，自2026年11月1日起施行。条例旨在加强市场监督管理所建设和管理，主要规定了以下内容。一是规定市场监督管理所工作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依法行政，保障安全，服务发展。二是明确市场监督管理所是县级人民政府市场监管部门的派出机构，履行辖区内个体工商户登记、食品生产经营日常监管、市场监管领域投诉举报处理和违法行为查处等职责。三是要求市场监督管理所依法开展监管活动，避免或尽量减少对经营主体正常生产经营活动的影响，接受社会监督。规定市场监督管理所应当增强服务意识，公开办事制度，提供规范、便利、高效的政务服务。
0: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安哥拉国民议会议长德阿尔梅达举行会谈。赵乐际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洛伦索总统战略引领下，中安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中方愿同安方一道，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遵循，促进中安关系不断发展，为共筑新时代全天候中非命运共同体做出更大贡献。赵乐际指出，中方感谢安方长期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将继续坚定支持安方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双方要巩固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深化农业、渔业、能源等领域合作，在人工智能等领域打造合作新亮点，以今年中非人文交流年为契机，加强文化、地方等合作，加强国际协作，落实好四大全球倡议，携手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赵乐际强调，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安哥拉国民议会一道，加强对华交流，为两国互利合作提供法律保障。欢迎安方派员参加中国全国人大面向非洲国家举办的议员研讨班。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全国人大立法工作情况，表示双方可以围绕绿色发展、社会治理、民生保障等开展立法经验交流。德阿尔梅达表示，中国在自身发展同时助力全球伙伴共同发展，安哥拉愿同中方加强能源、经贸、投资等各领域合作，深化共建一带一路合作，共同维护多边主义。安国民议会愿加强同中国全国人大的交流，为推动两国合作协议的落实，积极发挥立法机构的法律保障作用。 会谈后，赵乐际与德阿尔梅达共同签署了中国全国人大与安哥拉国民议会谅解备忘录。蔡达峰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消息，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会见安哥拉国民议会议长德阿尔梅达。王沪宁表示，2024年习近平主席同访华的洛伦索总统共同宣布将中安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为两国关系发展做出了战略指引。中方愿同安方一道，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更续传统友谊，深化务实合作，加强多边协调，推动中安关系迈向更高水平。中国全国政协愿为推动中安两国各自实现现代化做出积极贡献。德阿尔梅达表示，安哥拉高度重视发展安中关系，两国元首保持密切交往，各领域合作成果丰硕。安哥拉支持中方提出的系列全球倡议，感谢中方为安哥拉经济社会发展提供的支持，愿深化能源、经贸、交通等领域合作，加强国际协作，促进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胡春华等参加会见。
0: 本台消息，第16次亚太经合组织能源部长会议10号在北京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并致辞。丁薛祥指出，在习近平主席四

0: 快速成长壮大，能源高质量发展取得显著成效。中国深度参与亚太经合组织框架内能源务实合作，有力促进区域能源发展，为维护全球能源安全做出重要贡献。丁学祥表示，中国将始终做世界能源市场稳定的维护者，全球绿色低碳转型的贡献者，国际能源合作的实干者，愿同各方共同推动全球能源安全和可持续发展。他提出三点建议。一是加强普惠共享，落实亚太经合组织提升能源可及性倡议，优先推进绿色能源小而美项目合作，大力促进分布式能源充电基础设施发展。二是加强创新合作，携手营造良好创新生态，联合开展新型储能、数字电网等新兴技术研发，推广成熟技术和应用场景。三是加强协同共治，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推动构建更加安全、高效、可持续的亚太能源治理体系，确保能源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促进区域和全球能源市场平稳运行。本次会议主题是共筑普惠创新协同的亚太能源共同体。亚太经合组织经济体能源部长或代表、有关国际组织负责人等约300人参加开幕式。
1: 本台消息，由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和中共陕西省委共同主办的《中国共产党的故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陕西的实践》专题宣介会10号在陕西省延安市举行。此次专题宣介会以两个结合开辟中国式现代化之路为主题，以新时代陕西为窗口，生动讲述中国共产党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继续弘扬延安精神，推动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巨大成就的精彩故事。来自50多个国家的200多名政党领导人及智库学者、工商界人士和媒体代表等与会。与会外宾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高度评价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百余年来取得的辉煌成绩。

0: 汽车强国行列，具备自动驾驶功能的汽车实现规模应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李思墨报道。
1: 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是汽车产业转型升级的主要方向。根据规划，

0: 15%， 培育具有全球竞争力的整车和零部件企业。工业和信息化部装备工业一司司长郭守刚说，
1: 推动汽车产业在国民经济的支柱地位进一步凸显，力争提前实现碳达峰目标，带动产业链加速绿色低碳转型，搭载自动驾驶系统车辆的安全性能大幅提升。
2: 自然资源部发布最新报告显示，截至“十四五”末，我国稀土、钨、锡等14种矿产储量居世界第一位，镁、铁、锰、钛等9种矿产储量居世界前四位。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3: 中国矿产资源报告2026显示，2025年我国地质勘查投资连续第五年正增长，油气矿产勘查在陆域和海域持续取得突破，全国新发现非油气矿产地200处，金矿、铁矿、煤矿、锰矿和锂矿等矿种均取得重要找矿进展。自然资源部信息中心副主任严卫东介绍，
4: 2025年我国市重有色金属产量持续增长，煤、原油、天然气等能源矿产品增长势头良好，能源消费结构持续优化。
3: 2025年以来，全球能源转型加速推进，关键矿产作为支撑能源转型和绿色发展的重要资源，面临需求激增、供应链不稳定等诸多挑战。全球矿业发展报告2026编写组组长邹谢华表示，
5: 我国已经和71个国家签署地矿领域合作谅解备忘录，无人驾驶矿卡、矿山大模型、尾矿资源化回收等技术装备在全球范围内落地。我们提出的绿色矿产国际经贸合作倡议已有2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加入，制定可持续矿业守则，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绿色矿山集群。

0: 评竞争的问题文件3500余件，约谈相关政府部门51次。
1: 此外，将3C 认证模式由自我声明调整为第三方认证，开展认证规则备案审查1.5万多条，批复长三角民用水表、燃气表2-1互认试点，出台严重违法失信名单管理办法，推动检验检测、资质认定全国统一。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8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为111.5点，环比回升0.3点，升至今年较高水平。9个分项指数中有8项较上月有所回升，电商物流活力进一步提升。
2: 记者昨天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我国正式推行数据产权登记制度，登记机构将为各类形态数据出具身份证明，明确权利归属，更好支撑各项生产经营活动。国家数据产权登记服务系统也在昨天启动试运行。
3: 工业和信息化部近日印发《人工智能加软件专项行动实施方案》，提出到2028年，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智能化水平显著提升，到2030年，关键软件全面实现智能化升级，建成若干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开源社区和产业集群。
2: 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昨天在福建厦门闭幕。4天会期内，来自129个国家和地区的超10万客商线下参会，线上云上投洽会发布项目超4700个。
3: 中央气象台昨天发布今年首份秋收秋种气象服务专报，全国秋收秋种气象服务正式启动。目前西南地区、江汉等地秋收工作已陆续展开，全国大部秋收作物尚未成熟，气象条件总体利于秋收作物生长和产量形成。未来10天，西北地区东部、西南地区东部预计多阴雨天气，成熟作物需注意抢收抢量。
4: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也门局势近期快速升级，也门政府官员11号表示，也门胡塞武装当天夺取了位于曼德海峡的核心战略要地毗邻岛，进一步加强其对曼德海峡的控制。总台记者朱云翔报道。
5: 过去几天，胡塞武装沿也门红海西岸持续推进，目前战线已经逼近乃至进入曼德海峡这一全球重要海运通道。胡塞武装11日发表声明称，自本月3日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以来，已从包括塔伊兹省和荷台达省在内的西部地区驱逐敌对武装，控制了6个地区，总面积约5400平方公里。由于霍尔木兹海峡目前同样面临严重安全风险，曼德海峡的重要性进一步上升，一旦两条关键海运通道同时受到威胁，影响的不仅是也门和沙特，而可能进一步传导至国际能源价格和全球供应链。
2: 也门胡塞武装声明还称，将继续打击沙特方面在也门的军事集结，直至沙特方面停止军事行动并解除对也门的封锁。另据美国媒体报道，超过

0: 去40年，全球南方经济总量全球占比从24%上升至40%以上，成为推动世界多极化进程的关键动力。首届世界田联终极冠军赛正在匈牙利布达佩斯举行。当地时间12号，中国选手钻石联赛总决赛女子标枪冠军闫子仪、男子跳远运动员张明坤将登场。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钟诚、孙勇、潘荣，主播杨波、程亚。
2: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28千赫。听众朋友，刚才播送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接下来请听新闻广播的节目。
3: 一段青铜钟声，吟唱着曾经的辉煌。一座汉代遗存，凝结着历史的记忆。一卷明代画卷，描绘着灿烂的文化。跟随文物的痕迹，我们走进历史深处。用心保护，让文物在当下容颜不改；心存敬畏，让历史在传承中重新鲜活。

0: 每天清晨七点，新闻耳边呈现。调频94.5兆赫，中波828千赫，北京新闻。听听北京，感受北京。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北京新闻，我是赵龙。
1: 早上好，我是腾欢。今天是9月12号，星期六，农历8月初二。
0: 先请听这次节目的主

规划进一步从产业结构层面做出了系统性的顶层设计，提出构建2261高精尖产业结构，将产业科学划分为优势引领产业、新兴支柱产业、能级跃升产业和未来产业成长方阵，形成梯次推进、协同发力的产业格局。其中第一个二是指做优新一代信息技术、医药健康两大优势引领产业。目前这两大产业已达到万亿级规模，是支撑北京高精尖经济总量的压舱石。第二个二是指被纳入新兴支柱产业的人工智能、绿色低碳。六则包含集成电路、机器人和智能制造、智能网联汽车、空天技术、新材料、新型安全应急六个能级跃升产业。一是指未来产业成长方阵。规划还有不少新概念，其中

0: 业的管理效能。
1: 截至目前，公积金一键算智能助手已经服务1000多家缴存单位，未来有望在更多企业落地。从企业公积金缴存到银行厅堂服务，数字技术正以新的形式赋能银行金融业。交通银行北京市分行工作人员秦旭介绍，本次服贸会，交通银行带来了崭新的视频型智易通，旨在优化客户服务体验。
2: 交通银行呢，积极探索数字化运营新模式，充分借助厅堂自主设备、云上交行音视频技术、后台服务团队资源，创新推出视频型智易通，采取客户自助加远程辅助的模式，打造人机交互于一体的客户自助服务体验。
1: 在北京银行展区，小金材质 AI 助手吸引了不少参观者驻足。北京银行金科公司 AI 实验室负责人王小昌告诉记者，小金材质是北京银行面向公司和客户两端所打造的一个金融 AI 助手。
3: 你可以通过自然语言的形式去跟他进行问答，了解企业的财务信息、金融信息，我们一个叫投顾的能力把它绑定在一起，还可以通过问答的形式去了解一些股票啊、基金啊、理财啊等等它的一些具体的财务指标、金融指标，来帮助我们去更好的给出相应的投资计划。
1: 在整个金融服务专题展区， AI 数字技术的身影无处不在。据了解，在本届服贸会上，40多家国内头部金融机构的 AI 应用成果集中亮相，涉及客户营销、业务办理、风险管理。

0: 数字创新重塑产业生态，彰显首都文旅高质量发展强劲动能。
1: 新闻广播消息，本市核心区文物腾退再获重大进展。位于沙滩后街59号院的京师大学堂建筑遗存文物腾退项目，112户置换对象日前全都签约生效，签约率达到 100%。 这个院落原为清代和硕何家公主府，1898年设立京师大学堂，是中国近代第一所国立综合性大学，北京大学前身。这次腾退的西斋院落曾是学堂教习宿舍，也是北大马克思主义学说研究会重要活动地。
0: 楼下停车，楼上花园，北京首座空中花园非机动车停车楼位于地铁六号线通州北关站 A 口北侧。自七月底投用以来，这里日均停放非机动车约2300辆次，有效提升通勤接驳效率。请听新闻广播记者陈轩的报道。
2: 从地铁通州北关站 A 口出来，一栋造型别致的停车楼映入眼帘，楼下整整齐齐地停满了电动自行车，楼顶却藏着一片绿意盎然的空中花园。每天都在这儿换乘地铁的市民梁先生告诉记者，
3: 过去这个边上啊全是车，走道的地方都没有的，现在车停这也特别方便，直接出门就是地铁口的。
2: 作为六号线的大客流车站，过去通州北关站周边非机动车乱停，占道堵路是通勤组

0: 天本市城六区空气质量二级，属于良。
1: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北京新闻的全部内容。责任编辑吴兰，播音员赵龙、滕欢，感谢您的收听。
2: 听众朋友，早上好，下面为您介绍本台今天全天节目的部分精彩内容。六点为您播出知识开讲，北京联合大学。

0: 为，有所爱，有所奔赴。
1: 2026年，星光下驰骋内心山高水长，倾听中看到心灵深处风光。
0: 北京城市广播 FM102.5，周一至周五晚10点到11点，
1: 今夜私语时，在夜色中卸下奔波的疲惫，与同频的灵魂相遇，有所期待，有所期息。
2: 医院专家在线聊干货，健康规划超懂你。
3: 对于我们现在门诊上基本上都是用这种非接触的眼压
4: 硬核科普。

0: 二十余载，教育面对面，始终站在教育的最前沿，
1: 倾听每一个家庭的期盼，见证每一次成长的蜕变。
0: 权威政策解读，多元升学指导。
2: 如果在考试当中你真的发挥的比较理想，我还是祝你前途似海。
3: 探索更加多元的评价标准，淡化考试的竞争选拔性。
1: 家教观点碰撞，热点话题深度剖析。
4: 它的核心不是说拉平，而是让共同优质。
0: 365天，我们时刻在线，陪孩子走好每一步。
1: 听听 FM， 北京时间全网音视频同步呈现。
0: 北京城市广播、京津冀之声双频联播，覆盖全天。
1: 教育面对面，
0: 每天早晚高峰，越聆
1: 听越聆听越聆听越成长。
5: 调频102.5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
6: 及时的空气质量播报，温馨的生活提示，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空气质量播报。
7: 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

0: 农历八月初二，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北京晴间多云，早晨东南部有轻雾，傍晚山区有分散性阵雨天气，北转南风三级左右，最高气温28摄氏度。今天夜间北京晴间多云，南转北风一级转三级，最低气温17摄氏度。
1: 听众朋友们早上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102.5 AM1026 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与 FM107.7 通州广播电台同步直播的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您也可以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

0: 楼亮相副中心。
1: 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正式开票。
0: 上夜校，副中心青年的新潮夜生活。
1: 智慧教育前沿成果点亮未来课堂。
0: 金融五篇大文章的北京新答卷。2025年末，全市贷款余额近7万亿元。
1: 巡诊查房机器人亮相服贸会，有医院重症监护病房已经在测试。
0: 下面来关注详细内容。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曹宇，
1: 我是李兆。
0: 首先来关注副中心的相关消息。
2: 近月远来，心向往之，国力。

0: 约2300辆次，通勤接驳效率提升。一起来听新闻广播记者陈轩发回的报道。
1: 从地铁通州北关站 A 口出来，一栋造型别致的停车楼映入眼帘，楼下整整齐齐地停满了电动自行车，楼顶却藏着一片绿意盎然的空中花园。每天都在这儿换乘地铁的市民梁先生告诉记者，
2: 过去这个边上啊全是车，满了，走道的地方都没有的，现在车停这儿也特别方便，直接出门就是地铁口的。
1: 作为六号线的大客流车站，过去通州北关站周边非机动车乱停，站道堵路是通勤族头疼的问题。这栋停车楼建成后，停车难则明显得到缓解。运河商务区管委会副主任张良介绍，
3: 日常停在我们停车楼内的电动自行车和自行车大概是3500辆，楼周边的空间的区域呢，我们也进行了有效的规划，大致能停500到800辆，也就是高峰时期整个这个停车楼可以达到4000辆的这个规模。
1: 目前楼内全部4个出入口都通过连廊和地铁站直接相连，市民停好车后步行不到1分钟就能进入地铁站内。清华同衡规划设计研究院主创设计师李明喜说，
4: 我们是通过往地下挖半层，然后往上地上做半层，形成2层的非机动车的行车空间，再加顶层的一个露台空间，整体是一个符合集约的这么一个设计理念。错层的考虑就是使它上和下的这个距离都尽量的短，让大家更快的去停
1: 车位多了，还要让车位转起来。记者在现场看到，有秩序维护人员不间断的巡视检查，而针对长期滞留的僵尸车，运营企业也建立了标准化的处置流程。北京鹏通万物城市服务有限公司董事长王祥坤说，
5: 停放超过15天的车辆呢，我们会在这个车辆上呢贴一个相关的告知，如果说超过3天的时间之后还没有人把这个车移走的话，我们会有相关人员挪到一个专有的区域当中，并留有相关的联系方式，便于市民呢来寻找自己的车辆，也为咱们日常停车的市民呢腾出更大的一个停车的空间。
1: 顺着楼梯走上2楼，停车楼的空中花园就展现在眼前，环形跑道、休闲座椅、小型舞台、观景平台，这里不只是一座停车楼，也成了周边市民健身休闲的公共空间。张良说，
3: 这个2楼啊已经是我们运河有戏的一个非常活跃的舞台，2个周末已经进行了6场的演出，这里边有演唱会，有露天影院的播放。那么下一步呢，我们也要做一些商业的引入，把我们整个的停车楼进行一个盘活。
6: 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正式开票，即日起可进入大麦购票页面抢购。本届音乐节配置2天演出双主题，流行力量场和摇滚能量场，集结了陈楚生、大鹏、黄子弘凡、 Wanner、 万能青年旅店、二手玫瑰、回春丹、老狼等一众艺人，顶配阵容全年龄友好，在国庆假期为乐迷带来户外音乐狂欢。在票价方面，预售立减100元，最低198元即可观演，顶配前排预售价不到400元，场地分区满足了不同需求。SVIP 享前排 C 位及专属卫生间，提前30分钟检票入场等权益。VIP 区近距离互动体验升级 ，A 区视野开阔，性价比高 ；B 区草坪全景位，松弛惬意，全年龄友好。
0: 副中心的夜校有多丰富呢？舞蹈、乐器、运动健身、全童养生等课程都在夜校的课表上。上课的人中有重拾音乐梦想的上班族，有在工作和家庭之余仍然抽空提升的母亲。在运河西岸，全民街舞公益课伴随着河畔夜色律动起舞，七夕沉浸式舞蹈课堂打通了教学、实训、体验的全链条，普通市民也能够站在舞台上。运河主题手作、集结非遗绳结、北京绢花、运河蓝主体书法等内容，再搭配拼斗大赛、诗词互动，营造氛围感十足的沉浸式夜间文化体验。
6: 近日，通州区宣传部组织全区百姓宣讲骨干前往中国共产党早期北京革命活动纪念馆、北大红楼开展调研培训活动。宣讲员们在实地参观中感悟初心使命，汲取红色力量，为讲好副中心故事积蓄精神动能。下面请听通州区融媒体中心记者吴月清、李磊和刘晓辉的报道。 大红楼建成于1918年，是李大钊、陈独秀、毛泽东等革命先驱开展革命活动的重要场所。这里曾掀起新文化运动的高潮，推动五四运动爆发，最早在我国传播马克思主义思想。2021年10月，北大红楼挂牌成立中国共产党早期北京革命活动纪念馆，宣讲员们认真参观光辉伟业红色序章、北大红楼与中国共产党早期北京革命活动主题展，重温李大钊、陈独秀等开展革命活动、推动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酝酿和筹建中国共产党等革命历史。通州区永乐店镇宣讲员尤

0: 国道路，那份坚守催人奋进。作为一名宣讲工作者，这次参观给我带来了很多启发。今后我会继续把党的优良传统和鲜活的红色故事讲给身边人听，把先辈们的奋斗精神好好的传承下去。
1: 通州区永顺镇宣讲员李婉雪说，
2: 这座红砖小楼见证了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让我们仿佛看见了百年前前辈们为了国家前途不断探索，大声呐喊。回望历史，更懂得今天的生活来之不易。作为新时代的青年人，我们要铭记这段历史，不断地传播我们的中国文化。
3: 日前，通州区永乐店镇德仁物中街村科技大棚的100万株羽衣甘蓝种苗全部培育完成，长势达标，成活率超过 98%。这批兼具耐寒观赏性和经济价值的优质种苗将会陆续定植镇域核心景观节点，同时富裕的种苗对外销售，实现秋冬绿化提质和农业增收双向赋能。9月中旬起，永乐店镇集体林场将会陆续对镇域公园、主干路两侧、花海重点地块等核心景观节点开展定植作业，预计在10月中旬完成所有景观打造。届时，百万株羽衣甘蓝将会以带状、片状等形式铺陈于上述核心景观节点，和秋季采叶树种相应成序，形成春有花海、秋有采林、冬有甘蓝的有序景观格局。
4: 2026年中秋系列活动将在北运河举办，活动筹备及举办期间将对涉及通航水域实施限制性通航。2026年9月12号0点至9月28号12点，对新北关船闸至千河泄露桥段通航水域实施限制性通航。2026年9月21号0点至9月27号22点，对千河泄露桥至东关大桥段通航水域实施限制性通航。2026年中秋系列活动限制性通航期间，禁止与活动无关的人员、船舶和水上浮具在上述通航水域航停、停泊和作业，严禁在管控水域内开展任何非活动许可的水上活动。
5: 燕赵大地，地域一体，文化人脉，自古以来，英雄辈出，人才济济。
6: 如今，京津冀协同发展，美好蓝图徐徐打开。
5: 放歌新时代，文化京津冀。
3: 作为京津冀区域以文物活化为核心的标杆性文博艺术品牌，2026京津冀古建音乐季日前在河北定州开元寺塔开启。记者了解到，本届古建音乐季北京核心板块将会全面落子三山五园地区，首场活动将会在9月21号在圆明园正觉寺举办。古建音乐季将会携手中央民族

宏阔的林泉秋壑、殿宇楼阁和御苑格局，让音乐游走于飞檐回廊之间和湖光山色之间。报名即日起开放。

0: 活态化、艺术要素数字化解析、服饰工艺数字化还原及剧目 VR 沉浸式体验等板块，让市民游客在历史场域中感受传统与科技的深度交融，让梅派艺术可感可触。在展览现场，市民游客可以通过 VR 设备沉浸式体验梅派经典剧目片段，近距离欣赏数字化还原的戏服纹样和舞台道具。展览将持续到10月11号周一闭馆重点节假日除外，每天早上8点到下午6点面向公众开放。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欢迎您继续收听。
2: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下面我们来继续关注本市其他方面的消息。2026年服贸会教育服务专题展上，各种智慧教育前沿成果出圈，一系列可感知、可体验、可应用的教育服务新场景集中亮相。聚焦0到18岁青少年全成长周期，北京尚瑞通科技有限公司开发了京娃系列智能体矩阵，

0: 科技信贷支持力度位于全国前列，截至2025年末， 全市科技贷款余额突破了4万亿元。
1: 为手术期全流程管理巡诊查房智能化机器人在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的健康卫生服务专题展亮相，该设备可以标准化地完成病区巡查和信息记录工作，为智慧医院建设提供全新的解决方案。 该机器人由北京积水潭医院、合肥工业大学等单位联合研发，集成自主导航、多模态感知、医疗大模型、数字人交互等多项核心技术，可以在病区自主巡航、精准停靠病房、独立完成体温采集、智能问询、健康宣教、风险筛查等多项基础医疗工作，构建起完整的医疗服务智能管理闭环，有效覆盖为手术期患者全流程的管理需求。
0: 在本届服贸会运输服务专题展上，国内主流快递企业组团亮相，和以往主推智能化设备不同，今年更加注重展示遍布全球的庞大物流网络，依托自由航空货运能力和海外仓储节点，中国快递隔日通全球正在加速变为现实。下面请听北京交通广播记者黄河带来的报道。
2: 随着跨境电商平台的发展，海淘好货已经成为普通消费者的日常生活体验。顺丰集团公共事务高级经理张猜猜说，依托独立运营的航空运输能力，使用顺丰运送的去往周边国家的国际快递正在加快实现隔日达。国际快递覆盖了94个国家和地区，如果是电商小包的话，则是覆盖到了180多个国家和地区。这些能力呢，也是基于我们国内超过35万个，国际呢也是超过
3: 六万个的这种网点的能力，空运的方面呢，顺丰是在运营有111架的全货机，累计的运营了68条的国际航线，帮助企业客户尽量的去实现隔日通全球。
4: 长期生活在海外的华人群体，使用国内主流网络购物平台购物时，往往面临小件零散和时效性差等难题。中国邮政针对这种特定场景，推出了集中运输服务。中国邮政速递物流展台工作人员孙一鸣介绍。
5: 针对跨境的小包裹的运输，制作了一个创新的产品，叫做中邮集运，可以应用于海外华人以及留学生这个群体当中。比如说我们在海外的话，使用拼多多呀、淘宝呀这种电商软件，通常情况下他们是需要分开发货的，但是我们中国邮政可以把这些包裹集中在集运箱，从舱内再进行统一的跨境物流的运输，时效性会更强一些，会更快一些。目前中国快递市场业务总量已稳居全球第一，
6: 越来越多的中国快递品牌正加快走出国门，将中转站和货物仓设在海外重要国家，不断为国际物流提速。圆通国际营销中心工作人员施浩表示，
7: 服务于跨境电商小包，国际供应链在海外、美国、欧洲、澳大利亚、日本都有自己的海外仓。那日本来讲的话，服务于电商小商家，基本上3到4天就可以到客户手上了。
3: 未来，依托北京航空枢纽资源与全球航线 优势，快递企业将聚焦跨境电商、高端制造、冷链快运等细分领域，提供全链条一站式的跨境物流与供应链支撑，助力国内实体品牌开拓全球市场。
1: 北京市"十五五时期"高精尖产业发展规划日前对外发布，规划提出到2030年，北京高精尖产业增加值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将从2025年的34.6%提升至40%，届时北京也将会成为具有全球影响力。

0: 80处。
1: 国家数据局的消息，我国正式推行数据产权登记制度。
0: 市场监督管理条例公布，将自11月1日起实行。
1: 国家发改委的消息，根据现行价格机制计算，11日国内汽柴油价格每吨分别上调435元、420元，调控后实际上调260元、250元。
0: 2027年度海军招收选拔飞行学员近日开始报名。
1: 昨天，中国男篮在第20届亚运会男篮小组赛中，以99-61战胜了哈萨克斯坦队，取得了开门红。
0: 感谢各位收听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以上新闻资讯来自于央视新闻、人民日报、北京日报、北京城市副中心报以及本台记者采制的报道。本期节目编辑詹一，主播曹宇、李照。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运河之上。

0: 号到六号，北京城市副中心城市绿心森林公园，好歌好玩好运气。上大麦搜索大运河音乐节，即刻抢票。
1: 两翼齐飞，共筑现代化首都都市圈，
2: 协同创新，打造高质量发展新典范。
1: 副中心会客厅带您全方位了解北京城市副中心
2: 最新的绿色理念、
1: 最高的建设标准、
2: 最暖的民生服务、
1: 最美的新城新景。
2: 周一到周五11点 FM102.5 北京城市广播， FM100.6 京津冀之声， FM107.7 通州区综合频道并机播出。
1: 副中心会客厅，感受千年之城加速崛起的每一步。
3: 20余载，教育面对面，始终站在教育的最前沿，
2: 倾听每一个家庭的期盼，见证每一次成长的蜕变。
3: 权威政策解读，多元升学指导。
4: 如果在考试当中你真的发挥的比较理想，我还是祝你前途似海。
5: 探索更加多元的评价标准，淡化考试的竞争选拔性。
2: 家教观点碰撞，热点话题深度剖析。
6: 它的核心不是说拉平，而是让共同优质。
3: 365天，我们时刻在线，陪孩子走好每一步。
2: 听听 FM， 北京时间全网音视频同步呈现。
3: 北京城市广播、京津冀之声双频联播，覆盖全天。
2: 教育面对面，
3: 每天早晚高峰，越聆听
2: 越聆听越聆听越成长。
7: 无论手机、相机，随手一拍就有机会拿现金奖励。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时间主办的北京范儿大众摄影征集活动“北京美人人拍”正在火热进行。每天5个100元，每周10个200元，每个月、每季度超100万现金奖金池等您来分。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公众号，输入“拍照”获取参赛方式。北京美人人拍，用镜头捕捉北京范儿。
2: 以上为广告时间。
1: 北京城市广播1025，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8: FM1025，
1: 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FM102.5， AM1026， 北京城市广播，打开北京的每一天。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运河之上。
9: 溯流而上，传承千年历史。